0: 啊。
1: 哦，
0: 哎，好，就这个问题是吗？
1: 对对对，
0: 嗯，好，感谢啊，哎，好的，再见，嗯，好，那提醒一下大家哈，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刚刚我们是说到了几个问题啊，那从7月1号开始呢，有一些新规啊，也会影响到大家的生活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7月1号开始的这个新规有哪些。首先，从7月1号开始呢，我们国家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正式实施。这个规定呢，将个人投资者也纳入到了适用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的返程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以获得股权或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呢，是都有影响啊，都有影响。三力测试在哪儿？三力测试在新六中附近那个考点。嗯。一位叫长远的网友问，我的问题怎么不给答复？你的问题在我们抖音直播间没有看到，有可能你的问题发的内容过长，或者是你的文字当中有什么屏蔽词被系统吞屏了，我们没有看到你的提问。嗯，你要不直接打电话参与啊，电话是2551545、2551546、2551547，三部电话打哪个都行啊。嗯，好，这位叫心意求新的网友，你有听清吗？三力测试在新六中附近那个考场，嗯，三力测试在那个位置，嗯，然后你现在就是70岁以上，如果你换证的话，有三力测试，平时每年提交体检报告的话呢，没有，不需要，啊，是这个位置，啊，好吧，嗯，那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啊，这位网友这边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啊？如果有的话，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啊，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来参与啊。好，那我们这边继续给大家来介绍，从看一下啊，就是三力测试在延吉新六中北边有一个交警队的考场，嗯，是这个问题啊。好的，再来看一下啊。嗯，因为涉及到这个70岁以上这个驾驶证这一块的话呢，嗯，还是大家这个里面它这个涉及到的内容啊，和这个普通驾驶证呢还是不太一样啊。三力测试呢在新六中北边有一个交警队的考场，它是每周一、周三、周四上午8:30直接去考试。嗯，它是这么一个情况，你换证的时候才有三力测试，你平时就一年交一次体检就行了。你家在开发区，你就直接到那个开发区交警队这个车管所，你用自助体检机去体检就行了，那个是离你最近的啊，这样就行，好吧。另外这位叫燕子，他说我的问题也没回复，我这个屏幕上是真的没有啊，我这个屏幕上是没有看到的。这位叫燕子的网友和长远的网友，你们俩要不就直接打电话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这边的话看到的话，我们是会给大家解答的。他这边有可能是被系统吞屏了，嗯，有可能是被这个抖音官方系统他把这个评论给吞掉了，嗯，因为他有的时候他会筛选这个敏感词，他觉得不太适合发，他就会给你删掉啊。我们这边没有看到，看到的话就会给大家解答。啊，不存在这个解答不解答的问题，不知道的我们也可以去问啊，但是没有必要说看到了假装看不到啊，这边确实是屏幕上没有。好，来看一下，我们接着讲7月份开始有哪些影响我们生活的新规开始实施啊。第二项呢，就是超龄劳动者他的基本权益的保障暂行规定从7月1号开始实行，这个呢是我们国家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的规章，明确用人单位要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一般呢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另外呢用人单位呢要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第三呢，就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实施条例从7月1号开始实行，对于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 工商不认定这些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如果说有异议，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啊，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啊。自动体检机的位置，自动体检机的位置在车管所，在交警队的车管所，嗯，自动体检机的位置在交警队的车管所啊。来，这位叫1677的网友，自动体检机的位置在交警队的车管所啊。嗯，好，因为2026年马年7月4号延边龙顶主场迎战，对，这个是有一场比赛。您是要问这个比赛的情况，还是这个是7月4号的比赛？过两天的，过两天的。您这边是要问什么问题？您可以在公屏上留言啊，您也可以继续在公屏上留言。这位网友，好，我们继续讲这个7月1号开始实行那个新的法律法规哈。另外呢，还有就是社会救助法也是要在7月1号开始实行。那么根据社会救助法呢，除了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之外，社会救助对象还包括啊，这个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等。同时呢，社会救助法明确，国家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科学认定社会救助对象，根据救助对象的类型、困难程度，及时的、有针对性的啊给予社会救助。还有呢，就是有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也要从7月1号开始实施。这两项新国标重点聚焦电动汽车，核心要点是全面考核电动汽车的电安全。新国标呢，首次将一键断电的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新增了整车刮底要求、修订维修断开装置这些要求。另外呢，从7月1号开始呢，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也正式实施。新规明确呢，非易损类的物品快递包装的层数不要超过两层，易损易碎类的物品快递包装的层数不要超过四层。那么7月1号开始，根据国家医保局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以及商业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的通知，2025年目录调整当中没有成功续约的八种协议期内的谈判药品就不再纳入医保基金的报销范围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有一位听众呢，他咨询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失业金领取了3个月，然后现在呢找到新工作了，新单位呢给他交了社保了，那么这种情况下能不能继续领取失业金？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再一次跟社保局呢明确咨询了一下，是就业以后失业金就不能再领了啊，就业以后失业金就不能再领了啊。好，那提醒一下大家，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百姓热线。
1: 危难之际不畏牺牲，重任面前勇于担当，
2: 奋斗路上创新求索，平凡岗位辛勤奉献，
1: 105载风雨兼程，
2: 105载波澜壮阔，
1: 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和使命，顽强拼搏，牺牲奉献，铸就闪亮的精神坐标。
2: 延边各族儿女牢记嘱托，砥砺前行，奋力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

0: 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啊。那在这儿呢，给大家来做一个温馨提示啊。最近呢，有不少人收到冒充社保局的短信，说呢，这个社保账户上呢没有上传电子审核，要点这个链接来办理，超期的话呢会注销。哎，这个是诈骗啊。那最近呢，吉林省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发布重要提示，这一类的短信都是伪造的，网址是钓鱼网站，你点了链接进去之后呢，就会盗刷你的银行卡。那这种哈，在节目当中我给大家做过好多次提示，他会根据不同的时间段呢，编造不同的理由啊，来给大家发这种钓鱼的网站，钓鱼的信息。比如说，春节团聚比较多，哎，他会发一个短信说，哎，咱们上次聚会的照片我都上传了，你点链接就能看到，你点进去之后，你的卡就会被盗刷。哎，或者呢，就是节假日之后呢，会给你发短信说，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地，你的车辆呢，有违法停车，哎，你确实是在假期去自驾到了哪个地方，你点进去之后发现，哎，其实也是诈骗。所以这一类呢，都是同样的底层逻辑啊，实际上呢，就是用各种理由诱导你点链接，你点了链接进去，你的银行卡就容易被盗刷，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好，来接听一下这位这个胡女士的电话啊。胡女士你好。
2: 喂，你好主持人。
1: 嗯，你好，请讲。
2: 是这样的，我是延吉市济学街北三小学门口这栋住宅楼，就说呢，济学街的文艺胡同
1: 啊，老北山那个位置。
2: 对，老北山东门的那条前面那条胡同。
1: 好，您稍等一下，我记一下啊。七月一号。嗯，您说。
2: 昨天晚上这个胡同本来有路灯嘛，昨天晚上路灯全都没亮，没亮的话就导致了很多那个特别小的虫子从纱窗的飞进室内了。
1: 啊，它有亮，能有亮它去哪儿呗？
2: 对对。
1: 嗯，
2: 然后我今天早上在群里问了其他的住户，说也有，特别多。
1: 嗯。
2: 所以我想哈，这个路灯应该今天晚上修一下，不修的话可能还会这样。
1: 啊，就是说您主要的诉求是想解决路灯的问题是吧？
2: 对对，对。
1: 嗯，
2: 我觉得应该是路灯不亮的问题。
1: 好的，这个情况我们正好刚刚有一个反映路灯的情况，我们一会儿节目之后一起反映到咱们住建局啊。然后这边呢，您是这个诉求人，我们可能会把您的电话然后直接留给咱们住建局，他们这边可能到现场去啊，有可能也会有可能会跟您联系啊。这个没问题吧？
2: 没问题。
1: 好，那我们先说到这儿哈。
2: 谢谢。
1: 好，不客气，再见啊。好，那我们提醒大家哈，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好，来提醒一下大家，现在呢省道新增了全程的这个限速路段啊。因为省道三龙线龙井段的二级公路呢要进行路面改造施工，所以需要对施工路段呢进行车辆的限速交通管制啊。来看一下，这个省道三龙线龙井段49公里加992米到54公里的87米，也就是光新村城郊加油站到三峰洞这一路段，长度呢是4.095公里。那这一段呢，从6月25号开始到9月30号，将近3个月的时间啊。这个管制期间如果有变化，会另行通知啊。在这3个月的这个管制期间呢，这边的话呢是全程限速每小时30公里啊。这个施工期间的路段全程临时限速每小时30公里，施工作业区域前后预警路段机动车限速每小时5公里。那注意公路沿线设立的这个施工的导行标志啊，大家注意看这个标志，注意行车安全啊，严禁呢超速行驶。好，另外呢，现在呢，延吉市公安局发布关于延吉市德泰深航商贸中心涉嫌非法吸收公共存款案的这样的一个通告。为了严厉打击延吉市德泰深航商贸中心涉嫌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的犯罪活动，维护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切实维护案件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等法律法规，来看一下通告。延吉市德泰深航商贸中心。

0: 涉嫌非法吸收公共存款案当中尚没有报案的被害人，如果说您是在这个案件当中还没有报案的被害人，请大家一定要在7月12号之前带着本人的身份证、银行卡原件和复印件啊，还有投资合同、银行卡交易明细、微信转账付款记录等报案材料，前往延吉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报案登记。超期没有报案登记的，视为自动放弃相关权利，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自行承担。啊，联系电话815-0116，啊，周一到周五早8点到下午的5点半。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危难之际，不畏牺牲。重任面前，勇于担当；
3: 奋斗路上，创新求索；平凡岗位，辛勤奉献。
2: 105载风雨兼程，
3: 105载波澜壮阔。
2: 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和使命，顽强拼搏，牺牲奉献，铸就闪亮的精神坐标。
3: 延边各族儿女牢记嘱托，砥砺前行，奋力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好，北京时间8:22啊，那提醒大家，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百姓热线啊，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百姓热线。那在这儿呢，给大家来做一个节目预告，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节目呢，就到8:25，就到8:25。那稍后8:30的时候呢，我们会转播中国之声直播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那届时呢，原定播出的百姓热线下半段晨曦时刻、延边新闻和为您说法节目呢，今天呢将暂停播出啊。提醒大家，现在是北京时间8:22，北京时间8:22。那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节目呢，就到这一时段。稍后8:30的时候呢，会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直播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所以呢，原定播出的百姓热线、晨曦时刻和延边新闻以及为您说法节目呢，暂停播出啊，欢迎大家在明天 或者是今天下午的节目当中呢继续关注收听或者是有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下午直播的百姓热线和明天其他节目时间直播的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继续收听提问啊。好，那再来给大家做一下预告，稍后8:30会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直播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那么原定播出的百姓热线、晨曦时刻、延边新闻和为您说法节目呢暂停播出啊，暂停播出啊，大家呢也可以在稍后的时间段当中呢继续关注收听我们的其他内容。
3: 105年初心未改，
2: 105年风华正茂，
3: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我们都是赶路人。
2: 山河作证，初心不渝，举国同庆，盛世如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危难之际不畏牺牲，重任面前勇于担当，
3: 奋斗路上创新求索，平凡岗位辛勤奉献，
2: 105载风雨兼程，
3: 105载波澜壮阔，
2: 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和使命，顽强拼搏，牺牲奉献，铸就闪亮的精神坐标。
3: 延边各族儿女牢记嘱托，砥砺前行，奋力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4: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5: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6: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7: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8: 俱怀一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9: 爱人者人恒爱之，
10: 敬人者人恒敬之，
11: 至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12: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13: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14: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15: 三杯土然诺，五岳道为清。
1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17: 中老年 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

0: 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北京时间8:30。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原定播出的百姓热线、晨曦时刻、延边新闻和为您说法节目呢暂停播出。
5: 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

0: 听众朋友，上午好，我是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杨波。
1: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李丹丹。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
0: 今天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的105岁华诞。上午10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中国之声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总台所属环球资讯广播、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华语环球广播、南海之声并机直播。
0: 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
1: 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
0: 走过苦难辉煌，走向光明未来，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亿万人民意气风发，新时代中国巍然屹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
1: 沧海横流，砥柱巍然，
0: 千淘万漉，淬火成钢。
1: 在105年的接续奋斗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开辟了伟大道路，建立了伟大工业，铸就了伟大精神，积累了宝贵经验，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人类社会进步史上令人刮目相看的人间奇迹。
0: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矢志不渝，笃行不怠，铸就彪炳史册的千秋伟业，书写气壮山河的时代华章。
1: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人高举真理旗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领导人民在探索奋进中扛起无可替代的历史担当。
0: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心中的主义和信仰，前赴后继，百折不回，以坚不可摧的强大精神力量，带领人民救国、兴国、强国，铺就中华民族登攀的阶梯，不断向上，向上。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4: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3: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3: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
4: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0: 从思想的灯塔望向发展的原野，百年大党的领导力最终写在神州大地的山河巨变中，写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写在亿万人民共同奋斗创造的崭新生活里。
1: 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中国经济

0: 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

0: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1: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
2: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
1: 榜样是生动的教科书，楷模是奋进的营养剂，英雄是闪亮的坐标点，表彰功勋、选树典型一直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0: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建立起以共和国勋章、71勋章、81勋章、友谊勋章、国家荣誉称号以及功勋部的5章1部功勋荣誉表彰制度。
1: 其中71勋章由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中央总书记签发证书并颁授，一般在中国共产党成立逢五逢十的年份授予。
0: 一枚勋章用理想与信念铸成，重若千钧；
1: 一份荣誉用初心与微光淬炼，照亮前路。
2: 71勋章由党中央设立，是党内最高荣誉。勋章通径65毫米，章体由党徽、五角星、旗帜、丰碑与光芒、向日葵、山河、祥云经典元素组成。党徽在中心，突出党的领导；五角星象征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薪火相传；旗帜寓意在党的领导下为实现革命理想而永远奋斗；丰碑与光芒象征着党的光荣历程和丰功伟绩；向日葵围绕着党徽，寓意着全党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向日葵的后边设计了大山和大河，象征着共产党员的理想和追求；在向外延伸有祥云的造型，体现祖国的繁荣和昌盛。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1勋章将颁发给8位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道德品行高尚的党员。

0: 他们是深耕基层调解一线，服务群众30余载的马善祥。
1: 青年时期钻研导弹技术，转业后深藏功名，默默奉献的王于昌。
0: 扎根乡村振兴一线，深耕乡土数十载的李连成。
1: 奔走边疆牧区，守护群众健康的吴哈斯苏莱曼。
0: 创新基层治理工作方法，深耕基层服务30年的吴亚勤。
1: 牵头攻克多项石化领域技术难题，助力我国炼油工业跻身世界前列的陈俊武。
0: 扎根乡村沃土，把科研成果落地田间地头的赵亚夫。
1: 破解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助力我国铝加工技术领跑世界的钟觉。
0: 向功勋党员学习，就要学习他们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他们以热血见初心，以生命赴使命，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和热爱牢记在心目中，落实到行动上，为理想信念顽强奋斗，不懈奋斗，书写了无愧于党和人民的精彩答卷。
1: 此次七一勋章获得者之一陈俊武已于2024年5月去世，斯人已去，精神长存。今天我们特别致敬这位用毕生心血浇灌中国石油石化事业的科学家，致敬这位把国家需要当作毕生奋斗方向的共产党员。
2: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3: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2: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4: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说汽油的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2: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3: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0: 钟觉，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第一个5年计划到如今的“十五五”，60余载科研生涯，她始终以国家需要为己任，带领科研团队攻克冶金机械行业多项卡脖子难题。
2: 钟觉，中国工程院机械。

0: 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1: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0: 1955年，19岁的钟觉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觉被分配到中南矿冶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觉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觉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觉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2: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0: 钟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1: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3: 向功勋党员学习，就要学习他们矢志不渝、践行宗旨的崇高情怀。
4: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扎根基层30年，为居民办实事、解难事，把老旧社区建设成花园社区，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担当。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5: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4: 20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5: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4: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
5: 老人的财产继承、房屋继承、财产分割、房屋分割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司法部门还有公证处，那么有了公证处，

0: 就需要开具各种样的家庭亲属关系的证明。所以我们针对社会上这样的一个需求，开具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创新服务。
1: 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雅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2: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3: 同样扎根基层的还有来自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党龄近50年的他，从事基层调解工作30多年，化解了2500多件群众矛盾。
1: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4: 你看到人家住8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的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1: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4: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1: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4: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5: 向功勋党员学习，就是要学习他们拼搏奉献的奋进姿态。
3: 接下来我们认识七一勋章获得者，新疆裕民县牧野医院内科原副主任医师吴哈斯·苏莱曼。
6: 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牧野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吴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牧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吴哈斯·苏莱曼。
7: 挑一个
8: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6: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社区居民于青芝：
0: 一般嘛，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连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嘛。
5: 一辈子对党赤诚的精神底色，也深深映照在退伍老兵王于昌身上。
1: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7: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个呢，高射炮，咱这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只有用导弹。
1: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9: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1: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2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1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7: 家里正在需要，叫干啥干啥。你讲我是一块砖，大家往哪摆，往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1: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10: 那个检察院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1: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3: 向功勋党员学习，就要学习他们廉洁奉公的道德风范。新政则身正，新政则路远。共产党人拥有人格力量，才能赢得民心。李连成就是这样的人。
6: 李连成是河南省濮阳市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颗产量都在80斤左右。
11: 15块钱一斤，那都是1200块，这就是智慧农业。不是前30年20年，我捉拿一号大棚了。
6: 而在30多年前，这里遍地都是盐碱。1983年，32岁的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几年下来就挣了17万。40岁那年，他被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 上任第一天就把自家最好的两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两家贫困户去经营。

0: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只有12户愿意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
1: 那我就先出去六个单元的工作，我就讲，你们这六个单元是叫你带头吃亏，带头去发展村儿啊！你当导演了，不能当这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带领着真正发展的头啊！我说我李连成是串村儿支部书记，不是接西藏屋支部书记。要是串村儿支部书记，应该领导串村儿都去挣钱呐！
0: 李连成和六名党员一对一地做通其他合伙人的思想工作，并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开创户户有股、人人劳动、家家分红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如今的西新庄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村里高标准建设了教育产业园和16层高的二级综合医院，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
2: 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他扎根山村，把农业科研成果写进田间地头，把致富红利留在千家万户。
0: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3: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村民都不如这种。
0: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
4: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来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0: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4: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来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共同富裕道路。
0: 20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5: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

0: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七一勋章闪耀人心。在这光荣与梦想同行的路上，勋章背后的精神伴随着我们，激励着我们。
0: 七一勋章催人奋进，广大党员干部将忠实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业绩。

0: 105年初心不改，伟大复兴路砥砺前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
0: 今天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的105岁华诞。上午10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
0: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红旗招展，礼兵肃装，青少年手持鲜花整齐列队，准备迎接7一勋章获得者的到来。
1: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天安门广场宣告成立，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纪元。如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而这一切正源于105年前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0: 现在参加庆祝大会的7一勋章获得者已从京西宾馆出发，乘车前往人民大会堂。
1: 我们的直播将伴随护送7一勋章获得者的礼宾摩托车队，沿着北京复兴路、长安街一路东行，前往人民大会堂。7一勋章获得者们将在那里接受党的最高褒奖，接受全体中国人民的崇高敬意。
0: 看到长安街沿途执勤民警正向7一勋章获得者乘坐的车辆敬礼致意。今年共有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的党员获得7一勋章，其中一位陈俊武院士已经去世。
1: 我们看到7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赵亚夫、钟觉，他们精神饱满。

0: 现在七一勋章获得者乘坐的车辆，在礼宾摩托车队的护卫下，已行进到木樨地立交桥。
1: 马达轰鸣，铁骑当先，由21辆摩托车组成的礼宾摩托车队环绕周围，护送七一勋章获得者前往人民大会堂。车队严整，护卫英模，将这份至高礼遇献给七一勋章获得者们，是尊崇，更是致敬。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功勋荣誉表彰工作，我国确立了以五章一部为主干的中国特色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七一勋章就是五章之一。

0: 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七一勋章首次颁授，29名党员获得这一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七一勋章。
1: 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来自人民，植根人民。他们用行动证明，只要理想信念坚定，每名党员都能够立足岗位，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

0: 程万里风正静，重任千钧再出发。
1: 七一勋章获得者们，理想信念坚定，对党绝对忠诚，是各条战线党员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始终耕耘在基层一线，数十年服务群众，造福百姓。他们的事迹可学可做，他们的精神可追可及。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是需要英雄并一定能够产生英雄的时代。中国共产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党员队伍必须过硬。
1: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一个一百多年来始终顶天立地、奋勇前行的伟大政党，必有一代代始终站在队列最前面的英模人物。

现在车队已沿复兴路行驶到复兴门立交桥。复兴门是抗战胜利后为洗刷被侵略的耻辱，顺应民众期盼而命名的，寓意民族复兴。回望历史，中华民族从濒临危亡走向伟大复兴，一路筚路蓝缕，充满艰辛，也一路豪情满怀，凯歌高奏。

0: 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句承诺就是一生践行。起义勋章获得者们正是用一生的努力践行对党和人民的庄严承诺。
1: 时间印刻来路，从1921年到2026年，百余年风雨兼程，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如今已发展成为拥有超过1,128.6万名党员、543.1万个基层党组织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0: 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争、做出的一切牺牲，都在践行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1: 红旗迎风招展，人民大会堂庄严矗立，礼兵整齐列队，青少年翘首以待静候七一勋章获得者的到来。沿途执勤民警向车队敬礼致意。
0: 现在车队正行驶在被誉为神州第一街的长安街上，十里长街宽阔平坦，绿树成荫，祥和安宁。长安街是举行盛大阅兵式等庆祝活动的核心场所，街道两旁汇集了天安门、人民大会堂、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等标志性建筑。

0: 在长安街沿线，古都风貌与现代景观交相辉映，见证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用承前启后定义十五五时期的重要地位。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程又一程的逐梦远征。

0: 车队沿长安街继续前行。红墙之内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新华门里，影壁之上，为人民服务熠熠生辉。这五个大字，写在中国共产党的党章里，写在积蓄奋斗的征程里，也写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生命里。
1: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这是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的百年大党的不变坚守。

0: 此时车队已行驶到人民大会堂附近，礼宾摩托车队缓行渐停，分列两侧，庄严目送七一勋章获得者乘坐的车辆驶向人民大会堂。
1: 此刻道路两侧礼宾列队，以最高礼遇欢迎七一勋章获得者的到来。青少年学生手持花束高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向您致敬。
0: 这是对七一勋章获得者的致敬，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人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的致敬。
1: 我们看到车门已经打开，现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他年近七旬，是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退休干部，老马工作室负责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他三十多年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第一线，累计接待服务群众两万余人次，调解各类矛盾纠纷2500余件。
0: 人民大会堂北门大厅内，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正在迎接功勋模范人物的到来。

安徽萧县人，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曾是击落敌人侦察机的战斗英雄，他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刻苦钻研导弹知识，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1等功，两次破格进衔。王玉昌等受到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

0: 元成，今年74岁，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他是党的16大至20大代表，也是第10届至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李连成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开创户户有谷、人人劳动、家家分红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带领西新庄村发展成为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样板村。
1: 吴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今年70岁。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累计巡诊超20万公里，接诊救治患者10万余人次，迎接了3200多个新生命。

0: 琴，今年65岁，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名誉院长，党的19大、20大代表。吴亚琴扎根社区30多年，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出四不一式社区工作36法等。
1: 赵亚夫今年85岁，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党的14大、20大代表，第12届全国人大代表。赵亚夫扎根丘陵山区60余载，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探索出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戴庄经验，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

0: 中学，今年已经89岁高龄，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从15到15，中学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
1: 现在七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已经全部进入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今年七一勋章获得者中还有一位党员已于2024年去世，他就是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原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

0: 今天上午十点，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
1: 稍后我们将为您带来大会现场直播。

0: 听众朋友，上午好，我是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杨波。
1: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李丹丹。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
0: 今天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的105岁华诞。上午10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
0: 七一勋章将颁发给8位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道德品行高尚的党员。
1: 他们是深耕基层、调解一线、服务群众30余载的马善祥。
0: 青年时期钻研导弹技术，转业后深藏功名、默默奉献的王于昌。
1: 扎根乡村振兴一线、深耕乡土数10载的李连成。
0: 奔走边疆牧区、守护群众健康的吴哈斯·苏莱曼。
1: 创新基层治理工作方法、深耕基层服务30年的吴亚琴。
0: 牵头攻克多项石化领域技术难题，助力我国炼油工业跻身世界前列的陈俊武。
1: 扎根乡村弱土、把科研成果落地田间地头的赵亚夫。
0: 破解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助力我国铝加工技术领跑世界的钟觉。
1: 刚才7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已经全部进入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接下来他们将稍作休整，随后出席在10点举行的七一勋章颁授仪式。
0: 今年七一勋章获得者中还有一位党员已于2024年去世，他就是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原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今天来自中国石油化工集团的单位代表将代他领奖。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决定表彰一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根据公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拟表彰对象149名，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拟表彰对象150名，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400个。

0: 们是奋战在各行各业的优秀代表，有勇攀科技高峰的院士专家，有坚守一线的公安干警，有默默奉献的快递小哥，有心系群众的基层干部，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1: 今天我们致敬七一勋章获得者，表彰两优一先，是对百余年来那些伟岸身影的回望，对激荡时空的红色精神的礼赞。
0: 在105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构筑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
1: 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有名可查和其家属受到优抚待遇的党员烈士就达370多万人。中国共产党人以勇于牺牲、甘于奉献、无怨无悔的气质和品格，诠释了什么是革命理想高于天。
0: 中华民族的千古浩气，共产党人的丹心赤诚，在历史与现实中交汇，映照煌煌汉清。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0: 党的18大以来，从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持续织密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3: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从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法治建设，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

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

0: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在各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 从中国大地到世界舞台，从民族复兴到人类进步，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奋斗历程正在激荡更加广阔的时代回响。
0: 国际社会深刻感知到，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成功的重要密码。
2: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3: 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推动全球携手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2: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4: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来应对挑战等等。
2: 新加坡外交部长、人民行动党中央外事委员会主席维文赞誉中国共产党在改善民生和推动全球发展上的卓越成就。
3: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些成就不仅极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为全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2: 赞比亚国家发展联合党副总书记伊门达表示，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服务，为赞比亚提供了有益借鉴。
5: 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成就发展奇迹，这值得赞比亚借鉴。
2: 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阿利莫夫结合亲身见闻，感慨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自我完善，强调实干兴邦。他认为，这就是中国得以发展的秘诀之一。
4: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宏大的历史，是胜利的历史，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永不止步的历史。在中国工作的十多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各个省份，走访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看到了人们是怎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充满热情地建设国家，追求美好生活。
2: 古巴共产党中央国际关系部部长洛萨达认为，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中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这些都为开创更美好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
3: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在减贫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令我们深受鼓舞。中国还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倡导和平与发展，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典范。
2: 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所长巴巴耶夫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发展壮大，并领导国家走向繁荣。
4: 数亿民众摆脱贫困，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同时，中国是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中国高科技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让国家走向繁荣。祝中国共产党再谱新篇。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21年，全国只有50多名党员。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31号，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

0: 101.5万名，增幅为1.0%。数字背后是信仰的召唤，是组织的根系，是人民的选择，也是百余年初心不改、奋斗不息的历史见证。
1: 薪火相传，注入生生不息的蓬勃朝气。党的十八大以来，每年新发展党员中，35岁及以下党员占比均超过80%。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确保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后继有人。这就是105岁的中国共产党风华正茂、朝气蓬勃的青春密码。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隆重举行，向世界宣誓，我们党在新起点上继往开来、继续前进的坚定决心。1,128.6万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精神振奋、朝气蓬勃，立志开创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伟业。今天的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
1: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这100年来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必将载入中华民族发展史册、人类文明发展史册。

0: 时序流转，征途如砥。从嘉兴南湖小小红船，到领航民族复兴巍巍巨轮，105载栉风沐雨，步履铿锵。历史雄辩地说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 千锤百炼，淬火成钢。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驾驭复杂局面，应对惊涛骇浪，统筹复兴全局的领导水平更加成熟，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党中央的权威不断巩固。
0: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面对时代之问，中国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理念，秉持独立自主原则，以自身发展为世界注入信心和动力。一个稳定、繁荣、开放的中国，必将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的105岁华诞。上午10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105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新时代使命在肩，实干为要。立足新发展阶段，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把对党的深情化作奋进的动力，把对祖国的热爱化为实干的行动，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让我们共同祝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1: 让我们一道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征程上再创辉煌，再谱华章。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稍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我们将为您直播大会的实况。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隆重举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现场直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志鹏，
1: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雨欣。
0: 现在我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间为您现场直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
0: 中国之声现场直播，总台所属环球资讯广播、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华语环球广播、南海之声并机直播。
1: 今天的人民大会堂雄伟庄严，万人大礼堂灯火辉煌，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帷幕正中由镰刀和锤头组成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在十面红旗映衬下熠熠生辉，党徽下方1921至2026字样格外醒目。
0: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开幕。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
1: 党的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具有伟大而深远的意义。
0: 从一叶红船到巍巍巨轮，105载步履铿锵，历经浴血奋战的革命岁月，自力更生的建设时期，开拓进取的改革年代，阔步迈入强国建设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始终在历史前进逻辑中开拓前行，在时代发展潮流中勇毅担当。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0: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1: 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让我们通过一段录音回顾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重要论述。
2: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201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3: 我们一定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

0: 人民团结奋斗，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一份合格的答卷。
1: 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十年前，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2: 党和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是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
1: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0: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
1: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初心为舵，以使命为帆，奔赴光荣与梦想的远征。
0: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隆重举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现场直播。各位听众，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志鹏。
1: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雨欣。
0: 现在我们是在人民大会堂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间为您现场直播。
1: 再过一会儿，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党的18大以来，我国逐步建立起以五章一部为主干的统一、规范、权威的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其中，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由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中央总书记签发证书并颁授。
1: 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党中央首次颁授七一勋章。在颁授仪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七一勋章获得者都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是立足本职、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他们的事迹可学可做，他们的精神可追可及。
0: 弘扬功勋模范精神，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一代代共产党人把人民放在心中，把使命扛在肩头，在历史关口果敢抉择，在攻坚克难中奋力前行，书写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壮阔史诗，走出了一条立足本国国情、彰显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康庄大道。
1: 时序流转，征途如砥，百年大党更续奋进。从1921年到2026年，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发展到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50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0: 如今，我国历史性的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

0: 模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高质量发展步履稳健，民生福祉持续增进，一件件实事，一项项改革，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各位听众，现在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走上主席台，坚决维护党的核心和党中央权威，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是党的百余年奋斗的重要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和继续成功的优势所在。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克难奋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各位听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由李强主持。
2: 同志们，朋友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现在开始，请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请坐下。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日子，党中央召开大会，隆重庆祝党的生日。出席今天大会的领导同志有：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同志，国家副主席杭正同志，出席大会的还有在京党和国家其他领导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及其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职工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现在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同志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
1: 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

0: 2026年7月1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披荆斩棘，乘风破浪，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在中华民族发展史和人类社会进步史上写下壮丽篇章。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辟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105年栉风沐雨，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同心，前仆后继，谱写了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进入新时代，一批又一批先进模范不断涌现，躬身示范，树立起可学可做的时代标杆，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乌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勋章。这次受表彰的七勋章获得者，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他们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以赤子之心徐党报国，为党和人民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他们坚持人民至上，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不懈奋斗。他们砥砺使命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平凡岗位上埋头苦干，攻坚克难，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他们弘扬优良作风，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赢得全党全社会广泛赞誉。当前我国发展已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党中央号召全党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七勋章获得者为榜样，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拼搏进取，奋发有为，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宣读完毕。
1: 现在请李斌附送七勋章入场。
2: 现在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李斌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 正步行进岛仪式。

0: 现场，漆艺勋章以红色、金色、白色为主色调，采用向日葵、光芒、星光等元素，寓意在党的阳光沐浴下，勋章获得者一心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
1: 现在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向漆艺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请七位获得者到主席台就座，请全体起立。
2: 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分列主席台两侧，吹响铿锵号角。习近平即将向漆艺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我们一同见证这一荣光时刻。
3: 下面为漆艺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来调解员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创新基层矛盾调解模式和群众工作方法，用温情解民忧，以真诚暖人心，被群众亲切称为老

唐余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屡立显赫战功。转业后不忘初心使命，淡泊名利，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恪守对党忠诚的铮铮誓言。

连城，村党支部书记的优秀典范，30多年扎根乡土，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敢闯敢干，带领群众把昔日的贫困落后村发展为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样板村。

吴哈斯苏莱曼守护边疆人民健康的白衣卫士，四十余载马背为家，药箱为伴，不畏严寒酷暑，走遍牧场毡房，彰显医者仁心，用默默坚守诠释党的初心使命。

琴，社区工作者的杰出代表。30余年初心如磐，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基层治理先进做法，帮助居民解决急难愁盼问题，是群众信赖的小巷管。

赵亚夫，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60多年扎根丘陵山区，大力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用一辈子践行为民服务宗旨。

爵，机械工程领域著名专家，从青丝到白发，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攻克多项卡脖子难题，为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做出杰出贡献。

0: 刚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为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赵亚夫、钟觉等七位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1: 现在习近平和七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合影，全场的掌声热烈而持久。
0: 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勋章的获得者是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是立足本职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
1: 隆重的仪式，满含寓意的庄重勋章，无不体现出对模范党员的崇高敬意和高度褒奖，这是对功勋模范党员的最高礼赞，更是对榜样精神的大力弘扬。
0: 时代造就英雄，伟大来自平凡，只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懈的奋斗精神，脚踏实地把每件平凡的事做好，一切平凡的人都可以获得不平凡的人生，一切平凡的工作都可以创造不平凡的成就。
1: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这些至高荣誉的获得者是引人向前、催人奋斗的灯塔。
2: 请坐下，

0: 现在请蔡奇同志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1: 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202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105年的光辉历程。105年来，我们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不懈奋斗，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各行业各领域各战线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激励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创先争优、建功立业，党中央决定授予吴建平等141名同志、追授顾颂峰等8名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孟鄂梅等150名同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处、党支部等399个基层党组织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是各条战线中的优秀代表，他们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集中展现的新时代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基层党组织的先锋形象，充分展示了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生动反映出我们党与时俱进、勇立潮头、蓬勃向上的生机活力。党中央号召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要以受表彰的优秀个人为榜样，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泥心铸魂，坚守信仰信念，筑牢对党忠诚，锤炼坚强党性，争做政治坚定的模范，牢记党的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争做为民服务的模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求真务实，埋头苦干，争做担当奉献的模范，严守纪律规矩，以见修身，严于律己，争做清正廉洁的模范。各级党组织要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学习，严格履行党章规定的各项职责，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坚决落实党的建设责任，认真组织宣传，凝聚服务广大群众，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任务中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党中央希望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要珍惜荣誉，发扬成绩，再接再厉，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时代风鹏正举，新征程催人奋进，当前我国发展已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

全党同志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继续奋斗。宣读完毕。

现在请领导同志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奖。

0: 听众，现在主席台就座的领导同志正在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奖，获奖人员分三批上台接受颁奖。
1: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能使力量倍增。纵观百余年党史，从革命时期支部建在连上，建强基层堡垒，到新时代依托完备组织体系破解发展瓶颈，办好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持之以恒加强组织体系建设，是我们党一脉相承的重要实践经验。
0: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都坚强有力，充分发挥作用，党的组织体系的优势和威力才能充分体现出来。
1: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加强企业、农村、机关、事业单位、社区等各领域党建工作，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0: 依靠政令畅通、执行高效的组织体系，将党中央各项重大战略部署精准传导至基层末梢，确保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从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再到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每临重大挑战关键阶段，各级党组织闻令即动，筑牢坚强堡垒，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担当在肩，以实干铸就了一个又一个发展奇迹。
1: 新征程上，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把党的各级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充分发挥出来，就一定能把全党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出力分发，笃行不怠，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更加恢宏壮丽的时代篇章。

0: 吴亚琴是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30年来，他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
1: 尊敬的习近平总书记，各位领导同志们，大家好，我叫吴亚琴，是一名普通的社区工作者。习近平总书记将七一勋章授予我们，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这份荣誉属于奋战在各条战线上的每一名共产党员。感谢党中央对我们的充分肯定，感谢各级党组织对我们的悉心培养。31年前，我从吉林一家老军工企业来到社区工作，当时社区的条件艰苦，基础薄弱，改善人居环境就成为大家的共同心愿。我和支部一般人发动党员带领群众白手起家，从捡砖头铺路面，买树苗绿化环境，到开办老年食堂便民驿站，建起了口袋公园文化长廊。通过一点一滴的耕耘，社区旧貌换了新颜，圆了大伙的花园梦、幸福梦。看着社区日新月异的变化，居民脸上的笑容，我深深感到党组织是最大的依靠，党员是最大的资源。千难万难，团结一心干事儿就不难。社区群众的需要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社区治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的殷切嘱托，秉持居民就是我亲人的服务理念，把服务做到居民的心坎上。我们开展送餐、送药等食送助老服务，构建10分钟助老服务圈，满足老年人多样性的需求。成立幸福合作社，开展实用技能培训，搭桥牵线，拓宽渠道，帮助居民创业就业。创办少年之家，免费开展义务辅导，多方筹集助学金，帮助百余名困难学子圆梦大学。一声声亲切的大闺女、吴大姐、吴妈妈，是我们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社区考察，说我像一团火，鼓励我好好干，这句话我一辈子忘不了。我深知这团火不是我一个人烧起来的，是党的培养、组织的信任、居民的支持，让这团为民服务的火越烧越旺。期间我曾经有机会离开社区，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群众在哪里，我的岗位就在哪里，居民需要我，我更舍不得居民，我愿一辈子扎根基层，倾尽全力，不负组织的培养，不负群众的期盼。荣获七一勋章更是沉甸甸的责任，今后我将牢记初心使命，始终紧跟党的步伐，用心用情守护万

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最后，衷心祝愿我们的党永葆青春，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谢谢大家。

现在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

同志们、朋友们，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

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同志们朋友们，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彻底结束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领导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形成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充分检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105年不懈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我们党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

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今天，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我们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被公认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105年不懈奋斗，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牢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历经磨难，斗志弥坚，千锤百炼，更加坚强。今天，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同志们，朋友们，105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结果。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立了彪炳史册的伟大功勋，我们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此时此刻，我们深切怀念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和江泽民同志，深切怀念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前赴后继、牺牲奉

奉献的革命先烈，仁人志士，他们为国家和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永载史册，他们的崇高精神永远铭记在亿万人民心中。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在这里，我代表党中央，向奋斗在各条战线的全国人民和各界人士，致以崇高的敬意。

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的问候。向一切同中国人民友好相处、关心支持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各国人民和朋友，致以衷心的谢意。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注重在社会矛盾运动中揭示和运用真理，善于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不断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我们党胸怀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坚定地把历史和人民赋予的重任扛在肩上，坚持长远目标和阶段目标相统一，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确立中心任务，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确保牢牢掌握事业发展的领导权和主动权。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我们党秉持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宽广的世界眼光，清醒把握中国国情和时代主题，积极识变、应变、求变，锐意开拓进取，推动党的各项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引领国家和民族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成为当之无愧的时代先锋、民族脊梁。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我们党坚持和发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为了人民、国家、民族，为了理想信念，披荆斩棘，砥砺前行。无论敌人如何强大，道路如何艰险，挑战如何严峻，总是毫不畏惧，绝不退缩，以任凭风浪来袭，我自岿然不动的钢铁意志，鼓舞全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党清醒认识到，打铁必须自身硬，善于以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以强烈忧患意识警醒自己，以自我革命精神完善自己，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

同志们朋友们，工虫为志，业广为勤，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是党和人民经过艰辛探索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国家事业的根本遵循。新征程上，全党必须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折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事业。新征程上，全党必须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拓进取，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需要时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
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新征程上，全党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提高科学预见、变化、及时洞察风险、有效应对挑战的能力，确保中华复兴号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人类又一次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新征程上，我们要顺应人心所向，大势所趋，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同志们朋友们，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征程上，我们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同志们朋友们，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同志们，朋友们，刚才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任、坚定信心、继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贯通历史、现实、未来，同然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切实把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实际行动。同志们，朋友们，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现在请全体起立，
1: 奏国际歌。

0: 庆祝大会到此结束。
1: 听众朋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接下来播出的其他节目。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智。

0: 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也会给大家详尽的讲解各种慢性病的致病根源是什么，包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如何帮助我们去战胜心脑血管，还有像糖尿病多种并发症啊，以及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还有各种的囊肿啊、结节、息肉增生等等，就这些问题的啊。希望大家呢有时间啊多来听听李老师的节目，只要你们跟着我的步伐，按照我教给你们的治疗方法和保健方法，我相信呢咱们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都不是梦想。我行医呢是将近30年，啊，这几十年来呢没干别的，就在研究各种慢性病的来龙去脉，啊，到今天为止，我依然还是要跟大家伙呢总结一句话，啊，那就是我每天都在强调，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什么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啊，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你人只要活着，就得依靠脾胃帮助我们把外界摄入的食物消化吸收变成能量。可是，一旦说你脾虚了，啊，我们吃饭也没有胃口了，身体就会过于消瘦，你脏腑能量呢就不足，你人就没劲儿。同时啊，你脏腑的这个功能也干不好，而且呢慢慢的脏腑功能就衰退。那就包括有的人说，老师啊，我脾胃好，我喝凉水都长肉。那尤其是那些大肚腩的，我告诉你们啊，那你是脾虚生湿，湿气难以运化，淤积在我们体内所导致的肥胖。你要以为咱们是脾胃好了，那就大错特错，知道吧？咱们就说这，尤其是肚子肥胖的人，正是脾胃不好。我们正常人吃进来的都是能量，对于脾虚的人来讲的话呢，吃进来的就是垃圾，它会污染我们的血液，还会变成脂肪沉积在我们的内脏当中。所以你看这个胖人呢，他就很容易得富贵病，就这个道理。同时呢，这个脾脏啊，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我们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然后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但是咱们这个脾虚了之后呢，我们这免疫力就下降，哎，就特别容易招致细菌、病毒，还有各种邪气的侵袭。所以说呀，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脾胃经一旦不通，人就废了一半了。老师要不说给你们讲过啊，说过去啊咱们就是小瞧了这个脾胃了。啊，我这脾胃就吃不下去东西了，或者吃东西感觉肚胀了，没什么事儿，不会考虑它。现在知道了吧，一个人健康与否就看你吃的怎么样。得病的人呢，不思饮食，不愿意吃饭，这是不是就是脾虚了？大病重病之人，什么证明他自己恢复了？哎，能吃饭了。 所以说疾病从脾胃这开始，也从

脾胃这儿好啊，这是脾胃。再有就是我们这个血脉，血脉呀是人体的营养通道啊。啥是血脉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为啥说它是营养通道呢？你比如说我们脾胃化气生血了，是不是得通过这个血脉运输给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呢？你只有这样啊，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哪怕说你这个思维、运动、语言，那一举手、一投足，你都得靠气血来推动啊。那你气血怎么推呀？你这个营养通道是畅通无阻的，它就好推啊。这要是堵了，轻则痛苦，重则死亡。你看，无论我们感觉到你哪儿疼，酸麻胀痛僵，哪怕说是发沉、发皱、发酸，这都是在提示我们血脉不通了。啊，那你说你血脉不通，酸麻胀痛僵，发沉发皱，你遭罪不遭罪？严重的，你看那个心梗、脑梗、肺栓塞的，那是不是就要命了？所以说，这给我们脏腑供血供氧的营养通道必须得通，通了我们才能活着，是吧？哎，再有就是我们的肝肾，肝肾对我们人体来讲啊，老师不用多说了，你们也应该都知道，它太重要了。因为肝肾呢，就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啊，尤其就这个肝脏，中医认为呢，百病都得从肝来治，因为它主疏泄藏血啊。我们这里边说这个疏泄啊，它不光是身体里边的毒素，还有什么呢？还有闷气啊，有的人就爱生闷气。这个百病起于一个气，无论你是爱生闷气的，还是大发雷霆、沾火就着的火爆鼻气，都会造成我们身体的气机的紊乱，引发我们出现呢各种疾病。还有什么压抑的情绪也不行啊！现在这个人呢，思想压力都特别大啊，整天的压抑，这也特别容易做病。那你一旦呢疏肝理气了之后啊，你肝经通达了，我跟你讲。你会感觉你这人的脾气都变好，哎，你不爱发火了，你莫名的就爱高兴了，啊，不会这个双眉紧锁了，啊，你会感觉到你身上舒服了，啊，它不堵着了，这就是肝脏的解毒能力强，肾脏呢就更不用说了，肾脏是干啥的呢？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过滤血液的。啊，你说它要是功能强大了，隔那么个四五分钟就把你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那你说你那个血脉还会堵吗？是不是就不会了？啊，你血脉要是不堵了，你各大脏腑都能够正常运转，欣欣向荣了，那你说我们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就能够健康长寿呢？它就是这么个道。所以说大家伙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人不管是罹患什么疾病，也不管我们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给它捋顺了，啊，让它顺畅畅通了，我跟你讲，你就什么毛病它都不带有的。比如说高血压怎么来的？不就是吃进来的高脂、高盐、高油的一些东西，咱消化吸收不了了，扩散在血液当中了，啊，然后这类的人呢，往往肝肾没有及时的分解代谢，血液垃圾多了，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供血供氧，加大血压的结果啊，然后时间长了，那个血液垃圾沉淀在我们的血管壁，就形成了动脉硬化，管腔就窄了，血管就脆了，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就加大，是吧？啊，你看他这个病根在哪？就在这儿啊。咱们再说这个糖尿病，糖尿病是不是咱们这个脾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对吧？啊，然后糖尿病还叫代谢性的疾病。那代谢跟什么有关？是不是跟肝肾有关？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吗？而糖尿病所引发的多种并发症，它就是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了。血液粘稠它能不堵吗？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对吧？你看糖尿病，诸多的合并症也是脾胃、肝肾和血脉，那这三大生命通道遇堵了，对吧？你再有什么？风湿骨病，中医叫它骨痹之症。啊，这个痹症是什么？血脉不通了，谓之痹。所以为什么说你身上疼，一遭点凉了，受不了了？啊，你记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虽然说它病在骨骼，但风寒湿邪是怎么入侵我们的骨骼这个病灶的？哎，这就。

又回到了我们脾和肾的功能低下，机体免疫力下降之后，给这个邪气乘虚而入的机会，才形成的这个痹症。也包括你像这个肺气肿、肺心病，老师说过，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这个脾胃啊，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所以说痰湿瘀滞，你这个气就不够用，再加上肺跟我们的心脏关系密切，你肺气不足，气推不动血液运行的时候，血脉就容易淤堵，那心脏必然呢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说呢，你看老师刚刚讲了这么多，咱们听众朋友要仔细琢磨、仔细分析，你就会发现呢，各种病它都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有直接关系。我们如果说身上啊有这些问题的，你光靠家里边吃点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啊、消炎药、止疼药，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你用这种方式去治疗的话，它是不可能给我们解决问题。你吃到猴年马月去，你只能看到一个结果，就是是药三分毒，导致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越来越淤堵。因为你看，我们看这个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它明明白白的就写着，要么就刺激胃，为啥说饭后吃？要么就是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刺激肝肾。所以说，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一个脾胃，一个肝肾，一个血脉。那除了血脉它不刺激之外，其他的都刺激了。所以说，长时间用一些顶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能控制住病症，但是会导致我们三大生命通道这个病根越发的淤堵。到那个时候，我们这个病叫一发不可收拾。而且啊，这个小钱啊，就是月月花，但积少成多，那也不是个小钱，对吧？最主要吃药这意义何在呀？治不好病啊！我说过，这个西医的存在呢，当然是有必要的。你像咱们要说是谁呀？突发一个急性的脑出血了，需要开颅的，或者是阑尾炎，赶紧手术，不然穿孔要命了，对不对？再或者说急性胰腺炎的，你赶紧得送到医院去。你这个时候西医绝对是咱们的首选。但是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西医它这方面呢，多少沾点不擅长。你慢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医治，他们不在行。说实话，听众朋友们，你就找我看病的，服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的，其中有多少都是西医大夫？有多少闺女儿子就在医院工作的？咱说这些孩子，这但凡这个西医医院有办法的话，那自个儿就近水楼台了，干嘛不给自己父母治疗啊？对吧？不就是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慢性病不是他们西医能治好。因为西医也好，中医也罢，都是帮助我们来对付身上疾病，就好像是我们用的不同的武器一样，那你得应用于不同的敌人，对吧？你那个武器库里边又是长剑呐，又是短刀的，都给你备好了，但你不会用不白瞎吗？就像很多人得病了，花钱买药，中药西药一买一堆回来，结果吃了一溜十三招，除了钱没了之外，身上的病症一点没改善，这都是自己在选择武器的时候选错的结果。治倒是挺积极的，治错了方向南辕北辙了。那咱们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用上的患者都是赞不绝口，用上的患者也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了。为什么他们能好？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这剂猛药。它不是单一的去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而针对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一种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一种药从里给你治到外。听众朋友们，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一来，我们得感谢千年药王孙思邈，他留下的瑰宝级的秘方三通方。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同时重要的是什么呢？
咱们是发酵中药。

毕竟咱们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全都是积攒了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再说句不好听的，就那茶缸子放久了生锈了，你洗的时候还费劲呢，对不对？你还得用什么强效的清洗剂呢，得使劲刷。

绝对不是空穴来风。一方面，咱们这个药里边的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和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那我们要求这些药材必须得是鲜活入药，也就是药房里边卖的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没有这个效果，没有活性的东西它怎么可能有效果呢？说白了，那就是药材的尸体，而咱们必须得是鲜活的。延寿方所用到的药材鲜活采摘下来，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听清楚，与疾病共生发酵。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啊，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可以讲叫千锤百炼。就这么一条流水线，投入了5.3亿。我们为什么要建立这么一个工程啊？因为第一代延寿方是入罐进行发酵，第二代大家伙可能也应该用过，是模拟仿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啊，那第三代。我们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我们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了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了全新的高品质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关键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所以说呢，咱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听众朋友们也不用惧怕啊，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咱们就三天，你看看吧，你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像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三天的时间你能感受到胸不那么慌了，没那么闷了，呼吸也多少顺畅点了。糖尿病的三天下来，你这个血糖往下走了，全身的并发症有所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啊，浑身关节疼的三天你看看吧，你最起码怎么样啊，痛感减轻了，手脚感觉有点热乎气儿。中风偏瘫的三天左右下来，胳膊腿啊就有知觉了。你像其他一些慢性病，你吃的也好，睡的也香，排的也畅，最多就是三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最多不过三服药。哪怕说你一身的顽疾，我都能让你好利索。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就惦记着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多次的向我抛来了橄榄枝。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我的国家，出卖我的灵魂，出卖我们广大受苦受难的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本身就出身寒门，当年没有学费啊，是当地政府出的，没有路费是村里的乡亲们给捐的啊，这都是恩情，我不能说有点出息了我就忘本。而且就算是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咱们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会那么去做，所以我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就是在咱们国内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但跟我合作的厂家，我得跟你们谈个条件，药品生产出来了，老外肯定是抢了药啊，那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我得让咱们国人能够用得起。因为我始终认为，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也不能算是好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李老师常说的，我最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我拿了怎样的职称，或者说是啊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觉到自豪的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一点我特别欣慰。唯独就是三代延寿方啊，刚才我也提到了，它这个成分呢，要求必须得是野生鲜。

0: 过的。工艺呢又是极其的繁琐，发酵时间特别长，所以这个生产力度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多需求大，那谁不想花小钱治大病啊？另外我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你不出口，我们国内这个患者补贴的钱从哪出？所以说药源一直都非常紧张，即便说是限购，最多购买三副，但仍然经常会遇到一药难求的情况。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只要你们当地有药，抓紧时间用上，你们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李老师曾经说过啊，就算是1块钱一片，我一分钱也不会让你们错花。哪怕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的，马李老师，我用3袋延寿方，我效果感觉没那么理想，怎么办？先不说没有这样的情况，就算是遇到这样的案例了，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可以。我们第一代延寿方在市场上销售近10年，二代延寿方也销售了5年多。如今这3代延寿方，无论是发酵技术还是药力药效，都比前2代提升了10几倍甚至几10倍。一款药品能够10几年屹立不倒，尤其是治疗老慢病一体多病，具备延长寿命的药品，凭借的就是效果和口碑。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正在受慢性病折磨的听众朋友，救命要争分夺秒，治病也是刻不容缓。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平价药、百姓药、治病有期限的国药延寿方，老师给大家准备好了，别的老师不多说。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2: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一个患者，我叫沈丽萍。就是我申请的咱们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我申请了3副药。今天呢都第4天了，什么时候能给我送过来呀？
0: 你还没收到呢是吧？
3: 对，我这就是给我亲家买的嘛，这不儿媳妇又给我打电话催了，说让我问我什么时候能到。现在他爸爸呀人太受罪了，因为我这亲家公啊是个老烟枪了，抽了一辈子烟，到老了在医院检查出来有慢阻肺了，哎呀，离老远都能听到他那咳臭声。儿媳妇说他是，现在是一宿一宿的咳臭了，睡不着觉，瘦的啊都皮包骨头，而且亲家母嘛走得早，就剩老头一个人，也怪可怜的。我儿媳妇吧可孝顺了，给他爸爸买了个制氧机。再听说什么好药呀就给他爸买，可就不见太大的效果。这不看见我用咱们这个药了，用效果好嘛，而且一片才1块钱，就赶紧让我帮他爸爸订上。这不我就没有收到药就着急了，我就问问李老师呀，能不能想想办法快点给他送过来。
0: 你这样啊，稍后李老师下了节目啊，我帮你催一催，因为老人这个情况确实挺遭罪的。咱们中医认为这个慢阻肺啊，它属于肺脏的这个范畴，主要就是跟我们这个肺、肝、肾这3个脏腑的虚损有关系。这3个脏腑虚损导致我们肺气不利、气道不畅、胸部胀满、咳喘、气急。如果不及时的从根本上去治疗，最终会引发肺心病、呼吸衰竭。你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上不来气，一口气上不来，怎么样，憋死了。它持续性的呢是气道受阻， 我们老话讲人活一口气嘛，你气儿要上不来，自然就有一种濒死感啊，尤其就是晚上啊会加重。为啥他睡不着觉啊？正常人呢啊，你给他脑袋上套个塑料袋，憋气憋一会儿，咱都非常难受呢，何况他这个患者了，一天24小时永远都承受着这种，就是像脑袋上套个塑料袋这种呼吸这种煎熬啊，所以咱都知道他有多痛苦啊。确实，急需尽快的给他用上三代延寿方，因为三代延寿方，你是老患者，知道他药劲儿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关键咱们一方三通，我们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能够让它气血足。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这个脾气一旦足了之后，肺气自然而然就跟上来了，啊，再加上血脉一通，它就舒服了，啊，你这样的话呢，你再等一等，也千万别关机，手机一定要保持畅通。我下了节目帮你催一催，刚刚你说了是用沈丽萍这个名字定的是吧？
3: 对，沈丽萍。
0: 行。电话号码呢留的和你刚才打电话这个是同一个号码对吧？
3: 对对，是同一个手机号。
0: 那我下了节目之后给你催一催，再等一等啊。
3: 好。
0: 另外我刚才听你说你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了是吧？
3: 对，李老师，我吃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吃了两副药了，这停药都停了一个来月了。
0: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3: 我现在就是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感觉，浑身都轻松。
0: 那你是因为什么原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3: 李老师，我是严重的失眠，失眠的我都快抑郁了。
0: 哦。
3: 而且这褪黑素、安定我都吃过。
0: 嗯。
3: 后期呢，这安定吃了都不管用了。你说我不到60岁，满头白发，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吃不下饭，胃还疼，有这个慢性胃炎。我那个时候呀，这人看着都焦脆的不行了，脸色嘛都是灰秃秃的，一点血色都没有。你看我吃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就是一片呀顶普通的80片。这不我吃了没几天，我就感觉我的胃口好点了，看见东西想吃了，这排便嘛也顺畅了。之前嘛我蹲厕所一顿半个点儿，还像没拉干净似的。而且到了晚上啊，就是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就跟烙饼似的睡不着。不过现在好了，现在晚上能睡着觉了，睡得还香，也不做梦了。总之是一天比一天好。你看现在我晚上10点钟上床吧，看一会儿手机，10点半左右我就睡着了。而且睡得特别沉。我老爸说我现在睡觉呀，家里来个小偷把东西搬走了我都不知道。
0: 就是进入深度睡眠了，而且我能够听得出来你现在底气是很足的，精神状态是不是也挺好啊？
3: 对，现在精神可好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因为我这个头发嘛原来都白了，最近都变成灰色了。
0: 因为咱们这里边啊有这个人形手乌，人形手乌直接入肝肾二经，能够帮助我们呢增强解毒代谢能力的同时有益寿延年的作用啊。那咱们这个益寿延年的体现在哪儿呢？往往就是在我们各大脏腑的年轻态啊，你包括什么呢？我们内在的年轻啊，还有外在的表现出来啊。有的老年人呢没有老年斑，有的人的头发呀变黑了，这都是年轻态的一种表现。所以说为什么我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你现在呀就活出来生活质量，对吧？
3: 是啊，现在我真觉得活着痛快，活着轻松。真是谢谢您李老师啊，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0: 应该的啊，我也感谢你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那这样咱们俩先说到这儿。我刚才说了下节目呢帮你催这个药的事儿啊，我也记录下来了啊。
3: 行，李老师，那就麻烦你了。
0: 没事没事，咱们再见。
1: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着急了这是啊。
4: 哎，李老师，能跟你通上电话吧，我真的是太激动了。李老师，要不是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吧，说不定我现在吧就换了股骨头了。我真是太感谢您了。
0: 有谢咱们谈不上啊，你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啊带给李老师我就特别的欣慰了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69岁嘛，有一次不小心。

0: 好像摔了一下，摔的也不重，直接就起来了。
1: 嗯，
0: 可是我这下完了，髋骨就不能动了。
1: 啊，
0: 说我那个骨头坏死，医生的意思呢，就说要是年轻人吧，靠养就能养好，伤筋动骨100天养一养就行了。
1: 嗯，
0: 但是我的岁数大了，不好也养了，就建议我那个换骨头。
1: 啊，
0: 我这一打听呢，这个花好几万不说吧，以后也是麻烦。
1: 对，
0: 过几年吧，还能再换。但是不换吧，在家里面不敢动弹。当时我就纠结做不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吧，
1: 嗯，
0: 没想到听到您这个节目了。我一听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还能治我这个病，我怎么也得试一试看看。
1: 嗯，
0: 所以我就买了一副，
1: 给自己争取一个机会，1块钱一片，这大家都能用得起，而且呢。先买上一副，你用上你就知道好与不好了，对吧？咱老话说得好啊，你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一溜就知道怎么回事的，对吧？
0: 对，
1: 嗯，
0: 您别说，效果来的吧，可快了，
1: 嗯，
0: 2-3天时候我就感觉这个疼痛减轻了，1个星期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脖子、肩膀明显的轻快了不少。
1: 嗯，那你之前多少还有点肩周炎是吧？
0: 对。就连脑袋和那个眼睛都跟着清亮了。
1: 嗯，
0: 关键是我的胯骨感动弹了。
1: 嗯，
0: 也一天比一天强了。
1: 嗯，
0: 我自己就琢磨着可能是通了，营养过来了，骨头也长得快了。
1: 没错，嗯，就是自己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啊，它怎么恢复的？实际上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我天天讲咱们老百姓都能听明白，所以说身体一旦改善了自己都知道是咋回事儿。分析得很正确。
0: 对。啊、
1: 嗯，
0: 您看我现在吧，一副药马上就用完了，我这个胯骨吧这个地方吧好太多了，我现在吧敢下地了，慢慢的走也可以了。说老实话吧，就是不敢有大的动作，
1: 就是咱们这个治疗的时间呢还是短。你刚才也提到了，说年轻人如果说骨折的话呢，还得养多长时间呢？养100天，100天3个月，嗯、对不对？何况我们这么大年纪了，即使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但是你别忘了，这个骨头已经坏死了。所以说，咱们能够逆转，咱没有手术，咱就算是白捡了、
0: 嗯。
1: 只要继续的进行服用，继续的进行治疗。那么咱们实现完全康复啊，是指日可待的。
0: 是的，现在是什么事呢？就是我后悔买少了，当时就定了那个一副药。
1: 嗯，
0: 所以吧，现在李老师，您看我这个情况还得需要多少？
1: 就你现在恢复的不错，接下来呢，再有2副也就差不多了。啊，
0: 哦，
1: 也别说自己说买少了怎么样的。啊，其实我跟大伙讲了，李老师说的再好，啊，咱们说很多的服用过三代延寿方的这些患者说的再好，他毕竟不是你，
0: 嗯、
1: 对吧？咱老话讲，一个人一个样，
0: 嗯，
1: 尽管咱们三代延寿方，它的效力强，药力猛，啊，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而且1块钱一片，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但是你适不适合，先用上一副药，咱们先试试。
0: 嗯嗯。
1: 哎，用上这一副说感觉不错，感觉挺好的，好，咱们接下来再继续用，对吧？这是我一直本着的一个原则。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定期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0: 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1: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1: 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颁授七一勋章。
0: 当前，我国已确立了以五章一部为主干的统一、规范、权威的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包括共和国勋章、七一勋章、八一勋章、友谊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以及为记载上述功勋荣誉获得者及其功绩专门设立的党、国家、军队功勋部。
1: 今天颁授的七一勋章由党中央设立，代表党内最高荣誉。按照七一勋章授予办法，该勋章一般在中国共产党成立逢五逢十的年份授予。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党中央首次颁授七一勋章。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这一历史时刻，党中央再次将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授予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
1: 今年8位七一勋章获得者都来自基层一线，他们立足本职，默默奉献。
4: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30多年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是基层调解工作团队老马工作室的负责人。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
5: 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就是我到了现场，选择的是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解决的方法。
4: 九旬老兵王于昌18岁投身军营，刻苦钻研导弹知识，改进导弹材料加注剂。

0: 技术和装配方法，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荣立一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居功不显，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退休前是安徽省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
1: 以前我是一个人，大家我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0: 李连成是河南省濮阳市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将西新庄村发展为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样板村。
2: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像我党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在这个乡村振兴这一块，一步一步开疆干，一步一步开疆走。
0: 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裕民县牧业医院内科员副主任医师。50多年来，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辗转于四季牧场之间，为牧民送医送药。从青春正好到两鬓如霜，吴哈斯累计巡诊超20万公里，接诊救治患者10万余人次，接生3200多个新生命。
1: 工作嘛，就是我们应该是我们吧，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嘛，工作。我是和党员就输液以后走的是干，就是服务嘛的。
0: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建设成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
3: 我的电话是20几年不换号的，就是因为我时刻待命，居民的诉求就是一，他的诉求为令，只要接到电话就必须得去给解决，真抓实干，马上就办。
0: 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余载，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陈俊武院士已于2024年5月去世，斯人已去，精神长存。
4: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一身献科学的准备，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0: 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累计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
5: 那一定要整村带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来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会道路。
0: 钟觉是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从15到155，她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
6: 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在我们这代人手里必须改变过去贫穷的落后的祖国的状态。
7: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8: 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9: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 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推动全球携手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1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来应对挑战等等。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9: 我仅代表我个人及我们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清晰明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愿景。如今，中国在多领域发展世界领先，这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远见卓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包括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对于我们推进政党建设极具启发意义。
11: 国际人士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得以有力推进，这也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0: 中国的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发展，我对此深感钦佩。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他所提出的发展理念引领中国不断取得进步，在多个领域发展水平稳居世界前列。中国的经验值得各国广泛借鉴。在当前世界局势变乱交织的状况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通过自身影响力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世界稳定向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发展壮大，中国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数亿民众摆脱贫困，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中国高科技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让国家走向繁荣。祝中国共产党再谱新篇。
7: 今天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今天早晨，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
8: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出席。
12: 这里是香港湾仔金紫荆广场，来自社会各界的人士满怀喜悦的心情出席今天的升旗仪式，共同祝愿香港和谐稳定、繁荣发展，期待明天更美好。
0: 上午8时整，香港警察乐队奏响雄壮激昂的国歌，鲜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面向国旗肃立，行注目礼，高唱国歌。

0: 香港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的直升机队在维多利亚港上空飞过，领航直升机悬挂大幅国旗，区旗紧随其后。海面上，香港纪律部队消防轮喷洒水柱敬礼。今天早上，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分别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1: 7月2号至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2: 今天上午，舰艇编队从广东湛江某军港截拦起航。
3: 现在是7月1号的上午10点，我所在的位置是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的前甲板，在我身后，导弹驱逐舰南宁舰正在截拦起航，我们也将跟随舰艇编队于明天抵达香港，进行后续活动的相关报道。
0: 导弹驱逐舰南宁舰舷号162，导弹护卫舰衡阳舰舷号568，两艘舰艇多次执行重大任务。此次停靠香港是两艘舰艇首次向港澳民众开放。在港期间，编队将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

0: 交流活动，展现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成果。
1: 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从太空发来祝福。
2: 大家好，我是黎嘉莹，在迎来香港回归祖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纪念日的重要时刻，我非常荣幸可以在国家的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区区旗，以表达对国家深深的感谢以及对香港深深的祝福。我今日能够在太空同大家见面，正正体现了香港特区在一国两制之下背靠祖国带来的珍贵机遇。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亦真切感受到国家建设航天强国不单止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同时亦都助力全人类共创美好未来。在这里我衷心祝愿香港特区在国家的关心和支持下更加繁荣稳定，让我们齐心协力为祖国和香港更加美好的明天努力奋斗，大家一起加油。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3: 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将突破2.5万亿元，到2035年建成全球领先的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体系和国际先进的技术产业体系。
1: 今天0时起，全国铁路实行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较调图前增加106列。
3: 随着西安至十堰高铁开通，西安东至汉口站最短运行时间为2小时41分钟，较调图前压缩1小时。同时，高铁网络覆盖面持续扩大，其中北京西至乐山延长至峨眉山。
1: 此外，京广京沪等线路部分普速列车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3: 增开客运列车的同时，第三季度运行图新增货物列车111列，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较调图前各增加3条。
1: 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
3: 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4: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3: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9号曾发文称，美国和伊朗将于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
1: 不过消息显示，美伊并未在卡塔尔进行直接会谈，而是分别安排了与包括卡塔尔在内的冲突调解方会面。
5: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6月30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议。美国中东问题特使魏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当天访问卡塔尔，与调解方的代表会面，并讨论美伊谈判进程。安萨里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的局势升级并未阻止美伊间的技术性谈判，双方的技术性谈判正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近期没有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的计划，也不存在取消相关会谈的说法，但伊朗将于7月1号与卡塔尔举行会谈，以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落实情况，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条款将是其中一个关键议题。
3: 当地时间6月30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943人。
1: 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
5: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强震已造成委内瑞拉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委内瑞拉全国共有

0: 3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罗德里格斯还表示，自救援行动开始以来，已有6461人获救，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几乎全部恢复。另据委内瑞拉当地媒体6月30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当天再次恢复运营。此前，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在6月28号恢复运营，但6月29号上午受余震影响，一度关闭。
1: 今天上午，在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进一步下跌，一度跌至162.7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有分析指出，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近期日元持续承压。6月30号，韩国总统李在明正式任命韩胜书为韩国国务总理。当天早些时候，韩国国会投票通过了韩胜书的任命案。韩胜书1967年出生于京畿道，毕业于韩国淑明女子大学英文系，曾担任韩国互联网企业领航员公司首席执行官。2025年被任命为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
2: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3: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4: 我们的音乐是最古老的。

0: 东莞，制造美学之城。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继续新闻三十分，当地时间6月30号，欧洲高温天气继续蔓延。当天，斯洛伐克南部最高气温达到41.3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纪录。
3: 当天，匈牙利北部城镇塞切尼最高气温达到42摄氏度，也打破匈牙利全国最高气温纪录。此外，东欧和南欧多国也遭到热浪袭击。
4: 当地时间6月30号，罗马尼亚气象部门表示，该国大部分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仍在40摄氏度以上。由于许多人家里没有空调，不少民众来到公园休息纳凉。
5: I'm sweating quite a lot and it is very tiring. I think going about the city during such extreme heat, especially when you go on the large boulevards where you don't have a lot of shadows to cool you off. Yeah, it's very uncomfortable with such great heat, with the sweating and all that.
4: 6月30号，巴尔干地区多国同样处于极端高温影响之下，在阿尔巴尼亚。不少当地居民来到海边避暑，但以往凉快的夏日海滨在热浪之下也难以让人感到凉爽。而在塞尔维亚，高温也仍在持续。在贝尔格莱德，不少人选择前往附近的喷泉纳凉。
6: Hat, sunglasses, sunscreen.

0: 诚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兴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兴农通，奔向好日子。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3: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我国降水范围广，东北、华北、黄淮多阵雨、雷阵雨的天气。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云南、贵州，一直到江南北部多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今天的高温主要集中在新疆一带，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了。北京22到31摄氏度，抚远16到25度。银川18到33度，兰州16到32度，榆林20到32度，咸阳25到35度，西宁11到22度，广元22到33度，南充22到31度，乐山22到32度，泸州23到29度，宜宾23到30度，昭通16到24度，曲靖17到23度，晋城20到31度，邯郸25到34度，鹤壁25到35度，安庆24到28度，襄阳23到31度，南昌25到28度，泉州27到33度，漳州25到32度，东海北部小雨，西南风5到6级，台湾海峡多云，东南风5到6级，南海中东部中雨，东南风6级左右。
4: 一段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5: 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营救，
4: 一个不为人知的家族秘密，
5: 一首民族团结的生命赞歌。
4: 关东大地长白山下，一对孪生属龙女的爱恨情仇，
5: 两个特色村落的民族融合，三个山把头的传奇人生。
4: 60年的山河巨变，见证
5: 跨越。
4: 敬请收听著名作家于雷长篇小说《属龙女》。

0: 第十四集，老虎来了。
1: 龙主，快来看，大雁。凌波，雁变人字形了，叫太太也来看。哎呦，真是啊，雁往南飞了。听，咯嘎啦的叫啊，那是头雁的叫声。孩子，那头雁是不能打的，打死了头雁，那群雁就飞不回家了。鸟无头不飞，人无头，唉。太太，头雁没了，那些大雁会饿死吗？他们迷了路，不知道家在哪儿。孩子，就像咱们，凌波的爸爸是头雁，头雁不知飞哪儿去了，扔下咱们一家人呢，还有你奶奶，都无家可归了。太太，你可真是的，你别伤心，爷爷不是头雁吗？是啊，看你爷爷为咱们这几年操劳的，牙也掉光了，还时常闹毛病，他快成了老头雁了。凌波呀，妈就盼你快快长大，长大了做一个像你爸爸那样的头雁，把妈妈、爷爷、大头叔还有妈这个心爱的龙卓给带出去，带回家，哪能总在这大山里呀？哎呦，你们俩别吵了，你俩呀都是头雁，是妈心中的一对红雁。去，龙卓，把桦树皮和耗子粑粑拿来，今天教你俩写红雁两个字，再给你俩讲红雁传书的故事。对潇湘梅来说，大山里的生活极为枯燥和单调，他除了领凌波和龙卓进山林里采点山菜或野果外，其他的日子都是围着地腔子里外打发的。其实他的心一天也不在山里，他每天都在惦记着李万通，想念着李万通。自从知道李万通被抗联救去了，他心里有了底，也有了盼头。他盼望有一天，李万通会像雁一样突然飞回来，他们一家会团聚。不管有没有铺子，有没有财产，不管穷和富，只要团聚就行。可是啊，这种期盼一盼就是四年多。四年来，没有一点李万通的音讯。他已经40岁了，白发悄悄地爬白了他的鬓角。虽然有两个活泼可爱的孩子伴着他，但他的心好像一天比一天冷，愁容时常挂在脸上。特别是近两年来，洞狗子爷衰老得很快，走路都十分困难，山牲口打不着了，庄稼强挺着重，更无法走出这大山。前年他把山猫领到了这里来，他嘱咐山猫每年给他们送几次东西来，还托山猫去双龙镇尽快打听到李万通的消息。潇湘梅心里清楚，老人家比他还急，他也想找到李万通，把这一家人快快地救出大山。可是山猫什么都答应，就是不去双龙镇，他说自己一去镇上还不让人家当怪物抓起来，他说他可以去找花生，让他完成洞狗子爷的这项使命。潇湘梅实在无奈，自己一个妇道人家，凌波刚满15岁，龙卓才14，大头又傻，他们连走出大山的能力都没有。他一看洞狗子爷那愁眉苦脸的样子，心里便像猫抓一样难受。这两年山猫也真够意思，家里用的山猫都包了，潇湘梅给他钱和金银首饰，他说什么也不要，他说他不会用。他还拖来野猪、狍子，拎来山兔、野鸡什么的，给这个特殊的五口之家添点油腥。潇湘梅一犯心事，就教两个孩子写字儿，给两个孩子讲故事。潇湘梅本来就知书达理，知道的很多，她向两个孩子灌输的最多的就是三纲五

堂》《二十四孝》《三字经》，还经常给龙卓讲解《女儿经》，什么木兰替父从军，王祥卧冰求鲤，杨香博虎救父，郭巨埋儿养母，岳母字字，孟姜女哭倒长城等等等等，两个孩子都背得滚瓜烂熟。第二天天高云淡，洞狗子爷爬起来，拄着棍儿走进地里，和大头一起扒苞米。潇湘梅把被子晾在木杆上，也走过来。她告诉洞狗子爷，两个孩子去南下坡撕桦树皮去了。洞狗子爷问领没领二黑子，还回头扫了一下地腔子门口，见二黑子不在，这才放心地转过头来。这几年来，大头也十分懂事，潇湘梅像对待龙卓和凌波一样对待他，给他做新衣服，好吃的先给他吃。大头也十分听潇湘梅的话，恭恭敬敬地对待潇湘梅，像怕洞狗子爷一样怕潇湘梅。潇湘梅背后告诉他，龙卓将来是凌波的媳妇，龙卓不能给叔叔做媳妇。他就信潇湘梅的话，对龙卓像对孩子似的傻亲傻爱。但是他从来不和凌波亲近，凌波一拿棒子，他就用眼睛斜着凌波，然后躲到一边去。他大概永远记住了凌波打他的那一幕。冬天又来了，洞狗子爷对凌波和龙卓说，暑见耳，风动水，风一动水，秋天就过去了，不能再下河抓鱼。星星眨眼，寒风抽脸，寒风一抽脸，就得穿上皮衣和棉裤。再到星星打辫儿，大雪连片儿的时候，就能上山追踪打野牲口了。斗坝朝北，雪埋大腿，这时间不能再出屋，最好在家里猫冬了。昨天晚上斗坝朝北了，下了一夜大雪，早晨起来强推开门，雪把一切染得洁白，阳光照在雪上，闪出点点银星。凌波和龙卓跑出屋，一阵欢呼，随后便倒在雪地上打滚。大头裂着环儿，露出了软囊囊的大肚皮，正扬着木锹清过道上的雪。他见龙卓和凌波玩得那么痛快，也停住了手，拄着木锹嘿嘿嘿地笑。二黑子没有撒欢，十分严肃地支楞着尖耳朵，警惕地注视着远处的森林。鹿崽儿和鹿鸭安详地卧在鹿圈里。龙卓和凌波扶着洞狗子爷进了东屋，潇湘梅已经把饭菜摆好了，大头窜上炕稀里呼噜地吃起来。龙卓从锅台后拿过来一个小木臼，这是凌波用刀给洞狗子爷刻成的。洞狗子爷牙掉光了之后，硬东西吃不下了，凌波心灵手巧，他砍来一咕噜桦木，不到一天就刻出了一个小木臼。虽然手磨出了泡，但他和龙卓都很高兴，有了这小木臼，无论多硬的东西都能捣烂，还能吃出原汁原味儿。外面有动静，二黑子哼哼唧唧地叫，龙卓转身去推门，正巧与拉门进来的山猫撞个满怀，把山猫撞得直哎呦。山猫背个背筐，腋下夹块青布，从敞开的门缝里看见他还拖来一只七八十斤重的小野猪。洞狗子爷蹭着下了地，对山猫说，山猫难为你了，俺那真是不中用了。山猫放下背筐，从筐里拽出一瓶酒，鼻子直抽的，太太你别动手，我自个儿来不累，就这点东西，真是赶巧过避风岗子的时候碰到一群野猪，冻得直哆嗦，狼狗上去就按倒了一个小的，那帮大家伙都跑了，母怕野猪群后面有老虎，就拽得这死猪奔这儿来了，这可是有下酒菜了。正爷最近身子骨咋样？一会儿母爷俩粥两口，咱整瓶酒来，是花生给的，
洞狗子爷拉山猫坐在炕沿上，示意让山猫脱鞋上炕。哎，一天不如一天喽。哎呀，山猫，你见到花生了？李老板有消息没有？哎呀，别提了。

地问山猫。花生去了几趟双龙镇，他去看顺基一家人，也想打听打听李老板的事儿。顺基的爸爸全校长说，今年春天李老板陪着一个叫魏整民的抗联大官去了夹皮沟牡丹岭密林里，姓魏的身体不好，在密营中养病，后来姓魏的病死了。哎，大头，再砍一块肉煮上。龙卓，你把筐里的东西拿出来，你花生叔给你烧了件花衣裳，还有两根麻花，你跟少爷吃。山猫东一头西一头地说着。洞狗子爷急着要听下文。哎呀，山猫，你快接着说，李老板后来。这姓魏的一死，李老板就不知上哪儿去了。有人说他跟萧七走了，这萧七跟抗联闹掰了，因为龙泉上村的一个漂亮寡妇，他抢那寡妇当压寨夫人。哎呀，花生说那寡妇他早认识，可漂亮了，就是野。山猫开始讲那女人。洞狗子爷提醒山猫说，李老板没了，就这些。再说花生说，双龙镇到处都是日本兵，天天杀人放火，谁也不敢提抗联那俩字儿，也不敢到处去打听啊。母骂花生熊包蛋，他还跟母瞪牛眼睛。哎，太太，先下肉和猪心，肝儿熟得快，后下小猪肉嫩，一会儿就能煮熟。哎，让太太动手。山猫冲潇湘梅的背后咧着嘴笑。潇湘梅始终站在地上听山猫讲，一听说李万通又没了消息，便忽地背过身去，悄悄地走进锅台，把木盆里洗好的肉拎出来，放进了开水锅里。龙卓从背后拉一下山猫，扇呼着长睫毛问道，叔，花生叔说没，俺妹小龙女咋样了？瞅这孩子长得水葱似的，真俊呐。龙卓侄女，母问你花生叔了，小龙女很好，你别惦记。母猜呀，你们小姐俩长得保准一模一样。山猫见潇湘梅端上来一盘菜，猫眼睛眯成了一条缝，麻烦太太了。洞狗子爷给山猫倒满酒问道，花生最近咋样啊？山猫端起了酒碗，跟原来那个下村女的过下村的日子呢，你还惦记她？山猫啊，算你没忘了俺。这几年俺这个家多亏你了，俺太太和孩子们都得谢谢你呀。山猫啊，俺寻思小龙女跟上下村的那个女人也算是福分呐。那女人心眼挺好的，只是龙卓还有太太少爷跟上俺可受了罪了。洞狗子爷说不下去了。大爷，你可别这么说了，我可受不了。潇湘梅打断洞狗子爷的话，他把切好的猪肝端上来，猪肝上撒上了碾碎了的盐末。山猫啊，俺有对不起你的地方，那次不该打你。洞狗子爷后悔地说，哎，正爷提那干啥呀，母又没见过世面，胆儿小，再说了，没有你就没有母和花生，师徒如父子，如父子，来，正爷粥一口。山猫不让洞狗子爷说下去，感慨地张大了猫嘴。山猫啊，说到这个份上，俺就得亮心窝子，俺有一件事相求，你能答应俺不？洞狗子爷把老太太一样的皱脸舔向了山猫，说，正爷，你母……山猫声音响亮，指一下洞狗子爷，又拍一下自己的心口。洞狗子爷哽咽起来，听俺说，从这儿到双龙镇有一条近路，起点早贪点黑，一天就能到，不用走母牛河套，那儿绕远。俺已经在树上砍了记号，每隔十几棵树就砍一个，只要留心，一眼就能看到。山猫啊，俺怕是要不行了，你今后常来着点儿。要是有那一天，你就把太太和两个孩子领出山去，俺要亲眼见到他们出山。

0: 山，你和大头就住在这儿吧。虽然有山规，到这份上也不能不破了。俺这些年存了不少上等棒槌，有着棒槌，太太他们到哪儿都能对付着过日子。山猫，你看中不？俺求求你。香香梅话不成声了。大爷呀，你怎么？
1: 爷爷，你可真是的，不许你说这个，不许你说。
0: 龙卓搂住了洞狗子爷的脖子，双手捂着爷爷的嘴，趴在爷爷的肩膀上哭。
1: 瞧你正爷这话说的，咋惹太太和孩子哭呢？瞅你挺硬朗的，别说那丧气话。
0: 可话说回来，人都有老那天儿，等你真迈不动步了，母就过来，你看中吧。太太孩子的事儿母答应，大头母来管，你正爷就享清福吧。啊，
1: 山猫强挤出笑，
0: 这俺就放心了。来粥一口。龙主啊，别哭了，给叔倒口酒，快谢谢叔的大恩。
1: 洞狗子爷的脸上有了笑模样，把酒瓶塞到了龙卓手里。
0: 正爷，你想过没有，母看太太他们不能去双龙镇呢，这太太一露面谁不认识，一旦跑了风，到处是日本人，那还不等于自己钻进虎口。太太，别的地方还有没有亲戚？
1: 山猫转脸问潇湘梅。
0: 潇湘梅鼻子一酸，不觉眼泪又下来了。四合镇娘家在那儿，可大爷打听说我额娘也死了，傻弟弟流浪街头，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剩的房子和地都让族人给分了。
1: 洞狗子爷说，四合镇他们不能去那地方，再说日本人也经常去呀。
0: 山猫夹口菜，母看不如让太太他们去龙泉村，下村不能去。太太，你不是旗人吗？上村的人现在还会说满话，你领孩子去装逃难的，那里肯定能留你们。想呗，日本人不太敢进山，怕抗联，你们先在那儿住下来，再慢慢打听李老板。
1: 山猫夹口菜，菜噎住了他的话。但从猫脸的表情上看得出，他对自己出的主意很满意。
0: 龙卓快嘴快舌，
2: 爷爷，咱哪儿也不去，等你老了，俺和凌波养活你。凌波，你可真是的，光愣愣的瞅书干啥？你说是不？
3: 啊，啊，爷爷，你别愁，我都15岁了，我们会养活爷爷。
1: 凌波看一眼妈妈，见妈妈伤心的样子，便走过去拉起了妈妈的手。
0: 洞狗子爷又伤感起来，看得出他舍不得这一家人。
1: 哎，俺那两个乖孩子啊，有这话爷爷就高兴啊，可日子得过呀，你们咋好在山里过？
0: 山猫，你说的对，去龙泉村也好，总比这儿强，像躲贼似的，俺不能再拖累你们了。
1: 潇湘梅拉起袖子擦着流出来的眼泪，
0: 大爷呀，你可别说这样的话了，即使要走，咱一家人也一块儿走，死活咱都在一块儿，我们咋忍心扔下你？
1: 哎呀，正爷，你咋老说那话呢？
2: 太太，还是听母说说外面的事儿吧，是花生说给母的。花生说，日本人修通了铁路，拉兵拉物，把双龙镇四周的树都砍光了，拉到了他们日本国。花生说，日本人又进二龙山里来拔大毛，八家子那儿日本人还修了小火车道，听说修的离龙泉村不远了。花生说，小火车大火车一叫啊，山牲口都吓得往深山里钻。这几年正爷你是没出屋啊，这二龙山里的大山牲口突然多起来了，母今年就碰上3回老虎，多亏有狼狗圈着，母才没被祸害了。
1: 山猫见大伙听得起劲儿，他更起劲儿地白活着。突然一阵虎啸声从外面传进地腔子里来，屋里的人都震惊了。自打龙卓记事起，
0: 他都没有听过虎啸。

0: 声，老虎也从来没有光顾这里。潇湘梅把龙卓和凌波紧紧地搂在怀里，一动不动地听外面的动静。大头吓得爬到墙角，手里攥着一把砍肉的刀。老虎的到来把院子搅乱了。二黑子虽然不狂吠，但哼唧声比哪次都厉害。狼狗疯了似的汪汪叫，鹿圈里扑扑腾腾地闹个不停，好像黑熊也从空树丛里拱出来，因为它的呼哧声和其他的响声不一样。嘿，你说，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太太别怕，母猪去赶走他。山猫紧蹬兽皮鞋。洞狗子爷也比往常麻利，悠一下下了地。山猫，不准打虎，那是山神爷，八成是闻到了鹿味儿才来的。凌波从潇湘梅的怀里挣脱出来，去摘挂在墙柱上的皮兜子，兜子里面有石块。龙卓也要去，潇湘梅抱着龙卓不放。山猫走到了门边，不行，都在屋，母放狗撵走老虎。龙卓对爷爷恳求道，
1: 俺想看看老虎啥样，爷爷你让俺。
0: 不行，闹着玩呢。洞狗子爷拉下了脸。山猫闪出屋，动作像猫一样灵巧。洞狗子爷想出去，让潇湘梅一把拉住了。东面传来了动物的厮打声，洞狗子爷辨别出来，除了两条狗外，黑熊也参战了。那嗷嗷的声音是熊的战斗号角。洞狗子爷把地腔子的门推开，果然透过没有叶的藤蔓，见到了一只硕大的花斑虎正在跟黑熊搏斗，两条狗一左一右在助战。黑熊一改以往的笨拙，左一下右一下地去击打那只扑上来的虎，虎一扑上来，狗就疯狂地追进虎，虎意识到了狗的威胁，猛转身去顾狗。就这瞬间，黑熊上去一个熊爪掌，把虎呼倒在地上翻滚，发出了惊人的笑声。两条狗同时扑上去，雪被搅起来，变成了一团雪雾。雪雾中黑的黄的在翻滚，分不清哪是虎，哪是狗，哪是熊。洞狗子爷意识到狗和熊要下死口，他急着朝山猫喊，
1: 山猫快打口哨，让狗放老虎走。
0: 山猫发出了信号，东面立即停止了厮杀。隐隐约约看到黄色的老虎身影仓促地钻出了雪雾，向东方逃去。
2: 听众朋友，由郑伟播讲的长篇小说《鼠龙女》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4: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5: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7: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5: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5: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5: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号位，各位卡好位，把球垫起来，
11: 好，
10: 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5: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5: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5: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1: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5: 北京时间13点整。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16: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 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0: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明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个人介绍，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国家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那我们节目播出以来呢，希望能够得到滕老师帮助的患者越来越多。那昨天啊，就有几位听众朋友提出了一些问题，希望得到滕老师的帮助。
17: 好的，我们来看一看朋友们的问题。看一位女性朋友的问题，她说今年是49岁了，有高血压，刚发现的时候啊，血压是高压180，低压是120，现在吃降压药是145到90。那最近这段时间啊，一开始呢是大脚趾头麻，现在啊脚不麻了，但是手麻，夜间睡觉呢能麻醒，搓一搓就好了。想请教滕老师，说这是什么样的原因，那怎么去调理才能好？另外他又补充了，他说高血压呢已经有7年了，他吃的药呢是隐达帕安片，还有最近吃的是替米沙坦。4月份呢他得的是亚急性甲状腺炎，血糖高一点，数值呢是8，病好之后啊这血糖值是6.1，颈椎不怎么好，现在就吃降压药，没有治疗过。9月份呢中医号脉让他去买点红花来泡脚，最近啊没泡，下班太晚了。他问啊，这跟做足疗有关系吗？
18: 好的，大家听一听。那么这位女性呢还不到50，49岁，血压呢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什么叫严重的问题呢？高压已经达到180了啊，年龄还不到50啊。那么所以说大家想想，这个健康啊可以说越来越趋于啥呢？年轻化啊。你像这个高血压病，在以前咱们那种生活状态，虽然工作那么繁忙，家庭啊负担还那么重。为什么说家庭负担重啊？咱们想想咱们上一辈的老人，是不是家里孩子都多，那个工作咱们现在呢是以一周呢休息2天，有周六和周日。那前是不是咱们的父母是不是工作是一周都是休息啥一个礼拜天啊，早上7点半上班，下午呢是4点半下班啊，所以说呢这个家务活呢也比较多。为什么家务活多呢？咱们现在住都是啥高楼大厦啊，那个时候咱们住啥都是平房，那个平房那个烧火，首先1天3餐，那首先做饭要烧火啊，烧火哪有些咱们天然气和煤气啊，还有电磁炉啊，啊存着啥呢煤啊，还有啥呢柴火啊，那么经常用这些去引火的啊，所以说不用说别的活啊，这一天这3顿饭呢你就忙活吧。那我想可以说有的条件不好的还没有自来水啊，需要啥需要去担水或者是推水去啊。可是那个年代为什么有很多人你看都没有高血压病呢？就是有很多人一听到说高血压病，说都不知道什么叫高血压病啊，所以说那前啊都闹出笑话啊。所以有人呢一听高血压病啊，他就会问你说你迷糊不？一般高血压病问你迷糊对不对？对。可是一般都把高血压理解说什么啊，就是头晕像晕车似的，都理解成这个病了，所以说闹出很多的笑话啊。那么咱们现在一说高血压病，是不是啊，基本小孩都懂了什么叫高血压病。 为什么？听得太多了啊，看见家里这老人是不是啊，每天大把大把的吃这个高血压药是不是啊，降压药都是这种西药成分的。那么刚才这位患者呢，他也说了，他得的高血压病呢也在吃药，吃什么药？也是西药啊，降血压类药。那这些药呢，可以说对咱们身体所造成的伤害，哎，可以说太多太多了。给我说的，可以说我都有点不愿意说了。为啥不愿意说了？

天天我做节目，天天有咨询高血压的，天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讲到高血压的危害性，讲到啊高血压的合并症，那么也说到啊这个西药对咱们身体啊所造成的伤害，并且呢我特别也强调，是不是咱们国家患有高血压病的人群已经达到1亿多人口了，是不是这1亿多人口是不是每天都在吃啥呢，哎，降高血压的西药，是不是那么大家发现没，凡是得高血压这个人每天都在吃这个高血压药，那谁吃这个西药把高血压这个病给治好呢，是不是不单说你没见过，我都没有见过，为什么，我在临床啊，我天天接触患者啊，那可是这些高血压患者每天都在吃药，不单单如此，并且每一个人他需要啥呢，天天去吃，一顿都不敢落，比吃饭呢都准时，他不吃药血压就高，是吧，不吃药身体他就难受，所以说这个西药对咱们身体所造成的伤害还有啥呢，他那个一患无穷啊，我这里边呢不想啊耽误太多时间再跟大家呢说呀这个高血压这个病症了，哎，大家如果说啊你想关心你的身体健康，关心你的高血压怎么样去调治，大家呢可以相应去查找一些资料，哎，大家都去学习学习啊，哎，为什么呢，哎，我在节目当中啊我这段时间是不是给咱大家讲了很多，说啥生理上和病理上还有咱五脏六腑啊，这些知识，特别呢我给大家讲了很多啊咱们黄帝内经当中哎论述的一些病症，哎，还有啥呢，病因，哎，病理，还有啥呢，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内容，我为什么要给大家普及这些呢，哎，就是啥呢，你首先你一定要了解你自己，咱们每一个人是不是啊，哎，从生下来天天你这个带着五脏和六腑，是不是啊，气血精液这溜达那溜达，是不是啊，从小孩到老了，可是有很多人对你整个身体这个构造和身体功能一无所知，是不是啊，这样太可悲了，这些器官这些组织都长在你身体，而你呢对它是一无所知，咱们中国古人不常说一句话，说知彼知彼呀，百战不殆，是不是啊，也就是说你对你自己的身体你都不了解或是不清楚的话，一旦你的身体出现各种病症，是不是，啊，你肯定会造成啥，手足无措的啊，所以说咱们每一个人，你不管呢什么样人，你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是不是，啊，你生活多么优越，你生活多么就是说贫穷，你对你的身体啊，我想啊大家都应该啥做一定的了解和学习啊，那么这样我们才不至于当你有病症发生的时候，哎，我们才啥呢，哎，手忙脚乱不知所措了，因为什么，因为咱们每一个人呢，啊，都会得病的，这个得病啊它不分你什么人，它不是说你有钱了你生活条件好了你就不得病，那不是说我贫穷，是不是啊，我吃的不好，我天天我干活还运动，是不是啊，我还劳动我就没有病，也不是的，哎，所以说这个病啊它不分人的，哎，也不分人群的，也不分男女的，所以说我想呢咱们每一个人，哎，对咱们自己一定啥呢，这个身体是不是啊，整个身体结构是不是啊，生理病理一定啥呢，哎，有个大自己了解就行了，哎，咱们也不求啥呢，哎，你像科班出身的这么去学习，所以说刚才这位女性像她说的话就是啥，一个不懂，她不懂这个高血压对她身体所造成这种伤害，还有啥呢，不知道这个高血压它会产生啥呢，并发症的，是不是啊，这一点是非常严重，如果说单纯性高血压还是啥有情可原，如果说高血压一旦产生并发症了，那么对咱们身体所造成的伤害，哎，可以说太大太大了，哎，为什么有钱我这个痛心疾首的跟大家讲这些病症呢，就是有钱又感觉到又好气又好笑，是不是，又是无奈，是不是，啊，咱们每天在电台当中讲解这些健康知识，那么为什么这些人怎么就不听，或者为什么有人听完之后就忘到脑后，为什么有人听完之后，是不是，啊，本来自己有这些不好的生活习惯，是不是，啊，或者自己身上有这个病症不去马上去纠正呢，啊，还如一如既往的得过且过的，是不是，该吃什么药还是吃什么药，该怎么生活还是怎么生活，该发脾气还是发脾气，该熬夜还是熬夜，是不是，啊，不该吃的东西你还去吃呢，是不是，啊，自若罔闻呢，哎，可以说有很多的病症产生真是一种无奈，什么叫无奈呀，就是你怎么千说万说老百姓说他不根本不进言讲听不进去，只能说等到什么这些病症在他身体产生的时候他感觉疼痛感觉到难受的时候，这个呢他才想起啥呢，哎，咱们这个中医和中药了，可以说有的时候有很多的病症到这个时间段上已经啥呢有点晚了啊，我告诉你已经有点晚了，因为啥病已形成，哎，药食所不及呀，是不是，啊，这是在咱们黄帝内经呢说的明明白白的，所以说咱们中医治病所针对什么，哎，要防病，要以防病为主，一定要注意防，哎，如果说你要是防没有防好的话，那一定会啥会生病，那生病是不是，啊，有生小病有生大病还有生绝症的，哎，那咱们身体一定会生病，那么

0: 我们一定要把生病这个范围控制啥呢？要生小病，是不是啊？哎，也就小爱，是不是啊？哎，说身有小爱，是不是、啊？不几天就痊愈了，这种病多好啊，是不是啊？咱们治疗吃点小药就能把病治好了。如果生成一个大病和一个绝症的话，四处求医问药。咱们当今社会，我相信呢，咱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不管你自己好，还有啥，你周遭的亲戚朋友好，你会发现这个家庭以前过得本来挺好的，美美满满的。可是因为一个人，这个家庭主要这个成员，因为这一个人病了，哎，那么可以说经过长年累月的治疗，这个家庭就会啥呢？哎，因病致贫的，本来是一个小康生活，最后一下啥，哎，落到可以说解放前那种生活状态了。这种例子啊，可以说我见的太多太多了，哎，有啥？为什么刚才我说的是无奈呢？真是无奈，因为你平常不注重这种身体健康，你总认为生活是美好的，你总认为你是年轻的，你总认为你身体是健康的。那么一旦疾病袭来的时候，是不是啊？那真是啊，可以说病来如山倒啊。有的时候你要是你自己倒下行，其实有的时候你这个倒下是带着家人一片倒下去了，哎，或者这整个这个家族都倒下去了，哎，所以说为什么咱们强调这个身体健康这么重要呢？哎，其实啊就在此。那么刚才啊说到这个患者高血压49岁，他在服用这个西药。那么如果说他总收听咱们节目的话，那么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所介绍这个回龙饮降压包，是不是啊？那还用啥说什么？是不是你就喝这个回龙饮降压包呗？同时你这个西药呢绝对不能突然往下撤啊。为什么不能突然往下撤？因为你才49岁，哎，这个高压呢已经达到180了，是不是啊？这么高的高压，是不是有点太吓人了？所以说你这个西药呢不要啊突然往下撤。那么同时呢你后期啊又说也都是西药，哎，替美沙坦这一类药，是不是？这不都属于西药成分吗？哎，这么说吧，凡是各种西药这些成分，它都会对咱们身体、大脑、心脏、肝肾呢造成严重的这种不良刺激，哎，那么最终是啥呢？后患无穷的。那么其中最后你还提到啥？这个大拇脚趾疼，哎，大拇脚趾疼，你口首先有的人就办啥呢？这个大便稀，是不是啊？肠胃不适，浑身发懒。那么刚才我说这个这些症状，这就是啥？这又叫一条线儿。什么叫一条线儿啊？就是这些症状都产生了，说你都不用检查，你抓住几个要点，一下子病症，你看你这个人都不用看到，是不是？也不用铺往脉，也不用看你的舌苔，一下病症都能给你诊查出来。那么大拇脚趾疼，如果出现浑身发懒，是不是大便稀，是不是失眠，或者是啥呢？饮食顽固不化，哎，这些症状出现的话，或者身上在院出现湿疹的话，那什么病症啊？或者哪个脏腑出现问题了？脾脏呗，因为这个大拇脚趾头，是不是跟咱们身体哪个脏腑联系紧密啊？脾脏，是不是啊？因为脾脏的它的经络循行到大拇脚趾头，所以说大拇脚趾头它是无缘无故，它不可能酸麻胀痛的，它肯定是啥呢？脾脏这条经脉或是脾脏出现问题了，咱们这个大拇脚趾头才会产生啥各种相应的病症。那么既然我说到这块了，那怎么办？哎，这个目标已经给你指明确了，那么你还要进行啥？进一步的去检查。哎，你可以说到咱们医馆找到咱们专家和教授，看看我说的是不是你脾脏上出现问题了。那是不是你泡脚这个红花泡脚就能解决的吗？不是的，哎，这个红花泡脚它只能起到啥呢？一种活血化瘀的作用啊，或者驱寒的作用，哎，它不能解决啥？你脾湿，是不是？脾功能降低，哎，等等一些问题。所以说怎么办？哎，咱们吃药一定对症，检查一定是啥呢？找到目标。
1: 好的，来看一位女性，是85岁了。她说血压呢是高压140，低压76，心率呢是70，尿检正常，有动脉硬化、腔梗，还有右颈斑块，头晕，尤其是低头的时候会迷糊。吃这个明诗朗和拜阿司匹林降的速度比较快。还有呢，就是便秘现象已经有3年以上了，好的时候少，重的时候比较多。大多时候需要吃泻药，夜间小便多是3到4次，双腿没有劲儿，喜欢卧床，精神状态可以，说话呢有力，神志清楚，手有抖的现象，感觉身体热，卧床的时候呢感到下身有异物硌的身体。此外呢，近期2个月啊，晚上睡觉这大脚趾抽筋儿，同时呢小腿抽动，吃养血融筋丸，还有这个大活络丸，时好时坏的，食量呢还可以，稍微有点胃酸，不愿意吃凉的，还有便秘的情况，身体感觉热，总有啊便意，要到卫生间呢就没有了，这肚子微胀，便不干，3到4天呢才有一次。要吃芦荟，按照滕老师讲的，想用这个黄连上清丸和木香顺气丸配合吃，您觉得可不可以？
0: 这位啊听众朋友呢年龄呢有点偏大，整个身体状况呢都不太好，可是啥有一点呢非常好，就啥呢，精神状态呢还可以，哎，这一点呢可以说让咱们大家呢应该是佩服的。就是人呢不管是年龄大也好年龄小也好，不管呢你身体健康也好或是啥你身体啊有病也好，是不是啊，这个精神状态呢是非常关键啊。那么有这样的患者，他一进来这个诊室啊，身体病还重，是不是啊，病情还多还复杂，精神头还不好，年龄还大了，仍然有四个方面来说就证明这人的他的病情很难治啊。那么又有这样的患者，他一进来这个诊室啊，推门风风火火就进来了，这家一看就走道呢匆匆忙忙，是不是啊，一看脸色是不是啊有点红扑的，虽然不红扑的黄拉的，是不是啊，那么这患者一进屋说话非常响亮，那首先呢他给你的感觉什么感觉啊，精神抖擞啊，精神头很足，完了这一说他的病，哎呀他说啊，大夫啊我身体说这病啊这么的吧，小病我就不跟你说了，我呢专门啊跟你说大病啊，滔滔不绝，是不是啊，那么虽然说这个病人是说病情非常的严重，可是这前他首先给医生的一个印象是什么印象，这人精神头非常足，是不是啊，哎，那这个人可以说他呢也想积极配合医生去治疗，那么这下这个医生你看他有劲头吗，那医生可以说他要使也说啥，他要使说浑身的解数啊，你知道吧，或者啥呢浑身的招法，哪怕压箱底儿的，是不是啊，他最拿手的啊这些这个本事能力呢都要把这患者病呢给他治好。这个呢就是啊可以说不同的患者给这个医生他的印象呢都是不同。那么同样的道理，那么不同的患者他的精神面貌，那么他最后他的病情的改变和治愈呢还有疗程也都是啊各不尽相同的。所以说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呢是很重要啊，就像咱们平常看一个人就是没有病的人，是不是啊，咱们喜欢看什么人呢，是不是精神饱满的人，哎，而别人看到什么，是不是无精打采的人，哎，所以说呢咱们人活着，是不是啊，一定要活出一种精神来，哎，你像咱们这个古代啊一个著名的女词人，是不是啊，李清照，哎，李清照呢可以说写过一首词，哎，写得非常有劲儿，哎，怎么写的，说生亦当人杰啊，哎，死呢要做鬼雄，至今呢思项羽未过呀江东来，这首词呢我相信啊有很多人呢都读过。那么李清照呢也写过很多词，哎，一般的词调都是非常低，是不是啊，读起来让人非常心酸，哎，再心酸到可以说要掉眼泪了，那李清照唯一这首词写的呢非常有劲儿，哎，这种劲儿啥，就是啥人活着可以说要像楚霸王一样啊，哎，那种精神面貌啊，要是啥让你对你有生命，是不是有一种精神呢支柱，是不是啊，一定要挺起来。那么可以说我们中医不常说的话就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呐，说你呢一定啊一个病人说，哎呀谭老师啊你可别拿我开玩笑了，是不是，我这人还伟大呢，是不是，我跟你说我这辈子可以说什么也没得啊，就是得了一身病啊，哎，我这生活啊太不如意了，小钱啊，是不是，三岁没妈呀，是不是，六岁没爹啊，那时候小的时候可以说大米饭都没吃过，这肉啊更不会说了，这过年都没见过，都不知道我肉啊是啥滋味，那么上了班以后啊这个单位会餐呢，我才知道这个肉啊，那从小在那山里啊一听说火车，我说什么叫火车，我寻思那前寻思火车是着了火的火车呀，啊，所以说长了大之后啊才见到火车呀，哎，给我高兴的，这长大之后啊这家经人介绍找个对象，没寻思找了个对象啊，这家不是天天不是打我就是骂我，哎，这可算生个孩子，这孩子本指望这孩子吧，哎，这孩子长大呢从小还挺听话的，为啥呀，他没我不行啊，长大之后我一天抓不着影啊，净给我惹祸呀，完了之后娶这个媳妇儿，这个媳妇儿跟他一样啊，你说不是一天呢像损我就是骂我，跟我那老伴儿一样啊，这没想到又得了这么多的病啊，哎，你说我这家还怎么好啊，哎呀，我说首先来说啊生命难得，是不是啊，你首先能来到这个世界上啊，可以说这就是很大的福分呐，啊，你知道吧，你说中国的文化源远流长啊，你是中国人你就能接触到中国文化啊，是不是啊，虽然说你没去学你也没去用，你呢也不知道，可是呢你每天的生活状态都是在受啥中国文化的影响和熏陶啊，哎，那么也就像啥一粒种子已经种在你身体了，你这就啥呢，人生难得是吧，中国难生啊，你看你这多好啊，还有你知道不，虽然呢你搁外面好你认为没啥能力，那你知道不，你这个总司令你身上你知道带到可以说四梁八柱啊，你手上带到啥五员大将，他说哪有五员大将啊，我连一个兵都没有啊，谁挺我的，我说不是啊，我说你看你是不是有心肝脾胃肾呢，他说是啊，那谁没有啊，我说是啊，哎，谁都有。

0: 那你这个人你知道吗？你首先有五元大将啊，六元偏将。五元大将就是啥呢？你这个五脏。六元偏将就是啥？你这六腑啊。你还倒是啥呢？成千上亿的兵啊。他说我还说兵呢，我说兜里都空空的，啥都没有。我说你的兵你知道是啥吗？他说不知道啊。就是啥，咱们人体呢是由细胞所组成的。那么咱人体有多少细胞？千万亿细胞啊。这些细胞就是啥，咱们芸芸众生啊都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啊。这个地球呢像个大细胞，这个大细胞呢又上面生长了这个小细胞啊，那就是啥呢，像咱们地球生活这个人，咱们人体呢是由众多的细胞所组成的。我说你这个人这不叫富有吗？是不是啊？所以呢一定啊要珍爱生命啊，特别要珍爱啥，珍爱健康。健康要是没有了，那生命呢受到威胁了。哎，所以呢咱们啊对待自己的身体，大家呢一定要重视。哎，你不要说不以为然。所以说还有很多人呢说什么，哎，说我得了这个病啊，我呀真想一死了之啊，是不是啊？哎，活着没有意思啊，人家活着一天呢高高兴兴，我得这个病啊，是不是啊，总是呢一天呢可以说病病歪歪，总是啊在这种痛苦当中生活。是，我呢也理解人得病啊没有不难受的，是不是啊？人要是这个得病不难受的话，我相信呢人人呢都想去得病了。所以说人人为什么不愿得病呢？因为得病难受，是不是？他遭罪。哎，所以说呢那可是啥，没办法，一旦疾病摊上你的身上了，你怎么样，一定啊可以说面对它，是不是？真诚的面对它。所以说千万不要疾病呢把你的精神状态给击垮了。如果说你的精神状态击垮了，就像刚才我说的，你是你这个人体的总司令，你这个总司令垮了，那么你这个兵他都涣散了。那所以说你这个精神状态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像刚才这位患者85岁了，是不是啊？他身体呢有各种病症，是吧？这些病呢那你怎么办？所以说你不要一个一个去治，那你治不完就治没完，是不是啊？哎，可以说太复杂啊，也太繁琐，并且疗效还不好。像他这种情况吃什么？哎，就是我在节目当中有啥给大家介绍的，哎，叫做白补增力丸呢就可以了。
1: 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明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个人介绍，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国家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疮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哎
3: 喂，
2: 你好。
3: 嗯，
2: 哎，那我是在高老东大夫那嘎看的糖尿病。
3: 哦，哎呀，糖尿病。
2: 我刚去的时候吧，脚是麻的。
3: 啊、哦。
2: 大拇脚趾和脚掌都麻。
3: 啊、
2: 哦。完了，我手还爆皮。
3: 嗯。
2: 手还裂，还能裂吧？就像那丝儿似的，裂都一丝儿一丝儿，那个手指头。
3: 啊、哦。
2: 然后在高大夫那吃了一个半月药以后，现在脚吧麻是麻吧轻了，不能太麻了。
3: 啊、
2: 这好多了，还有那手吧光溜了，没有那个像那个裂的痕迹没有了，可光溜了。
3: 啊、
2: 这吃了一个半月，现在挺健强的。
3: 啊，吃了一个半月。
2: 大夫啊，这一个半月看这脸色都好了，我回家一看，我妈说脸色好了，都光溜了。
3: 嗯，
2: 那你的大夫可好了，都就是到年龄长，这一到那嘎达一干净，就像到家似的。可热情了、
3: 啊、挺好啊。今年多大岁数啊？
2: 我今年62。
3: 啊，得糖尿病得多少年了？
2: 这能有5年吧。
3: 哎呀，5年了啊。
2: 啊，我也治过，全都治吧，就

0: 都在别的你只要脚该麻还麻，我这不天天听广播吗？然后我听着了，然后我就气的。
1: 啊，是听广播来的当地广播啊！
0: 啊，这电视台办的真好，这咱们我说都知道这糖尿病是怎么回事了。要原先都没咋当治病当回事，光知道手脚麻，浑身没劲，就这么死。
1: 对，糖尿病啊，你要得不到及时治疗啊，你要总打胰岛素啊，吃二甲烧肝呀，那肯定会得合并症的，是不是？
0: 啊，对呀、啊，我总听你给讲这个。
1: 一旦要是得上合并症啊，可以说老百姓讲话生不如死啊，那真遭罪呀、
0: 啊！
1: 眼睛瞎了、腿嘎了，是不是、啊？肾脏坏了、心脑血管病得上了，你说这些病哪有一个好病啊？是不是、啊？哎，所以说一旦患这疾病，那患者他太痛苦了。所以说平常咱们一定注意啊，身体的保养啊。
0: 嗯。
1: 现在那个高晓东药期还吃呢，还是吃完了？
0: 吃着呢，我一直吃，一到治好得坚持到底。
1: 哎，对，
0: 给治正常都不能不坚持，半途而废不白治了吗？
1: 对，说治病啊，它必须得有过程，是不是？
0: 嗯，
1: 趁着可以说现在身体各方面挺好啊，咱一鼓作气呢，把病治好了。
0: 高大夫好了，可关心了。
1: 那好的，哎。祝你早日康复啊！哎，再见。
0: 哎，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喂。
1: 哎，你好。
3: 哎，你好。
1: 嗯嗯。
3: 我现在在高祖东大夫那看呢。
1: 啊，高大夫的患者哈。
3: 啊，我得的是带状疱疹。
1: 哎呀，得这个病啊！
3: 啊，哎呀，有我好像是舌头吧。一开始我是在后背那个腰的正中间那个脊梁骨那个正中间那地方，
1: 你
3: 是这手摸着吧，有些小小包，像小米粒儿那么大，但是吧还不敢挠，有点刺疼还不敢挠，就是那个疼法吧和一般的。身上起些个湿疹那种不一样
1: 啊，
3: 完了因为我看不见了，家里就我一个人住
1: 啊，
3: 完了就第二天起来呢，这个小泡吧就到这个左边这边又长一小东西，我当时我不懂了的呀，完了又过了一天呢，就长到这个肋巴上下边这边的左边肋巴上下边的
1: 啊，
3: 这个到这种我能看到了照镜子。
1: 嗯，
3: 我一看这不对劲儿啊，这不是一般湿疹呢。
1: 对，
3: 我就怀疑了呀，是不是寒疮啊？
1: 嗯，
3: 完了我到那个医馆去了，一开始找咱们那个医助给看的，他一看他说：“哎呀，姨啊，你赶紧看吧，咱们正好高大夫今天值班。”
1: 嗯，
3: 完了我说那就看吧，就在高大夫那抓了半个月的药。
1: 嗯，
3: 吃上三天，这个疱疹就不往前发展了
1: 啊。
3: 完了就是疼痛啥的也能忍住了
1: 啊。哎呀，真好，哎，三天就见效了啊。
3: 啊，完了我在那吃完了半个月的药，我又看的那功夫已经都解答了。
1: 嗯，哎呀，真好啊！现在咱们老年性女性啊，得这个带状疱疹可多了。
3: 可不是呗，我哪成想、我原来身体挺好的，我都没想到我能得这个病。
1: 嗯嗯。这个病啊，你也知道，你也看到别人得的病，那给疼的。
3: 对，他们说的，就是我这回也先体会到，这衣服碰上都疼。
1: 对，你都不敢碰，你别说衣服碰，我告诉你，你就吹一口气都疼。
3: 啊，走路的时候吧，这个肉皮子一动，一走一步到，皮子一动一颤也都疼。
1: 哎，对，你看你老人家这回尝到滋味了，是不是？
3: 哎，
1: 这个病啊，你瞅着好像小病了，生不如死啊，他天天那么疼啊。
3: 对啊，晚上才越疼的厉害。
1: 嗯嗯，我跟你说，我以前呢，我治疗过一位老人家，女性，你说她得的带状疱疹得哪儿了？她正好得在那个裆部了。
3: 哎呀，我天！
1: 你说得这个地方，那给她疼的，她天天站在那穿坎儿跟前儿。
3: 哎呀，
1: 那这个病我跟你说，那真是折磨人呐。哎呀，所以说你这非常幸运的，你看你这发现，马上到咱医馆，找到咱高东高教授，是吧？三天让你见效果了啊！
3: 嗯，说这个病，我被遭这么多罪的，还碰到咱们这个好医馆、好大夫。
1: 对呀、要是你这运气好、命好嘛，这不是？
3: 要不说有病吧，就是、抓紧时间治，不能硬。
1: 对。
3: 要如果挺时间长了，就不一定发展成什么样的。
1: 哎，对，就是病无小病啊，是不是啊？特别这个病，有的得这病，我告诉你，得两三年呢。
3: 啊，我听了高大夫这介绍，说有一个得了八年。
1: 嗯，
3: 我 那怎么忍了？
1: 我在天津啊，也治疗一个那个老太太。这个病啊，这老太太得的病可多了。这老太太80多岁了，80多岁呢，她儿女都在国外，她在国内。她得这个病啊，到医院去看去，医院怎么看呢？给她看好了一半。她还是疼，她不疼吗？她不像一开始得的那么疼了，她留下后遗神经根痛了，留下后遗症了。
3: 那后遗症。
1: 对，这虽然说不那么疼，他天天疼啊，难受啊。他疼的位置在哪？在嘎鸡窝那块儿。完了到我这看病，他没来看这病。完了后边跟我说，他得这病，他天天难受。我说那你咋不说呢？他说我到那个医院去看了，人医生说这个病没办法治不了。完了他就寻思，哎，治不了我就不治，这么忍着吧，天天那么忍着。老人家说一天啥心思都没有了，他天天难受啊。这一跟我一说，哎，我说我先给你治这个病吧。这老人家特让是高兴坏了，说能治吗？我说咱们中医治这个病啊，特别有特点呐、啊。咱们中医有中医的办法，西医治不了，不在于说中医治不了嘛，是不是？
3: 对，当时高大夫给我开的喝的中药，完了还开的那个药面，用浓茶水做了以后抹。那个真挺好使。
1: 对对，所以说咱们中医有咱们中医的办法啊，就是你老人家非常幸运。碰到让高守东高教授了啊，
3: 是
1: 挺好的啊，我也为你高兴啊。这要是你要是找不着一个好大夫，这病跟你说你天天遭罪吧啊。
3: 就是，
1: 行，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高大夫联系啊。
3: 我这次吃完了这半月药，我还得过去看看
1: 啊。对啊，还得赶快治啊，这个病愿意留下后遗症啊。
3: 是。
1: 所以说千万不能耽搁了啊，赶快治。
3: 好。
1: 好的，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啊。
3: 谢谢。
1: 好，咱们再见啊。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滕教授，您好。
4: 你好。
5: 我天天听你节目。听完你节目以后，完了我去的高守东大夫那看的病，看的我的腿，我的腿是静脉曲张，最后发展到静脉炎。
4: 到咱们医馆找到高守东高大夫，看的是静脉炎和静脉曲张哈。
5: 他现在给我治的是静脉炎。
4: 治的静脉炎。
5: 现在总共去了3次。
4: 三个疗程了。
5: 现在基本好差不多80%了。
4: 那你的见效真挺快呀。这静脉炎这个病啊，是疑难杂症啊，非常不好治。
5: 我以前吧治了静脉曲张。静脉曲张当时得好多年了。这也前后我发现这静脉炎，脚脖和哪个痛，那个就是肿的，不是颜色变得特别厉害。完了我就通过你们这个电波，天天我听到你讲座，完了我就到那去看去了。他们给我介绍高中大夫。在那看的。他是专门治这个的。
4: 是，你这个病啊，都叫在我们中医上叫啥？叫周围血管病。
5: 对，
4: 咱们高守东高大夫啊，特别擅长治愈啥呢？这个周围血管病，周围血管病包括很多，像你这个静脉炎的、静脉曲张，这都属于周围血管病。吃了3个疗程哈，效果还不错，是不是？
5: 效果不错。最开始吧是咋的呢？炎是脚脖那个骨头那块和腿肚下边那骨头，炎是变颜色了。
4: 变颜色了。
5: 知道了吗？就是一弯一弯那么疼。
4: 就是啥呢？
5: 完了还特别热。像发烧那么热，烫的。有时候一弯一弯那么疼，我一看那颜色我就有点害怕了。通过听你的讲座，我就去了。就是他们那些护士给我介绍，就上高中大夫那给我看的。现在给我治的，现在我不跟你说了吗？好的80%，疼的症状啥都没有了，也不刺挠。
4: 看来你现在这种病情再有一个疗程两个疗程就差不多了。
5: 对。
4: 嗯。
5: 我这次我这药还有1周的药。高晓东大夫告诉我，他说你吃，就给我抓这药是10副的吧。他说你吃最后一次，就先停一下，不用再吃了。他问我有啥感觉，没啥感觉。
4: 行，好。
5: 我非常感谢这些大夫和这个你们这些护士，非常热情，对待这些病人像亲人一样。每天听着你的讲座，都一次都不落。
4: 非常喜欢咱们这老师。
5: 别人有什么病了？听，我还经常跟别人说，我说那个都是国家名医过来的。我说我到那我还跟这些护士说的，我说我以前我都不知道，我也是总听广播呀。后来我听到你讲座完了，马上我就去了。
4: 好嘞，一定啊，要坚持治疗啊！咱们不该吃的，你特别凉的，是不是啊？你这病啊，要忌凉啊、哎，还有啥忌辣，是不是、
5: 啊？
4: 还有蒜、
5: 啊，
4: 这些都要忌一忌啊。咱该
5: 不吃。那我再问一下，就这个汤药，早上这个汤药必须早上饭前吃吗？
4: 啊，饭后吃也可以，你要早上没时间，
5: 啊、
4: 是不是啊？
5: 但是我就按那个高鲁东教授说那个，我就总早上

0: 人家把它吃的，晚上那上号吃的。
1: 对，咱们早上啊特别空腹，是不是啊？早饭前嘛空腹。
0: 对，我就空腹吃的。
1: 啊，这顿药吧，它药效是好的，其实。可是啥呢？也是因人而异。
0: 那个蔓延散那个药挺难吃的。
1: 哎，那可是药拿。
0: 就跟他说了。
1: 啊，药哪有好吃的？咱别说吃药了，现在好吃的，咱们现在人一般都不愿吃呢，是不是？
0: 嗯。
1: 可是没办法。
0: 我也没客气，我就跟高总说，我说那高大，我说那个小包那个药，哎，太难吃了。
1: 嗯，
0: 他能吃我也得吃啊，我也得治病啊。
1: 哎，对，咱病好了，咱就不需要吃药了吗？身体健康了，是不是啊？哎，
0: 对啊，
1: 所以说咱们吃
0: 的
1: 一时苦，是不是解百年忧啊？哎，
0: 嗯，真感谢你们。
1: 哎呀，太客气了啊！
0: 每个大夫，
1: 嗯嗯，
0: 特别那个赵芳，还有那个大夫，我都跟他们一介绍了。
1: 啊啊啊！
0: 我要了几个你们的简介，
1: 嗯，
0: 我都发给他们了。
1: 啊。
0: 有什么病啊，有什么疑难症啊，或者亲属啊是什么的，都上那个医馆去看看去。
1: 哎呀，看来你在你家整个这个亲属圈里做件好事啊，是不是啊？咱是人吃五花杂粮，哪有说没有病的，是不是？
0: 看那书我都发给他们了，我说的有病就都到那块看。
1: 嗯，
0: 我说每个大夫都认真的给咱们给看病，给咱们的老百姓认真的看病，而且都特别都仔细的，就像那个李友，我都给他们介绍了。啊，我说还有那个你主讲，我主讲那个大夫李腾大夫，我都给他们讲了。
1: 哎呀，看来你是个热心肠的人，是不是？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嘛。
0: 啊，对对，我是这么想的，帮助别人快乐自己。
1: 嗯、对对对，哎，咱们这个社会啊，可以说就缺少啊，你这种热心肠的人，是不是？哎。
0: 啊，我就给他们一都凡是装好的，周围邻居了谁的，我都告诉他们。
1: 哎。
0: 家人我都说了，那个医院那个些大夫都从我家临沂过来的，我说他们看病还认真，看得还好，从那根儿往上把你这病就治好了。有的人吧是咋回事？不听广播，他就不知道。
1: 嗯，是。
0: 像我吧，我不但听广播，我是成年到辈的订晚报，
1: 啊，
0: 这个国家这些事儿，
1: 啊，哎，
0: 年年订报纸，
1: 你这个习惯非常好。
0: 嗯，而且我坚持我自个儿的爱好，我写了23年的日记，
1: 啊，对啊，
0: 开始写到现在已经23年，
1: 是不是啊？哎，做一件事容易，要是一如既往天天去做一件事啊，一般人是坚持不下来的。
0: 啊，在这电波里，非常感谢你们这个每位大夫。
1: 哎，好的，行，谢谢啊。
0: 祝你们健康长寿。
1: 哎，我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啊。
0: 哎，好好好，
1: 嗯，
0: 有时间咱们见一面啊。
1: 哎，好的，哎，再见啊。
0: 哎，好了，再见。
2: 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个人介绍：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国家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疮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喂，你好。
3: 麻烦你了啊，你受累了。
1: 哎，
3: 我咨询个问题好吗？
1: 嗯，好的，你请讲。
3: 嗯，谢谢。我们家有个病人，就是我的姑爷。
1: 嗯。
3: 他那个肾综合症，尿蛋白高。
1: 嗯。
3: 沫那个尿沫子多。
1: 嗯。
3: 小腿有点肿，眼睛有点肿。
1: 啊，他得的是肾病综合症，是不是啊？
3: 啊，他就是那个，就那个肾，他那个就不。都漏那个破了膜，往下漏那个蛋白吧，就是尿蛋白特别高吧。
1: 啊，他今年多大岁数啊？
3: 58。
1: 啊，他这种情况非常严重。他那个尿蛋白几个加号啊？
3: 尿蛋白没不知道，反正就是高500吧，是多少不知道。反正尿蛋白沫子特别，尿了之后都沫子多。
1: 啊。
3: 从去年开始才发现的。
1: 那现在还工作没？
3: 没有，
1: 啊，
3: 他就是一直现在，输液的吧。
1: 你姑爷他这种情况啊，病情太重了啊，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啊，不能给他出药，也不能给他出方。他这种情况就得怎么办？就得找我们医生啊，得见到他这个病人。

0: 本人才能根据他的情况给他调方。但这个治病啊，不是开玩笑的啊！你估计他这种情况可以到咱们医馆呢，找谁呢？找高鲁东高教授。
1: 等那得提前挂号吗？
0: 是啊，咱们得提前挂号啊！一会儿你撂电话，你就可以打电话，把咱们专家的号给预。

0: 常快的。
1: 怕得尿毒症是吧？
0: 对，哎，再往下发展就是尿毒症了，是不是？岁数这么小，哎，
1: 就是才58。
0: 哎，还有饮食一定注意啊，一定
1: 不吃，不让吃啥？你跟我说一说。
0: 少吃咸的呗，这肾病一定少吃咸的。
1: 嗯，对。
0: 啊，要以清淡为主，还有凉的、咸的，
1: 嗯，
0: 这必须得忌口。所以说该注意必须得注意啊！
1: 好了，谢谢腾主任
0: 啊！
1: 好，
0: 不客气，
1: 谢谢你了，感谢你啊！你受累了、啊。
0: 哎呀，没事没事，哎，你说你问你这么大岁还为姑爷操心呢，是不是？这天下这不天下这不摊上你这老丈母娘，你说这人多有福啊！嗯，
1: 我有福有什么福？好的，
0: 好，
1: 谢谢了
0: 啊，
1: 麻烦你了啊！
0: 嗯，再见。
1: 等有事我再找你，好吗，腾主任？
0: 好的，好的。
1: 嗯，好的，你受累了，好了，
0: 好，
1: 再见。
2: 健康问题不用愁，腾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哎呦，非常感谢你们医馆呢。这血糖是都十多个了，通过那个高教授高祖宗
0: 啊
3: 的治疗，有明显的好转。
0: 找着高大夫看的。
3: 对对对对对。
0: 啊，那以前一直吃口服药还打胰岛素啊？
3: 哦，以前没有，我是一个就是转业的军人，然后身体素质什么都挺好，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嘛，就属于这血糖就是年年都增，然后本来就是参加体育运动啊什么的，效果也不都不怎么好
0: 啊。
3: 哦，
0: 那现在血糖，
3: 然后通过你的讲座，就开始治疗了
0: 啊，那
3: 吃了一副药就明显就下降了
0: 啊。那血糖现在达多少？
3: 现在达到9.1，我这个。那治之前都达到12.7了
0: 啊、哦，现在达9.9、啊，慢慢往下降的啊。
3: 对对对。
0: 啊，行
3: 啊，
0: 在饮食上一定注意啊，糖尿病病人呢、
3: 啊、
0: 饮食很关键啊、
3: 嗯，
0: 就是以后你血糖调整正常了，这个饮食上也要注意，是不是啊？你像我可以说，
3: 对对对，
0: 也没有糖尿病，那我为啥？你看我一般甜东都不吃。
3: 对对对。
0: 哎、年轻时候我也不吃，就是啊，没病了，咱一定要注意先防病，所以你没防好才得的病。所以说你这以后血糖完成调整正常了，好了，这下我这病好了，那我该吃该喝那可就不行啊。
3: 对对，我这现在也是，我这一个是工作吧，
0: 嗯，
3: 就是倒班，就是要不是效果会，就是这一阶段就会更好。然后饮食上呢也是控制不住自己，然后是也是干吃吃吃吃吃
0: 啊，
3: 而不说吧，就是会说然后不忌口不忌嘴，医生跑断腿嘛，这个高教授也是总是告诉我，你说该那什么，你听别的听劝，
0: 对，必须听劝。再啥寒凉的也要少吃，特别男人是不是啥？好像天一热了，好像是受不了了，是不是啥？吃冷饮喝啤酒的，
3: 对对对对对，
0: 寒凉东西一定要注意。就是天越热，是不是啥？一定要吃热。说是有，哎，说天热了，说吃点凉快的，是了，吃了好像当时身体挺舒服，肯定这个病根啊，肯定就埋下了。
3: 对对对对，
0: 哎，就是说生冷硬粘凉啊，这些一定要饮食上注意好它。还有啥？
3: 哎，我也经常听唐老师的讲座，讲的太好了。
0: 哎呀，其实啊，咱们只是啥？
3: 这在这儿，我现在就是有病才知道，你就是我的靠山呢。这一天这要是不听你的讲座，这感觉这心里是，一般是糖尿病，这心里压力也大。也着急上火。这一听完事儿的话，就感觉特别的什么，是一种安慰啊，就是不管是。给那个病人什么讲解，这我真事儿的，是，我太感谢你们了。
0: 哎呀，客人，其实咱们话说出去这档节目，就是啥呢？作为一个桥梁啊，什么桥梁啊？就是把咱们有很多的患者想追求健康的人，是不是啊？联系到咱们医馆，因为咱们医馆呢，有多位专家和教授，针对各种病症，是不是啊？咱们专家教授都能帮助到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们，所以你这可以说你得了病吧，这你知道是不是啊？你不得病之前你也认为说，哎呀，好像自己没事，身体没病。其实你看，人一得病之后，马上精神就脆弱了，就知道吧？哎，
3: 就
0: 知道，哎，就知道这个健康的重要性了。一旦有病呢，可以说万念俱焚呐。什么叫万念俱焚？你开啥车，住啥好房，都完，都没用了。
3: 对对对对对。
0: 哎，所以说咱们
3: 确实是这样。这有病就知道了。这一天真遭罪啊，真难受。
0: 老百姓讲话，谁难受谁知道啊，是那回事，真的回事。
3: 对，
0: 所以说你看，咱们有很多70-80岁的老人得病之后，他为什么说是啥呢？哎呀，这个求医问药，这个心情这么急迫呢？就是咱现在生活多好啊，可是好生活是给什么人准备？给健康人准备的。
3: 对对对，
0: 是不是？
3: 人，对人最宝贵的是应该是健康。要是没有健康的，你说是吃啥啥不香的，这成天难受都受不了。
0: 完了，那什么，在高大健治疗挺好的，是不是？接着吃，接着用啊！
3: 对对对对对，哎呀，那医院太。

0: 好了，这真事儿的，这做一些大好事儿啊。
1: 有什么问题完了找到咱高教授或一处啊，及时咨询。
0: 好，哎好，
1: 那好的，再见啊。
0: 好，再见，
1: 再见。
2: 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
1: 哎，是我啊。你好。
3: 哎，你好。
1: 哎，现在身体怎么样啊？
3: 啊，就反馈这个身体那个还行，这高大夫给他开的药吃的挺好。
1: 啊，你说是高祖东高大夫吧？
3: 啊，对对对，就是这个他这个主持三代那个都
1: 啊
3: 看那个胃。
1: 你是什么病找他看的？
3: 我这是胃，主要看的胃啊。
1: 啊，胃什么病啊？
3: 胃是胃炎，那个前导性胃炎带的糜烂。
1: 啊啊，还带糜烂了。
3: 啊
1: 啊，得这病得能有多长时间了？
3: 得这病来有，我这今年那个过完年做的胃镜看的，以前也有胃也有胃病，完胃镜以前没做呀，最早以前做没有事儿。
1: 啊、哦，以前没有事儿啊。
3: 是吧？
1: 今年多大岁数？
3: 我现在进行用药呢，我57。
1: 啊、哦、啊。
3: 嗯、
1: 哦。那在咱们高大夫看了多长时间了？
3: 看了能有一个月，吃、
1: 哦、
3: 了两副药了，完这第三副药又抓啥呢？那还没吃呢，你明天开始吃。
1: 啊，那你一开始
3: 一副药是15天，半个月。
1: 啊，你一开始得的胃病
3: 吃了一个月了，
1: 都有什么症状啊？
3: 吃完事就是效果是比以前强了，完事打嗝也差劲了，就是那个胃口就是舒服了，就是挺好，比以前强。
1: 嗯嗯，就是也不打嗝了，是不是？吃饭也有食欲了哈。
3: 啊，打嗝差劲了，反不那么太频了，以前打嗝太频了，现在嗯，就今天什么时候打嗝呢？就是吃饭的时候。完喝水是吧？完在这干活是吧？
1: 嗯，
3: 那有点打嗝。
1: 嗯
3: 平常正常还行。
1: 可以说啊，这个胃病啊，它是形成啊，它不是一天两天的，就是饮食不节造成的。
3: 啊、对对对对，
1: 那可以说，那治胃病呢，也不是一天两天能治好的。
3: 那
1: 可以说，
3: 那高大夫
1: 说了。哎，你这短短的这一个月啊，能有这么好效果，
3: 啊、
1: 那真不错
3: 啊！
1: 啊，也是一个奇迹呀、
3: 啊
1: 啊，是不是？
3: 啊，挺好。
1: 哎、
3: 啊、
1: 哎、
3: 嗯，
1: 可是啥呢？一定要注意啊，别好了伤疤忘了疼啊。
3: 哎，
1: 吃东西上、饮食上一定要
3: 注意。我
1: 绝对注意，
3: 我这绝对都不来。我这辛辣的、什么的、高盐、高油都不来。
1: 对，伤胃的、刺激胃的，是不是？该不吃的一口都不能吃啊！不是说吃一口没事啊，吃一口就有事儿啊。
3: 是，嗯，
1: 啊，行，真不错啊！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高大夫联系啊。
3: 哎，好嘞。
1: 啊，该个告诉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是不是？一定坚持治疗啊！咱争取啊，这一鼓作气在高大夫把这病给治好的啊。
3: 对对对对，
1: 哎，别
3: 耽误
1: 啊！
3: 吃完我就能减药了，减量。
1: 嗯嗯，行，
3: 啊、这就半个月药又开了啊。
1: 嗯嗯，好的，
3: 嗯、
1: 祝您早日康复啊！哎，
3: 好好了，谢谢。
1: 哎，再见啊！哎，
3: 再见。
2: 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个人介绍：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国家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4: 你这腿
5: 这血管，这血管这，
4: 你这是那个下肢动脉闭塞是吧、
5: 嗯？
4: 就是那个静脉炎，
5: 就
4: 是
5: 主动脉静动脉
4: 主动脉闭塞啊、
5: 嗯。
4: 你这个情况多长时间呢？
5: 连续正好2年。疼的、
4: 啊，
5: 疼的开始知道发现疼，
4: 啊，就是你
5: 就走路不能走时间长，时间长就疼，
4: 疼哈，
5: 哎，完事了，
4: 去年发现
5: 就坐飞机了，
4: 啊，是这样。
5: 但是走到前，走到那边了就
4: 不行。啊，走100米都不行。啊、
5: 走不了。
4: 对，我看你说你这两条腿就是颜色都变深了，是吧？是这样哈。而您平时是两条腿疼，脚还有麻的症状吗？
5: 患抽筋儿。
4: 患抽筋儿。
5: 嗯，这腿都有抽筋。
4: 那这个病也挺遭罪。那你在是那个高武东老师这块调了？两周
5: 两次了，
4: 那吃了两周药、那你觉得吃高武东老师这两周药，你觉得有效果吗？
5: 有，现在一个人呢不那么太疼
4: 啊，疼痛改善
5: 了，疼痛改善了
4: 啊，
5: 走路吧能比以前能强点，能多走一步、
4: 啊、能走多走一步。
6: 这个患者呢就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呢，其实我们这个叫什么叫周围血管病
4: 啊，
6: 其实我们这个周围血管病呢，就是说我是经常说呢，堵在脑袋上呢是脑血栓，啊，堵在心脏呢就是心肌缺血呀，这个冠心病啊、心梗啊，哎，堵在下肢呢就脉管炎，啊，静脉炎、动脉硬化闭塞，就看它堵那个位置。那么堵在下肢呢，它会产生什么呢？就是严重的会引起缺血性坏死。缺血性坏死了，一旦出现了之后，就远端的末梢神经变死，然后形成什么叫脱骨区，也称为叫十指零落，严重的是可以截肢的。啊、
4: 哦，
6: 就这样的疾病呢，在临床上治疗是非常棘手的。说这个患者呢，通过这个半个月的治疗呢，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显著的疗效啊，
4: 疼痛减轻
6: 了，颜色变浅了啊。所以说这样，我们那个临床看呢，就是在这个大叔的这个身体呢，就是感觉第一个呢，下肢呢感觉发胀啊，这是他自身的一个表现。所以说他的灵敏度提高了。啊、
4: 哦，
6: 包括你那个下肢啊，就感知度，哎，感觉热了，热是什么呢？血液循环了，哎，是一个好的一个现象。
4: 嗯，
6: 感觉热了，对不对？哎，
4: 中医辩证正确效果还是挺明显。你看，你做了4次手术，咱们在短短的半个月时间，高武东老师呢从行气化瘀这两方面入手，现在呢蔡康就说你整个呢疼痛减轻，行走距离呢就是说的能远一些了，而且呢就是说的那个。
5: 颜色呢就是变浅。
4: 对，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7: 这位师傅你好，我是走进中医栏目组的工作人员。
8: 啊，
7: 您来咱们延仁堂中医馆找高武东老师调理身体，您是听广播来的还是听朋友介绍来的？
8: 啊，听广播来的。
7: 那您这次来找那个高武东老师主要调理身体哪方面呢？
8: 我就是血糖高啊，跟肾脏不长好。
7: 啊，血糖您产前现在是多少？
8: 忽高忽低、
7: 啊、
8: 有时候5.89，有时候6.56，6.2左右。
7: 啊，那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8: 64。
7: 那您这个血糖控制平时是吃药啊还是打胰岛素啊？
8: 我就吃点药，一听说他们截肢了又坏死了，我们有亲身例子，就我们那个截肢的招老队了，都行走上吊的，或者他都摸电没摸着，或者上吊，我人家又救下来了，完、他就老遭罪了。所以说我这不怎么太严重，在我得重视这个糖尿病，他终身病啊，他不会说是咱们感冒了，我吃点感冒药就好了。
7: 那您这个糖尿病多少年了？
8: 4年吧。
7: 4年啊、是这样哈、那您这回在高龙老师这块，今天是第几次来？
8: 第2次啊。
7: 啊，这高老总老师半个月出诊一次，那您吃通过吃高老总老师这半个月药，您觉得您身体哪块舒服一些没？
8: 还行。
7: 啊、
8: 那个睡眠改善挺好。
7: 原来睡眠不好。
8: 呐，但是他这一调理吧，我这肾脏各个比较明显，在以前有精神头了。
7: 有精神头了啊啊！
8: 所以你有精神，你没精神头不行啊。
7: 那高老师也在现场了解一下你的情况啊，高老师你好、啊。
6: 哎，
7: 你
6: 好，
7: 请您介绍一下患者的情况。
6: 患者呢，当时来诊的时候，他发现糖尿病有4年，但是当时是一直在吃那个2甲双胍，空腹血糖控制还算可以，但是糖化高啊，糖化7.5，而且呢，当时患者是怕冷啊，体乏怕冷，而且那个伴随有泡沫尿、腰酸痛，右下肢呢还伴随有静脉曲张。啊，也伴随静脉曲张。通过我们这个中医的辩证呢，它属于一个肾阳虚的一个范畴。啊，肾阳虚呢，主要是心寒肢冷，啊，再一个的便溏泻。那么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患者自身本身呢就说了，我这个睡眠改变了啊，患者是不是？说中医有一个句话叫什么？叫治痰修治痰，治血修治血。明德歌中去，方为一中节。 所以你在治疗患者这个疾病的过程当中，如果你要是有咳嗽或者有痰，你就针对他的肺子或者是你气管，不见得是有效，因为我们在。

0: 这个整个人体呢，它一个整体观念，
1: 嗯
0: 啊，整体观念的时候，在我补那个肾阳啊，包括它有化瘀啊，哎，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它可能睡眠它就改变了，它是这么一个过程。说在这个半个月的治疗过程当中呢，患者的泡沫尿减少了，比以前有精神头了，
1: 嗯，精
0: 气神也足了，
1: 嗯，
0: 这个所以说这个血糖呢，基本它也是。只要你身体那个阳气上来了，
1: 嗯，
0: 气血充足了之后，血糖的自然就要往下降，
1: 嗯，
0: 哎，是它这么，啊，这么一个过程。
1: 说的是一个肾阳的这个。
0: 对，对，其实糖尿病呢，临床上看啊，就是以阴虚为多，一般都是说阴虚。
1: 嗯。
0: 那么阴虚生内热，阴虚到一定时候了之后，转为什么呢？
1: 嗯。
0: 就是物极必反啊。阴病即阳，所以有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什么阳虚的一个症状，所以往往我们现在说，说你阴虚，我就是按阴虚治，往往是错的啊。说现在的人体呢，一般是阳气亏虚为主啊，补肾阳，着以养阴，这么一点点就好了。
1: 对，谢谢高老师，
0: 哎，
2: 太感谢了
1: 啊，也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啊，谢谢。
3: 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6: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7: 走，哪能买到好木耳，
8: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5: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9: 你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7: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暗，
8: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3: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天天帮你办节目，我是主持人珊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来关注一下听众在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啊，安女士呢是要招聘这个保洁员，工作地点是高铁站啊，男女不限，63岁以下就可以啊，这个延吉高铁站、敦化高铁站还有。

0: 珲春高铁站啊，三个工作地点，电话是138-4339-5767 138-4339-5767。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徐女士呢是招聘啊保洁员和大车司机，公司招聘啊，要求是身体健康，年龄不限，男女不限。电话呢是153-2633-9012153-2633-9012。王先生是有一辆老年代步车想要出售，具体的联系电话呢是158-3477-0362158-3477-0362。来接一下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本小区招聘男性保洁员一名。
0: 哎、招男保洁啊。
1: 哎，要求汉族65岁以下、嗯、身体健康就可以。
0: 汉族哈，稍等一下啊，65岁以下、哎、身体健康啊，保洁、
1: 哎、
0: 男士。好，电话留一下。
1: 155-858-0663。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哎，谢谢。
0: 不客气。王先生，小区物业现招聘保洁员啊，这个要求呢身体健康，男65岁以下，要汉族啊。联系电话是155-858-0663155-858-0663。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2: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7月1日星期三，农历5月17。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北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17度至-28度；敦化，中雨，-17度至-27度；安图，小雨，-16度至-25度；汪清，小雨，-16度至-26度；合隆，中雨，-15度至-24度。龙井，小雨，-17度至-28度；珲春，小雨，-15度至-24度；图门，小雨，-15度至-27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17度至-28度；敦化，中雨，-17度至-27度；安图，小雨，-16度至-25度；汪清，小雨，-16度至-26度；合隆，中雨，-15度至-24度；龙井，小雨，-17度至-28度；珲春，小雨，-15度至-24度；图门，小雨，-15度至-27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信息，王先生呢是要招聘啊，招聘保洁员，小区物业的，要求男，汉族，65岁以下，身体健康。电话是155-8558-0663。安女士呢是招聘啊，高铁站现招聘保洁员，男女不限，工作地点是在延吉、敦化和珲春啊，可以自己选择，要求年龄63岁以下。电话是138-4339-5767，138-4339-5767。李先生呢是售房啊，北大时钟附近的北苑小区有一个4楼58平啊，附近购物交通都是很方便的。电话是136-3433-2636，136-3433-2636。刘女士呢是开发区一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要求年龄65岁以下啊，早7点半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月工休4天，提供午饭，工资待遇是2000，还招聘一位后厨啊，后厨呢是做中午的一顿饭，做20个人的饭，要求年龄65岁以下。具体的联系电话是28990000，28990000。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好，继续来接一下听众热线，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哎，你好，房子出租出售，在延吉市亿苑花园小区。
0: 好的。
1: 哎，西楼的六楼，88平，2室1厅，中等装修，有储藏室。
0: 嗯。
1: 冬天供暖非常好，交通也方便。
0: 好的。
1: 哎，在11中、延边2中、延边1中北山小学。
0: 电话留一下，李先生。
1: 哎，156-04331096。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哎，谢谢。
0: 客气。李先生是有一套房想要出租出售啊，亿苑花园小区是一个7楼的6楼，房屋面积是88平，2室1厅啊，附近是有多所学校啊，这个位置的确是离学校都比较近啊，小学有北山，然后呢，延吉市1中啊，延边1中、延边2中都是不远的啊。好的，那李先生的联系电话是156-0433-1096，156-0433-1096。王先生，您进一下，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2: 好，主持人下午好，我要卖老年代步车。
0: 好的。
2: 联系电话是158-3477-0362。
0: 158-3477-0362哈。
2: 哎，对，好。
0: 哎，再见。
2: 谢谢主持人。
0: 不客气。王先生有一辆老年代步车想要出售，电话是158-3477-0362，158-3477-0362。

0: 难之际不畏牺牲，重任面前勇于担当，
1: 奋斗路上创新求索，平凡岗位辛勤奉献。
0: 105载风雨兼程，
1: 105载波澜壮阔，
0: 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和使命，顽强拼搏，牺牲奉献，铸就闪亮的精神坐标。
1: 延边各族儿女牢记嘱托，砥砺前行，奋力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君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君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

0: 三号楼一楼门市。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4: 北京时间14:30。
5: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6: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7: 走？哪买到好木耳？
8: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1: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9: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通下水道？
10: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安装？
11: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12: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13: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迎接一下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14: 哎，你好，
13: 哎，
14: 那个开发区物业发布那个招聘保洁人员，楼道保洁，那个年龄是65周岁以下，工作时间是7:30到下午4点，每月休息4天，中午中饭，
13: 好，
14: 工资是2000元，然后外招一名女性做饭人员，
13: 好的，
14: 就一天中午饭，20个人左右，然后工资是1800，
13: 好的，
14: 联系电话是28990000，
13: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4: 哎，谢谢，
13: 不客气。来关注信息，刘女士呢是开发区一小区物业招聘楼道保洁，这个要求年龄65岁以下啊，早7:30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月工休4天，提供5饭，工资待遇是2000，还招聘一位做饭的后厨啊，做饭的要求女士，中午一顿饭20个人的饭啊。65岁以下，工资待遇是1800。电话呢是28990000，2899000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接一下郑先生。郑先生你好。
15: 哎，你好，我想招聘小区保安。
13: 好。
15: 年龄在60岁左右。
13: 嗯。
15: 工作地点在东。

0: 医院附近。
1: 好的。
0: 啊，电话是25266-2566。
1: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0: 哎，好，再见。
1: 哎，郑先生呢是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60岁左右啊，工作地点是在中医院附近，具体的联系电话是266-2566-266-2566。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2: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7月1日，星期三，农历5月17。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北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0上17度至0上28度；敦化，中雨，0上17度至0上27度；安图，小雨，0上16度至0上25度；汪清，小雨，0上16度至0上26度；合隆，中雨，0上15度至0上24度；龙井，小雨，0上17度至0上28度；珲春，小雨，0上15度至0上24度；图门，小雨，0上15度至0上27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0上17度至0上28度；敦化，中雨，0上17度至0上27度；安图，小雨，0上16度至0上25度；汪清，小雨，0上16度至0上26度；合隆，中雨，0上15度至0上24度；龙井，小雨，0上17度至0上28度；珲春，小雨，0上15度至0上24度；图门，小雨，0上15度至0上27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继续连接一下听众热线，高女士，高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1: 哎，
3: 那个物业招聘保安师傅。
1: 好的，您说。
3: 哎，保安师傅呢，你年龄在60岁左右，退休人员。
1: 好的。
3: 完了，另外招聘一名维修工。
1: 嗯。
3: 电话是135。
1: 嗯。
3: 0472。
1: 嗯。
3: 5355。
1: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3: 嗯，再见，谢谢主持人。
1: 哎，不客气。高女士呢是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是60岁左右啊，退休人员优先，还招聘维修工，具体的联系电话呢是13504725355，13504725355。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刘先生招聘保安啊，这个要求年龄60岁左右，工作地点是在中医院附近，电话是266-2566-266-2566。王先生有一辆老年代步车想要出售，电话是158-3477-0362。我们继续来迎进一下听众热线，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4: 哎，你好，小区物业招保安若干年。
1: 嗯，
4: 65岁以下。
1: 好。
4: 完了，电话是13894348360。
1: 13894348360。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刘先生，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65岁以下，电话是13894348360，1389434836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你好，我卖房。
0: 好的。
1: 市政附近北园小区四楼58厅，学区房，时常近，交通方便，联系电话，136-3433-2636。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你好，我是高州市刘干事。
0: 好的。
2: 还有拆家机器。电话是133-1438-1210。
0: 133-1438-1210，对吗？
2: 啊，对，还有一个回收电脑、洗衣机、彩电。还有回收衣服。
0: 好。
2: 供电设备都回收，电话是159-4431-6822。
0: 159-4431-6822，对吧？
2: 对。
0: 好，再见。
2: 回收那个还有摩托车真这个摩托电动车都回收
0: 啊。行，一会儿帮你一起重复啊。
2: 哎，
0: 好，再见。
2: 对，
0: 哎，来关注信息，李先生是售房啊，房子的位置呢是在北大十中附近的北苑小区，是一个4楼58平啊。这个位置呢，附近呢、交通啊、购物都是很方便的，还是有多所学校。电话呢是136-3433-2636，136-3433-2636。继续来迎接一下这位是徐女士，徐女士你好。
3: 您好，发布一条招聘信息。
0: 您说我记录。
3: 招聘保洁和大车司机，年龄不限，男女不限，身体健康。
0: 好。
3: 联系153-2633-9012。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3: 好，再见。
0: 徐女士呢，招聘啊，保洁员和大车司机，年龄不限，男女不限，身体健康就可以。电话是153-2633-9012，153-2633-9012。李先生呢是有四轮挂车和筛沙子机器要出售，电话是133-1438-1210，133-1438-1210。同时呢，回收啊，这个饭店用过的二手设备呀、包括家里面的电子产品呐、还有一些旧家电啊、摩托车都可以回收。电话是159-4431-6822。159-4431-6822，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我们继续来迎接一下，这位是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4: 你好。
0: 哎，
4: 我要出租中牟台市场南侧一栋平房，100多平方，二楼火炕楼有400平方，院子有3000多平方，这个特别适合一座仓库或者厂房在大道边。在新进行小学附近有个5楼1室1厅要出租，在小营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的4楼要出售。
0: 好，
4: 我的联系电话是15-2678-3177。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不客气。好，来关注一下李先生的信息啊。李先生是对外出租周牟台市场南侧平房，是100多平，二楼火炕楼400-500平，院子是将近3000平。这个位置比较适合做仓库或者是厂房。新进学小学附近有一个5楼50多平1室1厅对外出租。小营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10楼出售啊。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5526783177，15526783177。

0: 好，继续连接一下听众热线，安女士，安女士你好。
1: 你好，我要高铁站招聘保洁人员。
0: 好的。
1: 男女不限。
0: 嗯。
1: 时间是不那个年龄是63岁以下
0: 就可以哈。
1: 对，女性是60周岁以下。
0: 啊，男女是60不一样哈。
1: 对。
0: 嗯。
1: 然后有敦化、珲春、延吉的。
0: 就是自己可以选呗。
1: 对。
0: 啊，不是说这三地儿都去哈。
1: 对对对。
0: 行，留一下联系电
1: 话。
0: 电话
1: 是138。4339。5767。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不客气，13843395767啊。
1: 对对对。
0: 好的，再见。
1: 再见。
0: 哎，安女士呢是高铁站现招聘保洁人员啊，男士63岁以下，女士60岁以下啊，工作地点呢可以选敦化、珲春、延吉啊这三地儿的高铁站。电话是13843395767 13843395767。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好，来接一下听众热线，盛先生，盛先生你好。
1: 哎
0: 哎，
1: 我想雇一个厨师，
0: 招聘厨师呗，
1: 我愿大锅饭那个。
0: 是什么意思？给什么地方打工？
1: 敬老院
0: 啊，敬老院的厨师是不是？
1: 对，大锅菜。
0: 什么要求？
1: 就会炒大锅菜就行。
0: 好的，没有补充就给我留个联系电话。
1: 就130-3909-5809。
0: 130-3909-5809哈。
1: 对对。
0: 好的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嗯，好嘞，再见。
0: 哎。盛先生啊，是敬老院现招聘一位厨师啊，要求是会炒大锅菜的啊。电话是130-3909-5809，130-3909-5809。看一下时间呢，天天帮你办的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信息想要发布的话，欢迎您在明天下午2点钟的时候准时的时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下午的2点钟，我们再会。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50588。
3: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5: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精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 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4: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也会给大家详尽的讲解各种慢性病的致病根源是什么，包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如何帮助我们去战胜心脑血管，还有像糖尿病、多种并发症啊，以及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还有各种的囊肿啊、结节、息肉增生等等，就这些问题的啊，希望大家呢有时间啊，多来听听李老师的节目。只要你们跟着我的步伐，按照我教给你们的治疗方法和保健方法，我相信呢，咱们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都不是梦想。我行医呢也是将近30年，啊，这几十年来呢没干别的，就在研究各种慢性病的来龙去脉，啊，到今天为止。我依然还是要跟大家伙呢总结一句话啊，那就是我每天都在强调，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什么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啊，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你人只要活着就得依靠脾胃帮助我们把外界摄入的食物消化吸收变成能量。可是一旦说你脾虚了啊，我们吃饭也没有胃口了，身体就会过于消瘦，你脏腑能量呢就不足，你人就没劲儿，同时啊你脏腑的这个功能也干不好，而且呢慢慢的脏腑功能就衰退。那就包括有的人说，老师啊我脾胃好，我喝凉水都长肉，那尤其是那些大肚腩的，我告诉你们啊，那你是脾虚生湿，湿气难以运化，淤积在我们体内所导致的肥胖。你要以为咱们是脾胃好了，那就大错特错，知道吧？咱们就说这，尤其是肚子肥胖的人，正是脾胃不好。我们正常人吃进来的都是能量，对于脾虚的人来讲的话呢，吃进来的就是垃圾。它会污染我们的血液，还会变成脂肪沉积在我们的内脏当中，所以你看这个胖人呢，他就很容易得富贵病，就这个道理。同时呢，这个脾脏啊，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我们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然后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但是咱们这个脾虚了之后呢，我们这免疫力就下降， 哎，就特别容易招致细菌病毒还有各种邪气的侵袭。所以说呀，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脾胃经一旦不通，人就废了一半了。老师要不说给你们讲过啊，说过去啊咱们就是小瞧了这个脾胃了。啊，我这脾胃又吃不下去东西了，或者吃东西感觉肚胀了，没什么事儿，不会考虑它。现在知道了吧，一个人健康与否就看你吃的怎么样。

得病的人呢，不思饮食，不愿意吃饭，这是不是就是脾虚了？大病重病之人，什么证明他自己恢复了？哎，能吃饭了。所以说，疾病从脾胃这儿开始，也从脾胃这儿好。啊，这是脾胃。再有就是我们这个血脉，血脉呀是人体的营养通道。啊，啥是血脉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为啥说它是营养通道呢？你比如说，我们脾胃化气生血了，是不是得通过这个血脉运输给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呢？你只有这样啊，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哪怕说你这个思维、运动、语言，那一举手、一投足，你都得靠气血来推动。啊，那你气血怎么推呀？你这个营养通道是畅通无阻的，它就好推。啊，这要是堵了，轻则痛苦，重则死亡。你看，无论我们感觉到你哪儿疼，酸麻胀痛僵，哪怕说是发沉、发皱、发酸，这都是在提示我们血脉不通了。啊，那你说你血脉不通，酸麻胀痛僵，发沉发皱，你遭罪不遭罪？严重的，你看那个心梗、脑梗、肺栓塞的，那是不是就要命了？所以说，这给我们脏腑供血供氧的营养通道必须得通，通了我们才能活着，是吧？哎，再有就是我们的肝肾，肝肾对我们人体来讲啊，老师不用多说了，你们也应该都知道，它太重要了。因为肝肾呢，就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啊，尤其就这个肝脏，中医认为呢，百病都得从肝来治。因为它主疏泄藏血，啊，我们这里边说这个疏泄啊，它不光是身体里边的毒素，还有什么呢？还有闷气，啊，有的人就爱生闷气，这个百病起于一个气，无论你是爱生闷气的，还是大发雷霆、沾火就着的火爆脾气，都会造成我们身体的气机的紊乱，引发我们出现呢，各种疾病，还有什么压抑的情绪也不行，啊，现在这个人的思想压力都特别大。啊，整天的压抑，这也特别容易做病。那你一旦呢，疏肝理气了之后，啊，你肝经通达了，我跟你讲，你会感觉你这人的脾气都变好。哎，你不爱发火了，你莫名的就爱高兴了，啊，不会这个双眉紧锁了，啊，你会感觉到你身上舒服了，啊，它不堵着了，这就是肝脏的解毒能力强。肾脏那就更不用说了，肾脏是干啥的呢？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过滤血液的。啊，你说它要是功能强大了，隔那么个四五分钟就把你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那你说你那个血脉还会堵吗？是不是就不会了？啊，你血脉要是不堵了，你各大脏腑都能够正常运转、欣欣向荣了，那你说我们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就能够健康长寿呢？它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说，大家伙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人不管是罹患什么疾病，也不管我们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给它捋顺了，啊，让它顺畅畅通了，我跟你讲，你就什么毛病它都不带有的。比如说高血压怎么来的？不就是吃进来的高脂、高盐、高油的一些东西，咱消化吸收不了了，扩散在血液当中了。啊，然后这类的人呢，往往肝肾没有及时的分解代谢，血液垃圾多了，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供血供氧，加大血压的结果。啊，然后时间长了，那个血液垃圾沉淀在我们的血管壁，就形成了动脉硬化，管腔就窄了，血管就脆了，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就加大，是吧？啊，你看他这个病根在哪？就在这儿。啊，咱们再说这个糖尿病。糖尿病是不是咱们这个脾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对吧？啊，然后糖尿病还叫代谢性的疾病，那代谢跟什么有关？是不是跟肝肾有关？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吗？而糖尿病所引发的多种并发症，它就是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了。血液粘稠，它能不堵吗？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对吧？你看糖尿病，诸多的合并症也是脾胃、肝肾和血脉。那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的，对吧？你再有什么风湿骨病，中医叫它骨痹之症。啊，这个痹症是什么？血脉不通了，谓之痹。所以为。

为什么说你身上疼，一遭点凉了，受不了了？啊，你记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虽然说它病在骨骼，但风寒湿邪是怎么入侵我们的骨骼这个病灶的？哎，这就又回到了我们脾和肾的功能低下，机体免疫力下降之后，给这个邪气乘虚而入的机会，才形成的这个痹症。也包括你像这个肺气肿、肺心病，啊，老师说过，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啊，因为这个脾胃啊，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所以说痰湿瘀滞，你这个气就不够用，再加上肺跟我们的心脏关系密切，啊，你肺气不足，气推不动血液运行的时候，血脉就容易淤堵，那心脏必然呢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说呢，你看老师刚刚讲了这么多，咱们听众朋友要仔细琢磨、仔细分析，你就会发现呢，各种病它都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有直接关系。啊，我们如果说身上啊有这些问题的，你光靠家里边吃点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啊、消炎药、止疼药，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你用这种方式去治疗的话，它是不可能给我们解决问题。你吃到猴年马月去，你只能看到一个结果，就是是药三分毒，导致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越来越淤堵。啊，因为你看，我们看这个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它明明白白的就写着，要么就刺激胃，为啥说饭后吃？要么就是肝肾功能不全者肾有，刺激肝肾，所以说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一个脾胃，一个肝肾，一个血脉。那除了血脉它不刺激之外，其他的都刺激了。所以说长时间用一些顶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能控制住病症，但是会导致我们三大生命通道这个病根越发的淤堵，到那个时候我们这个病叫一发不可收拾。而且啊，这个小钱啊，就是月月花，但积少成多，那也不是个小钱，对吧？最主要吃药这意义何在呀？治不好病啊！我说过，这个西医的存在呢，当然是有必要啊。你像咱们要说是谁呀、啊，突发一个急性的脑出血了，需要开颅的，或者是阑尾炎啊，赶紧手术，不然穿孔要命了，对不对？再或者说急性胰腺炎的，你赶紧得送到医院去。你这个时候西医绝对是咱们的首选。但是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西医它这方面呢，多少沾点不擅长。你慢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医治，他们不在行。啊，说实话，听众朋友们，你就找我看病的，服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的，其中有多少都是西医大夫？有多少闺女儿子就在医院工作的？咱说这些孩子，这但凡这个西医医院有办法的话，那自个儿就近水楼台了，干嘛不给自己父母治疗啊？对吧？不就是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慢性病不是他们西医能治好。因为西医也好，中医也罢，都是帮助我们来对付身上疾病，就好像是我们用的不同的武器一样啊。那你得应用于不同的敌人，对吧？你那个武器库里边又是长剑呐、啊，又是短刀的，都给你备好了，但你不会用不白瞎吗？就像很多人得病了，花钱买药，中药西药一买，买一堆回来，结果吃了一溜十三招，除了钱没了之外，身上的病症一点没改善，这都是自己在选择武器的时候选错的结果。治倒是挺积极的，治错了方向南辕北辙了。那咱们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用上的患者都是赞不绝口，用上的患者也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了。为什么他们能好？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这剂猛药。它不是单一的去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而针对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一种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一种药从里给你治到外。听众朋友们，那么它是怎么做到的？一来，我们得感谢千年药王
孙思邈，他留下的瑰宝级的秘方三通方。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啊，同时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是发酵中药，毕竟咱们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全都是积攒了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再说句不好听的，就那茶缸子放久了生锈了，你洗的时候还费劲呢，对不对？你还得用什么强效的清洗剂呢？得使劲刷，得使劲蹭，还不一定能够擦干净。何况我们身上这么多病了，必须得是药劲儿大，药力猛，否则你吃了也白吃，你用了也白用。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告诉咱们所有的患者朋友，说的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就这句话是怎么来的，绝对不是空穴来风。一方面，咱们这个药里边的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和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那我们要求这些药材必须得是鲜活入药，也就是药房里边卖的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没有这个效果，没有活性的东西，它怎么可能有效果呢？说白了，那就是药材的尸体，而咱们必须得是鲜活的。延寿方所用到的药材，鲜活采摘下来，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听清楚，与疾病共生发酵。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啊，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可以讲叫千锤百炼。就这么一条流水线，投入了5.3亿。我们为什么要建立这么一个工程啊？因为第一代延寿方是入罐进行发酵。第二代大家伙可能也应该用过，是模拟仿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那第三代，我们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我们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了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了全新的高品质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关键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所以说呢，咱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听众朋友们也不用惧怕啊，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咱们就三天，你看看吧，你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像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三天的时间你能感受到胸不那么慌了，没那么闷了，呼吸也多少顺畅点了。糖尿病的，三天下来你这个血糖往下走了，全身的并发症有所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啊，浑身关节疼的，三天你看看吧，你最起码怎么样啊？痛感减轻了，手脚感觉有点热乎气儿。中风偏瘫的，三天左右下来，胳膊腿啊就有知觉了。你像其他一些慢性病，你吃的也好，睡的也香，排的也畅，最多就是三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最多不过三服药。哪怕说你一身的顽疾，我都能让你好利索。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就惦记着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多次的向我抛来了橄榄枝。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我的国家，出卖我的灵魂，出卖我们广大受苦受难的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本身就出身寒门，当年没有学费啊，是当地政府出的，没有路费，是村里的乡亲们给捐的，啊，这都是恩情，我不能说有点出息了我就忘本。而且就算是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咱们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会那么去做。所以我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就是在咱们国内

0: 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但跟我合作的厂家我得跟你们谈个条件。药品生产出来了，老外肯定是抢了药啊，那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一片只卖一块钱，我得让咱们国人能够用得起。因为我始终认为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也不能算是好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李老师常说的，我最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我拿了怎样的职称，或者说是啊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觉到自豪的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一点我特别欣慰。唯独就是三代延寿方啊，刚才我也提到了，它这个成分呢要求必须得是野生鲜活的，工艺呢又是极其的繁琐啊，发酵时间特别长，所以这个生产力度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多需求大啊，那谁不想花小钱治大病啊。另外我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你不出口我们国内这个患者补贴的钱从哪出，所以说药源一直都非常紧张啊，即便说是限购最多购买三副，但仍然经常会遇到一药难求的情况。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只要你们当地有药抓紧时间用上，你们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李老师曾经说过啊，就算是一块钱一片，我一分钱也不会让你们错花，哪怕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的马李老师，我用三代延寿方我效果感觉没那么理想怎么办，先不说没有这样的情况，就算是遇到这样的案例了，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可以。我们第一代延寿方在市场上销售近十年，二代延寿方也销售了五年多，如今这三代延寿方无论是发酵技术还是药力药效都比前两代提升了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一款药品能够十几年屹立不倒，尤其是治疗老慢病一体多病具备延长寿命的药品，凭借的就是效果和口碑。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正在受慢性病折磨的听众朋友，救命要争分夺秒，治病也是刻不容缓，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平价药百姓药，治病有期限的国药延寿方老师给大家准备好了，别的老师不多说。那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喂，你好。
3: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一个患者，我叫沈丽萍。
0: 嗯。
3: 就是我申请的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申请了三副药，
0: 嗯，
3: 今天呢都第四天了，什么时候能给我送过来呀？
0: 你还没收到呢是吧？
3: 对，我这就是给我亲家买的嘛，这不儿媳妇又给我打电话催了，说让我问我什么时候能到。现在他爸爸呀人太受罪了，因为我这亲家公啊是个老烟枪了，抽了一辈子烟，嗯、到老了在医院检查出来有慢阻肺了，
0: 哦，
3: 哎呀，离老远都能听到他那咳嗽声。儿媳妇说他是现在是一宿一宿的咳嗽了睡不着觉，瘦的啊都皮包骨头，
0: 嗯，
3: 而且亲家母嘛走得早，就剩老头一个人也怪可怜的。我儿媳妇吧可孝顺了，给他爸爸买了个制氧机，再听说什么好药呀就给他爸买，可就不见太大的效果。这不看见我用咱们这个药了，用效果好嘛，而且一片才一块钱，

0: 赶紧让我帮他爸爸订上，这不我就没有收到药就着急了，我就问问李老师呀，能不能想想办法快点给他送过来。
1: 你这样啊，稍后李老师下了节目啊，我帮你催一催，因为老人这个情况确实挺遭罪的。咱们中医认为这个慢阻肺啊，它属于肺脏的这个范畴啊，主要就是跟我们这个肺、肝、肾这三个脏腑的虚损有关系。这三个脏腑虚损导致我们肺气不利，气道不畅，胸部胀满，咳喘气急。如果不及时的从根本上去治疗，最终会引发肺心病、呼吸衰竭。你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上不来气，一口气上不来，怎么样，憋死了。它持续性的呢是气道受阻。我们老话讲人活一口气嘛，你气儿要上不来，自然就有一种濒死感。尤其就是晚上啊会加重。为啥他睡不着觉啊？正常人呢，你给他脑袋上套个塑料袋，憋气憋一会儿，咱都非常难受呢。何况他这个患者了，一天24小时永远都承受着这种，就是像脑袋上套个塑料袋这种呼吸这种煎熬啊。所以咱都知道他有多痛苦啊，确实，急需尽快的给他用上三代延寿方。因为三代延寿方，你是老患者，知道他药劲儿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咱们一方三通，我们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能够让它气血足。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这个脾气一旦足了之后，肺气自然而然就跟上来了，再加上血脉一通，它就舒服了，你这样的话呢，你再等一等，也千万别关机，手机一定要保持畅通。我下了节目帮你催一催，刚刚你说了是用沈丽萍这个名字定的是吧？
0: 对，沈丽萍。
1: 行。电话号码呢留的和你刚才打电话这个是同一个号码对吧？
0: 对对，是同一个手机号。
1: 那我下了节目之后我给你催一催，再等一等啊。
0: 好。
1: 另外我刚才听你说你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了是吧？
0: 对，李老师，我吃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吃了两副药了，这停药都停了一个来月了。
1: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0: 我现在就是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感觉，浑身都轻松。
1: 那你是因为什么原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0: 李老师，我是严重的失眠，失眠的我都快抑郁了。而且这褪黑素、安定我都吃过。后期呢，这安定吃了都不管用了。你说我不到60岁，满头白发，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吃不下饭，胃还疼，有这个慢性胃炎。我那个时候呀，这人看着都焦脆的不行了，脸色嘛都是灰秃秃的，一点血色都没有。你看我吃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就是一片呀顶普通的80片。这不我吃了没几天，我就感觉我的胃口好点了，看见东西想吃了，这排便嘛也顺畅了。之前嘛我蹲厕所一顿半个点儿，还像没拉干净似的。而且到了晚上啊，就是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就跟烙饼似的睡不着。不过现在好了，现在晚上能睡着觉了，睡得还香，也不做梦了。总之是一天比一天好。你看现在我晚上10点钟上床吧，看一会儿手机，10点半左右我就睡着了。而且睡得特别沉。我老爸说我现在睡觉呀，家里来个小偷把东西搬走了我都不知道。
1: 就是进入深度睡眠了，而且我能够听得出来你现在底气是很足的，精神状态是不是也挺好啊？
0: 对，现在精神可好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因为我这个头发嘛原来都白了，最近都变成灰色了。
1: 因为咱们这里边啊有这个人形手屋，人形手屋直接入肝肾二经，能够帮助我们呢增强解毒代谢能力的同时有益寿延年的作用啊。那咱们这个益寿延年的体现在哪儿呢？往往就是在我们各大脏腑的年轻态啊，你包括什么呢？我们内在的年轻啊，还有外在的表现出来啊。有的老年人呢没有老年斑，有的人的头发呀变黑了，这都是年轻态的一种表现。所以说为什么我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你现在呀就活出来生活质量，对吧？
0: 是啊，现在我真觉得活着痛快，活着轻松。真是谢谢您李老师啊，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1: 应该的啊，我也感谢你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那这样咱们俩先说到这儿，我刚才说了下节目呢帮你催这个药。

0: 的事儿啊，我也记录下来了啊。
1: 行，李老师，那就麻烦你了。
0: 嗯，没事没事，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啊。
0: 嘿，你好你好，着急了这是啊。
3: 哎，李老师，能跟你通上电话吧？我真的是太激动了。
0: 嗯嗯，
3: 李老师，要不是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吧，说不定我现在吧就换了股骨头了。我真是太感谢您了。
0: 有谢咱们谈不上啊，你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啊带给李老师，我就特别的欣慰了。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9岁了，有一次不小心摔了一下。摔的也不重，直接就起来了。
0: 嗯，
3: 可是我这下完了，髋骨就不能动了。说我那个股骨头坏死，医生的意思呢，就说要是年轻人吧，靠养就能养好，伤筋动骨100天养一养就行了。
0: 嗯，
3: 但是我的岁数大了，不好也养了，就建议我那个换股骨头。
0: 啊，
3: 我这一打听呢，这个花好几万不说吧，以后也是麻烦。
0: 对，
3: 过几年吧还没再换，但是不换吧，在家里面不敢动弹。当时我就纠结做不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吧，没想到听到您这个节目了，我一听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还能治我这个病。我怎么也得试一试看看，所以我就买了一副，
0: 给自己争取一个机会，1块钱一片，这大家都能用得起。而且呢，先买上一副，你用上你就知道好与不好了，对吧？咱老话说得好啊，你看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一溜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对吧？
3: 对，
0: 嗯，
3: 您别说，效果来的吧可快了，
0: 嗯，
3: 2-3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疼痛减轻了。1个星期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脖子肩膀明显的轻快了不少。
0: 嗯，那你之前多少还有点肩周炎是吧？
3: 对，就连脑袋和那个眼睛都跟着清亮了。
0: 嗯，
3: 关键是我的胯骨感动弹了。
0: 嗯，
3: 也一天比一天强了。
0: 嗯，
3: 我自己就琢磨着可能是通了，营养过来了，骨头也长得快了。
0: 没错，就是自己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啊，它怎么恢复的？实际上，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我天天讲，咱们老百姓都能听明白。所以说，身体一旦改善了，自己都知道是咋回事儿。分析得很正确。
3: 对，您看我现在吧，一副药马上就用完了。我这个胯骨吧，这个地方吧，好太多了。我现在吧，敢下地了，慢慢的走也可以了。说老实话吧，就是不敢有大的动作。
0: 就是咱们这个治疗的时间呢，还是短。你刚才也提到了说，年轻人如果说骨折的话呢，还得养多长时间呢？养100天，100天3个月，对不对？何况我们这么大年纪了，即使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但是你别忘了，这个股骨头已经坏死了。所以说咱们能够逆转，咱没有手术，咱就算是白捡了。只要继续的进行服用，继续的进行治疗，那么咱们实现完全康复啊，是指日可待的。
3: 是的，现在是什么事呢？就是我后悔买少了，当时就订了那个一副药。
0: 嗯，
3: 所以吧，现在李老师您看我这个情况还得需要多长时多少？
0: 就你现在恢复的不错。接下来呢，再有2副也就差不多了，啊，
3: 哦，
0: 也别说自己说买少了怎么样的，啊，其实我跟大伙讲了，李老师说的再好，啊，咱们说很多的服用过三代延寿方的这些患者说的再好，他毕竟不是你，对吧？咱老话讲，一个人一个样，尽管咱们三代延寿方，它的效力强，药力猛，啊，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而且1块钱一片，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但是你适不适合先用上一副药，咱们先试试。
3: 嗯嗯，
0: 哎，用上这一副说感觉不错，感觉挺好的，好，咱们接下来再继续用，对吧？这是我一直本着的一个原则，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所以说呢，就

0: 股骨头坏死这一块，我也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其他的听众朋友说一下，股骨头坏死在中医当中呢，我们给它分为三种，一种叫气滞血瘀型的，一种叫肝肾亏虚型的，还有一种叫做湿热下注型的。啊，这个气滞血瘀型呢，就是我们讲的血脉不通，而肝肾亏虚型呢，就是我们常说的肝肾经淤堵了，湿热下注型呢，就源自于脾胃。啊，那么像你这种呢，由于外力的作用，导致我们这个髋关节的局部出现的骨断筋伤，啊，使这个经络呀、经脉呀受损了，气滞血瘀了，气血不能够濡养我们的筋骨了，出现的叫骨壁骨萎，啊，那么这属于血脉淤堵的问题。但是不论是哪一种病因导致的骨头坏死，大家记住了。在我们没有达到四期，也就是晚期之前，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都可以实现逆转，啊！所以老先生啊，我还是要恭喜你，省了好几万不说，咱们还保留了自己的原装的这个骨头，啊，而且呢，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经济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接下来，我再给你开两副药，稍后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你过段时间再给我来个电话，这两副药用完以后到医院拍个片子，让他们用精密的仪器给咱们验证一下，咱们是不是真正的获得了十足的健康了，好不好？
1: 哎，好的，我听您的那个李老师。
0: 好，那就这样，咱们先聊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话说天下没有丑女人，但是话又说回来，那种仙女般的女人自然会更受男人们的欢迎，对不对？你好吗？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今天我们来说关于美女。

美女是一幅画，以远观不宜近看，尤其不宜见他们开口。有的时候天真无邪与天真无知只有一指之隔。美女的自尊心一般比较脆弱，男人老要哄着她宠着她捧着她比较累。

美女的脑子一般都不太灵光，视力也不太好，对甜言蜜语缺乏必要的免疫力，他们总是让坏男人有机可乘，受骗的几率要远远高于普通相貌的女子。美女喜欢从事用力小来钱快的活动，容易走上悲剧路线。

美女太在乎外界对她的评价，因此将时间多半耗费在梳妆打扮和搔首弄姿上，愉悦了别人的眼睛，却耽误了自己的时间。甘心管辖厨房的美女不多，这种不甘心会使她们疲于折腾，感到痛。

极品的美女内外兼修，比如林徽因；中品的美女浪费天赋，比如陆小曼；下品的美女随波逐流，可谓比比皆是。有貌有才有德的美女是人间奇珍，可遇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下午版节目，我是刘卓。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因敦化、安图、合龙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17到24度，图门17到22度，敦化17到24度，安图17到24度，合龙16到24度，龙井16到26度，汪清14到21度，珲春17到22度。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进行直播，同时呢，也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以及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在这儿呢，也欢迎大家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那么今天呢是中国共产党105岁的生日，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百年大党恰是风华正茂。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一初心使命激励着万万的党员不断的前进。今天呢，一起祝福伟大的党，祝福伟大的祖国。
1: 难之际不畏牺牲，重任面前勇于担当，
2: 奋斗路上创新求索，平凡岗位辛勤奉献。
1: 105载风雨兼程，
2: 105载波澜壮阔，
1: 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和使命，顽强拼搏，牺牲奉献，铸就闪亮的精神坐标。
2: 延边各族儿女牢记嘱托，砥砺前行，奋力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接下来时间迎进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3: 啊，是这样，我是75驾照，
0: 嗯，
3: 然后9月17号到期， 我现在做体检可以吗？
0: 可以提前90天。
3: C5 也是这样吗？
0: 对， C5 就是提前90天。
3: 啊， C5 只能在延吉市，只能在延边二院，就朝义医院做体检。
0: 延 C5 的话是必须到咱们这个认定的这个指定的医院，是延吉市医院还有延吉市中医医院。
3: 不是朝义医院吗？我以前是去的朝义医院，
0: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上面是延吉市医院和延吉市中医医院。
3: 哦，我前两天去社区卫生院，社区卫生院也说是朝义医院。
0: 嗯，但是我们这边查询到的内容是有延吉市医院和延吉市中医院也是可以的。
3: 啊，那能方便给一下他们的电话吗？
0: 可以的，您可以记一下延吉市医院的电话。
3: 啊，好的。
0: 291-9384。
3: 好的。
0: 对，还有中医院的您需要吗？嗯，好的。那么咱们还有中医院的电话也可以提供啊。这位女士，如果说一会儿打这个市医院的电话，如果有其他问题，也可以再次和我们来进行互动。那么中医院的电话呢是833-6122，833-6122，那么都可以做 C5 的体检。接下来呢，迎进的是这位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哎，张先生请讲。
4: 反映个这么个情况啊。
0: 嗯。
4: 咱们延吉市啊，有一个做纱窗厂。
0: 嗯，
4: 这家呢，等这个老头呢，骑个电动三轮车，
0: 嗯，
4: 他可那儿挂了个广告，他写那字儿里老外写的，
0: 嗯，
4: 点那个破板子也写上做纱窗包门，小区的围墙栅栏上他也往挂，完了那个他家那个破那个电动三轮车也多，
0: 嗯，
4: 之前有扔那个公共汽车站在旁边一个，一扔就两年了，在那放，我投诉这个事儿好几年了。
0: 嗯，
4: 完了之后呢，就八中对面那个正门对面那个里边，它有个公共厕所啊，或者是那几个小教堂那个旁边也扔破三轮车子，在那等。他那个广告，哎，相当不好看，真影响市容。话又说了，你这个比牛皮癣还牛皮癣。
0: 嗯，
4: 你这个事儿你不管吗？这是一个这个卫生城吗？
0: 嗯，好的，那您这个说是，嗯，您说
4: 他呢，可哪挂？就是小区的门口啊，他把栅栏也给我小车给你绑上。我们这社区那个工作人员这个逮好几回了，就有的时候呢，就路旁边那小绿化带边上也有那小栅栏，有5-6米高呢，他一往那上也绑。那你这你城管得罚，你城管得严肃处理他一回。你说心里话，你罚他一回，他再也不敢那么干。确实影响是得哪儿挂哪儿，他还往哪儿挂呢？比如说那个延北路和延吉街那个十字路口中那个地方有这个路口边上就是什么呢？通讯那个塔，那塔底下都是像冰箱那么大的机器，他往那上头挂，那醒目啊，那你让行人一看，游客一看，那相当不好看。
0: 嗯，
4: 啊，所以他得哪儿挂哪儿，他那个破广告，他怎么破板子、破泡沫板？他写那个字儿，心脑歪心，相当的影响市容。
0: 嗯。

0: 好的。
1: 这个是你因为啥呢？你城管呢不严厉管这一回，那绝对不行。
0: 嗯，好的。您说您之前也反映过这个情况是吧？
1: 哎呀，反映好几年了。
0: 嗯，那反映过之后，当时有城管部门来进行处理吗？
1: 原来我反映那个他往那个大兴桥边上扔了三轮车子，就桥头扔的破三轮车子，那个没了。
0: 嗯，
1: 啊，这两年以前的事儿，但现在公共汽车这个站点边上还有，现在。
0: 嗯。
1: 嗯，完了，像我说那个地方有的大兰上啊，小区的，他北大那一片儿，家发展这一片儿，他多干。
0: 嗯。
1: 啊、
0: 嗯，好的。
1: 这个。
0: 嗯，好的吧。您说的具体位置呢，刚才我们已经记录下来了。节目之后呢，我们和城管部门再沟通一下这个情况，同时把您说的这几处的位置跟城管部门告知一下，也希望抓紧时间去处理哈。
1: 对呀、啊，完了再一个什么呢？还这个英林小镇那个站台边上，直接扔了个破三轮车，在那整那破牌匾，在那上面里边那个在那车厢上绑着，这多不好看了，扔了绿地，相当不好看。
0: 嗯，好的，那您刚才说这几处我们已经记录下来了哈，节目之后我们反映给咱们城管部门。
1: 对，让这严肃处理一回，他再也不能那么做了，对吧？你这么整多影响市容。
0: 嗯，好的。
1: 啊，
0: 嗯，
1: 好啊，谢谢。
0: 嗯，好的，不客气，这位张先生，和您说声再见。好的，刚才这个问题呢，我们已经记录下来具体的位置，包括具体的情况。那么在节目之后呢，我们会把这个问题反映给咱们延吉市的城管部门。那么针对于刚才这几处位置，也希望我们的相关部门能够到现场去实地的去了解和解决。好的，那我们也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节目刚开始呢，和大家介绍了一下天气情况。那么大家也知道了，这两天是有雨的天气，持续了多，应该是很久的一个降雨了。那么在今天的下午啊，咱们也是在今天下午的3:12，咱们收到了延边气象台的雷电黄色预警。在这也是提醒一下，延边州除珲春之外，有分散的雷电活动，可能会造成雷电灾害事故，延吉、龙井、合龙部分地方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延边州应急管理局、延边州气象局联合提醒，做好防范工作。再一次提醒啊，咱们在今天下午的3:12，延边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主要提醒的是延吉、龙井、合龙部分地方的市民。那么这几处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提醒做好防范工作。那么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密切关注天气，户外活动时一定要采取防雷安全措施，不要在树下、电线杆、塔吊下等孤立物下避雨。行人注意啊，尽量避免骑车出行。刮风时呢，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建筑物下面逗留。也是提醒大家，今天下午最新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信息，提醒我们的延边州的市民朋友一定要多加注意。那么接下来呢，和大家关注的是咱们的暑假的时间。延边州中小学的暑假时间已经确定了，延吉市中小学的暑假时间，那么义务教育阶段呢是7月11号到8月30号，高中阶段的学校是7月18号到8月30号。那么针对这个暑假咱们有什么安排，也可以提前的规划一下。那针对于暑期啊，咱们有一些景区啊、景点啊也都纷纷的做出了一些政策。首先呢，我们了解一下，是有关于开设延吉朝鲜族民俗旅游区免费摆渡公交专线的公告。为了进一步提升旅游体验，优化文旅服务品质，延吉朝鲜族民俗旅游区在即日起开设了免费的摆渡公交专线，具体时间和线路安排大家可以了解。首末时间的景区啊，南部停车场首班早上8:30，末班晚上7:30；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首班早上8:50，末班晚上5:50。发车间隔高峰时段是客流情况25至30分钟一班，中午时段呢约50分钟一班。运营期间将根据实际的客流灵活调整车格，首末时间保持不变。线路走向，上行的位置是景区南部停车场。

0: 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景区南部停车场，到延吉恐龙王国，到延吉恐龙博物馆，到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到考试帽饭店，到帽儿山山泉路，到延边山深研究所，最后呢到延吉帽儿山山国家森林公园。那么下行的路线，也就是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到景区南部停车场的这个线路，那么是从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起始开始，到延边山深研究所，到帽儿山山泉路，到考试帽饭店，到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到延边宾馆，到延吉市第二高级中学，到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到延吉恐龙博物馆，最后到景区南部停车场。那这也是咱们的这个免费的摆渡公交专线的具体情况，也是方便呢咱们从朝鲜族民俗园出发啊，到帽儿山游玩这两个景点的这个串联。那么这个呢咱们也是可以免费来乘坐的，具体情况啊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首末的地点啊，咱们这个两个地点分别是在这个景区南部停车场，还有到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起始都是从这两个站点开始的。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到这两个站点去等候咱们的摆渡车。那么还有呢，就是有关于延吉帽儿山文化旅游区的名称变更的公告。原帽儿山延吉帽儿山恐龙文化旅游区正式更名为延吉朝鲜族民俗旅游区。那么景区的经营范围、地址、运营主体、各项服务功能均不变。那么本次更名呢，立足延边州文旅整体发展布局，明晰景区的品牌定位，突出民俗文化核心优势，进一步提升景区市场辨识度、品牌影响力，助力景区高质量发展。所以说呢，我们如果再听到延吉朝鲜族民俗旅游区的时候，不要意外啊，这个呢就是咱们原来的延吉帽儿山恐龙文化旅游区。那么这个名字呢是有变更的，特别针对于咱们本地和外地的游客朋友，咱们如果说目的地呢是帽儿山啊文化旅游区这个恐龙王国这边，但是呢突然听到了这个延吉朝鲜族民俗旅游区啊，大家不要意外啊，因为这两个是一个地方，名字有变化。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迎进的是刘先生电话。刘先生你好。
1: 喂，你好主持人。
0: 嗯，你好，请讲。
1: 那个是这样哈，我反映一个事儿，就是这个咱们延南小学啊，延南小学的南侧，所南侧的墙外，现在是一条单行线，从东往西走是单行线，只能走一台车。这挨着它的单行线边上，现在有一大片空地，都长得草什么的。我想这个那个哈，就是反正我也不是专业人士哈，我就是交通参与者。我看那个哈，应该把道扩开，扩开这个交通就舒畅了，要不然现在大家特别拥堵。早晚呢都堵得有学校，这你也知道哈。我想咱们谈一下能不能或者咱们记者有时间到时勘察一下子，当时一目了然。咱们这跟交警部门跟建设局会沟通，我们看看到那把这道能扩，因为他那片空地闲的，好几年了，都长得草啥的，他也没有什么建筑。我只是一个建议，反正看看说最好不能扩开一个道，说双向通行车了，他就不堵车了，那个东西都够宽。
0: 好的。那是这样的啊，先生是这样的啊，针对您反的问题呢，我们会和咱们的建设部门去进行咨询。首先这个空地它长了杂草，它不一定就是无人管的空地，或者是没有这个管理者，对吧？所以说呢，咱们首先要了解一下这个地的所属，如果说是有固定的这个所属人或者所属机构，那么这个的话可能涉及到后续的有没有这个征地呀、赔偿啊，那这个的话就是比较复杂了。如果说它是没有啊，就属于是没有这个所属，那么是一片就是空地，那么这个情况下呢咱们可以做规划，如果说是有所属的话，那么后续呢还得根据实际情况，但是您反映这个建议我们会和咱们建设部门来进行提出哈。
1: 有没有那个所有的个人的呀、还是哪家的呀，咱都不知道。我觉得那空地空的话有点浪费了，他盖房也不能盖呀。

0: 你把到处给是不是交通畅通了？
1: 嗯，好的，感谢您啊，咱们热心市民。但是实际情况，咱们也要实际出发，是吧？我们会给您反映到建设部门哈。
0: 是是，
1: 嗯，
0: 谢谢，
1: 好的，不客气，好的，先生，和您说声再见啊。好的，感谢我们的热心市民，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建议和想法，那么及时的来进行沟通，我们也会把这些建议呢及时反映给相关部门。但是就像刚才说到的一样，那么咱们的实际情况啊、客观因素啊都会在其中，那具体情况呢还是由咱们相关职能单位来进行处理和解决。好的，看一下时间呢，咱们上半时段的节目也快进行到一半了。如果说您还有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和视频号在线来进行咨询和互动。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4: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3: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3: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3: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3: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3: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105年风华正茂，
2: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我们都是赶路人。
3: 山河作证，初心不渝，举国同庆，盛世如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一则好消息，60万元成品油消费券要来了。7月3号呢，消费者可以在支付宝的马上优惠小程序上领取200-20和300-30的成品油消费券，共发放2.5万张消费券，总额60万元。那么为了贯彻扩内需促消费的工作部署，落实延边州提振商贸消费工作安排，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延边石油分公司开展了乐享暑假油会相伴的成品油消费券发放的惠民活动，那么充分的释放了汽车燃油消费的活力。时间呢是在7月3号的上午10点统一发放。那么如果说呢，咱们想抢加油券的朋友，不妨提前的定好闹表啊，在7月3号的上午10点统一发放，先到先得，发完即止。那么活动范围呢是延边州内的中国石化加油站，要注意是中国石化加油站。 想要领取的话呢，首先在支付宝 APP 里面搜索马上优惠小程序，然后找到乐享暑假优惠。

0: 相伴的板块，那么就可以在3号的上午10点点击领取消费券。那么消费券领取之后呢，是到7月13号之前有效，7月13号之后如果不使用，那么过期失效，不予补发。所以呢，想要领取啊200减20、300减30的这样的邮票的话，邮券的话，咱们可以在7月3号的上午10点准时来抢。再提醒一下，这个活动范围呢，针对是在延边州内的中国石化加油站。那么这个站点我们也一定要提前的了解一下。那么咱们最近呢关注的这个东北超啊，这个热度是非常的高。那么在前两天呢，咱们也是和沈阳还有和长春还有哈尔滨啊进行了这样的比赛啊，特别是在咱们主场在延吉也是有两轮的比赛，那么也是啊受到了咱们很多的市民的欢迎，大家纷纷呢到现场给咱们延边的啊队员们加油。那么倒计时三天，东北超啊鸡西对战延边队马上也要开始了啊，是在倒计时的三天。那么大家也不知道做没做好准备啊，还有这个三天的时间就要鸡西对战延边队了。那么到时候呢，咱们也是啊可以啊在这个线上啊直播来观看，因为这一次的比赛呢是在鸡西市体育运动中心，那么咱们是客场比赛，针对于咱们延边队来说是客场比赛。那么咱们也可以密切的来关注一下，在远程的为我们的球队来加油助威。好的，看一下时间呢，我们的上半时段呢马上要进入一段广告了。如果说大家呢还有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那么也可以在一段广告之后的百姓热线的下半时段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以及呢我们线上平台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和新闻广播的抖音号以及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在线同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么最后的时间还要再次提醒一下，在今天下午的3点12分，延边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呢，延边州除了珲春之外有分散的雷电活动，那么可能会造成雷电灾害事故，延吉、龙井、合龙部分地方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延边州应急管理局、延边州气象局联合提醒，注意做好防范工作。对于我们的市民朋友来说呢，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天气，户外活动时要采取防雷安全措施，不要在树下、电杆下、塔吊下等孤立物下避雨。行人一定要注意啊，尽量避免骑车出行。刮风时呢，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建筑物下面逗留。再次的提醒一下咱们延边州的居民朋友。好的，看一下时间呢，咱们今天的下午，咱们的下午版百姓热线节目先要进一段广告了。如果说呢大家还在有问题想咨询，可以在稍后时间广告之后继续来进行互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 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与其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

0: 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3: 北京时间16:30，
4: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5: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4: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5: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4: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5: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6: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下午版节目，我是刘卓。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正在为您开通，同时呢，开通了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以及新闻广播视频号，欢迎大家在线上留言提问。看到百姓热线的抖音平台上有听众朋友咨询刚刚介绍的信息哈，他说呢，想问在哪里可以抢邮券。啊，那这个邮券呢是针对于咱们延边的居民，咱们可以在支付宝，点击支付宝之后呢有个马上优惠啊，这个大家可能经常抢券的朋友知道啊，马上优惠之后呢，里面找到一个叫咱们这个马上优惠的这个活动之后呢，我们可以来这个找一下，这个具体的话啊，看一下马上优惠的小程序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点击咱们的这个有一个专门的这个入口啊，在7月3号的上午10点，咱们就可以点击来进行直接来进行抢啊，抢邮券。那么再是可以找到的这个名字已经看到了啊，刚才帮您找这个板块的名字了，叫乐享暑假邮惠相伴，乐享暑假邮惠相伴，针对于咱们延边州各个县市的居民都可以来参与啊，是在7月3号的上午10点，在支付宝 APP 当中搜索马上优惠小程序之后呢，找到了乐享暑假邮惠相伴的板块，咱们在10点之后准时点进去来进行抢券。那么是先到先得发完机制哈，那么这个也是非常的抢手的，建议呢咱们想要抢券的朋友提前定好闹表啊，咱们提前2-3分钟啊定个闹表，这样的话咱们保证都能够抢券成功。好的，那么也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也和大家介绍了一下在上半时段介绍的这样的优惠券的情况。那么同时伴随着7月3号我们来抢券还有一个好消息，所以说7月3号这个日子呢，大家一定要记住，最近能不加油啊，咱们能够开咱们就别去加油。为什么？第一，7月3号呢是有一个油价的这个咱们的这个惠民的一个这个油券的这个几个活动啊，大家可以来抢券，是200-20和300-30，同时在7月3号24时咱们的油价也要大幅向下

0: 条。所以呢，最好的搭配啊，在这给大家做一个搭配了。7月3号上午10点，咱们先来抢券。然后别去加油，等着7月4号啊，咱们7月3号24时一过，咱们7月4号再去，等着油价降了之后咱们再去加啊。这样的话咱们叠加的优惠，我们来看一下，这可以自己算一下，是非常非常划算的了。那我们看一下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在7月3号的24时成品油调价的窗口将再度开启。6月28号周末，受本周的国际原油大幅走弱的影响，国内油价下调幅度持续拓宽。目前呢，原油的变化率来到了负13.32%，预计呢下调油价是每吨760元。根据目前的预期的跌幅，那么汽柴油价格将会再大跌。大跌多少呢？大跌5.8到6.9美升啊，汽柴油价格大概会跌5.8到6.9之间。那么当前呢，咱们92价格现在啊，咱们还没有降价之前是每升7.92块，95呢是每升8.46块。但是呢，我们先算一下，等着我们这个7月3号的24时啊，平均要跌5.8和6.9之后呢，咱们的95号汽油有望跌破8元啊，能够降回到8元以内哈。那么同时7月3号上午10点咱们再抢个加油券啊，200减20，300减30，那么咱们再叠算一下，那么每升咱们可就不是省个几毛钱的事儿了啊。所以在这儿呢啊，刘主任给大家支一个招啊，咱们可以叠加使用。7月3号10点先抢券，但是先别着急用。7月3号24时也就是7月4号油价下调之后我们再加油。能停几天咱们先停几天啊，如果实在没有了咱们少加一点，保证咱们能到7月4号去加油，那这样的话是太划算了。好的，那么介绍完了咱们的油价之后呢，我们来介绍的是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橘子街部分路段交通管制施工调整的补充的通告。因为橘子街荣成国际东门至友谊路路段呢，现场的工况变化，为了确保工程的施工顺利和施工时间的道路安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决定对该路段的交通管制时间和管制措施进行调整。那么交通管制时间调整为6月30号到7月30号，也就是说从昨天开始一直到7月30号结束。管制路段呢是橘子街的荣成国际东门至友谊路的路段。管制措施是禁止橘子街由北向东左转驶入友谊路，是禁止橘子街由北向东左转驶入友谊路。在这也提醒啊，居住在附近的居民一定要提前注意这个路段的时间啊，调整到7月30号一直在交通管制，而且具体的路段大家一定要提前了解啊，咱们合理安排好出行的时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啊再来看一下还有一则好消息。7月1号到7月31号吉林省交电费有优惠。7月1号到7月31号网上国网支付宝小程序交费立减立返活动，实付满100元返2元电费优惠券。也就是满100元减2元，时间呢是从7月1号到7月31号。奖励呢是单笔交费实付金额，不含积分红包还有任何的这个抵扣券啊，满100元立返2元电费的优惠券。电费优惠券呢仅限在网上的国网 APP 支付宝小程序交费满30元并使用支付宝支付方式进行交费时抵扣，不可与其他的优惠券叠加，有效期30天。也就是说呢，我们在支付宝的小程序上或者是国网 APP 上交满100元的电费，那么会返您2元的券 啊，两元的券，这个两元的券呢不是马上给您减啊，而是说咱们在下次交30块钱以上的电费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给您减两块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咱们也知道，咱们一直交电费的朋友从来也没有听说过这个电费能减免。那么从7月1号到7月31号，凡是在这个国网 APP 和支付宝小程序上交满这个啊100元的朋友啊，单笔100元，那么一定要注意，不含积分、红包、优惠券，就是实实在在交100块钱的朋友就可以获得2元的电费的优惠券。那么在下次我们只要交30块钱以上啊，但是还要注意的这个有位置啊，咱们不说在哪儿都交都可以，比如说我上那个这个窗口交，或者我在其他地方交，那是不行，咱们需要在国网 APP 和支付宝小程序上再交30元以上的时候，那么可以减2块钱。那么这个账号呢，咱们每个人账号只限参与一次，只能参与一次，时间就是从7月1号到7月31号。如果针对于这样的活动有任何疑义，或者是有一些问题，咱们也可以拨打这个国家电网的咨询热线95598 95598来详细的确认和了解。
1: 危难之际不畏牺牲，重任面前勇于担当，
2: 奋斗路上创新求索，平凡岗位辛勤奉献，
1: 105载风雨兼程，
2: 105载波澜壮阔，
1: 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和使命，顽强拼搏，牺牲奉献，铸就闪亮的精神坐标，
2: 延边各族儿女牢记嘱托，砥砺前行，奋力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接下来要提醒啊，咱们公积金缴存的用户，7月1号您的账户将会多一笔额外的收入，咱们可以来查询一下。7月1日呢，您将有一笔额外收入，是一年一度的公积金存息结息后啊，那么这个利息将直接打入到公积金账户上。公积金利息是如何计算的？那么如何查询今年有多少利息？首先呢，什么是公积金存息？住房公积金自存入公积金账户之日起，按照国家规定的利率计息，每年会结算一次。按规定，职工个人缴存和单位为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及其利息归职工个人所有。结息时间呢，是在每年的6月30号，结息年度为上半年的7月1日至本年度的6月30日，利息呢一般在7月1日到账，具体时间呢也请以当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发布公告为准。 那么如果说呢，咱们打开了看到了咱们公积金这个账户里面还没有这个结息的这个费用打入，那么咱们别着急啊，刚才也提到了具体打入的时间也和当地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发布的公告为基准，我们也可以再等待一下。那么结息计算的相关公式呢，大家哈也是可以提前了解一下。那么即利息的金额是公积金账户余额乘以实际的存放天数乘以年利率除以365，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那么咱们查询的话，也可以在咱们的支付宝微信的城市服务的页面点击公积金专栏，然后登录进行查询都可以。如果说呢，您的公积金账户呢已经过了好多天都一直没有这笔利息到账，您也可以通过拨打12329，12329公积金。

邮券哈。那么在这要提醒一下敦化的市民朋友，咱们的消费券也要来了。敦化市200万元的消费券来了，为了结合高考毕业生升学换新消费需求和消费换新的旺季需求，同时进一步激发敦化市消费市场活力，敦化市呢根据情况啊发放消费券，而且是不同类别的啊，不只是某一项，是多个类别，决定呢在7月3号开始向广大消费者发放第二期消费券。具体活动呢是7月3号的上午10点到7月16号的晚上10点，里面有百货类、餐饮、家电、成品油、汽车啊消费类，一共是四轮，金额呢是200万元。首先第一轮啊消费券是在7月3号的上午10点，第一轮的优惠券核销时间呢是为7月5号的晚上10点。第二轮呢是7月7号的上午10点，核销时间是7月8号的上午10点，就是核销截止时间。第三轮呢是7月10号的上午10点发放，核销截止时间是在7月12号的晚上10点。第四轮呢是在7月14号的上午10点，核销截止时间是在7月16号的上午10点。本次消费券总共发放金额为200万元，一共分四轮，也就是提醒一下咱们敦化市的市民啊，咱们的这个消费券叫消费券雨啊，咱们都说红包雨，咱们这个消费券雨是一定要来了，一直从7月3号到7月14号分四轮啊，咱们都是有消费券不断发放的，咱们如果说哪一天没抢到也别着急，咱们还有第二轮、第三轮和第四轮。那么刚才也提到了，本次的消费券呢涵盖的类目比较多，像是百货、餐饮、家电、成品油，包括汽车都有啊。那么咱们也可以详细了解一下。百货类的消费券呢一共是15500张，面额呢为25元的8000份，50元的5000份，100元的2500份，分三种面值，合计是70万元。消费者满100元可以用25元消费券，满200元可以用50块钱消费券，满400元可以用100块钱消费券。哎呦，这个还是比例还挺大的啊，那么基本是四分之一啊，25%的这样一个比例。那么餐饮类消费券一共是2800张，面额分别为25元2000张、50元600张、100元的200张，三种面值合计是10万元。那么跟之前也一样，还按25%的优惠比例啊，满100元可用25元，满200元可用50元，满400元可用100元。同时呢，家电、手机以及数码产品也有消费券，一共是700张，面额分别为500元的400份，1000元的300份，两种面值合计是50万元。消费满2500元可以使用500元一张，消费满5000元可以使用1000元消费券一张。那么整体来说呀，这个比例还是很高的，优惠力度还是很大的。那么还有成品油的消费券，一共是15000张，面值分别为25元的10000张、50元的5000张，两种面值合计金额50万元。消费券呢是100元的可用25元的一张，满200元可用50元的。这个油的成品油消费券，我觉得这力度也是非常大了啊，这是按四分之一啊，25%的优惠了。所以提醒咱们敦化市的居民朋友啊，咱们一定要好好关注好咱们的四轮的消费券的发放，因为啊这个比例啊还有这个优惠力度啊真的是非常大。同时呢还有汽车类啊，包含新能源汽车，投入财政资金是20万元，是在2026年的7月3号10点起，消费者呢可以通过对于敦化市内指定的汽车销售企业购买新车，在享受企业优惠政策之后，按照不同的额度分三档来享受政府补贴，其中包含新能源车。第一档次呢就是3万到5万的车辆，每台补贴1000元，5万到10万车辆每台补贴3000元，10万元以上的车辆每台补贴是5000元。那么单车补贴核算价格以购车发票含税金额为准，那么20万元补完即止。那么咱们如果说想领券的朋友啊，也不要着急，那么支付宝 APP 在本次的优惠券发放活动领取平台窗口，就是咱们到

0: 支付宝里面啊来进行领取。同时呢，在支付宝里面有马上优惠小程序，我们在7月3号的时候可以看一下马上优惠小程序，然后点击敦化市政府消费券进入到页面，咱们就可以抢了。但是提醒一下啊，有的朋友说那我在延吉，那我能不能抢？在延吉您打开是看不到这个消费券的啊，咱们是有所属地，就像敦化的市民，那么咱们在敦化啊，不是说您是敦化户口，就是您的手机和您在敦化的时候，咱们打开这个页面，打开支付宝的马上优惠，那么在这个时间咱们是可以看到敦化市政府消费券的啊，这个跟户籍没有关系，而是您所属当时所属地，您手机所在的地方啊，跟这个是有关系的。所以说呢，咱们的敦化市的市民朋友一定要注意这四轮的消费券的发放。那么接下来迎接的是王女士电话，王女士您好。
1: 你好。
0: 哎，王女士请讲。
1: 那个我想麻烦你给那个帮忙问一下，那个残疾两项补贴六月份的没发放，我想叫你给帮忙问一下。
0: 咱们是六月份的残疾人两项补贴没有发放是吧？那么咱们往五月份四月份都是准时发放了是吗？
1: 那个都发放了，就六月份的。
0: 那咱们往年的话，咱们每个月都大概是几号？25号吗？
1: 对，一般的都是25、26号就发放了。你今天七月一号了。
0: 咱们是延吉市的是吧？
1: 对，延吉市的。
0: 好的，那这样节目之后呢，我们和咱们延吉市民政局来联系一下，看看是您没有发放到账，还是说是咱们整体的都是有这个延后，我们需要确认一下，看看具体是什么情况。
1: 对。
0: 那我想问一下，您这个领取这个两项补贴的这张卡，现在状态属于正常是吗？
1: 正常，它就是往那个工资卡里的。
0: 对，咱们这个卡目前是没有问题的，也没有过期，然后都是正常的使用状态是吧？
1: 没有。
0: 好的，那这样我们在节目之后和民政部门确认一下哈。
1: 好，麻烦你了啊。
0: 好的，王女士，和您说再见啊。好的，那么看一下时间，咱们今天下午的百姓热线节目也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在这儿呢，也是和大家持续分享好消息啊。最近呢，这个夏天到了，咱们的这个各种的消费补贴呀、消费券呐，都是纷纷的来进行发放。那么如果说大家想了解到更多的这个消费券的发放情况，您也可以持续来关注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节目啊。在节目当中，如果第一时间了解到，也会第一时间的和大家在节目当中来进行预告。好的，那么刚才呢也是关注了这个天气情况啊，咱们有短时的强降雨的一个情况。在这儿呢也提醒一下延吉市的居民朋友，延吉交警提醒，延吉有11处易积水点，因为今天呢咱们是有一个短时强降水，每次有短时强降水，这11处积水点都会有积水，而且呢有一些车辆停放在这儿的话，就容易啊出现这个水淹车的情况。那么11处的积水点分别在天池路与河南街的交叉口，还有天池路延新小学门前、梨花路还有西民桥下、人民路劳动局门前，还有天池路与新丰街交叉口、延大街与原吉路交叉口、紫玉东方的北侧、公园延大前、申花街血站和延大街与中环路47的这几个路段，大家一定要注意。好的，接下来时间进朴先生电话。朴先生你好。
2: 你好。那东北操几号比赛呀？东北操
0: 是延吉对战鸡西是吧？
2: 对。
0: 刚才我们播报了一下，就是还有3天的时间，那么是在7月4号周六的晚上7:40，在鸡西市体育运动中心，这个呢是咱们的客场比赛。
2: 啊，客场啊。
0: 对，客场比赛，8月1号有主场，8月1号有一个主场。
2: 好了，知道了。
0: 好的，先生。好的，和您说声再见啊。好的，看一下时间呢，咱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么如果说还有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的话，那么咱们可以在明天早上的7:30到9:30的百姓热线上午版节目当中继续来关注。

0: 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

0: 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股护股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4: 延边新闻。

0: 6月30日晚，延边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题音乐会在延边工人文化宫举行。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我州各界引发热烈反响。
0: 山河作证筑梦者情景思政课在延边工人文化宫举行。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光辉时刻。在这特殊的日子里，衷心祝愿我们伟大的党生日快乐，也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来关注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敦化、安图、合龙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小雨。今天夜间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下面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17度到24度，图门17度到22度，敦化17度到24度，安图17度到24度，合龙16度到24度，龙井16度到26度，汪清14度到21度，珲春17度到22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6月30号晚，延边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场音乐会在延边工人文化宫举行。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等领导与全州干部群众代表齐聚一堂，在红色旋律中共同重温党的辉煌历程，礼赞党的丰功伟绩。音乐会在管弦乐《红旗颂》大气磅礴的旋律中震撼开场，女声独唱《映山红》伴随着伽耶琴悠扬婉转的琴声，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男声独唱《中华》以浑厚沧桑的音色，真挚浓烈的表达，生动呈现了新时代中华儿女凝心聚力、携手奋进的昂扬姿态。女声重唱《党徽》，你是我最美的胸针，以温柔抒情的歌唱，唱出了广大党员始终与党同心同德、同享同行的坚定信仰。管弦乐《丰收》用欢快热烈、质朴明快的旋律，生动描绘了在党的领导下，延边各族儿女日子越过越红火，生活蒸蒸日上的幸福画卷。女声独唱《唱支山歌给党听》，通过质朴真挚的歌声，真切表达了延边各族人民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坚定信念与如磐初心。男声独唱《红太阳照边疆》，通过铿锵嘹亮的歌声与昂扬豪迈的旋律，生动再现了在党的光辉照耀下，延边各族人民开山拓

0: 洪荒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女生独唱《难忘的那一天》，以真挚的情感、细腻的歌声，深情抒发了延边各族儿女对党的核心、人民领袖、军队统帅的忠心爱戴，字字饱含深情，句句情真意切，将演出气氛推向最高潮，现场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音乐会在大合唱《我和我的祖国》的激昂旋律中圆满落幕。整场音乐会主题鲜明，精彩纷呈，通过独唱、重唱、合唱、管弦乐等多种艺术形式，搭配独具匠心的音乐编排与深情款款的精彩演绎，生动回望了中国共产党105载风雨兼程的奋斗征程，表达了延边各族人民对党的无限热爱和感恩之情，激励着泉州上下更加紧密的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不移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奋发有为，开拓进取，奋力开创延边更加幸福美好的明天。州委常委、州人大常委会、州政府、州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州两优一先代表、州职机关党员干部代表、社会各界群众代表一同观看音乐会。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肖涵、金正勇报道。
1: 今天，我州各界党员干部群众集中观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共同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峥嵘岁月，聆听时代奋进号角，深刻领会大会精神内涵。大家纷纷表示，今后要立足自身岗位，攻坚克难，以实际行动为建设美丽延边贡献力量。7月1号，延边州生态环境局组织全体党员干部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温党的奋斗征程。大家一致表示，将会认真学习大会精神，并转化为工作动力，立足生态环保本质，深耕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坚守生态为民初心，筑牢延边生态安全屏障，以过硬环保铁军担当守护边疆绿水青山。泉州优秀党务工作者、州生态环境局机关党委负责人王广新：
2: 作为机关党委负责人，我将以此次大会作为新的动力，对标先进，担当履职，在污染防治、环境治理各项工作中冲锋在前，实干尽责，以实际行动为建设美丽延边贡献力量。
1: 7月1号，州农业农村局组织全体党员干部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共同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峥嵘岁月，聆听时代奋进号角，凝聚起推动泉州三农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州农业农村局轻工委主任张兴：
3: 党中央始终把三农发展放在重中之重，从解决温饱到全面脱贫，再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正是党为民初心的生动见证。作为青年干部，我将牢记使命，实干担当，为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青春力量。
1: 在州兴边富民促进局，全体机关干部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与会人员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共同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的光辉历程与伟大成就。州兴边富民促进局兴边富民合作处处长杨晓丹：
4: 作为兴边富民局的一名干部，我将赓续红色血脉，汲取榜样力量，勇担时代使命，把边境村建设抓在手上，放在心上，想边民之所需，帮边民之所难，为兴边富民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团州委组织机关全体党员干部及西部计划志愿者代表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盛况，共同见证这一光辉时刻。 大家一致表示，今后将把大会精神转化为工作动力，团结带领泉州各族青年扎根边疆，奉献边疆。

0: 团州委机关党总支干事郭鑫。
1: 作为青年党员和团干部，我将自觉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决心，立足共青团主责主业，竭诚服务青年成长发展，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和更加务实的担当作为，为延边共青团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汪清县长荣街道江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吴善花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这让集中观看直播盛况的长荣街道机关干部和辖区居民难掩喜悦之情。汪清县长荣街道江北社区居民李兴路：
2: 习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这些年我深深感受到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越来越完善，居民的生活质量越来越高，民俗文化越来越兴旺，民族团结氛围越来越浓。我相信在党的领导下，各民族和睦同心，今后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3: 6月30号，由州委宣传部、州总工会、州委党史研究室联合主办的山河作证筑梦者情景思政课在延边工人文化宫举行，全州各领域各条战线的干部职工代表共同聆听，在沉浸式课堂中感悟百年党史，汲取奋进力量。本次思政课以百年党史为主线，设置星火开篇、浴血立魂、实干深耕、庚戌华章四大篇章。党课课堂打破传统授课模式，融合主持人讲述、视频展播、情景演绎、歌舞表演、模范人物访谈、集体诵读、大合唱等多种形式，生动再现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红军长征、抗美援朝等重大历史场景，深刻诠释伟大建党精神、长征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劳模精神的时代价值。作为中国工人大思政课在延边的创新实践，本次活动深挖延边红色资源，庚戌边疆红色血脉，集中展现了我州各个时期涌现出的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风采。延边供电公司职工韩超：
4: 作为产业工人，我将传承延边红色血脉，立足担当实干精神，以奋进姿态践行初心使命。
3: 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朴军峰等领导参加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报道。
0: 七一来临之际，为深入传承红色基因，凝聚起奋进力量，我州各单位开展丰富多彩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号，延边广播电视台召开庆祝建党105周年全台两优一先表彰大会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主题党课活动。会上，为党龄超过50年的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与会人员共同上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加快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为主题的党课，引导全体党员干部求真务实、担当作为，筑牢思想根基，锤炼过硬作风，以扎实作风和过硬实际推动全台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延边广播电视台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
5: 作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的一名一线党员记者，我始终呢把党性放在首位，扎根在新闻采访的基层一线，用心讲好延边发展民生实事的鲜活故事，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踏实地做好每一篇新闻报道。
0: 6月30号，在延边博物馆临时展厅内，铁骨铸山河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光辉岁月展览迎来大批退役退伍老兵前来观展。本次展览汇集退役老兵无偿捐赠的近百件套珍贵史料实物，涵盖军服装备、施工器械、防护用具、立功证书、 荣誉奖章、手写手稿等珍贵物件，全方位还原基建工程兵热血奉献建设山河的光辉历程。在建党105周年华诞之际，来自深圳、鞍山、唐山基建工程兵退伍老兵及延边本地基建工程兵退役老兵齐聚延边博物馆，重温军旅记忆，追忆奋斗初心。活动现场，延边博物馆还为史料、老物件捐赠老兵代表颁发收藏证书，退役老兵代表向场馆赠送纪念锦旗。退役基建工程兵周顺斌：
6: 再次回望我们基建戍边的奋斗岁月，我们内心感到无比激动。当年我们听党指挥，闻令而动，远离家乡，扎根边疆，不畏严寒酷暑，攻坚克难，全力完成了戍边建设的任务，践行了军人的初心，坚守如党使命。在这个意义非凡的日子里，看到这些珍贵的奋斗史料被永远珍藏，代代留存，让基建特军听党话、跟党走、无私奉献的精神永续传承，我们深感欣慰。
0: 鲜活的实物史料、厚重的建设故事吸引了大批党员干部、青少年学生、市民游客前来观展，大家驻足凝视展品，回望建设岁月，在沉浸式红色教育中感悟老一辈建设者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矢志报国的崇高精神。据了解，本次展览将持续至8月9号，全程面向社会免费开放。6月30号，图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举办红馆启幕祝忠诚、联学共建庆华诞、红色国门政治生活馆揭牌暨联合主题党日活动。活动期间，图门边检站及共建单位党员代表跟随讲解员沉浸式参观百年党史，深入了解图门口岸党史故事，并开展了为党员过政治生日活动，发放政治生日贺卡，共同切分红色主题蛋糕，重温入党誓词，铭记入党初心。图门边检站政治处工作人员李木然：
7: 红色国门政治生活馆的正式启用，是图门边检站党建工作的全新起点。我们将充分运用这一红色教育载体，组织开展党史教育、党性教育，与共建单位常态化开展联学共建活动，把红色教育激发的奋进力量转化为守边护边、服务开放、助力地方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8: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3: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延吉监狱越狱斗争。1931年初，为延吉监狱内的党员成立狱中党委，搭建多支行动分队，并与狱外党组织建立联络，筹备越狱。两次行动均因叛徒告密失败。1934年，因狱警欺压狱友，党组织发动绝食斗争，并取得胜利，却招致敌人报复，金勋等多位狱中领导惨遭杀害。此后，金明柱等人重组越狱指挥部与敢死队，打探到端午期间监狱守备松懈的情报后，敲定行动计划。1935年6月7日，17名勇士制服看守，击杀敌军官，夺取大量武器，同时砸开牢门，解救100余名难友，冲出监狱。众人兵分两路突围，小队留下来阻击追兵，多名队员壮烈牺牲，最终近50名越狱人员成功抵达抗日根据地，编入抗日队伍。此次延吉监狱越狱斗争是东北抗战中唯一成功的监狱越狱行动，极大提振了东满民众的抗日士气，在东北抗日史上留下光辉篇章。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梓潼、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9: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9: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是
1: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2: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1: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2: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2: 金色的旋律，
1: 美中金曲。
3: 没有共产党。
1: 听众朋友，请听由曹火星谱曲填词的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朴实的歌词，滚烫的旋律，表达出亿万中国人民的心声，始终如旗帜似号角，坚定着人民跟党走的信念，鼓舞和激励着几代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奋勇前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83508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

0: 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太行山下，呼沱河畔，小小的西柏坡承载着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抉择。运筹三大战役，擘画建国蓝图，两个务必的谆谆告诫，穿越时空，历久弥新。今天，让我们一同品读红色长篇小说《西柏坡》，回望革命先辈的峥嵘岁月，汲取奋勇前行的精神力量。听众朋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延边新闻综合广播特别推出优秀主题作品展播，请听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作者梁晓明、严志平、张磊，播讲雨丽。
2: 7月3号，这天在黄历上是宜搬迁的好日子，公校决定在这一天正式入住西柏坡。一大早，二丫便带领着村里的一大帮妇女，在大院内的围墙和树干上贴下了许多花花绿绿表示欢庆的标语。到了上午10点多的时候，咚咚锵的锣鼓声响起，秧歌队在公校大院门口扭了起来，两侧围观的村民们个个喜笑颜开，等着一睹公校领导的风采。扭了一袋烟的功夫，随着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朱德、刘少奇在一众工委干部的簇拥下来到公校大院，边走边向夹道欢迎的村民们挥手致意。到了大门口，两人回身看向跟随的众村民们，朱德不禁感慨地大声说道：乡亲们，我得首先感谢你们，是你们做出了牺牲，才让我们有了安身之地呀，我谢谢大家了。朱德说完，和刘少奇一起冲着村民们深深地鞠了3个躬，村民们也用热烈的掌声给予了回应。进到公校大院之后，朱德、刘少奇在安子文和陈开尧的带领下先去了西首的一处小院子。一进房间，房内许多件漂亮的洋式家具让朱德与刘少奇吃了一惊。朱德诧异地问：这些个家具是哪来的？陈开尧得意地回道：是我从井陉煤矿弄来的。刘少奇说：跟晋察冀军区打招呼了吗？这些家具应该归属晋察冀政府，我们征用过来应该得到人家同意才是。陈开尧说：您放心，我先跟军区后勤部打了报告，他们同意我们使用。朱德笑着说：聂荣臻给我们这份见面礼不薄啊，欠下他这个情以后可得还呐。正说着，院子里传来聂荣臻的声音：不用还，朱老总多指点指点我们打仗就等于还了。大家朝外望去，就见聂荣臻与刘兰涛等人笑呵呵地走了进来。朱德笑着说：
3: 说曹操曹操就到，欢迎我们的聂司令大驾光临。
2: 聂荣臻也笑着说：这乔迁之喜我怎么能不来呀，朱老总，你看看我给你带啥东西来了。说着，聂荣臻将一瓶白酒递过来，朱德接过酒瓶仔细打量着。
3: 这是

0: 子酒，有名堂没有啊？聂荣臻说，这是当地老乡酿的枣杠子酒，有劲儿。名堂呢，就是我要请朱老总和刘副主席喝个乔迁之喜酒。朱德大笑起来，好啊，我们就喝个乔迁酒。这天下午，火线剧社也从城南庄赶了过来，给村民们演出了秧歌剧《白毛女》。庆祝活动一直进行到深夜才渐渐平歇。中央公校就此正式入驻西柏坡，刘少奇和朱德也将这个好消息发电报通报给了远在陕北的党中央和毛主席。西柏坡这个不过百十户人家的小村庄，从此在中国历史上刻下了深深的印记。保北战役是在这年六月份开始打响的，依照中央决定，晋察冀野战军以第二、第三、第四纵队在保定以北对国民党军发起进攻，歼灭北河店至曹河头铁路沿线的国民党守军。当月25日，晋察冀野战军第二纵队迅速逼近徐水南北两关，并于次日攻占了该城，歼灭国民党守军第109师整整一个团的兵力。第三纵队则于25日夜开始向徐水定兴各点发起攻击，并迅速攻克了北河店至故城以及田村铺至故城之间的各点碉堡。得知这个好消息后，朱德很快做了决定，他要去前线战场看一看。只是在西柏坡这儿还有一件事儿让他放心不下。这天晚上，朱德来到刘少奇房间，见他果然还在一边揉着肚子一边伏案书写。看着刘少奇一脑门的汗珠，朱德有点心疼，于是开口问他，少奇，昨天主席的电报你看了吗？刘少奇说，看过了，主席在电报里给我们交代了三件大事，我们……朱德打断他，你看错了，是四件事。刘少奇放下笔，诧异地看着朱德说，是三件呢，怎么是四件了？第一件，开好土地工作会议，第二件，建立财经办事处，还有第三件，将晋察冀的军事问题解决好。还有一件头等重要的事情呢。朱德笑着说，你记得不，主席第一句话就说了，让你安心休养一个月，这不是头等重要的事情？刘少奇苦笑了下，我身体不要紧，挺挺就过去了。
1: 那怎么行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的病拖不得，是该好好休养一下了。
0: 不用，自打搬到这里来，我感觉好多了，我可以。
1: 长城不是一天建起来的，工作也不是三天五天就能做完的。眼下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召开全国土地会议，代表们至少要到八月中旬才能聚齐。趁这段时间，你好好休息一下，把身体调养好。我听荣臻说，城南庄西北边有个花山村，环境不错，你可以到那里调养一下。
0: 刘少奇连忙摆手，还是等等再说吧，现在实在是脱不开身，土改的事情千头万绪，需要我去处理呀。
1: 不能等了，论年龄我是你的老大哥，你要是在西柏坡病倒了，我没法向中央交代吗？我这就跟荣臻联系，明天或后天你就去花山休养。
0: 朱德说完转身就走，不给刘少奇留拒绝的机会。走到了门口，他又回头对刘少奇说，
1: 明天一早我要去保北战役前线了，你身体不好就别来送了，休养的事儿你可不能打马虎眼，一定要去，要不我就让战士们抬着你去。
0: 听说要去前线，陈开瑶兴奋得一夜没合眼。自打从延安出来后，他就一直惦记着再回到前线上阵杀敌。 这天一早，陈开尧陪同朱德坐上吉普车，向保定方向疾驰而去。朱德看着一脸兴奋的陈开尧，开玩笑地说：“
1: 我说小陈，到了前线，你不会把我这个老头子扔下，自己去过枪瘾吧？”
0: 陈开尧嘿嘿笑着说：“
1: 朱老总，您就别拿我逗乐了，我哪敢呀？不过，要是能消灭一两个蒋匪军。”
0: 朱德笑着说：“
1: 看看，心里还是想着去打老蒋吧。你这个陈开尧，到了前线，怕是不听我的话喽。”
0: 陈开尧说：“
1: 朱老总，我都好几个月没摸枪了，我想您也不会真的狠心。”
0: 朱德说：“
1: 我狠心怎么样啊？”
0: 陈开尧挠挠头说：“
1: 我的意思是，您不会不让我去杀几个蒋匪军吧？”“
2: 行嘛，陈开尧，会用激将法了，你说会不会呢？”
0: 陈开尧又嘿嘿笑着说：“
1: 不会。”
0: 他摸出一把手枪递给朱德：“
1: 朱老总，您看，这枪还是43年的时候我评上了优秀连长，您亲自奖励给我的。”
0: 朱德拿过手枪看了看：“
1: 嗯，不错，这枪保养得很好嘛。”
0: 陈开尧说：“
1: 保养得好有啥用啊？这枪要不是多杀几个蒋匪军，那不是太可惜了？”
0: 朱德笑着说：“
2: 小鬼又在跟我耍心眼啊。”
0: 陈开尧憨笑了两声，一脸渴求地看着朱德。朱德收起笑容，语重心长地对他说：“
1: 小陈呐，你要明白一个问题，革命不仅仅是打仗，打仗也不仅仅是为了消灭对手。我们和蒋介石的战争虽然不可避免，但是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和平，是为了全中国的和平。”
0: 陈开尧低头琢磨着，朱德继续说：“
1: 我们是逼不得已才打仗，我们打仗就是要打倒蒋介石的独裁，给全国老百姓以民主自由，让他们过上好日子。”
0: 陈开尧觉得自己一下子明白了很多，他看着朱德重重点了点头：“
1: 老总，您说的对，等全中国都解放了，成立了新中国，就再也不用打仗了。”“
2: 对，特别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0: 吉普车在保北前线指挥部院门外停下，陈开尧率先跳下汽车，为朱德打开车门，扶他下来。早已在门口等候的杨德志等前线指挥人员忙迎过来。杨德志来到朱德身前，立正敬礼：“
3: 欢迎朱老总亲临保北前线视察指导工作。”
1: 朱德笑着说：“指导工作可谈不上，我是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来向前线的将士们表示感谢的。”
3: 杨德志说：“请总司令放心，我们一定夺取胜利。”
0: 朱德拍了拍杨德志的肩膀：“
1: 好，有这股子信心就好。”
0: 杨德志指了指身后的院子：“
3: 朱老总，这是我们的指挥所，请总司令进屋，外面太热了。”
0: 朱德没有马上进屋，而是左顾右盼地打量起指挥所附近的地形地貌，看了一会儿才说：“
1: 嗯，这个指挥所位置选得不错嘛，有一个好的指挥所，打起仗来就事半功倍了。”
3: 杨德志说：“这个指挥所还是聂司令亲自选定的。”
0: 朱德点了点头：“
1: 嗯，聂荣臻很有眼光嘛。哎，小杨啊，我们有几年没见了？”
3: 杨德志回答说：“自从45年离开延安后，一直到现在2年多了。这两年，尤其46年以后，你杨德志打了不少胜仗嘛。好啊，成长得很快呀。聂荣臻有你们这些猛将相助，全取华北指日可待呀。”
0: 杨德志踌躇满志地说：“
3: 总司令亲自来前线给我们鼓劲儿，这一仗是必胜无疑了。”
1: 朱德笑着说：“你又在给我戴高帽子，我朱德没有那么大的福气哟。”
0: 众人都哄笑起来，杨德志当先带路，引着朱德等人朝指挥所里走去。 到了第二天黄昏时候，攻打故城的战斗开始了，隆隆的炮声

0: 清晰地传到指挥所内。朱德在一幅地图前凝神观看，陈开尧站在他身旁，看着指挥员与参谋们进进出出，十分忙乱，就觉得手里发痒，恨不得冲上前线去亲自消灭几个敌人。陈开尧正琢磨着，就见杨德志拿起一部电话，大声下达着命令：绝不能让敌人突围，我告诉你，朱老总到前线来了，就在我们身边。对，我能糊弄你吗？告诉战士们要打个大胜仗，让党中央放心。对对，好，我等你的消息。杨德志放下电话，兴奋地走到朱德身边汇报说：朱老总，杨成武的三纵已经把傅作义的一个美式装备团包围在故城，其他部队也被我军分别包围在徐水、定兴和完县。朱德的手指在地图上一一划过这几个地点。好，好嘛，把肉分割了才好下嘴嘛。不过要注意北面增援的敌人，傅作义不会乖乖地看着他这四个团被我们吃掉的。杨德志说：我已经在高碑店安排了打援部队，涿州的敌人还没什么动静。朱老总，你看我们是不是主动敲他一下，把涿州的敌人引出来？朱德笑着说：你是指挥官，我不好越权指挥嘛。战场上形势瞬息万变，战术要根据需要随时调整嘛。得到朱德鼓励的杨德志信心更足，他从容地指挥队伍引蛇出洞，围城打援，很快拿下了保北战役的胜利。最后的战斗是在午夜时分结束的。到了第二天上午，杨德志请朱德给所有一线的指战员讲话。望着还没来得及擦去灰尘、满脸疲惫但又兴奋的众多前线官兵，朱德十分感慨：同志们，你们这次的堡垒战和攻城战打得好，你们这两种战术的素养有了很大的提高，另外炮兵、步兵协同得好，这个经验要认真总结。我们在指挥炮兵作战方面经验还不多，这次胜利给以后炮兵大规模参加作战提供了示范。返回西柏坡的路上，朱德又专门到石门前线视察了一番。黄昏时分，正路过港南村外围，夕阳西下，路两边的田地里，金黄色的稻穗在山风吹拂下波浪一般的摆动，一些农民还在田垄间除草。望着田地里饱满的稻穗，朱德满心欢喜。他摇下车窗，看着窗外，问陈开尧：小陈，前面是什么村呢？陈开尧说：港南村。港南村，上一次你们出来选址好像有这个村是吧？陈开尧兴奋地说：对对，是有这个村，朱老总，我就是这个村的。朱德有些惊讶：哦，原来你离家这么近啊，那家里面还有什么人呢？陈开阳回答说：就剩我爹了。回去看过老人家没有啊？陈开阳摇摇头说：没有。想不想回家去看一看呀？陈开阳怔了一下，好半天才说：不，不想。朱德微笑着看着他：没有讲真话吧？转头又对司机小宋说：小宋，停车。司机小宋踩下刹车，将吉普车停在路边。陈开尧连忙说：朱老总，我不回家，咱们有距离，不能暴露首长的。朱德笑着说：哪个说让你回家了？遵守纪律是对一个革命战士最起码的要求。
1: 一边说一边打开车门走了下来，陈开尧也跟着走下来。朱德走到田边，抓过一根稻穗仔细看了看，说：好呀，这稻谷长得不错嘛。就在前面不远的河沟处，一个穿着白布衫的农民拄着锄头直起了腰。陈开尧怔怔地看着，泪水一下子充满了眼眶，那正是他的父亲陈大宽。父

父亲那苍老的身影让陈开瑶揪心一样疼痛。那边有个老乡，我过去跟他说说话，你们俩在这儿等着。朱德说着踏上田垄向陈大宽走去。陈开瑶

以前我也是种田的，老家在四川。陈大宽摇摇头说，你可不像个种田的。朱德说，不像吗？那我像干啥子的？像个教书的先生。朱德哈哈笑起来，我还是头一次听说我像个教书先生，你看我这身板哪像个教书的嘛。反正我觉得像。老哥，你到我们这儿干啥来了？朱德说，我去西边的西柏坡村子办点事儿。对了，老乡，我问你，你种的是自己家的地吗？陈大宽看了朱德一眼，要是自家的就好了，这是吴有贵家的地。吴有贵是什么人呢？地主？是嘞，这些地都是他家的。你们村还没土改呀？改了，分了两亩山梁子地，管个啥用？糊弄人哩。朱德皱起眉头又问，这么说，这些河边的地还都是地主家的？可不是，你瞅瞅，这沿着河的好田都是吴有贵家的，每年打下的稻谷，他家的仓里都盛不下。朱德说，哎，前一阵儿咱这县里不是来了工作组吗？怎么还……工作组是来过，待了几天又走了，没管啥事儿。嗨，说是让咱穷人翻身，我看是没那么容易翻的。能翻，老乡，我看再要不了一两个月咱就能翻身了。陈大宽惊讶地看着朱德，你这个先生是干啥的？这话可不行乱说呀。不要紧，咱这里是解放区，说啥子话都不怕。朱德说到这里，放眼望去，见夕阳下群山环抱，远处宽阔的滹沱河浩浩荡荡向东奔流而去，不禁感慨万分。这么好的地方，应该属于劳动人民。陈大宽看着朱德一脸认真的样子，笑了笑说，你这老先生话说得挺好，可惜呀，不定咋回事哩。朱德也笑着说，老乡，我敢跟你打赌，用不了两个月，这里的地一定有你的；用不了几年，全中国的土地都属于劳动人民。陈大宽仔细打量了朱德一番，你是西柏坡里头那个学校的吧？朱德笑着说，你看出来了？陈大宽说，那一准是。听说西柏坡的学校里来了好多共产党的大干部，听你的话应该是那边的。哎，老先生，不瞒你说，我儿子就在你们部队上。哦，哪支部队？哪支部队咱不知，就知道是在延安里保卫毛主席，保卫朱总司令里。朱德一愣，随即笑了，正要开口，陈大宽不满地说，你笑个啥？我一把岁数还能说假话？朱德摆手说，不不，我相信你。你儿子叫个啥子嘛？陈大宽自豪地说，陈开尧，打前年就当上连长了。朱德大感诧异，扭头向路边望去，只见陈开尧背身蹲在吉普车旁边，手里不住地在地上划拉着。朱德立时明白了一切。返回车上，朱德故意什么也不说，果然还是陈开尧年轻沉不住气，过来试探着询问，老总，那个老乡他没跟你乱说啥吧？朱德佯作不知，反问道，没有啊，怎么，那个老乡你认识？陈开尧连忙解释，不是不是，那个我离得远没看清。那你怎么说人家乱说呀？陈开尧挠了挠头，我们村里的人都没啥见识，我怕他们说啥错话。不要看不起老百姓嘛，咱们又有多少知识了？要了解群众的真实要求，不能。

0: 光听汇报，要深入到群众当中去，和他们拉家常，跟他们交朋友，那样才能听到真话。说着，朱德拍了拍陈开瑶的肩膀，小陈，看来你们村的土改工作也做得很不到位，需要立即整改才行。车子缓缓前行，陈大宽的背影渐渐缩小，最后消失在暮色之中。陈开瑶咬紧嘴唇，望着窗外，久久不肯把头转过来。朱德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是脸上露出了宽慰的笑容。
1: 听众朋友，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本期节目策划王鹤红，编辑于新燕、张艺楠，制作魏有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4: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2: 1921年，中共一大在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胜利闭幕，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见证这一伟大时刻的游船也被誉为党的摇篮。1984年，词作家张士燮、乔羽，曲作家石乐龙等人创作了歌曲《南湖的船，党的摇篮》，再现了当年中国革命的航船从南湖扬帆起航，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全

曲《浏阳河》是一首家喻户晓的经典民歌，创作于1951年，歌曲源自湖南花鼓戏《双宋梁》中的一段对唱，描写了农民在丰收之后向国家缴纳公粮的喜悦心情。歌曲旋律欢快优美，感情真挚，地方特色浓郁，自诞生以来便飞升中外，成为中国民歌的经典代表之一。

作于1971年的歌曲《北京颂歌》，是一首情感浓烈的抒情歌曲。它糅合了《义勇军进行曲》《东方红》的曲调，勾画出北京充满生机的黎明景象。该歌曲是一首情感浓烈、艺术概括力强的抒情歌曲，词作凝练洒脱，蕴含了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的热爱，对首都北京的向往。

创作于1963年的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是一首备受大家喜爱并广泛流传的音乐作品，它的诞生与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密切相关。1960年，年仅20岁的雷锋在报纸上看到了一首名为《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诗，诗中的每一句话都触动着他的心，于是便将这首诗抄写在日记本上。1962年8月15日，雷锋因公殉职，随即《雷锋日记》出版，并在各大报刊连载发表。上海的音乐家朱建尔在《人民日报》看到《雷锋日记》中的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将它谱成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曲调。从此，这首小诗插上了音乐的翅膀，成了传遍大江南北的经典歌。

刘虹、杨勇创作的歌曲《妈妈教我一支歌》是专门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而创作的。歌曲通过妈妈教女儿演唱歌曲，自然而然地再现那首全国人民都耳熟能详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主题乐句。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抒情风格使歌曲《妈妈教我一支歌》一经问世便引起了人们感情上的共鸣，很快在全国流传开。

歌曲《江山》创作于2002年，是同名电视剧《江山》的主题曲。歌曲运用朴实的语言，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是一首以共产党人为第一人称来塑造党的形象的优秀歌曲。

中国的主题曲，歌曲以高亢激昂的曲调回望风雨兼程砥砺前行的昨天，激励着中华儿女为祖国的明天不懈奋斗。

0: 好着没？
1: 好，好着呢。
0: 那为什么这几天都没接电话？
1: 哎呀，真的好着呢，就是不凑巧，你一打电话他就睡了。
0: 妈，你的老胃病怎么样了？
1: 好，好着呢。
0: 好着呢，为什么还偷偷的去李阿姨的诊所？
1: 哎呀，真的好着呢，你老不在家，没人跟我说话，我就是找他聊聊天。
0: 妈，我爸是不是生病了？你的胃病是不是又犯了？你能不能别老说好话？你能不能说真话？你能不能说真话？
1: 真话，真话就是真想你呀。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呀？
2: 每一位擅长说好话的父母背后，都有一句思念儿女的真话。真爱他，
3: 真爱他，
2: 快回家，
3: 快回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5888。
4: 北京时间18:30。

0: 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2: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0: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3: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4: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3: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
4: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向你们！
3: 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出力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100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

0: 国统一大业。
1: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

0: 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继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

0: 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戒，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0: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共36项，其中基本陈列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如位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等。主题展览同样有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其中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展览展出420余件套文物文献，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指示手稿，也有首届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
3: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0: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 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1至5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0.1%、24.5% 和 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
5: 近90%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五省市。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1: 今天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同步启动。
0: 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1: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3: 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
2: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说，
4: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2: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5: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号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1: 截至6月30号，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接受救治。
6: 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1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7: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喝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1对1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4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

0: 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喝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二楼，电话2990777。
1: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0: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1: 岁月正好，幸福不迟。从柴米油盐的陪伴，到跨越半生的相守，幸福便许。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叔叔阿姨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三的晚上七点和大家共同相约到这儿。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幸福恋曲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贝贝。那我们节目间直播间的热线255-1545 255-1546 255-1547已经为叔叔阿姨们开通了。同时呢我们也是和大家来介绍一下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是免费为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搭建征婚教育的平台，也为中老年朋友的子女啊搭建这样的征婚教育的平台。那么不仅呢是帮叔叔阿姨们找寻另一半，也解决叔叔阿姨们的后顾之忧啊，就子女的婚事我们也帮您张罗着。那么如果说呢您想发布信息，都可以通过热线电话255-1545 255-1546参与到节目。那节目一开始我们迎进的是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1: 贝贝你好。
0: 张先生你好。
1: 征婚。
0: 好的，这样张先生您把您的信息介绍一下。
1: 身高1.76米，体重130斤，没有负担。有房子，有工资，工资一月工资3700多。没有儿女。然后我找的女方是60岁以下的。然后早上有点工资，带有医保。然后她没房子也没事，有房子更好。然后就是这样吧，现在不再没有负担的。还是得结婚的。就完活了，但我不找的有打麻将的、抽烟的。找一个就是啥能过日子的就行。
0: 没有不良嗜好哈。
1: 对，麻将、打麻将、抽烟不用。谢谢。
0: 好的，这样张先生您是延吉的对吧？
1: 对。
0: 好的，电话慢一点说。
1: 13844785396
0: 5398-4478-5396对吗？
1: 对。
0: 好的，稍后给您重复。不客气，好，再见。那么今天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呢是张先生。张先生呢是延吉人，身高176，体重130斤，在延吉有房子，退休工资3700多元啊。那么记得张先生应该60岁左右，我记得是啊，没有儿女，想找的另一半是60岁以下的，有工资，有医保，那么有无住房都可以，那么没有负担，没有不良嗜好，不打麻将，能好好过日子的女性。电话呢是138-4478-5396138-4478-5396。好的，接下来迎进打进255-1546的尾号5011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2: 喂，主持人你好。
0: 你好啊先生。
2: 我准备我给我孙子征婚了。
0: 给孙子哈。好的，介绍一下孩子的情况。
2: 他是现在38岁。我那个周期单位上班。有房有住有。

0: 有车。
1: 嗯。
0: 身高是1米75。
1: 嗯。
0: 体重是75公斤。
1: 嗯，75公斤。嗯。
0: 要求是女方有35岁左右的。
1: 嗯。
0: 有工作的。
1: 嗯。
0: 那其他没什么，就是没什么啊。那怎么，那就怎么说呀？电话啊。
1: 嗯，这样，您是哪个孩子？是哪个县市的？
0: 延吉市的。
1: 嗯，延吉市的。好的，您怎么称呼？您贵姓？
0: 我姓孟啊。
1: 嗯，孟先生哈。那孟先生，这样，您把您的电话留下来可以？还是您想留您的，还是留自己孙子的？
0: 啊，孙子的吧。
1: 啊，直接留孙子的。嗯，
0: 啊、
1: 好的，这样。
0: 幺八六。2699。
1: 2699。5011。5011。1862995011，对吗？
0: 哎。
1: 嗯，好的，马上给您重复一下哈。
0: 谢谢。
1: 不客气，好，再见。嗯。好的，那我们也继续迎进的是打进2551545，尾号为0896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
2: 喂，你好。
1: 嗯，你好，这位先生。
2: 我今年57，找一个漂亮的也行，没有任何要求。
1: 那您得介绍一下您的情况，是不是？
2: 我是舞女。
1: 嗯。
2: 完了呢，在那个龙井市文体局上班。
1: 嗯。
2: 完了呢。
1: 那现在是还在职期间是吧？
2: 对。
1: 嗯。然后咱们现在的话，收入大概什么情况？
2: 收入是3000来块钱。
1: 嗯。
2: 啊。
1: 然后有住房吗？
2: 有。
1: 嗯。现在的话，57岁啊。然后咱们在龙，那就是在龙井市哈。
2: 对。
1: 嗯，那这样的话，您说另一半年龄有什么要求？
2: 50到60之间就行。
1: 嗯，您身高是多高？
2: 1米73。
1: 嗯，
2: 体重140。
1: 嗯，您想找另一半大概多少身高？
2: 哎呀，那个没有要求。
1: 嗯，就是长相漂亮就行。
2: 啊，对。
1: 然后其他都没有关系。
2: 没有。
1: 行，那这样，刘先生，您把电话慢一点说。
2: 188。4436。
1: 4436。
2: 0896。
1: 0896，1884460896，对吗？
2: 对。
1: 嗯，好的，马上给您重复一下哈。
2: 哎，
1: 嗯，好，再见。哎，好的，那刚刚呢有几位听众打进啊，我们来重复一下刚才打进电话听众的信息。一位刘先生是在龙井市文体局工作啊，今年57岁，没儿没女啊，是没有任何负担，现在工资3000多元每月，有房，那么身高173，体重140斤，想找的另一半呢50到60岁之间的女性，没有其他要求，长相漂亮就可以。电话是1884436-0896，1884436-0896。天天的梦想。好的，接下来迎进赵女士。赵女士您好。
3: 主持人你好。
1: 嗯，
3: 我听师傅上个礼拜三有一个安徒的女孩。
1: 28岁的是吗？
3: 对，是那个。
1: 嗯。
3: 现在都要找安徒的男孩。
1: 对，是的。
3: 啊，那我亲属吧有一个男孩在安徒工作。我先想找他那号码。
1: 嗯，
3: 想找他号码。
1: 好的，您稍等啊，电话您记一下，151。
3: 嗯，151。
1: 4337。
3: 4337。
1: 8541。
3: 8541。
1: 对，151-4337-8541，张先生。
3: 啊，张先生。
1: 嗯，孩子的父亲哈。
3: 啊，行。
1: 嗯，好的。哎，
3: 谢谢您啊。
1: 不客气，好，再见。哎呦，这个我感觉是不是又要有这个成一对的希望哈？那么张先生也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多次的发布自己孩子的信息。张先生的女儿呢，28岁了，在安徒哈。那么张先生呢也是非常着急。那之前也聊过说这个28岁年纪还不是非常大，但是呢，可怜天下父母心啊，都希望孩子早早有归宿。那么刚才这位赵阿姨呢，啊，家里面就有亲属啊，和这个张先生的女儿好像能够匹配上。啊，那么也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 好的，那我们继续来重复刚刚打进电话的听众的信息，是孟先生想要给孙子找寻另一半。孟先生的孙子呢，在企业单位上班，有固定工作，有房有车，在延吉市。那么身高175，体重150斤，想找的另一半呢是35岁左右的，有工作的，而且呢是能够好好过日子的女性。电话呢是186-2699-5011，186-2699-5011。那么一位张先生呢也刚刚打进电话。张先生呢是延吉人，身高176，体重130斤，60多一点，刚退休，有房，每月呢是3700元退休工资，没有儿女，想找的另一半呢是60岁以下，有点工资，有点医保的女性，有无房子均可，没有负担的，没有不良嗜好，不打麻将，能好好过日子的。电话呢是138-4478-5396，138-4478-5396。让我心情荡漾。好的，接下来迎进打进255-1546，尾号为5169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先生你好。
4: 啊，征婚。
1: 请问贵姓？
4: 姓郑。
1: 郑先生啊，郑先生，您把您的个人信息、年龄、身高、体重、哪个县市、收入情况介绍一下。
4: 我年龄72。身高1米60。体重110斤。我一个月收入2000多块钱。
1: 在哪个县市？
4: 住楼房。我对旁的女人的要求是。啥也不嫌，就是残疾人也好，还是有病好的。还是因经济生活困难的。我是会按摩，所以呢，我给他质量晚年能过好幸福的日子，所以心情好的、善良的，能过好幸福的日子的这两个女人，行。
1: 咱们是在龙井的，对吧？
4: 我是合龙的。
1: 合龙啊，不好意思啊，合龙是的，好的，那这样咱们把电话慢一点说。
4: 电话1700443
1: 5169给您重复一下，170-0443-5169，对吗？
4: 对。
1: 哎，
4: 谢谢。
1: 好的，稍后给您重复，再见。好的，继续迎进王先生的电话，打进255-1547的王先生，您好。好的，您把您的情况介绍一下。
5: 我今年64年属大龙的。事业单位。
1: 好
5: 的。经济16。经济3-2。没有负担，没有孩子。月工资5000左右。
1: 有
5: 抽烟不喝酒。有房。
1: 延吉的吗？
5: 对。
1: 好的，那咱们想找另一半什么要求？
5: 就是年龄差不多55岁以上呗，60多岁，12岁的。大一岁2岁也行，本身过日就行。工作地区名字都不限。
1: 其他都没有要求了哈。
5: 带女孩也行，因为我没有孩子嘛。就这样。
1: 好的，那这样王先生您电话慢一点说。
5: 城乡不限。
1: 好的。
5: 135。
1: 135。
5: 9651。
1: 9651。
5: 0866。
1: 0855-9651-0866。好的，给您稍后重复一下。不客气，再见。 好的，继续迎进打进二五五。

0: 5145尾号为8285055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1: 主持人好，我征婚。
0: 嗯，好的。
1: 我是61年出生，今年64周岁，身高1.75米，体重145斤，我是铁路科任退休，月工资7500，有独立住房，有双保，有存款，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没有不良嗜好，一学为50岁到55岁之内的，如果长得漂亮的、气质佳的、不衰老的，60多岁也可以考虑。我的电话微信同步：155-4518-2505，155-4518-2505，155-4518-2505。谢谢主持人啊！
0: 嗯，好，再见。好的，那重复一下刚刚打进电话的信息。一位王先生，今年63岁，延吉人，延吉的咱们某事业单位退休，身高1.76米，心地善良，没有负担，退休工资5000多元，没有不良嗜好，有住房，想找的另一半呢年龄相仿，能够本分过日子的女性，其他的没有过多要求，带一个女孩的也可以。电话呢是135-9651-0866 135-9651-0866。那我们的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正在为您开通。您正在收听到的呢，也是我们的老幸福了之幸福恋曲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是免费为咱们的中老年朋友搭建征婚交友的平台，同时呢，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后顾之忧啊，也帮咱们的子女啊来发布征婚交友的信息。那么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已经有很多对啊，咱们的这个眷侣们已经有开花结果，包括呢有这个儿女的这样的成功的案例啊，还有叔叔阿姨们的成功案例也是比比皆是，非常的多。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啊，只要打个电话咱们就可以发信息。不过在这儿贝贝也要提醒啊，因为咱们所有的信息都是咱们的听众朋友通过电话形式来描述的，那么具体这个信息的准确度啊，我们节目呢是没法给大家做一个非常标准的判定，所以呢在我们后期就的哪个信息比较感兴趣啊，想要详细了解的时候一定要深入了解，特别涉及到金钱情感付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多多考量，三思而后行。那么同时要提醒一下参与到节目当中的听众朋友，那么都可以到我们严广优选线下店来领取一份健康福利和节目福利。严广优选线下店的位置呢，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北侧的一楼的门市啊，北侧一楼门市。如果乘坐公交车可以乘坐到脑科医院下车，那么如果找不到可以打电话2680999 2680999。凡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也都可以到现场来领取一份奖励，只要说是咱们严广优选的咱们这个老幸福的节目的听众，那么都是可以获得一份奖励。好的，那么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留下的信息，同时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同步的在开通当中。那一位郑先生72岁，身高160，体重110斤，那么有在合隆市有住房，收入2000多元，是这个视力残疾啊，视力残疾但是会按摩，想找的另一半呢是残疾人也可以，有疾病也可以，经济困难的也行，只要是呢有对生活的向往，想要好好过日子的都可以。因为郑先生呢会按摩，可以帮助缓解病痛。郑先生电话呢是170-0443-5169 170-0443-5169。一位刘先生打进电话，刘先生57岁，是龙井市文体局的在职工作人员，月工资3000多元，没有儿女，有住房，身高173，体重140斤，想找的另一半呢50到60岁之间的女性，没有其他要求，但是长得要漂亮。电话呢是188-4436-0896 188-4436-0896。 孟先生呢想要给孙子找寻另一半。孟先生的孙子38岁，在延吉的某企业单位上班，固定工作，那么有房有车，身高175，体重150斤。

想找的另一半呢是35岁左右的女性，有工作能好好过日子的。电话是186-2699-5011，186-2699-5011。那么还有一位张先生打进电话，张先生身高176，体重130斤，在延吉有住房，退休工资3700多元，是今年是60多一点，没有儿女，想找另一半是60岁以下的，有点工资，有医保的，有无住房均可的女性啊，没有负担的，没有不良嗜好，不打麻将的，能好好过日子。电话是138-4478-5396六幺三八四四七八五三九六。那么看一下之前留下信息的啊，朋友留下的内容，一位刘女士想要给妹妹找寻另一半。刘女士的妹妹是合龙的事业编制，今年46岁，离异，有一个女儿，那么是有固定工作的啊，长相也比较出众。想找的另一半呢，是可以电话具体沟通啊，具体要联系，具体看一下。那么电话呢是138-4430-5156，138-4430-5156。处处充满灿烂阳光，你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天堂。一位刘先生之前打进电话，刘先生是敦化市周边的村镇的咱们的一位市民啊，一位朋友，那么是在敦化周边的乡镇务农，今年58岁，年收入呢3万多元，没有不良嗜好，想找的另一半呢是64岁以下的身体健康的女性，没有不良嗜好，平时呢就是做做家务，非诚勿扰。电话是138-9430-3986，138-9430-3986。一位葛先生啊，想要给儿子找寻另一半。葛先生的儿子呢，今年38岁，离异，没有孩子，在延吉市居住和工作，月薪4000多元，有房有车，身高174，体重140斤左右。想要找寻的另一半呢，是年龄相仿的女性，能够真心好好过日子的。电话是133-8433-5809，133-8433-5809。

0: 好的，继续迎进的是打进2551546的这一位尾号为4136的听众，你好。
1: 你好。
0: 嗯，先生好。
1: 你好。
0: 嗯，请问贵姓？
1: 免贵姓裘。
0: 嗯，裘先生。好的，裘先生，把您的信息留一下。
1: 我是延边汪泉。
0: 嗯。
1: 我家原来是农村，我搬到汪泉20多年了，地承包出去了。
0: 嗯。
1: 一年收入是30000，我在城里环卫处上班，跟一个月2500收入。完了，我现在想找一个，我媳妇是这上午的，找了4年了，儿子都成家了。
0: 嗯，
1: 我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什么都不好。
0: 嗯，
1: 想找一个伴儿，就是来这个来给我。就是做个饭啦，有个说话唠嗑的，就是想找一个60多岁的，63岁的，
0: 嗯，
1: 50几都可以。
0: 嗯
1: 嗯，
0: 那您今年年龄多大？
1: 我今年年龄65，属牛的。
0: 啊，咱们在汪清有住房是吧？
1: 汪清有个楼，85平方。
0: 嗯嗯，
1: 我农村有4场半地，我承包出去了，一年能弄3万块钱。
0: 嗯，好。
1: 完了，我在百镇城里现在打工，在这个花友处上班，一个月2500。
0: 嗯，哎呦，这还是很可观的哈。
1: 对，我就天天上班，还现在。
0: 嗯嗯，好的，那这样，裘先生把您电话留一下。
1: 我是1389434-4136。
0: 给您重复1389434-4136，对吗？

0: 对，
1: 哎，好的，马上给您重复一下哈。
0: 啊，谢谢，
1: 不客气，好，再见。那么刚刚呢，一位裘先生打进电话。裘先生呢是今年65岁啊，之前呢在汪清周边的农村生活啊，现在呢是土地已经承包出去了，一年收入3万多。现在在汪清呢有住房，而且呢上这个还上班，每个月还有2500元的收入。丧偶4年了，儿子成家，没有不良嗜好，那么也没有什么负担。想找的另一半呢是60岁左右的女性，那么平时呢能做家务陪伴自己啊，走过余生就可以了。电话是138-9434-4136，138-9434-4136。

0: 好的，我们再看一下往期听众朋友留下的信息啊。一位李先生想要找寻另一半，李先生呢是延吉市人，从事司机的工作，月收入5000多元，没有不良嗜好，在延吉有住房，今年51岁，想找寻的另一半呢是年龄相仿的女性，能够好好过日子的，电话是138-4474-6992，138-4474-6992。一位于女士呢想要帮妹妹找寻另一半，于女士的妹妹呢今年56岁，在汪清从事保姆工作，有一个女儿呢还在上学，身高呢是1米60，那么想找的另一半呢是汪清延吉的都可以，不要太远的，有退休工资的，不喝酒，脾气好的，没有不良嗜好的，年龄50到60岁之间的。那么如果是想联系的话，周日可以，白天呢是不能打电话，因为呢妹妹要当保姆，晚上可以沟通，电话是182-4331-9299，182-4331-9299。那一位王女士呢想要给儿子找寻另一半，王女士的儿子今年37岁，身高185，体重180斤，从事运输行业，月收入10000元左右，那么父母都退休了，孩子没有什么压力，在延吉呢有住房，想找的另一半呢性格善良，身高1米60左右的，有正事的啊，年龄相仿的女性就可以了，电话是158-4433-3028，158-4433-3028。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天堂。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3: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
2: 与您温暖同行。岁月正好，幸福不迟，从柴米油盐的陪伴到跨越半生的相守，幸福恋曲。

下半时段的节目。那么如果说呢，您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寻另一半，或者帮助子女找寻另一半，那么都可以通过2551545、2551546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呢，也要提醒一下，凡是参与到节目当中的听众朋友，都可以呢到咱们严广优选线下店来领取我们的听众专属福利。那么严广优选线下店的位置呢，在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的北侧门市。如果乘坐公交车呢，可以到咱们脑科医院下车，找不到呢可以拨打2680999 2680999。那么我们的节目下半时段开始呢，先来关注啊，有一叫真诚的网友想要找寻另一半。那么这位朋友呢是汉族，1959年12月21日出生，身高1米76，体重143斤，大专学历，公务员退休，丧偶，有一个儿子，也是正式工作，现在退休工资5800元，有房有车，身体健康，诚实善良，比较帅气，无不良嗜好，居住在延吉，爱好音乐、乐器、旅游、简单的体育运动，想要寻找志同道合、身体健康、诚实善良、通情达理、无不良嗜好的女性为伴，民族不限，年龄60左右，身高1米60以上，体重与身高比例适合的。电话呢是139-4439-3002，139-4439-3002。

0: 好的，那我们的热线255-1545 255-1546正在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开通，那么欢迎大家打电电话呢发布自己的信息，我们种下幸福的种子才会收获幸福的果实。那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信息啊，一位裘先生想要找寻另一半。裘先生呢是汪清县人，之前呢在汪清县周边生活啊，有土地，现在承包出去一年3万多元的收入，现在呢已经到汪清县里居住了，在汪清县有住房，而且呢还上班啊，一个月有2500元的收入。丧偶4年了，儿子成家没负担，没有不良嗜好，今年65岁，平时呢也是啊想要找寻一位另一半，就是因为太孤单了啊，所以呢另一半的要求就是做做家务，能够陪伴自己好好过日子度过余生的年龄60岁左右的女性。电话呢是138-9434-4136 138-9434-4136。一位王先生呢今年63岁，是延吉事业单位退休，身高176啊，心地善良，没有负担，没有孩子，那么退休工资呢是5000多元，没有不良嗜好，那么想找的另一半呢是年龄相仿，能够本分过日子的，其他没有要求，那么带一个女孩也可以，电话是135-9651-0866 135-9651-0866。那么郑先生呢是合龙人，72岁，身高160，体重110斤，是视力盲人啊，是视力有这样的残疾。那么现在呢收入是2000多元，在合龙有住房，并且呢会按摩，想找的另一半呢是残疾人，有疾病困难的啊都可以，因为呢也表示说呢只要是想要过日子好好过日子的都行，自己呢会按摩，可以帮助缓解病痛。郑先生电话呢是170-0443-5169 170-0443-5169。接下来迎进的是打进255-1545的尾号为5668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1: 啊，主持人你好，哎，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1: 本人想征婚。
0: 嗯，请问贵姓？
1: 姓，免为姓郭呀。
0: 嗯，郭先生，好的，郭先生，把您的个人情况介绍一下。
1: 我是珲春市人。
0: 嗯。
1: 嗯，今年62岁。
0: 嗯。

0: 婚姻状况是离异的。在珲春市某国企单位退休。有一个女儿已婚，已经在珲春，也在珲春。然后呢，身高是1.63米，体重是120斤，120到130斤之间。然后呢，想找一个贤惠善良、能到珲春市来生活的女士。民族地区不限。我的电话是184-4338-9588。
1: 184-4338-9588。9588，请问您大概现在退休工资大概多少？
0: 6500元。
1: 好的，电话呢给您再重复一下，184-8338-9588。
0: 不对，184-4338。
1: 多亏重复一下，184-4338-9588，对吗？
0: 对，微信同步。
1: 好的，那么马上给您重复一下哈。
0: 谢谢。
1: 好的，不客气。好，再见。那么刚刚呢，一位郭先生打进电话，郭先生想找寻另一半。郭先生呢是珲春人，今年62岁，身高163，体重120斤，是珲春的国企退休人员。那么收入呢是6500元，一个女儿呢已经结婚了，没有任何的负担。想找的另一半呢是贤惠善良、能到珲春生活的女性，年龄相仿的，民族地区不限。电话是184-4338-9588，184-4338-9588，微信同步。那么王先生想找寻另一半，王先生63岁，事业单位退休，身高176，心地善良，没有子女，没有负担，收入5000多元，没有不良嗜好，延吉有住房。想找另一半呢，年龄相仿，本分过日子的，其他没有要求，带一个女孩也可以。电话135-9651-0866，135-9651-0866。一位刘先生想找寻另一半啊，刘先生是龙井市文体局的工作在职人员，年龄57岁，没有儿女，那么现在收入3000多元，有住房，身高173，体重140斤。想找的另一半呢是50到60岁之间的，没有其他要求，但是长相一定要漂亮。电话呢是188-4436-0896，188-4436-0896。一位孟先生想要给孙子找寻另一半，孟先生的孙子今年38岁，延吉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稳定工作，稳定收入，有房有车，身高175，体重150斤。想找的另一半呢，35岁左右的女性，有工作，能好好过日子的。电话是186-2699-5011，186-2699-5011。张先生，延吉人，身高176，体重130斤，在延吉有房，是60出头啊，刚退休，现在收入3700多元，没有儿女。想找的另一半呢，60岁以下的，有点工资，有医保的，有无住房都可以的女性，没有负担，没有不良嗜好，能好好过日子的。电话呢是138-4478-5396，138-4478-5396。

0: 那么今天呢，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这儿呢，我们也把所有的祝福都送给我们的国家，送给我们的党，也希望呢，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能够更加的美好。
1: 105年，初心未改。
2: 105年，风华正茂。

0: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我们都是赶路人。
1: 山河作证，初心不渝，举国同庆，盛世如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好的，伴着好听的歌曲，我们来迎进尾号为3783的打进2551要素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1: 哎，
0: 这位听众请您不要听收音机，听听筒的声音。这位听众麻烦您不要听收音机，我们是有延时的，听听筒的声音哈。
1: 又喝多了老李。
0: 嗯，那这样啊，这样先生，咱们如果要是处于这个状态的话，不建议您打电话啊，因为呢，首先您处于这个状态征婚，介绍您的信息，那么收听到这个信息的听众对您的印象应该也是有一些影响的，所以说建议咱们呢，以前贝贝也提醒过啊，咱们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清醒的状态，本人的这个精神面貌要好一些，因为怎么说呢，咱们是通过广播来参与节目的，您的声音就是能代表您的状态，所以说呢，也是给大家一个合理的建议吧。如果说我们真诚的想要找寻另一半，我们就要有真诚的态度，不论是我们的整个状态也好啊，还是我们发布的信息也好啊，啊，建议大家都是要认真的真诚的对待，因为只有你来真诚的对待，才会让大家感到您的诚意，才会吸引到真正的想要和你走到一起的人。

0: 好的，那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幸福恋曲节目，我是贝贝。那我们的热线255-1545 255-1546正在为大家开通啊。如果说呢您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寻另一半，那么您可以继续抓紧最后的几分钟的时间，我们留下您的信息。好的，接下来迎进打进255-1546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嗯，李先生。嗯，
1: 我要征婚。
0: 嗯，好的，您把您的信息描述一下。
1: 我今年69岁。
0: 嗯，
1: 身高1.8米。
0: 嗯，
1: 没有不良嗜好。
0: 嗯，
1: 喜欢唱歌锻炼身体。
0: 嗯
1: 嗯，我退休工资4000多元。
0: 嗯
1: 嗯，有房有车。
0: 嗯
1: 嗯，我想找另一半，民族不限。
0: 嗯，
1: 最好研究室的。
0: 嗯，
1: 60岁以上的。
0: 嗯
1: 嗯，其他看眼缘吧。
0: 嗯，好的。嗯，
1: 我的联系电话是189-1839-4331。
0: 4331-9778。9778189-4331-9778，对吗？
1: 对，
0: 嗯，好的，马上给您重复一下。嗯，好，再见。好的，刚刚打进电话的李先生留下信息。李先生呢是延吉人，是今年呢69岁啊，身高是1.80米，退休工资4000多元，没有不良嗜好，平时喜欢唱歌锻炼身体，有房有车，想找的另一半呢是民族不限，最好是延吉人，年龄60岁以上的女性，其他呢就是看缘分看眼缘。电话呢是189-4331-9778189-4331-9778。那么接下来还是关注我们的这个群内的网友啊，是一位叫真诚的网友留下的信息。这位是男性，汉族，1959年12月21日出生，身高1.76米，体重143斤，大专学历，公务员退休，丧偶，一个儿子，也是固定工作，退休工资5800，有房有车，身体健康，诚实善良，比较帅气，无不良嗜好，在延吉居住，爱好音乐、乐器、旅游、简单运动，想要寻找志同道合、身体健康、诚实善良、通情达理、无不良嗜好的女性为伴，民族不限，年龄60岁左右，身高1.60米以上，体重与身高比例合适的。联系电话是139-4439-3002，139-4439-3002。那一位李先生刚刚留下信息，李先生今年69岁，身高180，没有不良嗜好，喜欢唱歌锻炼身体，那么退休工资4000多元，在延吉有房有车，想找的另一半呢民族不限，延吉人最好，年龄60岁以上的，其他看缘分和眼缘。电话是189-4331-9778，189-4331-9778。好的，那么我们迎进的最后电话是一位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2: 你好贝贝。
0: 哎呦阿姨。你好。
2: 你好。
0: 嗯。
2: 嗯。
0: 咱们今天
2: 再给我征婚。
0: 好的。嗯，咱们这个孩子确实优秀啊，咱们来介绍一下信息。
2: 好。
0: 嗯。
2: 我侄女在长春某单位上班。
0: 嗯。
2: 身高1.8米，体重150左右。
0: 嗯。
2: 月工资8000。
0: 嗯，
2: 有房有车，
0: 嗯，
2: 没有不良嗜好，
0: 嗯，
2: 爱好是唱歌、游泳、跑步，
0: 嗯，
2: 非常善良、孝心的孩子呀，
0: 嗯，
2: 我的侄可孝心了，
0: 嗯，
2: 嗯呐，性格开朗，
0: 嗯，好的，年龄，
2: 年龄今年40了，
0: 嗯，
2: 毛岁40了，
0: 嗯，40岁，好的。
2: 嗯嘛、
0: 啊，嗯，那咱
2: 孩子可好了，嗯
0: 嗯，
2: 那个，天天晚上下班回来自己做饭，多会儿不叫外卖，
0: 嗯、
2: 可那啥了，可会爱热爱生活了，
0: 嗯，热爱生活。

0: 好的，那这样咱们把孩子对另一半的要求，还有咱们长辈对另一半的要求给介绍一下。
1: 长相一般就行。身高1.6米以上。年龄37到43之间的。温柔善良的女孩，能真心和咱过日子的。能到长春去的，或者是在长春上班的，做买卖的了，打工的了，都可以。最好学历也，最低的大专吧。我那侄是本科毕业的。
0: 好的。好的，那这样咱们把电话慢一点说。
1: 我在留我爱人那个电话，我这个电话我在外边那个门口打的，那个他那个信号不好。
0: 好的，你说一下。
1: 155。
0: 155。
1: 9065。
0: 9065。
1: 2079。
0: 155-9065-2079，对吗？
1: 对。
0: 好的，那么赶快给咱们多重复几遍，要不节目要结束了啊。
1: 谢谢贝贝。
0: 不客气阿姨。那赶快给您重复了哈。
1: 好
0: 的，
1: 谢谢你，真是感谢。
0: 好的，不客气，也希望咱们早日找到幸福的另一半哈，这个侄咱们侄。
1: 谢谢。
0: 好的，不客气，再见。好的，赶快重复一下刚刚李阿姨留下信息，因为节目时间快到了啊。李阿姨的侄子呢是在长春有固定工作，那么身高180，体重150斤，收入8000元左右，有房有车，平时呢喜欢唱歌、游泳、跑步，而且呢善良孝顺，性格开朗，今年40岁，平时呢是自己做饭，热爱生活，大学的学历，本科的学历，想找的另一半呢是1.60米以上的，年龄37到43岁之间的，温柔善良，能真心过日子的，能去长春或已经在长春的女孩，学历呢最好也有啊大专以上的。电话是155-9065-2079，155-9065-2079。那么抓紧迎进最后一位听众啊，这个时间确实很短暂。好的，这位陈女士您好。
2: 你好，刚才问那个姓李的189后面是多少？
0: 姓李的189啊，189-4331，
2: 189-4331，
0: 9778，对，189-4331-9778。
2: 好，谢谢。
0: 不客气，好，再见。好的，那么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刚刚李阿姨打进电话的信息。李阿姨的侄子呢是在长春固定工作，月收入8000多元，身高180，体重150斤，有车有房，平时呢喜欢唱歌、游泳、跑步，而且呢人很孝顺善良，性格开朗，年龄40岁，自己做饭啊，热爱生活，本科学历，想找另一半呢是1.60米以上的，年龄37到43，温柔善良的女孩，能够真心过日子，能在长春或者去长春的，在长春去长春都可以，而且呢是大学的以上的专科学历以上啊，因为呢这个自己的侄子就是大学本科，得有共同语言。电话是155-9065-2079，155-9065-2079。好的，看一下时间啊，咱们今天的老幸福了兴趣不恋曲马上也要结束了，在这还是要再提醒一下啊，咱们的这个福利依然在发送当中，凡是打进电话或者是我们的老幸福了忠实听众，都可以呢在平时到我们的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我们的节目听众专属福利。严广优选线下店的位置呢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北侧1楼门市，如果乘坐公交车呢到脑科医院下车就可以了，找不到打电话2680999，2680999。那么凡是打进电话和我们的听众都可以来领取一份健康福利。好的，那么今天的我们的幸福恋曲节目就到这儿了，那么祝愿叔叔阿姨们好梦，也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早日找到自己幸福的另一半。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5: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

0: 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也会给大家详尽的讲解各种慢性病的治病根源是什么，包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如何帮助我们去战胜心脑血管，还有像糖尿病、多种并发症啊，以及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还有各种的囊肿啊、结节、息肉增生等等，就这些问题啊，希望大家呢有时间啊，多来听听李老师的节目。只要你们跟着我的步伐，按照我教给你们的治疗方法和保健方法，我相信呢，咱们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都不是梦想。我行医呢是将近30年，啊，这几十年来呢没干别的，就在研究各种慢性病的来龙去脉，啊，到今天为止。我依然还是要跟大家伙呢总结一句话啊，那就是我每天都在强调，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什么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啊，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你人只要活着，就得依靠脾胃帮助我们把外界摄入的食物消化吸收变成能量。可是一旦说你脾虚了啊，我们吃饭也没有胃口了，身体就会过于消瘦，你脏腑能量呢就不足，你人就没劲儿，同时啊你脏腑的这个功能也干不好，而且呢慢慢的脏腑功能就衰退。那就包括有的人说，老师啊，我脾胃好，我喝凉水都长肉。那尤其是那些大肚腩的，我告诉你们啊，那你是脾虚生湿，湿气难以运化，淤积在我们体内所

导致的肥胖。你要以为咱们是脾胃好了，那就大错特错，知道吧？咱们就说这，尤其是肚子肥胖的人，正是脾胃不好。我们正常人吃进来的都是能量，对于脾虚的人来讲的话呢，吃进来的就是垃圾，它会污染我们的血液，还会变成脂肪沉积在我们的内脏当中。所以你看这个胖人呢，他就很容易得富贵病，就这个道理。同时呢，这个脾脏啊，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我们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然后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但是咱们这个脾虚了之后呢，我们这免疫力就下降，哎，就特别容易招致细菌、病毒，还有各种邪气的侵袭。所以说呀，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脾胃经一旦不通，人就废了一半了。老师，要不说给你们讲过啊，说过去啊，咱们就是小瞧了这个脾胃了。啊，我这脾胃又吃不下去东西了，或者吃东西感觉肚胀了，没什么事儿，不会考虑它。现在知道了吧？一个人健康与否，就看你吃的怎么样。得病的人呢，不思饮食，不愿意吃饭，这是不是就是脾虚了？大病重病之人，什么证明他自己恢复了？哎，能吃饭了。所以说，疾病从脾胃这儿开始，也从脾胃这儿好。啊，这是脾胃。再有就是我们这个血脉，血脉呀是人体的营养通道。啊，啥是血脉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为啥说它是营养通道呢？你比如说我们脾胃化气生血了，是不是得通过这个血脉运输给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呢？你只有这样啊，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哪怕说你这个思维、运动、语言，那一举手、一投足，你都得靠气血来推动。啊，那你气血怎么推呀？你这个营养通道是畅通无阻的，它就好推。啊，这要是堵了，轻则痛苦，重则死亡。你看，无论我们感觉到你哪儿疼，酸麻胀痛僵，哪怕说是发沉发皱发酸，这都是在提示我们血脉不通了。啊，那你说你血脉不通，酸麻胀痛僵，发沉发皱，你遭罪不遭罪？严重的你看那个心梗、脑梗、肺栓塞的，那是不是就要命了？所以说这给我们脏腑供血供氧的营养通道必须得通，通了我们才能活着，是吧？哎，再有就是我们的肝肾。肝肾对我们人体来讲呢，老师不用多说了，你们也应该都知道它太重要了。因为肝肾呢，就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啊，尤其就这个肝脏。中医认为呢，百病都得从肝来治。因为它主疏泄藏血。啊，我们这里边说这个疏泄啊，它不光是身体里边的毒素，还有什么呢？还有闷气。啊，有的人就爱生闷气。这个百病起于一个气，无论你是爱生闷气的，还是大发雷霆沾火就着的火爆脾气，都会造成我们身体的气机的紊乱，引发我们出现的各种疾病。还有什么压抑的情绪也不行。啊，现在这个人的思想压力都特别大。啊，整天的压抑，这也特别容易做病。那你一旦呢疏肝理气了之后，啊，你肝经通达了，我跟你讲，你会感觉你这人的脾气都变好。哎，你不爱发火了，你莫名的就爱高兴了。啊，不会这个双眉紧锁了。啊，你会感觉到你身上舒服了。啊，它不堵着了。这就是肝脏的解毒能力强。肾脏呢就更不用说了。肾脏是干啥的呢？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过滤血液的。啊，你说它要是功能强大了，隔那么个四五分钟就把你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那你说你那个血脉还会堵吗？是不是就不会了？啊，你血脉要是不堵了，你各大脏腑都能够正常运转，欣欣向荣了，那你说我们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就能够健康长寿呢？它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说大家伙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人不管是罹患什么疾病，也不管我们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
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给他捋顺了，啊，让他顺畅畅通了，我跟你讲，你就什么毛病他都不带有的。比如说高血压怎么来的？不就是吃进来的高脂、高盐、高油的一些东西，咱消化吸收不了了，扩散在血液当中了。啊，然后这类的人呢，往往肝肾没有及时的分解代谢，血液垃圾多了，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供血供氧，加大血压的结果。啊，然后时间长了，那个血液垃圾沉淀在我们的血管壁，就形成了动脉硬化，管腔就窄了，血管就脆了，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就加大，是吧？啊，你看他这个病根在哪？就在这儿。啊，咱们再说这个糖尿病。糖尿病是不是咱们这个脾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对吧？啊，然后糖尿病还叫代谢性的疾病。那代谢跟什么有关？是不是跟肝肾有关？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吗？而糖尿病所引发的多种并发症，它就是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了。血液粘稠它能不堵吗？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对吧？你看糖尿病，诸多的合并症也是脾胃、肝肾和血脉，那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的，对吧？你再有什么？风湿骨病，中医叫它骨痹之症。啊，这个痹症是什么？血脉不通了，谓之痹。所以为什么说你身上疼，一遭点凉了，受不了了？啊，你记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虽然说它病在骨骼，但风寒湿邪是怎么入侵我们的骨骼这个病灶的？哎，这就又回到了我们脾和肾的功能低下，机体免疫力下降之后，给这个邪气乘虚而入的机会才形成的这个痹症。也包括你像这个肺气肿、肺心病啊，老师说过，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啊，因为这个脾胃啊，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所以说痰湿瘀滞，你这个气就不够用，再加上肺跟我们的心脏关系密切啊，你肺气不足，气推不动血液运行的时候，血脉就容易淤堵，那心脏必然呢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说呢，你看老师刚刚讲了这么多，咱们听众朋友要仔细琢磨、仔细分析，你就会发现呢，各种病它都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有直接关系啊。我们如果说身上啊有这些问题的，你光靠家里边吃点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啊、消炎药、止疼药，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你用这种方式去治疗的话，它是不可能给我们解决问题。你吃到猴年马月去，你只能看到一个结果，就是是药三分毒，导致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越来越淤堵啊。因为你看，我们看这个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它明明白白的就写着要么就刺激胃，为啥说饭后吃，要么就是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刺激肝肾。所以说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一个脾胃，一个肝肾，一个血脉。那除了血脉它不刺激之外，其他的都刺激了。所以说长时间用一些顶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能控制住病症，但是会导致我们三大生命通道这个病根越发的淤堵，到那个时候我们这个病叫一发不可收拾。而且啊，这个小钱啊，就是越花越花，但积少成多，那也不是个小钱，对吧？最主要吃药这意义何在呀？治不好病啊。我说过这个西医的存在呢，当然是有必要啊。你像咱们要说是谁啊，突发一个急性的脑出血了，需要开颅的，或者是阑尾炎啊，赶紧手术，不然穿孔要命了，对不对？再或者说急性胰腺炎的，你赶紧得送到医院去，你这个时候西医绝对是咱们的首选。但是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西医它这方面呢，多少沾点不擅长。你慢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医治，他们不在行啊。说实话，听众朋友们，你就找我看病的，服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的，其中有多少都是西医大夫，有多少闺女儿子就在医院工作的。再说这些孩子，这但凡这个西医医院有办法的话，那自个儿就近水楼台了，干嘛不给自己父母治疗啊，对吧？不就是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慢性病不是他们西医能治好，

因为西医也好，中医也罢，都是帮助我们来对付身上疾病，就好像是我们用的不同的武器一样，啊，那你得应用于不同的敌人，对吧？你那个武器库里边又是长剑呐，又是短刀的，都给你备好了，但你不会用，不白瞎吗？就很多人得病了，花钱买药，中药西药一买买一堆回来，结果吃了一溜十三招，除了钱没了之外，身上的病症一点没改善，这都是自己在选择武器的时候选错的结果。治倒是挺积极的，治错了方向南辕北辙了。那咱们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用上的患者都是赞不绝口，用上的患者也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了。为什么他们能好？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儿，又下了这剂猛药。它不是单一的去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而针对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一种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一种药从里给你治到外。听众朋友们，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一来，我们得感谢千年药王孙思邈，他留下的瑰宝级的秘方三通方。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啊，同时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是发酵中药。毕竟咱们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全都是积攒了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再说句不好听的，就那茶缸子放久了生锈了，你洗的时候还费劲呢，对不对？你还得用什么强效的清洗剂呢？得使劲刷，得使劲蹭，还不一定能够擦干净。何况我们身上这么多病了，必须得是药劲儿大、药力猛，否则你吃了也白吃，你用了也白用。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告诉咱们所有的患者朋友，说的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就这句话是怎么来的？绝对不是空穴来风。一方面，咱们这个药里边的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和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那我们要求这些药材必须得是鲜活入药。也就是药房里边卖的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没有这个效果，没有活性的东西，它怎么可能有效果呢？说白了，那就是药材的尸体。而咱们必须得是鲜活的。延寿方所用到的药材，鲜活采摘下来，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听清楚，与疾病共生发酵。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可以讲叫千锤百炼。就这么一条流水线投入了5.3个亿，我为什么要建立这么一个工程啊？因为第一代延寿方是入罐进行发酵，第二代大家伙可能也应该用过，是模拟仿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那第三代，我们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我们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了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了全新的高品质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关键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所以说呢，咱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听众朋友们也不用惧怕啊！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咱们就3天，你看看吧，你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像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3天的时间你能感受到。

0: 胸不那么慌了，没那么闷了，呼吸也多少顺畅点了。糖尿病的三天下来，你这个血糖往下走了，全身的并发症有所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啊，浑身关节疼的，三天你看看吧，你最起码怎么样啊？痛感减轻了，手脚感觉有点热乎气儿，中风偏瘫的三天左右下来，胳膊腿啊就有知觉了。你像其他一些慢性病，你吃的也好，睡的也香，排的也畅，最多就是三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最多不过三服药，哪怕说你一身的顽疾，我都能让你好利索。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就惦记着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多次的向我抛来了橄榄枝。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我的国家，出卖我的灵魂，出卖我们广大受苦受难的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本身就出身寒门，当年没有学费啊，是当地政府出的，没有路费是村里的乡亲们给捐的啊，这都是恩情，我不能说有点出息了我就忘本。而且就算是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咱们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会那么去做，所以我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就是在咱们国内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但跟我合作的厂家，我得跟你们谈个条件，药品生产出来了，老外肯定是抢了药啊，那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我得让咱们国人能够用得起，因为我始终认为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也不能算是好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李老师常说的，我最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我拿了怎样的职称，或者说是啊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觉到自豪的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一点我特别欣慰。唯独就是三代延寿方啊，刚才我也提到了，它这个成分呢要求必须得是野生鲜活的，工艺呢又是极其的繁琐啊，发酵时间特别长，所以这个生产力度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多需求大啊，那谁不想花小钱治大病啊。另外我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你不出口，我们国内这个患者补贴的钱从哪出？所以说药源一直都非常紧张啊，即便说是限购，最多购买3副，但仍然经常会遇到一药难求的情况。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只要你们当地有药，抓紧时间用上，你们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李老师曾经说过啊，就算是1块钱一片，我一分钱也不会让你们错花，哪怕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的马李老师，我用三代延寿方我效果感觉没那么理想怎么办？先不说没有这样的情况，就算是遇到这样的案例了，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可以。我们第一代延寿方在市场上销售近10年，二代延寿方也销售了5年多，如今这三代延寿方无论是发酵技术还是药力药效都比前两代提升了10几倍甚至几10倍。一款药品能够10几年屹立不倒，尤其是治疗老慢病一体多病，具备延长寿命的药品，凭借的就是效果和口碑。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正在受慢性病折磨的听众朋友，救命要争分夺秒，治病也是刻不容缓。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平价药百姓药，治病有期限的国药延寿方，老师给大家准备好了，别的老师不多说。那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 真正的疗效。

0: 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于老师。
3: 哎，
2: 我呀是一个老患者了。
3: 嗯。
2: 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啊，我就是用了40来天了。哎，恢复的真的太好了。我们家老头都是看着我恢复的好，也跟着用上了。这回他也是心服口服了，一个劲儿的说啊，他说没想到1块钱一片的这个药效果这么好。
3: 嗯
2: 嗯，这不是催着我吗？跟我说，他说这药啊也不好买，有的时候呢还缺，不一定有药，让我啊赶紧再垫上一点。我寻思跟李老师您呢、麻烦您帮我俩给看看，嗯，我们听听您的建议，这次啊我们多备上点。
3: 听得出来，老两口现在对治疗是特别有信心了。你这样吧，把你们这个具体情况啊，你跟我详细的介绍一下，然后呢，我再给你进行下一步的指导。
2: 哎，行，您看啊，我吧是类风湿好多年了啊，我这个病是真遭罪。咱们别的不说，就那个疼劲儿要是上来，真受不了。有的时候疼的真是一宿一宿的也睡不着，而且吧，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我这个手啊必须得用热水泡，泡完之后然后就搓。要不你这个手啊回不了弯，你什么都拿不了，
3: 僵硬的太厉害了。
2: 对，僵硬特别严重，而且这个手指头吧好几个都变形了。那时候吧，我真的我也不敢想说以后变成啥样。真的要不是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啊，我估计我早晚得是个废人。
3: 其实有很多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啊，到最后啊真的就可以说算是完全瘫痪了。
2: 嗯，
3: 你生活没办法自理了啊，而且他们会累积到其他的脏腑，他不是说就在我们这个骨关节上，啊，累积到我们这个啊五脏六腑上，那这个就危及生命了。
2: 对，
3: 所以说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嗯，
2: 对对，是李老师，你说的真的是很对啊。我吧，感觉我也挺幸运的。你看啊，我这是40多天下来，现在我这手啊。起码它不疼了
3: 啊，
2: 而且早晨起来还是有点僵硬，但是比过去要强多了，至少不用热水泡了，而且现在我自己穿衣服啊洗个脸啊什么都可以，反正就是摸着这个手啊也明显的比以前热乎多了，有温度了。
3: 这是好事，这就说明呢你这个血脉啊逐渐的畅通啊。我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吧，我还跟大伙讲过这个类风湿啊，它都属于骨痹之症。
2: 嗯，
3: 哎，说白了就是咱们这个血脉不通啊，你要是通了它不会凉，你要是通了它不会硬，你要是通了它不会僵啊，你要是通了它不会疼。哎，所以说咱们3代延寿方一方3通，
2: 嗯，
3: 专门能够通我们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咱们吃的这些灵丹妙药都能够把这有效成分给利用上，你不然的话你吃了也白吃，然后再给我们通血脉啊，所以你看你现在这个血脉逐渐的通了之后吧，

0: 哎，咱们这个胳膊腿儿逐渐的有热乎气儿了，哎，僵硬酸麻胀这个情况就减轻很多了，啊，再然后我们就有三通肝肾，增强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所以说咱们可以讲叫标本兼治，啊，你还有什么感觉？
1: 我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些天我这胃口吧也好了，他吃东西也不胀了。我这解是治疗这么多年啊，真的我觉得没有一个药能比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效果好的。所以说，李老师我真的是挺感谢您的啊，就连我们家老头都说，他说人家李老师啊，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好大夫。
0: 医者仁心呐，这个病魔无情人有情，大家伙谁都不容易。李老师呢，能为你们做的我就尽量去做。那再一个，我想啊，你老伴儿能对李老师有这么高的评价呢，肯定也是用的挺好的，是不是？
1: 对对，因为他的确是用的也挺好。你看他那个臭嘴巴，一辈子也不轻易夸人，而且那脾气可酸性了。你不然他也不会落下这么一身毛病。
0: 哦，生气容易得病，百病起于气啊，这个倒没错。那脾气大的人身体都不好，
1: 对对，他就是脂肪肝好多年，前年就查出来了，这个肝脏啊都纤维化了。你看什么护肝片啊，那个瑞舒、伐他汀啊。还有消粉地平啊，还有复方跌甲软钢片儿，都吃了好多年了，
0: 常备药，
1: 但是也就是控制，就是害怕以后这个肝硬化了，发展成肝癌，那人不都完了吗？另外吧，他的血压还高，也是经常说这个太阳穴疼，我看他那个太阳穴啊，就有两个青筋啊，都暴露出来了，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吧，就是哎，有一点小事儿，那个大嗓门啊，就嗷嗷的喊呢。特别臭的脾气，所以说我真的，我们俩真的没少干仗。
0: 就针尖对麦芒了，对吧？
1: 对，但是您说老了吧，这身体都不好了，尤其是看他那样吧，我都是怕给他气出个脑出血什么，那不就麻烦了吗？所以说现在我也不敢惹他。
0: 主要啊，是你老伴儿这个肝气郁结，所以说他平时这个脾气啊就会非常的容易暴躁，这是因为肝气郁结之后他才会暴躁，也就是得病了。得肝病的人都这样，他不是说他自己能控制得了的。
1: 是，你看他吃了这半个月吧，还拍不到呢啊，但是血压都下来了，高压是140，低压90。
0: 他之前什么样啊？
1: 哎呀，之前吃了挺多的降压药，但是他这高压一直都是170，低压100这样。最近他不说脑袋疼了，他说这个肝区这个地方吧，也没有这个隐隐约约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了。
0: 肝脏啊，它是不知道喊疼的，所以咱们这是提前用上了三代延寿方的，那有很多没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啊，就是肝区一疼，往往到医院一检查，肝癌晚期。因为肝脏啊，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没有痛感神经，等疼的时候就已经是非常严重了，所以说老师呢也替你们高兴啊，治疗的呢非常的及时，
1: 而且他现在上厕所也好了，你看之前吧，大便不是拉稀就是便秘，最近这几天都挺好，他还说身上有劲儿了，所以说嘛，我们老两口都决定跟着您走下去，这回一定给我们开够了啊！
0: 好好好，现在呢，你们老两口啊，确实恢复的都不错啊。老师呢，替所有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感到庆幸啊，因为针对于各种的慢性病来讲的话，咱们三代延寿方可以说是硬核的武器了啊。你瞧瞧，我们用上之后啊，包括你老伴儿，这才几天的功夫啊，多大的改变！原来呢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从纤维化到肝硬化，然后肝腹水、肝癌，就这么一步一步的走向恶性病的深渊。但是我们现在及时掉头了，我们开始逆转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用三代延寿方治病，治到病根上。咱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不管什么病，你真正的治病根源都在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哎，咱们就接着用就行。您这儿呢和您老伴儿啊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像你们俩啊各自得需要三副药，中间不能断药啊，缺多少补多少。一会儿打电话问一下，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如果有药及时的备上啊。咱这是一场持久战，别指望个两三天的，三天两头把这仗打赢了，那不现实。那这病不是一天得的，咱得好好配合，然后过段时间再给老师来个电话。

0: 看看你们的情况，好不好？
1: 哎，行行行，好的，于老师，那我就去打电话了啊，那谢谢您啊。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是李老师是吗？
0: 哎，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我是河北邯郸的，我老家吧，本来就是个农村的。
0: 嗯，
3: 那我要是买到这三代延寿方之后，我们农村的是不是也能给我们送到家呀？
0: 当然了，这点你放心，现在物流是极其的方便的，那送货上门的，送到家门口啊，都没有问题啊。
3: 哦，知道了，知道了。
0: 嗯，
3: 那看是1块钱一瓶是吧？
0: 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在老师没有在节目里面去公布多少钱的时候，咱们所有的老顽病患者依然可以享受是一片只卖1块钱。你厂家是提出很多次要涨价了，但是李老师这不压着呢吗？咱们是能拖一天算一天，只要我不改口，你们就是1块钱一片，听明白吧？
3: 哎呀，那个太好了，那个太好了。
0: 嗯，
3: 哎呀，没想到我们农村的还能享受这个。哎呀，李老师，要是像外国人用一片，你看，那么就用了一片就在物流市啊。
0: 对。
3: 那我就只能放弃了，咱用不起。那现在呢，李老师啊，都给我们争取到1片1块钱。说实在话，我要是再不用啊，我眼睛真是要瞎了。哎呀，太可惜了。或者是心脑血管犯病了，这一下子就过去了。
0: 嗯嗯。
3: 你看我这岁数吧，虽然不太大吧，今年62岁了。
0: 嗯。
3: 我真是不担心呐。
0: 62岁，你突然之间因为心脏病把命给要了，谁也不甘心。
3: 对对对，是是。
0: 啊，你这放到1000年前，可能就算是岁数大的；放到100年前，62岁的年龄都不大。啊，而且李老师最担心的就是咱们这一些农村的，生活条件相对差一点的这些老患者，有病了有好药，但是用不起药，因为拿不出来钱用药去治疗自己的疾病，而导致自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这个痛苦是老师接受不了的，因为老师曾经也经历过。我的父母都是因为拿不出来钱看病然后才过世的，所以说我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在我的患者身上发生。您刚刚说了今年62岁，那身体到底出现了哪些问题，您给我讲一下。
3: 我主要是有糖尿病。
0: 嗯，
3: 我糖尿病有10多年时间了。
0: 啊。
3: 哎，我记得50多一点就检查了就糖尿病。
0: 嗯嗯。
3: 哎，你都不知道，我现在这血糖多得太高了。那空腹血糖都15-16个，吃了完之后能20多个。
0: 啊。
3: 就这样。说是里面老是黏糊糊的，嘴唇都是干巴巴的那种感觉。
0: 那你用什么来控制你的血糖呢？
3: 哎呀，一直吃那个降糖药，就我常年吃那二甲双胍。头几年我的血糖控制还可以，就最近这几年控制不好了。嗯，老师，你看我现在也不怕别的，我就是怕我这个眼睛。担心这一点，我现在看东西这个到时候雾蒙蒙的，
0: 嗯，
3: 那眼前那就跟着看不清东西。再一个就是那我这个，我肾也不行了，嗯，那我这个我上医院一检查，才知道那我身上浑身没劲儿，困得慌，晚上起夜还多。但是听到那节目以后啊，我才知道这肾有问题了，因为我这腹肿的厉害，我这个脚丫子硬按一个坎儿，当时起不来。
0: 嗯，现在你是下肢浮肿，不仅是肾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心脏的问题，比如心衰，你心脏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这个感觉？
3: 哎呀，心脏倒是没有太大的感觉，也没有检查过，具体也不知道。但是我有时候让我觉得胸口那儿啊有点闷气。
0: 嗯，你看，
3: 闷得慌。
0: 嗯，胸口感觉发闷是吧？
3: 对对对，
0: 这就是属于供血供氧不足了。
3: 嗯，
0: 还有没有其他地方出现浮肿的？
3: 这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皮上面有点浮肿。
0: 那这是肾的问题。
3: 嗯，
0: 尿液有没有什么变化？什么泡沫啊、尿骚味特别大啊，这些有没有？
3: 有泡沫， 鸟骚味很大呀。
0: 嗯。
3: 嗯，就鸟说那个鸟就像啤酒一样，还有膜。
0: 嗯。
3: 而且感觉身上老发困累的话，经常那我觉得身上反正没劲儿。哎，你看李老师，我又想起这不前几年得过一次强心性脑梗。
0: 嗯啊啊。
3: 啊，当时那是我儿子啊，开着三轮车，把我拉到医院的，在医院住了12天。当时是活了，我记得活了100来块钱吧。
0: 嗯嗯。
3: 哎，李老师，你看那对我们这个农村家庭来说，这100块钱这可不是小数目啊。
0: 嗯嗯嗯。
3: 你看我儿子现在都30多岁了，也没有成家立业。你说我要这个身体也好好的吧，哎，干完农活之后还能出去打个工挣点钱。你说要到现在，我现在就是到了啥活干不了，哎呀，我说实在我就感觉是勉强能活着了，我就感觉很痛苦啊现在。
0: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哥哥啊，你听我跟你讲啊。
3: 嗯。
0: 儿孙自有儿孙福，你先把自己的一个健康问题解决了，啊，这就是给孩子最大的福报了，啊，
3: 是。
0: 不然的话呢，就说你这个病情要是再严重了，你不管是失明啊，还是说你这个脑中风，或者肾衰竭，啊，你不但自己遭罪，到时候也会成为孩子的累赘。
3: 对对，是是。
0: 啊，我经常说嘛，世间一切的美好都是以健康为基础的，没有健康，有多少钱都是白费的。啊，但是你要是拥有健康了，我们就能够去创造财富。
3: 是
0: 啊，你现在这个情况呢，根据老师的临床经验来看，三大生命通道已经是严重的淤堵了啊。为啥这么说呢？首先你看你这个血糖太高啊，这说明什么呢？咱们那个脾胃啊，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已经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了。
3: 嗯，
0: 因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脾胃功能强大了，我们吃多少糖都没事，摄入多少碳水化合物啊啊，这个血糖也不高，但你不行。
3: 嗯，
0: 因为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再一个，糖尿病为啥叫代谢病啊？这跟我们肝肾有关啊。你说你血糖这么高，你血液得多粘稠，这就给我们的肾脏带来了负担。因为肾脏帮助咱们过滤血液，再加上你糖分呢又都从尿液走了啊，我们糖尿病患者尿液都有糖分，是不是又给肾脏增加了负担了？
3: 哦，是。
0: 哎，你想想，如果肾脏每天过滤的都是干净的血液了啊，那是什么工作量？但如果过滤的都像你这样的黏糊糊的血液的话，你想想那得加大工作量了，肾脏负担太重，导致你现在肾功能出现损伤，而且往肾衰的方向发展。临床上 30% 的糖尿病患者最终都是死于肾衰竭的啊，说白了就是尿毒症。另外呢，大河无水小河干，我们这个心脏供血供氧都不行，你这个血糖这么高，血液粘稠度一定是上去了，你这个血管就容易堵，尤其就是咱们这个眼睛的眼动脉，你想想那么细小的雾里看花，什么原因？晶状体淤堵引发的白内障。所以说这个时候绝对不是说什么二甲双胍、拜糖平啊、胰岛素能给你解决的问题，因为你并发症太多了。那怎么办呢？听老师的，立马换药，赶紧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来讲，咱们一方三通，而且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来得非常快，基本上几天之内它就能够帮助我们稳定血糖啊，因为它一通咱们的脾胃，脾胃强大之后消化吸收好了，你这个糖就稳了，然后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好了，咱们各大脏腑的这个机能都开始逐渐的恢复。尤其是三代延寿方当中毒含的863种活性多肽，到时候我们受损的组织细胞都能给你进行修复啊，你就一天比一天好，然后三通肝肾，恢复人体的正常代谢。所以说咱们可以达到标本兼治啊，一共三副药保障你治的利利索索的，你不用担心复发的问题，明白吧？
3: 啊，明白。哎呀哎呀哎呀，听你这么说更放心了。好好，我赶紧抓紧用上啊。
0: 哎，
3: 好，
0: 直接打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呢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来购买啊，但是一定要提前备药，因为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经常断药。好了，我也不多说了，直接打电话啊。
3: 好好，那现在马上拨电话先联系一下。好
0: 好，我们再见。
3: 对，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1: 李老师你好。
0: 喂，你好。
1: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一个患者，我叫沈丽萍。
0: 嗯。
1: 就是我申请的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申请了三副药。
0: 嗯。
1: 今天呢都第四天了，什么时候能给我送过来呀？

0: 儿媳妇说她是，现在是一宿一宿的咳嗽了，睡不着觉，瘦的啊都皮包骨头。
1: 嗯，
0: 而且亲家母嘛走得早，就剩老头一个人，也怪可怜的。我儿媳妇吧可孝顺了，给他爸爸买了个制氧机，再听说什么好药呀就给他爸买，可就不见太大的效果。这不看见我用咱们这个药了，用的效果好吗？而且一片才1块钱，就赶紧让我帮他爸爸订上。这不我就没有收到药就着急了，我就问问李老师啊，能不能想想办法快点给他送过来。
1: 你这样啊，稍后李老师下了节目啊，我帮你催一催。因为老人这个情况确实挺遭罪的。咱们中医认为这个慢阻肺啊，它属于肺脏的这个范畴啊，主要就是跟我们这个肺、肝、肾这三个脏腑的虚损有关系。这三个脏腑虚损导致我们肺气不利，气道不畅，胸部胀满，咳喘气急。如果不及时的从根本上去治疗，最终会引发肺心病、呼吸衰竭。你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上不来气，一口气上不来，怎么样，憋死了。它持续性的呢是气道受阻，我们老话讲人活一口气嘛，你气儿要上不来，自然就有一种濒死感啊，尤其就是晚上啊会加重。为啥他睡不着觉啊？正常人呢你给他脑袋上套个塑料袋，憋气憋一会儿，咱都非常难受呢，何况他这个患者了，一天24小时永远都承受着这种，就是像脑袋上套个塑料袋这种呼吸这种煎熬啊，所以咱都知道他有多痛苦啊，确实，急需尽快的给他用上三代延寿方，因为三代延寿方，你是老患者，知道他药劲儿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关键咱们一方三通，我们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能够让他气血足，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这个脾气一旦足了之后，肺气自然而然就跟上来了。再加上血脉一通，他就舒服了。你这样的话呢，你再等一等，也千万别关机，手机一定要保持畅通。我下了节目帮你催一催。刚刚你说了是用沈丽萍这个名字定的是吧？
0: 对，沈丽萍。
1: 行，电话号码呢留的和你刚才打电话这个是同一个号码对吧？
0: 对对，是同一个手机号。
1: 那我下了节目之后给你催一催，再等一等。
0: 好。
1: 另外我刚才听你说你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了是吧？
0: 对，李老师，我吃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吃了2副药了，这停药都停了1个来月了。
1: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0: 我现在就是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感觉，浑身都轻松。
1: 那你是因为什么原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0: 李老师，我是严重的失眠，失眠的我都快抑郁了。
1: 哦。
0: 而且这褪黑素、安定我都吃过。
1: 嗯。
0: 后期呢，这安定吃了都不管用了。你说我不到60岁，满头白发，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吃不下饭，胃还疼，有这个慢性胃炎。我那个时候呀，这人看着都焦脆的不行了。
1: 嗯。
0: 脸色嘛都是灰秃秃的，一点血色都没有。你看我吃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就是一片呀顶普通的80片。这不我吃了没几天，我就感觉我的胃口好点了，看见东西想吃了，这排便嘛也顺畅了。之前嘛我蹲厕所一顿半个点儿，还像没拉干净似的。而且到了晚上嘛就是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就跟烙饼似的睡不着。不过现在好了，现在晚上能睡着觉了，睡得还香，也不做梦了，总之是一天比一天好。你看现在我晚上10点钟上床吧，看一会儿手机，10点半左右我就睡着了。而且睡得特别沉。我老爸说我现在睡觉呀，家里来个小偷把东西搬走了我都不知道。
1: 就是进入深度睡眠了，而且我能够听得出来你现在底气是很足的，精神状态是不是也挺好啊？
0: 对，现在精神可好了，身上也有劲儿了。
1: 嗯，
0: 因为我这个头发嘛原来都白了，最近都变成灰色了。
1: 因为咱们这里边啊有这个人形手乌，人形手乌直接入肝肾二经，能够帮助我们呢增强解毒代谢能力的同时，有益寿延年的作用啊。那咱们这个益寿延年的体现在哪儿呢？往往就是在我们各大脏腑的年轻态啊，你包括什么呢？我们内在的年轻啊，还有外在的表现出来啊。有的老年人呢，没有老年斑，有的人。

0: 人的头发呀变黑了，这都是年轻态的一种表现。所以说为什么我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你现在呀就活出来生活质量，对吧？
1: 是啊，现在我真觉得活着痛快，活着轻松。
0: 嗯，
1: 真是谢谢您李老师啊，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0: 应该的啊，我也感谢你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那这样咱们俩先说到这儿，我刚才说了下节目呢帮你催这个药的事儿啊，我也记录下来了啊。
1: 行，李老师，那就麻烦你了。
0: 嗯，没事没事，咱们再见。
1: 哎，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啊。
0: 嘿、哎、你好你好，着急了这是啊。
3: 哎，李老师，
0: 嗯，
3: 能跟你通上电话吧，我真的是太激动了。
0: 嗯嗯，
3: 李老师，要不是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吧，说不定我现在吧就换了股骨头了，我真是太感谢您了。
0: 有谢咱们谈不上啊，你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啊带给李老师，我就特别的欣慰了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9岁了，有一次不小心摔了一下，摔的也不重，直接就起来了。
0: 嗯，
3: 可是我这下完了，髋骨就不能动了。说我那个股骨头坏死，医生的意思呢，就说要是年轻人吧，靠养就能养好，伤筋动骨100天养一养就行了。
0: 嗯，
3: 但是我的岁数大了，不好也养了，就建议我那个换股骨头。
0: 嗯，
3: 我这一打听呢，这个花好几万不说吧，以后也是麻烦。
0: 对，
3: 过几年吧还得再换，但是不换吧在家里面不敢动弹。当时我就纠结做不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吧，
0: 嗯，
3: 没想到听到您这个节目了，我一听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还能治我这个病，我怎么也得试一试看看。
0: 嗯，
3: 所以我就买了一副。
0: 给自己争取一个机会，1块钱1片，这大家都能用得起。而且呢，先买上一副，你用上你就知道好与不好了，对吧？咱老话说得好啊，你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一溜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对吧？
3: 对，
0: 嗯，
3: 您别说，效果来的吧，可快了，
0: 嗯，
3: 2-3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疼痛减轻了，1个星期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脖子、肩膀明显的轻快了不少。
0: 嗯，那你之前多少还有点肩周炎是吧？
3: 对，就连脑袋和那个眼睛都跟着清亮了。
0: 嗯，
3: 关键是我的胯骨感动弹了。
0: 嗯，
3: 也一天比一天强了。
0: 嗯，
3: 我自己就琢磨着可能是通了，营养过来了，骨头也长得快了。
0: 没错，嗯，就是自己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啊，它怎么恢复的？实际上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我天天讲咱们老百姓都能听明白，所以说身体一旦改善了自己都知道是咋回事儿。分析得很正确。
3: 对。啊、
0: 嗯，
3: 您看我现在吧一副药马上就用完了，我这个胯骨吧这个地方吧好太多了，我现在吧敢下地了，慢慢的走也可以了。说老实话吧，就是不敢有大的动作。
0: 就是咱们这个治疗的时间呢还是短，你刚才也提到了说年轻人如果说骨折的话呢还得养多长时间呢？养100天3个月、嗯、对不对？何况我们这么大年纪了，即使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但是你别忘了这个股骨头已经坏死了，所以说咱们能够逆转，咱没有手术，咱就算是白捡了、嗯、只要继续的进行服用，继续的进行治疗，那么咱们实现完全康复啊是指日可待的。
3: 是的，现在是什么事呢？就是我后悔买少了，当时就订了那个一副药。
0: 嗯，
3: 所以吧现在李老师您看我这个情况还得需要多少？
0: 就你现在恢复的不错，接下来呢再有2副也就差不多了啊。 哦，也别说自己说买少了怎么样的啊。其实我跟大伙讲了，李老师说的再好啊，咱们说很多的服用过三代延寿方的这些患者说的再好，他毕竟不是你，对吧？咱老话讲，一个人一个样。尽管咱们三代延寿方，它的效力强，药力猛，啊，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而且1块钱一片，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但是，你适不适合先用上一副药，咱们先试试。
3: 嗯嗯。
0: 哎，用上这一副说感觉不错，感觉挺好的，好，咱们接下来再继续用，对吧？这是我一直本着的一个原则：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所以说呢，就股骨头坏死这一块，我也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其他的听众朋友说一下，股骨头坏死在中医当中呢，我们给它分为3种，一种叫气滞血瘀型的，一种叫肝肾亏虚型的，还有一种叫做湿热下注型的。啊，这个气滞血瘀型的就是我们讲的血脉不通，而肝肾亏虚型的就是我们常说的肝肾经淤堵了，湿热下注型的就源自于脾胃。啊，那么像你这种呢，由于外力的作用，导致我们这个髋关节的局部出现的骨断筋伤，啊，使这个经络呀、经脉呀受损了，气滞血瘀了，气血不能够濡养我们的筋骨了，出现的叫骨壁骨萎，啊，那么这属于血脉淤堵的问题。但是不论是哪一种病因导致的股骨头坏死，大家记住了。在我们没有达到4期，也就是晚期之前，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都可以实现逆转，啊！所以老先生啊，我还是要恭喜你，省了好几万不说，咱们还保留了自己的原装的这个骨头，啊，而且呢，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经济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接下来，我再给你开2副药，稍后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你过段时间再给我来个电话，这2副药用完以后到医院拍个片子，让他们用精密的仪器给咱们验证一下，咱们是不是真正的获得了十足的健康，好不好？
3: 哎，好的，我听您的那个李老师。
0: 好，那就这样，咱们先聊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观众朋友你好。
3: 你好，
2: 今天是2026年7月1日星期三，农历5月17，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光辉时刻。
3: 在这特殊的日子里，我们衷心祝愿我们伟大的党生日快乐，也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2: 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佳孚、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等领导在州政务中心集中收看大会实况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在回望党的光辉历程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我州各界引发热烈反响。
2: 6月30号晚，延边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场音乐会在延边工人文化宫举行。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

0: 重要讲话。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等领导在州政务中心集中收看大会实况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在回望党的光辉历程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上午十时，庆祝大会正式开始，大家着装整齐，佩戴党员徽章，认真观看七一勋章颁授、两优一先表彰实况，直观领略功勋模范和先进典型坚守初心、无私奉献的动人风采。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大家全程聚精会神，专心致志聆听记录。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深情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深刻阐述了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牢牢把握的5个方面重要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大家一致表示，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牢记初心使命，勇担发展重任，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谱写延边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延边力量。州委常委、州人大常委会、州政府、州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参加集中收看。
1: 今天我州各界党员干部群众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共同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峥嵘岁月，聆听时代奋进号角，深刻领会大会精神内涵。大家纷纷表示，今后要立足自身岗位，攻坚克难，以实际行动为建设美丽延边贡献力量。7月1号，延边州生态环境局组织全体党员干部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温党的奋斗征程。大家一致表示，将会认真学习大会精神，并转化为工作动力，立足生态环保本职，深耕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坚守生态为民初心，筑牢延边生态安全屏障，以过硬环保铁军担当守护边疆绿水青山。
2: 作为机关党委负责人，我将以此次大会作为新的动力，对标先进，担当履职，在污染防治、环境治理各项工作中冲锋在前，实干尽责，以实际行动为建设美丽延边贡献力量。
1: 7月1号，州农业农村局组织全体党员干部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共同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峥嵘岁月，聆听时代奋进号角，凝聚起推动全州三农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3: 党中央始终把三农发展放在重中之重，从解决温饱到全面脱贫，再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正是党为民初心的生动见证。作为青年干部，我将牢记使命，实干担当，为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青春力量。
1: 在州兴边富民促进局，全体机关干部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与会人员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共同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的光辉历程与伟大成就。
4: 作为兴边富民局的一名干部，我将赓续红色血脉，汲取榜样力量，勇担时代使命，把边境村建设抓在手上，放在心上，想边民之所需，帮边民之所难，为新边富民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团州委组织机关全体党员干部及西部计划志愿者代表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盛况，共同见证这一光辉时刻。大家一致表示，今后将把大会精神转化为工作动力，团结带领全州各族青年扎根边疆，奉献边疆。
5: 作为青年党员

0: 团干部，我将自觉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决心，立足共青团主责主业，竭诚服务青年成长发展，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和更加务实的担当作为，为延边共青团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会上汪清县长荣街道江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吴善花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这让集中观看直播盛况的长荣街道机关干部和辖区居民难掩喜悦之情。
2: 这些年我深深感受到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越来越完善，居民的生活质量越来越高，民俗文化越来越兴旺，民族团结氛围越来越浓。我相信在党的领导下和民族和睦同心，今后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3: 6月30号晚，延边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场音乐会在延边工人文化宫举行。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等领导与全州干部群众代表齐聚一堂，在红色旋律中共同重温党的辉煌历程，礼赞党的丰功伟绩。音乐会在管弦乐《红旗颂》大气磅礴的旋律中震撼开场，女声独唱《映山红》，伴随着伽椰琴悠扬婉转的琴声，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男声独唱《中华》，以浑厚沧桑的音色、真挚浓烈的表达，生动呈现了新时代中华儿女凝心聚力、携手奋进的昂扬姿态。女声重唱《党徽》，你是我最美的胸针，以温柔抒情的歌声唱出了广大党员始终与党同心同德、同向同行的坚定信仰。管弦乐《丰收》用欢快热烈、质朴明快的旋律，生动描绘了在党的领导下，延边各族儿女日子越过越红火、生活蒸蒸日上的幸福画卷。女声独唱《唱支山歌给党听》，通过质朴真挚的歌声，真切表达了延边各族人民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坚定信念与如磐初心。男声独唱《红太阳照边疆》，通过铿锵嘹亮的歌声与昂扬豪迈的旋律，生动再现了在党的光辉照耀下，延边各族人民开山拓荒、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女声独唱《难忘的那一天》，以真挚的情感、细腻的歌声，深情抒发了延边各族儿女对党的核心、人民领袖、军队统帅的忠心爱戴，字字饱含深情，句句情真意切，将演出气氛推向最高潮，现场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音乐会在大合唱《我和我的祖国》的激昂旋律中圆满落幕。整场音乐会主题鲜明，精彩纷呈，通过独唱、重唱、合唱、管弦乐等多种艺术形式，搭配独具匠心的音乐编排与深情款款的精彩演绎，生动回望了中国共产党105载风雨兼程的奋斗征程，表达了延边各族人民对党的无限热爱和感恩之情，激励着全州上下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不移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奋发有为，开拓进取，奋力开创延边更加幸福美好的明天。州委常委、州人大常委会、州政府、州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州两优一先代表、州直机关党员干部代表、社会各界群众代表一同观看音乐会。
1: 6月30号，由州委宣传部、州总工会、州委党史研究室联合主办的《山河作证筑梦者情景思政课》在延边工人文化宫举行，全州各领域、各条战线的干部职工代表共同聆听，在沉浸式课堂中感悟百年党史，汲取奋进力量。本次思政课以百年党史为主线，设置星火开篇、浴血立魂、实干深耕、更续华章四大篇章。课堂打破传统授课模式，融合主持人讲述、视频展播、情景演绎、歌舞表演、模范人物。

0: 访谈、集体诵读、大合唱等多种形式，生动再现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红军长征、抗美援朝等重大历史场景，深刻诠释伟大建党精神、长征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劳模精神的时代价值。作为中国工人大思政课在延边的创新实践，本次活动深挖延边红色资源，更续边疆红色血脉，集中展现了我州各个时期涌现出的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风采。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朴军峰等领导参加活动。
1: 七一来临之际，为深入传承红色基因，凝聚起奋进力量，我州各单位开展丰富多彩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7月1号，延边广播电视台召开庆祝建党105周年全台两优一先表彰大会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主题党课活动。会上为党龄超过50年的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与会人员共同上了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加快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为主题党课，引导全体党员干部求真务实、担当作为，筑牢思想根基，锤炼过硬作风，以扎实作风和过硬实际推动全台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
3: 作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的一名一线党员记者，我始终呢把党性放在首位，扎根在新闻采访的基层一线，用心讲好延边发展、民生实事的鲜活故事，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踏实地做好每一篇新闻报道。
2: 6月30号，在延边博物馆临时展厅内，铁骨铸山河，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光辉岁月展览迎来大批退役退伍老兵前来观展。本次展览汇集退役老兵无偿捐赠的近百件套珍贵史料实物，涵盖军服装备、施工器械、防护用具、立功证书、荣誉奖章、手写手稿等珍贵物件，全方位还原基建工程兵热血奉献、建设山河的光辉历程。在建党105周年华诞之际，来自深圳、鞍山、唐山基建工程兵退伍老兵及延边本地基建工程兵退役老兵齐聚延边博物馆，重温军旅记忆，追忆奋斗初心。活动现场，延边博物馆还为史料老物件捐赠老兵代表颁发收藏证书，退役老兵代表向场馆赠送纪念锦旗。
4: 再次回望我们基建戍边的奋斗岁月，我们内心感到无比的激动。当年我们听党指挥，闻令而动，远离家乡，扎根边疆，不畏严寒苦暑，攻坚克难，全力完成了戍边建设的任务，践行了军人的初心，坚守如党使命。在这个意义非凡的日子里，看到这些珍贵的奋斗史料被永远珍藏，代代留存，让基建特军听党话、跟党走、无私奉献的精神永续传承，我们深感欣慰。
2: 鲜活的实物史料、厚重的建设故事吸引了大批党员干部、青少年学生、市民游客前来观展，大家驻足凝视展品，回望建设岁月，在沉浸式红色教育中感悟老一辈建设者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矢志报国的崇高精神。据了解，本次展览将持续至8月9号，全程面向社会免费开放。6月30号，图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举办红馆启幕祝忠诚、联学共建庆华诞、红色国门政治生活馆揭牌暨联合主题党日活动。活动期间，图门边检站及共建单位党员代表跟随讲解员沉浸式参观百年党史，深入了解图门口岸党史故事，并开展了为党员过政治生日活动，发放政治生日贺卡，共同切分红色主题蛋糕，重温入党誓词，铭记入党初心。
5: 红色国门政治生活馆的正式启用，是图门边检站党建工作的全新起点。我们将充分运用这一红色教育载体，组织开展党史教育、党性教育，与共建单位常态化开展联学共建活动，把红色教育激发的奋进力量转化为守边护边、服务开放、助力地方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
0: 接下来请关注一组融媒简讯。
1: 近日，吉林延吉恐龙文化研究发展中心发布公告，原延吉帽儿山恐龙文化旅游区正式更名为延吉朝鲜族民俗旅游区，景区经营管理范围、地址、运营主体、各项服务功能保持不变。为保障延吉市橘子街荣成国际东门至友谊路路段施工的顺利进行和施工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相关部门决定对该路段的交通管制时间和管制措施进行调整，具体调整为2026年6月30日至2026年7月30日，橘子街荣成国际东门至友谊路路段禁止车辆自橘子街由北向东左转驶入友谊路。
0: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6: 好歌香三秋，
7: 好曲醉九州，
6: 优美的歌声，
7: 金色的旋律，
8: 每周金曲。
9: 没有共产党。
10: 听众朋友，请听由曹火星谱曲填词的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朴实的歌词，滚烫的旋律，表达出亿万中国人民的心声，始终如旗帜似号角，坚定着人民跟党走的信念，鼓舞和激励着几代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奋勇前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

0: 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股护股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绵边，美在书香。书香绵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纳鲁为你读书。今天我们要一起品读的书是《骆驼祥子》。《骆驼祥子》的作者老舍是中国现代小说家、戏剧家。老舍先生一生勤勉，著述颇丰，被誉为人民艺术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二马》《猫城记》，中篇小说《月牙》《我这一辈子》等。《骆驼祥子》是老舍先生最为满意的一部作品。老舍以现实主义的笔法和悲天悯人的情怀，成功塑造了祥子、虎妞等一批性格复杂、形象鲜明的艺术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老舍用他简洁有力的笔触、较强的节奏感，将一个残酷的故事讲得真切又深入人心，让人不由得感慨万千。为了写祥子，老舍先生花费一年多时间搜集材料、构思情节。尤为特别的是，这部作品一改他之前的幽默文风，行文更为亲切、活泼、恰当，语言非常口语化，语言魅力令人折服。《骆驼祥子》这本作品命运多舛，但终成经典。但越是天意，这部作品和主人公祥子一样命运坎坷，遭遇过七七事变、杂志更迭、落入敌手等重重磨难。幸运的是，他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成为现代文学的经典读本、世界文学史的一颗明珠，也让我们有幸能够读到它。这部小说以洋车夫祥子作为主人公，讲述了祥子从年轻力壮、充满希望，到命运多变、穷困潦倒的大半生。语言生动活泼，人物丰满立体，短暂的欢乐，长久的跌宕，读者被带入到祥子的命运中，陪他叹息顿足，陪他仰天长啸，十分动人。祥子拉车、买车、卖车的故事，凑成了人生的三起三落。他从一个上进而富有梦想的年轻人，到被生活碾压、伤害，最后变成失意落魄的庸碌之人。接下来呢，我们就一同来了解一下这部作品所讲述的故事。祥子是一个从乡村到城里谋生的年轻人，他个子高，身体壮，能吃苦耐劳。在洋车夫中，祥子也是最头等的那一类，体面漂亮，拉车的姿势好看，速度极快。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攒钱买辆自己的车，赚钱过活，娶妻生子，过和乐日子。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勤勤恳恳，省吃俭用，而且洁身自好，从不沾染一点其他车夫那些抽烟喝酒逛窑子的坏习气。祥子赚钱不要命，花钱却非常仔细，他所有的希望都在自己的肩头上扛着。就这样拼命三年，他终于攒够了100块钱，买了一辆属于自己的车。这应该是祥子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他拉着自己的车，精神抖擞地跑在北平街头，比大部分车夫都要骄傲和自豪。他年富力强，体面要强，只要往前跑，使劲赚钱攒钱就行了，幸福是唾手可得的。然而好景不长，在拉客的时候，他被抓壮丁的士兵连人带车一起抓走了，被迫成为散兵游勇中的一员，跟着没头没脑的到处跑，连命都差点丢了。祥子在一次混乱的撤退中趁机逃跑了，半路上还捡了几头骆驼。车子没了，钱也没了，这几头骆驼是他唯一的指望了。祥子没头没尾的走了很远，终于碰到了一个村庄， 把骆驼卖给了一个好心的老大爷，换了几十块钱，之后又步行回到了城里。这一次起落，让他从有车子有希望的祥子，变成了落魄至极的骆驼祥子。一无所有的祥子只好重新租别人的车拉，于是重新回到了仁和车厂。仁和车厂由老板刘四爷和女儿虎妞打理，出租洋车，还给车夫们提供住宿。老板刘四爷挺喜欢勤劳的祥子，他跟那些耍奸使滑的车夫不一样，而女儿虎妞更是对祥子青睐有加。虎妞37、8岁，是刘四爷的独生女，车夫们都敬佩虎妞能干，她操持家务，打理车厂，老道利落。但是他们也都怕虎妞，因为她非常厉害，比泼妇还要猛，再加上她长得五大三粗，好似一座黑塔，全无半点女人的娇媚与细腻，因此几乎没人敢招惹虎妞，当然也就没有人喜欢她。也因此虎妞虽然年纪一大把，却依然待子闺中，没有结婚。虎妞对其他车夫很冷淡，对祥子却格外热心，因为祥子长得出挑体面，而且勤劳能干，在心里一直惦记着她。但祥子对虎妞全无心意，他惦记着拉车攒钱再买辆车，以后成家娶个

喜欢的清白的姑娘。祥子去给一户姓杨的人家拉包月，但是很受气，杨家的人恨不得不给他一分休息时间，而且杨家两位太太完全不把他当人看。有一天，祥子又遭到杨太太的辱骂，一气之下辞工回到了车厂。他满心的委屈愤怒无处诉说，正难过的要命，却在门口遇到了涂脂抹粉的虎妞。虎妞招呼祥子去自己屋里，那里摆了烧鸡和酒。虎妞说算准了祥子会回来，特意准备的。祥子不好意思推辞，加上心里烦闷，就留了下来。祥子醉意朦胧中看到虎妞从没有显露过的柔媚动人，半推半就中和虎妞搅在了一起过了一夜。第二天，祥子就后悔了，他琢磨虎妞未必是在等自己，心中窝囊，恰好碰到了老主顾曹先生，当下就答应去给他拉包月，吃住都在曹家，也正好放下虎妞。在曹家，那是祥子人生中另外一段静美的时光。曹先生一家和和气气，待人客气周到，在这里祥子不受气，甚至还感受到绝无仅有的尊重。他心中的希望再一次鼓起来，好好拉车攒钱，过不了多久他又可以买辆新车。然而烦恼再次来敲门，虎妞找上曹家大门，谎称自己怀孕了，要求祥子去给刘四爷套近乎，以后好找机会提亲。祥子五雷轰顶，六神无主，虎妞却吃准了他，说自己回家等信儿去。祥子琢磨着要不要逃离北平，还没有拿定主意，曹先生却被学生以政治罪名告发，遭到侦探跟踪，处境十分危险。慌乱之中，祥子多日积攒的那几十块钱也被一个跟踪曹先生的孙侦探给敲诈走了，他又变成了两手空空一无所有的祥子。曹先生一家躲避灾祸，祥子没了主人家，积蓄也一分不剩全被榨干，人生再一次进入无期可走的局面。祥子去虎妞身边任他摆布，这一次祥子连自己仅有的一点自由也交付了出去，而虎妞则从此把他牢牢地抓在手心。因为刘四爷的激烈反对，虎妞与祥子在大杂院里租房成亲，过起了小日子。虎妞有积蓄，她盘算着吃喝玩乐享受一番，等老爷子气消了再回去给他赔礼道歉，重新回到车厂。她是刘四爷唯一的独生女儿，这是跑不了的事儿。祥子事事都听虎妞的，也没有自己的主意与办法，唯一的念想就是希望虎妞给自己买辆车，可以去拉车。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刘四爷把车厂盘出去了，拿着钱闲云野鹤一走了之了。这消息对虎妞而言无疑晴天霹雳，这下她真的要成为臭车夫的老婆，一辈子都爬不出来了。羞愧恼怒之中，虎妞认为是祥子害的自己，但是眼下她得让祥子赚钱。虎妞给祥子买了辆二手车，是邻居二强子的车，那辆车是二强子卖掉女儿小福子后买的，年纪大了没法拉车，而且家里无法维持了，只能卖车。祥子拉车在外面跑，虎妞在家里做饭守家。虽然虎妞乱花钱脾气大，而且嫌弃祥子回家太晚让自己很寂寞无聊，但是无论如何祥子觉得自己有车拉有家回，这也是很大的安慰。虎妞的寂寞在小福子回到大杂院之后得到了排解。小福子曾经被一个军官买走当老婆，军官开拔离开，他正好又回来，但家已经落魄到无法维持，父亲酗酒乱花钱，两个弟弟尚未成人，食不果腹，无奈之下他只好卖身来养活家人。虎妞看不起大杂院里的穷邻居，
但是对当过军

官太太的小福子另眼相看。虎妞腾出一个房间租给他，还说这是朋友爱他才帮他的。虎妞一边使唤小福子，一边又提防小福子，总之如同控制祥子一样控制着这苦命的女孩。再一次好景不长，虎妞难产死了。她本来年纪就大，在怀孕的时候又吃个不停，最终母子双双丧命。一穷二白的祥子连安葬虎妞的钱都拿不出来，万般无奈之下，他只能卖掉车子埋葬了虎妞。回到家中，祥子失了魂一样望着空荡荡的家，不知该何去何从。小夫子表达心意，说想跟他在一起。祥子本来对他也是有意的，可是一想到他有家人拖累，立刻就退缩了，只说等我哄好了回来找你，就离开了大杂院。离开大杂院的祥子仍然去车厂租车拉车，还是车夫祥子，但是他又不再是从前的祥子。他不再相信自己那些体面的原则，开始跟其他的车夫合群，抽烟喝好茶，做一些自己从前看不起的事情。在给夏先生拉包月的时候，祥子受到了姨太太的勾引。这件事发生之前，祥子心里是暗暗期待的，因为病恹恹的夏先生对他没什么好脸色，如果是能跟姨太太有点瓜葛，起码也暗中报复了那个病秧子。但是事情发生后，他又无比懊恼，感受到了自己的堕落与不洁，立刻从夏家辞工离开了。他的心里，他就像是一个被拉扯的人，一个祥子说堕落吧，快乐吧，而另外一个祥子却不想这样做。他做着卑微的挣扎，残留着他刚到城里时纯真的模样。有一天晚上，他偶遇了刘四爷，并且不肯告诉他虎妞葬在哪里。祥子大出了一口恶气，又突然醒悟不该这样浑浑噩噩下去，跑去找曹先生商量出路。曹先生建议他回来给拉车，小福子也吃住在曹家，帮忙做做家务事就可以了。再一次满怀希望的祥子带着光明的消息飞奔回大杂院，他和小福子马上就可以过上好日子了。但是小福子的家已经换了主人，人去楼空，祥子失魂落魄地到处找寻，一直找到街上偶遇一个从前认识的老车夫。老车夫说，那些失去希望的穷人家的女子大多去了那所叫白房子的低等妓院。惴惴不安的祥子去了白房子，得到的却是小福子的死讯，小福子在前面的小树林里上吊自杀了。这一次祥子失去了一切，金钱爱情希望，失去了一切的祥子也不再是祥子了，成了一具行尸走肉。祥子不再拉车，没有让他跑起来的任何理由了。他去给红白喜事打旗子，四处招摇撞骗，跑去自己拉过包月的主顾家借钱，曹家也不例外。他不要什么体面漂亮了，有点钱就买酒喝买烟抽享受快乐。他甚至可以出卖人命，花沾着血的钱也没有一丝犹豫。他终于成了自己最看不起的那一类人。这本书真的是令人久久无法平静，心中的感慨叹息像是波浪一起一落，起起落落无法停息。最初的祥子满身都是光明的象征，卖力肯干，有非常明确的目标，也因此散发着活力，也非常有自制力，为了实现目标而成为一个自己理想中的人物。但是他多次的遭遇，社会的

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都不可能是平静的、顺畅的、无忧无虑的。在当下的生活中，我们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烦恼、阻碍，甚至是巨大的伤害。一个人在顺遂的时候，坚持自我、坚持原则不难，难的是在遇到阻碍、困难或者沮丧的时候，还能够坚定不移地坚持自己的目标，坚定着自己想要变得更好的念头。唯有如此，才能够在混乱中看清方向，在黑夜中看到光明，在迷茫的时候找着光亮的方向前行。无论是职场生活还是社会生活都是这样，想要放弃或者自私都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想要逃脱出命运的捉弄、生活的藩篱，就需要我们能够坚定不移地坚守着对的，规避着错的。祥子的身上有我们一切人的无私与自私、伟大与卑鄙、体面与无耻，他在很多地方的纠结也就像我们的纠结，我们已经遭遇过或者有可能会遭遇的，而他做出的每一步也是我们应该警惕的。命运有时候就如同一场倾盆大雨，愿我们能够突围而出，而不是被它包围着溺死在无法逃离的悲哀中。以上就是今天纳露与大家分享的《骆驼祥子》这本书的核心内容。读书让你看得见自己，看得见别人，看得到未来，别忘了读书。推广全民阅读，我们共同努力。感谢您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身为新时代的青年大学生，我们应当树牢国家安全意识，时刻保持清醒的思考，坚定的立场，不人云亦云，不随波逐流，沉着冷静应对和防范意识形态安全、网络安全等风险挑战，毫不犹豫地与损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作斗争，为维护国家安全事业贡献青春力量。
1: 捍卫国家安全，每一个人都是主角。作为普通的老百姓，我们要加强对国家安全法律法规的学习，自觉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如果发现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和线索，我们要及时举报。
2: 作为新时代的少年儿童，我们应该从小培养国家安全意识，热爱党，热爱祖国，勤奋学习，强健体魄，弘扬传播中华文化，自觉抵制外部侵蚀，从小做国家安全的坚定捍卫者，努力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3: 健康就餐讲文明，三个方法要执行，公筷公勺共引领，文明用餐好心情，小餐桌有大文明，分餐给你点好评，双筷就餐受欢迎，安全卫生又干净，文明行为不要停，健康始终伴你行。
4: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

0: 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 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

0: 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也会给大家详尽的讲解各种慢性病的致病根源是什么啊，包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如何帮助我们去战胜心脑血管，还有像糖尿病、多种并发症啊，以及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还有各种的囊肿啊、结节、息肉增生等等，就这些问题啊。希望大家呢有时间啊多来听听李老师的节目，只要你们跟着我的步伐，按照我教给你们的治疗方法和保健方法，我相信呢咱们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都不是梦想。我行医呢也是将近30年啊，这几十年来呢没干别的，就在研究各种慢性病的来龙去脉啊。到今天为止，我依然还是要跟大家伙呢总结一句话啊，那就是我每天都在强调，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什么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啊，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你人只要活着，就得依靠脾胃帮助我们把外界摄入的食物消化吸收变成能量。可是一旦说你脾虚了啊，我们吃饭也没有胃口了，身体就会过于消瘦，你脏腑能量呢就不足，你人就没劲儿，同时啊你脏腑的这个功能也干不好，而且呢慢慢的脏腑功能就衰退。那就包括有的人说，老师啊我脾胃好，我喝凉水都长肉，那尤其是那些大肚腩的，我告诉你们啊，那你是脾虚生湿，湿气难以运化，淤积在我们体内所导致的肥胖。你要以为咱们是脾胃好了，那就大错特错，知道吧？咱们就说这尤其是肚子肥胖的人，正是脾胃不好。我们正常人吃进来的都是能量，对于脾虚的人来讲的话呢，吃进来的就是垃圾，它会污染我们的血液，还会变成脂肪沉积在我们的内脏当中。所以你看这个胖人呢，他就很容易得富贵病，就这个道理。同时呢这个脾脏啊，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我们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然后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但是咱们这个脾虚了之后呢，我们这免疫力就下降。哎，就特别容易招致细菌、病毒，还有各种邪气的侵袭。所以说呀，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脾胃经一旦不通，人就废了一半了。老师，要不说给你们讲过哈、啊，说过去啊，咱们就是小瞧了这个脾胃了。啊，我这脾胃。

吃不下去东西了，或者吃东西感觉肚胀了，没什么事儿，不会考虑它。现在知道了吧？一个人健康与否，就看你吃的怎么样。得病的人呢，不思饮食，不愿意吃饭，这是不是就是脾虚了？大病重病之人，怎么证明他自己恢复了？哎，能吃饭了。所以说，疾病从脾胃这儿开始，也从脾胃这儿好。啊，这是脾胃，再有就是我们这个血脉。血脉呀，是人体的营养通道。啊，啥是血脉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为啥说它是营养通道呢？你比如说，我们脾胃化气生血了，是不是得通过这个血脉运输给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呢？你只有这样啊，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哪怕说你这个思维、运动、语言，那一举手、一投足，你都得靠气血来推动。啊，那你气血怎么推呀？你这个营养通道是畅通无阻的，它就好推。啊，这要是堵了，轻则痛苦，重则死亡。你看，无论我们感觉到你哪儿疼，酸麻胀痛僵，哪怕说是发沉发皱发酸，这都是在提示我们血脉不通了。啊，那你说你血脉不通，酸麻胀痛僵，发沉发皱，你遭罪不遭罪？严重的，你看那个心梗、脑梗、肺栓塞的，那是不是就要命了？所以说，这给我们脏腑供血供氧的营养通道必须得通，通了我们才能活着，是吧？哎，再有就是我们的肝肾，肝肾对我们人体来讲啊，老师不用多说了，你们也应该都知道，它太重要了。因为肝肾呢，就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啊，尤其就这个肝脏，中医认为呢，百病都得从肝来治。因为它主疏泄藏血，啊，我们这里边说这个疏泄啊，它不光是身体里边的毒素，还有什么呢？还有闷气，啊，有的人就爱生闷气，这个百病起于一个气，无论你是爱生闷气的，还是大发雷霆沾火就着的火爆脾气，都会造成我们身体的气机的紊乱，引发我们出现呢各种疾病，还有什么压抑的情绪也不行，啊，现在这个人呢思想压力都特别大。啊，整天的压抑，这也特别容易做病。那你一旦呢，疏肝理气了之后，啊，你肝经通达了，我跟你讲，你会感觉你这人的脾气都变好。哎，你不爱发火了，你莫名的就爱高兴了，啊，不会这个双眉紧锁了，啊，你会感觉到你身上舒服了，啊，它不堵着了，这就是肝脏的解毒能力强。肾脏呢就更不用说了，肾脏是干啥的呢？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过滤血液的。啊，你说它要是功能强大了，隔那么个四五分钟就把你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那你说你那个血脉还会堵吗？是不是就不会了？啊，你血脉要是不堵了，你各大脏腑都能够正常运转，欣欣向荣了，那你说我们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就能够健康长寿呢？它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说大家伙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人不管是罹患什么疾病，也不管我们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给它捋顺了啊，让它顺畅畅通了，我跟你讲，你就什么毛病它都不带有的。比如说高血压怎么来的，不就是吃进来的高脂高盐高油的一些东西咱消化吸收不了了，扩散在血液当中了。然后这类的人呢，往往肝肾没有及时的分解代谢，血液垃圾多了，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供血供氧，加大血压的结果。啊，然后时间长了，那个血液垃圾沉淀在我们的血管壁，就形成了动脉硬化，管腔就窄了，血管就脆了，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就加大，是吧？啊，你看他这个病根在哪？就在这儿。啊，咱们再说这个糖尿病。糖尿病是不是咱们这个脾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对吧？啊，然后糖尿病还叫代谢性的疾病，那代谢跟什么有关？是不是跟肝肾有关？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吗？而糖尿病所引发的多种并发症，它就是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了。血液粘稠它能不堵吗？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对吧？你看糖尿病，诸多的合并症也是脾胃、肝肾和血脉。那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

吧？你再有什么？风湿骨病，中医叫它骨痹之症。啊，这个痹症是什么？血脉不通了，谓之痹。所以为什么说你身上疼，一遭点凉了，受不了了？啊，你记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虽然说它病在骨骼，但风寒湿邪是怎么入侵我们的骨骼这个病灶的？哎，这就又回到了我们脾和肾的功能低下，机体免疫力下降之后，给这个邪气乘虚而入的机会，才形成的这个痹症。也包括你像这个肺气肿、肺心病，啊，老师说过，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啊，因为这个脾胃啊，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所以说。痰湿瘀滞，你这个气就不够用，再加上肺跟我们的心脏关系密切，啊，你肺气不足，气推不动血液运行的时候，血脉就容易淤堵，那心脏必然呢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说呢，你看老师刚刚讲了这么多，咱们听众朋友要仔细琢磨、仔细分析，你就会发现呢，各种病它都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有直接关系啊！我们如果说身上啊有这些问题的，你光靠家里边吃点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啊、消炎药、止疼药，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你用这种方式去治疗的话，它是不可能给我们解决问题的。你吃到猴年马月去，你只能看到一个结果，就是是药三分毒，导致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越来越淤堵。啊，因为你看我们看这个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它明明白白的就写着要么就刺激胃，为啥说饭后吃，要么就是肝肾功能不全者肾有刺激肝肾，所以说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一个脾胃，一个肝肾，一个血脉，那除了血脉它不刺激之外，其他的都刺激了，所以说长时间用一些顶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能控制住病症，但是会导致我们三大生命通道这个病根越发的淤堵，到那个时候我们这个病叫一发不可收拾。而且啊，这个小钱啊，就是月花月月花，它积少成多，那也不是个小钱，对吧？最主要吃药这意义何在啊？治不好病啊。我说过这个西医的存在呢，当然是有必要啊。你像咱们要说是谁啊，突发一个急性的脑出血了，需要开颅的，或者是阑尾炎啊，赶紧手术，不然穿孔要命了，对不对？再或者说急性胰腺炎的，你赶紧得送到医院去。你这个时候西医绝对是咱们的首选。但是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西医它这方面呢，多少沾点不擅长。你慢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医治，他们不在行。啊，说实话，听众朋友们，你就找我看病的，服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的，其中有多少都是西医大夫？有多少闺女儿子就在医院工作的？咱说这些孩子，这但凡这个西医医院有办法的话，那自个儿就近水楼台了，干嘛不给自己父母治疗啊？对吧？不就是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慢性病不是他们西医能治好。因为西医也好，中医也罢，都是帮助我们来对付身上疾病，就好像是我们用的不同的武器一样啊，那你得应用于不同的敌人，对吧？你那个武器库里边又是长剑啊，又是短刀的，都给你备好了，但你不会用不白瞎吗？就像很多人得病了，花钱买药，中药西药一买，买一堆回来，结果吃了一溜十三招，除了钱没了之外，身上的病症一点没改善，这都是自己在选择武器的时候选错的结果。治倒是挺积极的，治错了方向南辕北辙了。那咱们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用上的患者都是赞不绝口，用上的患者也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了。为什么他们能好？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这剂猛药。它不是单一的去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而针对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一种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一种药

从里给你指导外。听众朋友们，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一来，我们得感谢千年药王孙思邈，他留下的瑰宝级的秘方三通方。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那同时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是发酵重要，毕竟咱们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全都是积攒了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再说句不好听的，就那茶缸子放久了生锈了，你洗的时候还费劲呢，对不对？你还得用什么强效的清洗剂呢？得使劲刷，得使劲蹭，还不一定能够擦干净。何况我们身上这么多病了，必须得是药劲儿大，药力猛，否则你吃了也白吃，你用了也白用。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告诉咱们所有的患者朋友，说他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就这句话是怎么来的？绝对不是空穴来风。一方面，咱们这个药里边的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和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那我们要求这些药材必须得是鲜活入药，也就是药房里边卖的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没有这个效果，没有活性的东西它怎么可能有效果呢？说白了，那就是药材的尸体，而咱们必须得是鲜活的。延寿方所用到的药材鲜活采摘下来，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听清楚，与疾病共生发酵。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啊，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可以讲叫千锤百炼。就这么一条流水线投入了 5.3 个亿。我为什么要建立这么一个工程啊？因为第一代延寿方是入罐进行发酵，第二代大家伙可能也应该用过，是模拟仿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啊。那第三代我们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我们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了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了全新的高品质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关键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所以说呢，咱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听众朋友们也不用惧怕啊，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咱们就三天，你看看吧，你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像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三天的时间你能感受到胸不那么慌了，没那么闷了，呼吸也多少顺畅点了。糖尿病的，三天下来你这个血糖往下走了，全身的并发症有所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啊，浑身关节疼的，三天你看看吧，你最起码怎么样啊，痛感减轻了，手脚感觉有点热乎气儿。中风偏瘫的，三天左右下来胳膊腿啊就有知觉了。你像其他一些慢性病，你吃的也好，睡的也香，排的也畅，最多就是三副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不过三副药。哪怕说你一身的顽疾，我都能让你好利索。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就惦记着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多次的向我抛来了橄榄枝。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我的国家，出卖我的灵魂，出卖我们广大受苦受难的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本身就出身寒门，当年没有学费啊，是当地政府出的，没有路费，是村里的乡亲们给捐的啊，这都是恩情，我不能说有点出息了我就忘本。而且就算是我没有这番经历，

0: 我相信咱们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会那么去做。所以我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就是在咱们国内，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但跟我合作的厂家，我得跟你们谈个条件。药品生产出来了，老外肯定是抢了药，啊，那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我得让咱们国人能够用得起，因为我始终认为，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也不能算是好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李老师常说的，我最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我拿了怎样的职称，或者说是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觉到自豪的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一点我特别欣慰。唯独就是三代延寿方啊，刚才我也提到了，它这个成分呢，要求必须得是野生鲜活的，工艺呢又是极其的繁琐，发酵时间特别长，所以这个生产力度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多，需求大，那谁不想花小钱治大病啊？另外，我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你不出口，我们国内这个患者补贴的钱从哪出？所以说，药源一直都非常紧张，即便说是限购。最多购买3副，但仍然经常会遇到一药难求的情况。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只要你们当地有药，抓紧时间用上，你们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李老师曾经说过啊，就算是1块钱一片，我1分钱也不会让你们错花。哪怕说我就是那1/1000的，马李老师，我用三代延寿方，我效果感觉没那么理想，怎么办？先不说没有这样的情况。就算是遇到这样的案例了，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可以。我们第一代延寿方在市场上销售近10年，二代延寿方也销售了5年多。如今这三代延寿方，无论是发酵技术还是药力药效，都比前两代提升了10几倍，甚至几十倍。一款药品能够十几年屹立不倒，尤其是治疗老慢病、一体多病，具备延长寿命的药品，凭借的就是效果和口碑。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正在受慢性病折磨的听众朋友，救命要争分夺秒，治病也是刻不容缓。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平价药、百姓药、治病有期限的国药延寿方，老师给大家准备好了。别的老师不多说，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

0: 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于老师。
3: 哎，
2: 我呀是一个老患者了。
3: 嗯。
2: 这个发烧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就是用了40来天了。哎，恢复的真的太好了。我们家老头都是看着我恢复的好，也跟着用上了。这回他也是心服口服了，一个劲儿的说啊，他说没想到1块钱1片的这个药效果这么好。
3: 嗯。
2: 嗯，这不是催着我吗？跟我说，他说这药啊也不好买，有的时候呢还缺，不一定有药，让我啊赶紧再垫上一点。我寻思跟李老师您呢、麻烦您帮我俩给看看。嗯，我们听听您的建议，这次啊我们多备上点。
3: 听得出来，老两口现在对治疗是特别有信心了。啊，你这样吧，把你们这个具体情况啊，你跟我详细的介绍一下，然后呢，我再给你进行下一步的指导。
2: 哎，行。您看啊，我吧是类风湿好多年了啊、
3: 嗯、
2: 我这个病是真遭罪，咱们别的不说，就那个疼劲儿要是上来真受不了，有的时候疼的真是一宿一宿的也睡不着，而且吧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我这个手啊必须得用热水泡，泡完之后然后就搓，要不你这个手啊回不了弯，你什么都拿不了，
3: 僵硬的太厉害了。
2: 对，僵硬特别严重，而且这个手指头吧好几个都变形了。那时候吧，我真的我也不敢想说以后变成啥样。
3: 嗯，
2: 真的，要不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估计我早晚得是个废人。
3: 其实有很多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哈、啊，到最后啊，真的就可以说算是完全瘫痪了。
2: 嗯，
3: 你生活没办法自理了啊，而且他们会累积到其他的脏腑，他不是说就在我们这个骨关节上啊，累积到我们这个、五脏六腑上。那这个就危及生命了。
2: 对，
3: 所以说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嗯，
2: 对对，是李老师你说的真的是很对啊，我吧感觉我也挺幸运的。你看啊，我这是40多天下来，现在我这手啊起码还不疼了
3: 啊，
2: 而且早晨起来还是有点僵硬，但是比过去要强多了，最少不用热水泡了，而且现在我自己穿衣服啊洗个脸呢什么都可以，反正就是摸着这个手吧也明显着比以前热乎多了，有温度了。
3: 这是好事，这就说明呢、你这个血脉啊逐渐的畅通啊。我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吧，我还跟大伙讲过这个类风湿啊，它都属于骨痹之症。
2: 嗯，
3: 哎，说白了就是咱们这个血脉不通啊，你要是通了它不会凉、你要是通了它不会硬，你要是通了它不会僵啊，你要是通了它不会疼。哎，所以说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
2: 嗯，
3: 专门能够通我们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咱们吃的这些灵丹妙药都能够把这有效成分给利用上。你不然的话你吃了也白吃。然后再给我们通血脉。啊，所以你看你现在这个血脉逐渐的通了之后吧，哎，咱们这个胳膊腿逐渐的有热乎气儿了。
2: 嗯，
3: 哎，僵硬酸麻胀这个情况就减轻很多了。
2: 嗯，
3: 再然后我们就有三通肝肾，增强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所以说咱们可以讲叫标本兼治。啊，你还有什么感觉？
2: 我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些天我这胃口吧也好了，他吃东西也不胀了。我这解释治疗这么多年啊，真的我觉得没有一个药能比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效果好的。所以说李老师我真的是挺感谢您的啊，就连我们家老头都说，他说人家李老师啊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好大夫。
3: 医者仁心呐、这个病魔无情人有情，大家伙谁都不容易，李老师呢能为你们做的我就尽量去做。那再一个我想啊，你老伴儿能对李老师有这么高的评价呢，肯定也是用的挺好的，是不是？
2: 对对，因为他的确是用的也挺好，你看他那个臭嘴巴一辈子也不轻易夸人，而且那脾气可酸性了，你不然他也不会落下这么一身毛病。
3: 哦，生气容易得病，百病起于气啊，这个倒没错、那脾气大的人身体都不好。嗯，
2: 对对，他就是脂肪肝好多年，前年就查出来了。

0: 这个肝脏啊都纤维化了，你看什么护肝片啊，那个瑞舒伐他汀啊，还有消粉地平啊，还有复发跌甲软肝片，都吃了好多年了，但是也就是控制，就是害怕以后这个肝硬化了发展成肝癌，那人不都完了吗？另外吧，他的血压还高，也是经常说这个太阳穴疼，我看他那个太阳穴啊就有两个青筋啊都暴露出来了。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吧，就是哎，有一点小事儿，那个大嗓门啊，就嗷嗷的喊呢，特别臭的脾气。所以说，我真的，我们俩真的没少干仗。
1: 就针尖对麦芒了，对吧？
0: 对，但是您说老了吧，这身体都不好了，尤其是看他那样吧，我都是怕给他气出个脑出血什么，那不就麻烦了吗？所以说，现在我也不敢惹他。
1: 主要啊，是你老伴儿这个肝气郁结，所以说他平时这个脾气啊，就会非常的容易暴躁。这是因为肝气郁结之后，他才会暴躁，也就是得病了。得肝病的人都这样，他不是说他自己能控制得了的。
0: 是，你看他吃了这半个月吧，还拍不到呢啊，但是血压都下来了，高压是140，低压90。
1: 他之前什么样啊？
0: 哎呀，之前吃了挺多的降压药，但是他这个高压一直都是170，低压100这样。最近他不说脑袋疼了，他说这个肝区这个地方吧，也没有这个隐隐约约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了。
1: 肝脏啊，它是不知道喊疼的啊，所以咱们这是提前用上了三代延寿方的那有很多没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啊，就是肝区一疼，往往到医院一检查，肝癌晚期啊。因为肝脏啊，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没有痛感神经啊，等疼的时候就已经是非常严重了。所以说，老师呢也替你们高兴啊，治疗的呢非常的及时。那，
0: 而且他现在上厕所也好了。你看之前吧，大便不是拉稀就是便秘，最近这几天都挺好，他还说身上有劲儿了。所以说嘛，我们老两口都决定跟着您走下去，这回一定给我们开够了啊！
1: 好好好，现在呢，你们老两口啊，确实恢复的都不错啊。老师呢，替所有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感到庆幸啊，因为针对于各种的慢性病来讲的话，咱们三代延寿方可以说是硬核的武器了。你瞧瞧我们用上之后啊，包括你老伴儿，这才几天的功夫啊，多大的改变！原来呢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从纤维化到肝硬化，然后肝腹水、肝癌，就这么一步一步的走向恶性病的深渊。但是我们现在及时掉头了，我们开始逆转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用三代延寿方治病，治到病根上了。咱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不管什么病。你真正的治病根源都在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哎，咱们就接着用就行。您这儿呢和您老伴儿啊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像你们俩啊，各自得需要三副药，中间不能断药啊，缺多少补多少。一会儿打电话问一下，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如果有药，及时的备上。啊，咱这是一场持久战，别指望个两三天的，三天两头把这仗打赢了，那不现实。那这病不是一天得的，咱得好好配合。然后过段时间再给老师来个电话，看看你们的情况，好不好？
0: 行，好的，于老师，那我就去打电话了啊，那谢谢您啊。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是李老师是吗？
1: 哎，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河北邯郸的，我老家吧，本来就是个农村的。你看，我要是买到这三代延寿方之后，我们农村的是不是也能给我们送到家呀？
1: 当然了，这点你放心，现在物流是极其的方便的，那送货上门的，送到家门口啊，都没有问题啊。
3: 知道了，那还是1块钱一瓶是吧？
1: 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在老师没有在节目里面去公布多少钱的时候，咱们所有的老顽病患者依然可以享受是一片只卖1块钱。你厂家是提出很多次要涨价了，但是李老师这不压着呢吗？咱们是能拖一天算一天，只要我不改口。

0: 你们就是1块钱一片，你明白吧？
1: 哎呀，那个太好了，那个太好了。
0: 嗯，
1: 哎呀，没想到我们农村的还能享受这个。哎呀，李老师，要是像外国人用一片，你看，那么就用了一片就得50-60啊。
0: 对。
1: 那我就只能放弃了，咱用不起。那现在那李老师啊，都给我们争取到1片1块钱。说实在话，我要是再不用啊，我眼睛真是要瞎了。哎呀，太可惜了。或者是心脑血管犯病了，这一下子就过去了。
0: 嗯嗯。
1: 你看我这岁数吧，虽然不太大吧，今年62岁了。
0: 嗯。
1: 我真是不担心呐。
0: 62岁，你突然之间因为心脏病把命给要了，谁也不甘心。
1: 对对对，是
0: 啊，你这放到1000年前可能就算是岁数大的，放到100年前62岁的年龄都不大。啊，而且李老师最担心的就是咱们这一些农村的生活条件相对差一点的这些老患者，有病了有好药，但是用不起药，因为拿不出来钱用药去治疗自己的疾病，而导致自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这个痛苦是老师接受不了的，因为老师曾经也经历过。我的父母都是因为拿不出来钱看病然后才过世的，所以说我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在我的患者身上发生。您刚刚说了今年62岁的身体到底出现了哪些问题，您给我讲一下。
1: 我主要是有糖尿病。
0: 嗯，
1: 我糖尿病有10多年时间了。
0: 啊。
1: 哎，我记得50多一点就检查了就糖尿病。
0: 嗯嗯。
1: 哎，你都不知道我现在这血糖多得太高了。那空腹血糖都15-16个，吃了完之后能20多个。
0: 嗯。
1: 就这样。说是里面老是黏糊糊的，嘴唇都是干巴巴的那种感觉。
0: 那你用什么来控制你的血糖呢？
1: 哎呀，一直吃那个降糖药，就我常年吃那二甲双胍。头几年我的血糖控制不还可以，就最近这几年控制不好了。嗯，老师，你看我现在也不怕别的，我就是怕我这个眼睛。担心这一点，我现在看东西这个老是雾蒙蒙的，
0: 嗯，
1: 那眼前那就跟着看不清东西。再一个就是老是我这个，我肾也不行了，嗯，老觉得我上医院一检查，才知道老身上浑身是霉菌，困得慌，晚上起夜还多。但是听到那节目以后啊，我才知道这肾有问题了，因为我这腹肿的厉害，我这个脚丫子硬按一个坎儿，当时起不来。
0: 嗯嗯嗯，现在你是下肢浮肿，不仅是肾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心脏的问题，比如心衰，你心脏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这个感觉？
1: 哎呀，心脏倒是没有太大的感觉，也没有检查过，具体也不知道。但是我有时候让我觉得胸口那有点闷气。
0: 嗯，你看，
1: 憋得
0: 慌。嗯嗯嗯，胸口感觉发闷是吧？
1: 对对对，
0: 这就是属于供血供氧不足了。
1: 嗯，
0: 还有没有其他地方出现浮肿的？
1: 这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皮上面有点浮肿。
0: 那这是肾的问题。
1: 嗯，
0: 尿液有没有什么变化？什么泡沫啊、尿骚味特别大啊，这些有没有？
1: 有泡沫，尿骚味很大呀。
0: 嗯
1: 嗯，就尿着那个尿着就像啤酒一样，还有沫。
0: 嗯，
1: 而且感觉身上老发困累的慌，经常那我觉得身上反正没劲儿。哎，你看李老师，我又想起这不前几年得过一次强心性脑梗。
0: 嗯啊啊
1: 啊！当时那时候我儿子啊开着3轮车，把我拉到医院的，在医院住了12天，当时是活了100来块钱吧。
0: 嗯嗯。
1: 李老师，你看那对我们这个农村家庭来说，这100块钱这可不是小数目啊。
0: 嗯嗯嗯。
1: 你看我儿子现在都30多岁了，也没有成家立业。你说我要这个身体也好好的吧，哎，干完农活之后还能出去打个工挣点钱。你说要到现在，我现在就是到了啥活干不了。哎呀，我说实在我就感觉是勉强能活着了。我就感觉很痛苦啊！现在
0: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哥哥啊，你听我跟你讲啊，
1: 嗯，
0: 儿孙自有儿孙福，你先把自己的一个健康问题解决了，啊，这就是给孩子最大的福报了，啊，
1: 是，
0: 不然的话呢，就说你这个病情要是再严重了，你不管是失明啊。

0: 还是说你这个脑中风或者肾衰竭，你不但自己遭罪，到时候也会成为孩子的累赘。
1: 对对，是是
0: 啊，我经常说嘛，世间一切的美好都是以健康为基础的，没有健康有多少钱都是白费的啊。但是你要是拥有健康了，我们就能够去创造财富。
1: 是
0: 啊，你现在这个情况呢，根据老师的临床经验来看，三大生命通道已经是严重的淤堵了啊。为啥这么说呢？首先你看你这个血糖太高啊，这说明什么呢？咱们那个脾胃啊，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已经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了。
1: 嗯，
0: 因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脾胃功能强大了，我们吃多少糖都没事，摄入多少碳水化合物啊，啊，这个血糖也不高，但你不行，因为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再一个，糖尿病为啥叫代谢病啊？这跟我们肝肾有关啊。你说你血糖这么高，你血液得多粘稠，这就给我们的肾脏带来了负担，因为肾脏帮助咱们过滤血液，再加上你糖分呢又都从尿液走了啊，我们糖尿病患者尿液都有糖分，是不是又给肾脏增加了负担了？
1: 哦，是。
0: 哎，你想想，如果肾脏每天过滤的都是干净的血液了啊，那是什么工作量？但如果过滤的都像你这样的黏糊糊的血液的话，你想想，那得加大工作量了。肾脏负担太重，导致你现在肾功能出现损伤，而且往肾衰的方向发展。临床上30%的糖尿病患者最终都是死于肾衰竭的啊，说白了就是尿毒症。另外呢，大河无水小河干，我们这个心脏供血供氧都不行，你这个血糖这么高，血液粘稠度一定是上去了，你这个血管就容易堵，尤其就是咱们这个眼睛的眼动脉，你想想那么细小的雾里看花，什么原因？晶状体淤堵引发的白内障。所以说这个时候绝对不是说什么二甲双胍拜糖平啊胰岛素能给你解决的问题，因为你并发症太多了。那怎么办呢？听老师的，立马换药，赶紧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来讲，咱们一方三通，而且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来得非常快，基本上几天之内它就能够帮助我们稳定血糖啊，因为它一通咱们的脾胃，脾胃强大之后消化吸收好了，你这个糖就稳了，然后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好了，咱们各大脏腑这个机能都开始逐渐的恢复，尤其是三代延寿方当中毒含的863种活性多肽，到时候我们受损的组织细胞都能给你进行修复啊，你就一天比一天好，然后三通肝肾，恢复人体的正常代谢。所以说咱们可以达到标本兼治啊，一共三副药保障你治的利利索索的，你不用担心复发的问题，明白吧？
1: 啊，明白。哎呀哎呀哎呀，听你这么说更放心了，好好，我赶紧用上啊。
0: 哎，
1: 好，
0: 直接打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呢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来购买啊，但是一定要提前备药，因为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经常断药。好了，我也不多说了，直接打电话啊。
1: 好好，那现在马上拨电话先联系一下。好，
0: 我们再见。
1: 对，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元，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一个患者，我叫沈丽萍。
0: 嗯。
3: 就是我申请的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申请了三副药。
0: 嗯。
3: 今天呢都第4天了，什么时候能给我送过来呀？
0: 你还没收到呢是吧？
3: 对，我这就是给我亲家买的嘛，这不儿媳妇又给我打电话催了，说让我问我什么时候能到。现在他爸爸呀人太受罪了，因为我这亲家公啊是个老烟枪了，抽了一辈子烟，到老了在医院检查出来有慢阻肺了，哎呀离老远都能听到他的咳嗽声。儿媳妇说他是现在是一宿一宿的咳嗽了，睡不着觉，瘦的啊都皮包骨头。而且亲家母嘛走得早，就剩老头一个人也怪可怜的。我儿媳妇吧可孝顺了，给他爸爸买了个制氧机，再听说什么好药呀就给他爸买，可就不见太大的效果。这不看见我用咱们这个药了，用效果好嘛，而且一片才1元，就赶紧让我帮他爸爸订上。这不我就没有收到药就着急了，我就问问李老师呀能不能想想办法快点给他送过来。
0: 你这样啊，稍后李老师下。

下了节目啊，我帮你催一催，因为老人这个情况确实挺遭罪的。咱们中医认为这个慢阻肺啊，它属于肺脏的这个范畴啊，主要就是跟我们这个肺、肝、肾这三个脏腑的虚损有关系。

0: 脑袋上套个塑料袋，憋气憋一会儿，咱都非常难受呢。何况他这个患者了，一天24小时，永远都承受着这种，就是像脑袋上套个塑料袋这种呼吸这种煎熬啊，啊，所以咱都知道他有多痛苦啊。确实，急需尽快的给他用上三代延寿方，因为三代延寿方，你是老患者，知道他药劲儿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关键咱们一方三通，我们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能够让它气血足。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这个脾气一旦足了之后，肺气自然而然就跟上来了，啊，再加上血脉一通，它就舒服了，啊，你这样的话呢，你再等一等，也千万别关机，手机一定要保持畅通。我下了节目帮你催一催，刚刚你说了是用沈丽萍这个名字定的是吧？
1: 对，沈丽萍。
0: 行。电话号码呢留的和你刚才打电话这个是同一个号码对吧？
1: 对对，是同一个手机号。
0: 那我下了节目之后给你催一催，再等一等啊。
1: 好。
0: 另外我刚才听你说你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了是吧？
1: 对，李老师，我吃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吃了两副药了，这停药都停了一个来月了。
0: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1: 我现在就是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感觉，浑身都轻松。
0: 那你是因为什么原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1: 李老师，我是严重的失眠的我都快抑郁了。
0: 哦。
1: 而且这褪黑素、安定我都吃过。
0: 嗯。
1: 后期呢，这安定吃了都不管用了。你说我不到60岁，满头白发，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吃不下饭，胃还疼，有这个慢性胃炎。我那个时候呀，这人看着都焦脆的不行了，
0: 嗯，
1: 脸色嘛都是灰秃秃的，一点血色都没有。你看我吃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就是一片呀顶普通的80片。这不我吃了没几天，我就感觉我的胃口好点了，看见东西想吃了，这排便嘛也顺畅了。之前嘛我蹲厕所一顿半个点儿，还像没拉干净似的。
0: 嗯。
1: 而且到了晚上啊，就是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就跟烙饼似的睡不着。不过现在好了，现在晚上能睡着觉了，睡得还香，也不做梦了。总之是一天比一天好。你看现在我晚上10点钟上床吧，看一会儿手机，10点半左右我就睡着了。
0: 嗯。
1: 而且睡得特别沉。我老伴说我现在睡觉呀，家里来个小偷把东西搬走了我都不知道。
0: 就是进入深度睡眠了，而且我能够听得出来你现在底气是很足的，精神状态是不是也挺好啊？
1: 对，现在精神可好了，身上也有劲了。
0: 嗯，
1: 因为我这个头发嘛原来都白了，最近都变成灰色了。
0: 因为咱们这里边啊有这个人形手屋，人形手屋直接入肝肾二经，能够帮助我们呢增强解毒代谢能力的同时有益寿延年的作用啊。那咱们这个益寿延年的体现在哪儿呢？往往就是在我们各大脏腑的年轻态啊，你包括什么呢？我们内在的年轻啊，还有外在的表现出来啊。有的老年人呢没有老年斑，有的人的头发呀变黑了，这都是年轻态的一种表现。所以说为什么我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你现在呀就活出来生活质量，对吧？
1: 是啊，现在我真觉得活着痛快，活着轻松。
0: 嗯，
1: 真是谢谢你李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0: 应该的啊，我也感谢你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那这样咱们俩先说到这儿。我刚才说了下节目呢帮你催这个药的事儿啊，我也记录下来了啊。
1: 行，李老师，那就麻烦你了。
0: 嗯，没事没事，咱们再见。
1: 哎，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着急了这是啊。
3: 哎，李老师，
0: 嗯，
3: 能跟你通上电话吧？我真的是太激动了。
0: 嗯嗯，
3: 李老师，要不是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吧，说不定我现在吧就换了股骨头了。我真是太感谢您了。
0: 有谢咱们谈不上，啊，你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啊带给李老师，我就特别的欣慰了。 今天

0: 您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69岁了。有一次不小心摔了一下，摔的也不重，直接就起来了。
0: 嗯。
1: 可是我这下完了，髋骨就不能动了。
0: 啊。
1: 说我那个骨头坏死。医生的意思呢，就说要是年轻人吧，靠养就能养好，伤筋动骨100天养一养就行了。
0: 嗯。
1: 但是我的岁数大了，不好也养了，就建议我那个换骨头。
0: 啊。
1: 我这一打听呢，这个花好几万不说吧，以后也是麻烦。
0: 对。
1: 过几年吧，还能再换，但是不换吧，在家里面不敢动弹。当时我就纠结做不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吧，
0: 嗯，
1: 没想到听到您这个节目了，我一听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还能治我这个病，我怎么也得试一试看看，
0: 嗯，
1: 所以我就买了一副，
0: 给自己争取一个机会，1块钱一片，这大家都能用得起，而且呢，先买上一副，你用上你就知道好与不好了。对吧，咱老话说的好啊，你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一溜就知道怎么回事的，对吧？
1: 对，
0: 嗯，
1: 您别说效果来的吧可快了，
0: 嗯，
1: 2-3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疼痛减轻了，1个星期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脖子肩膀明显的轻快了不少。
0: 嗯，那你之前多少还有点肩周炎是吧？
1: 对，就连脑袋和那个眼睛都跟着清亮了。
0: 嗯，
1: 关键是我的胯骨感动弹了。
0: 嗯，
1: 也一天比一天强了。
0: 嗯，
1: 我自己就琢磨着可能是通了，营养过来了，骨头也长得快了。
0: 没错，嗯，就是自己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啊，它怎么恢复的？实际上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我天天讲咱们老百姓都能听明白，所以说身体一旦改善了自己都知道是咋回事儿。分析得很正确。
1: 对。啊、
0: 嗯，
1: 您看我现在吧，一副药马上就用完了。我这个胯骨吧，这个地方吧好太多了。我现在吧敢下地了，慢慢的走也可以了。说老实话吧，就是不敢有大的动作。
0: 就是咱们这个治疗的时间呢还是短。你刚才也提到了，说年轻人如果说骨折的话呢，还得养多长时间呢？养100天，100天3个月，对不对？何况我们这么大年纪了，即使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但是你别忘了，这个骨头已经坏死了。所以说，咱们能够逆转，咱没有手术，咱就算是白捡了。只要继续的进行服用，继续的进行治疗，那么咱们实现完全康复啊，是指日可待的。
1: 是的。现在是什么事呢？就是我后悔买少了，当时就定了那个一副药。
0: 嗯，
1: 所以吧，现在李老师，您看我这个情况还得需要多少？
0: 就你现在恢复的不错，接下来呢，再有2副也就差不多了，啊。
1: 哦。
0: 也别说自己说买少了怎么样的，啊。其实我跟大伙讲了，李老师说的再好。咱们说很多的服用过三代延寿方的这些患者说的再好，他毕竟不是你，
1: 嗯，
0: 对吧？咱老话讲一个人一个样，
1: 嗯，
0: 尽管咱们三代延寿方它的效力强，药力猛啊，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而且1块钱一片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但是你适不适合先用上一副药，咱们先试试。
1: 嗯嗯，
0: 哎，用上这一副说感觉不错，感觉挺好的，好，咱们接下来再继续用，对吧？这是我一直本着的一个原则，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所以说呢，就骨头坏死这一块，我也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其他的听众朋友说一下，骨头坏死在中医当中呢，我们给它分为3种，一种叫气滞血瘀型的，一种叫肝肾亏虚型的，还有一种叫做湿热下注型的。啊，这个气滞血瘀型的就是我们讲的血脉不通。而肝肾亏虚型呢，就是我们常说的肝肾经淤堵了。湿热下注型呢，就源自于脾胃。啊，那么像你这种呢，由于外力的作用，导致我们这个髋关节的局部出现的骨断筋伤。啊，使这个经络呀、经脉呀受损了，气滞血瘀了，气血不能够濡养我们的筋骨了，出现的叫骨壁骨萎。啊，那么这属于血脉淤堵的问题。

0: 但是不论是哪一种病因导致的股骨头坏死，大家记住了，在我们没有达到四期，也就是晚期之前，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都可以实现逆转啊！所以老先生啊，我还是要恭喜你，省了好几万不说，咱们还保留了自己的原装的这个骨头啊。
1: 嗯，
0: 而且呢，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经济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接下来，我再给你开两副药，稍后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你过段时间再给我来个电话。这两副药用完以后，到医院拍个片子，让他们用精密的仪器给咱们验证一下，咱们是不是真正的获得了十足的健康了，好不好？
1: 哎，好的，我听您的那个李老师。
0: 好，那就这样，咱们先聊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

0: 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也会给大家详尽的讲解各种慢性病的治病根源是什么，包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如何帮助我们去战胜心脑血管，还有像糖尿病多种并发症啊，以及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还有各种的囊肿啊、结节、息肉增生等等，就这些问题啊，希望大家呢有时间啊多来听听李老师的节目。只要你们跟着我的步伐，按照我教给你们的治疗方法和保健方法，我相信呢咱们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都不是梦想。我行医呢是将近30年啊，这几十年来呢没干别的，就在研究各种慢性病的来龙去脉啊。到今天为止，我依然还是要跟大家伙呢总结一句话啊，那就是我每天都在强调，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什么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啊，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你人只要活着，就得依靠脾胃帮助我们把外界摄入的食物消化吸收变成能量。可是一旦说你脾虚了啊，我们吃饭也没有胃口了，身体就会过于消瘦，你脏腑能量呢就不足，你人就没劲儿，同时啊你脏腑的这个功能也干不好，而且呢慢慢的脏腑功能就衰退。那就包括有的人说，老师啊我脾胃好，我喝凉水都长肉，那尤其是那些大肚腩的，我告诉你们啊，那你是脾虚生湿，湿气难以运化，淤积在我们体内所导致的肥胖。你要以为咱们是脾胃好了，那就大错特错，知道吧？咱们就说这尤其是肚子肥胖的人，正是脾胃不好。我们正常人吃进来的都是能量，对于脾虚的人来讲的话呢，吃进来的就是垃圾，它会污染我们的血液，还会变成脂肪沉积在我们的内脏当中。所以你看这个胖人呢，他就很容易得富贵病，就这个道理。同时呢这个脾脏啊，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我们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然后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但是咱们这个脾虚了之后呢，我们这免疫力就下降，哎，就特别容易招致细菌、病毒，还有各种邪气的侵袭。所以说呀，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脾胃经一旦不通，人就废了一半了。老师要不说给你们讲过啊，说过去啊咱们就是小瞧了这个脾胃了啊，我这脾胃又吃不下去东西了，或者吃东西感觉肚胀了，没什么事儿，不会考虑它。现在知道了吧，一个人健康与否就看你吃的怎么样。得病的人呢不思饮食，不愿意吃饭，这是不是就是脾虚了？大病重病之人什么证明他自己恢复了？哎，能吃饭了。所以说疾病从脾胃这开始，也从脾胃这好啊，这是脾胃。再有就是我们这个血脉，血脉呀是人体的营养通道啊。啥是血脉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为啥说它是营养通道呢？你比如说我们脾胃化气生血了，是不是得通过这个血脉运输给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呢？你只有这样啊，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

常的生命活动。哪怕说你这个思维、运动、语言，那一举手、一投足，你都得靠气血来推动。啊，那你气血怎么推呀？你这个营养通道是畅通无阻的，它就好推。啊，这要是堵了，轻则痛苦，重则死亡。你看，无论我们感觉到你哪儿疼，酸麻胀痛僵，哪怕说是发沉、发皱、发酸，这都是在提示我们血脉不通了。啊，那你说你血脉不通，酸麻胀痛僵，发沉发皱，你遭罪不遭罪？严重的，你看那个心梗、脑梗、肺栓塞的，那是不是就要命了？所以说，这给我们脏腑供血供氧的营养通道必须得通，通了我们才能活着，是吧？哎，再有就是我们的肝肾，肝肾对我们人体来讲啊，老师不用多说了，你们也应该都知道，它太重要了。因为肝肾呢，就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啊，尤其就这个肝脏，中医认为呢，百病都得从肝来治，因为它主疏泄藏血，啊，我们这里边说这个疏泄啊，它不光是身体里边的毒素，还有什么呢？还有闷气，啊，有的人就爱生闷气。这个百病起于一个气，无论你是爱生闷气的，还是大发雷霆沾火就着的火爆脾气，都会造成我们身体的气机的紊乱，引发我们出现的各种疾病。还有什么压抑的情绪也不行啊，现在这个人的思想压力都特别大啊，整天的压抑，这也特别容易做病。那你一旦呢疏肝理气了之后啊，你肝经通达了，我跟你讲，你会感觉你这人的脾气都变好，哎，你不爱发火了，你莫名的就爱高兴了，啊，不会这个双眉紧锁了，啊，你会感觉到你身上舒服了，啊，它不堵着了，这就是肝脏的解毒能力强，肾脏呢就更不用说了，肾脏是干啥的呢？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过滤血液的。啊，你说他要是功能强大了，隔那么个四五分钟就把你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那你说你那个血脉还会堵吗？是不是就不会了？啊，你血脉要是不堵了，你各大脏腑都能够正常运转，欣欣向荣了，那你说我们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就能够健康长寿呢？它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说大家伙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人不管是罹患什么疾病，也不管我们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给它捋顺了，啊，让它顺畅畅通了，我跟你讲，你就什么毛病它都不带有的。比如说高血压怎么来的？不就是吃进来的高脂、高盐、高油的一些东西，咱消化吸收不了了，扩散在血液当中了，啊，然后这类的人呢，往往肝肾没有及时的分解代谢，血液垃圾多了，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供血供氧，加大血压的结果啊，然后时间长了，那个血液垃圾沉淀在我们的血管壁，就形成了动脉硬化，管腔就窄了，血管就脆了，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就加大，是吧？啊，你看他这个病根在哪？就在这儿啊。咱们再说这个糖尿病，糖尿病是不是咱们这个脾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对吧？啊，然后糖尿病还叫代谢性的疾病。那代谢跟什么有关？是不是跟肝肾有关？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吗？而糖尿病所引发的多种并发症，它就是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了。血液粘稠它能不堵吗？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对吧？你看糖尿病，诸多的合并症也是脾胃、肝肾和血脉，那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的，对吧？你再有什么？风湿骨病，中医叫它骨痹之症。啊，这个痹症是什么？血脉不通了，谓之痹。所以为什么说你身上疼，一遭点凉了，受不了了？啊，你记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虽然说它病在骨骼，但风寒湿邪是怎么入侵我们的骨骼这个病灶的？哎，这就又回到了我们脾和肾的功能低下，机体免疫力下降之后，给这个邪气乘虚而入的机会，才形成的这个痹症。也包括你像这个肺气肿、肺心病，啊，老师说过，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啊，因为这个脾胃啊，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脾为生痰之源。

认为储痰之气，所以说痰湿瘀滞，你这个气就不够用，再加上肺跟我们的心脏关系密切啊，你肺气不足，气推不动血液运行的时候，血脉就容易淤堵，那心脏必然呢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说呢，你看老师刚刚讲了这么多，咱们听众朋友要仔细琢磨仔细分析，你就会发现呢，各种病它都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有直接关系啊。我们如果说身上啊有这些问题的，你光靠家里边吃点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啊、消炎药、止疼药，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你用这种方式去治疗的话，它是不可能给我们解决问题。你吃到猴年马月去，你只能看到一个结果，就是是药三分毒，导致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越来越淤堵啊。因为你看我们看这个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它明明白白的就写着要么就刺激胃，为啥说饭后吃，要么就是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刺激肝肾。所以说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一个脾胃，一个肝肾，一个血脉，那除了血脉它不刺激之外，其他的都刺激了。所以说长时间用一些顶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能控制住病症，但是会导致我们三大生命通道这个病根越发的淤堵，到那个时候我们这个病叫一发不可收拾。而且啊，这个小钱啊，就是月花月月花，但积少成多，那也不是个小钱，对吧？最主要吃药这意义何在呀？治不好病啊。我说过这个西医的存在呢，当然是有必要啊。你像咱们要说是谁啊，突发一个急性的脑出血了，需要开颅的，或者是阑尾炎啊，赶紧手术，不然穿孔要命了，对不对？再或者说急性胰腺炎的，你赶紧得送到医院去，你这个时候西医绝对是咱们的首选。但是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西医它这方面呢，多少沾点不擅长。你慢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医治，他们不在行啊。说实话，听众朋友们，你就找我看病的，服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的，其中有多少都是西医大夫，有多少闺女儿子就在医院工作的。咱说这些孩子，这但凡这个西医医院有办法的话，那自个儿就近水楼台了，干嘛不给自己父母治疗啊，对吧？不就是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慢性病不是他们西医能治好，因为西医也好中医也罢，都是帮助我们来对付身上疾病，就好像是我们用的不同的武器一样啊，那你得应用于不同的敌人，对吧？你那个武器库里边又是长剑啊，又是短刀的，都给你备好了，但你不会用不白瞎吗？就像很多人得病了，花钱买药，中药西药一买，买一堆回来，结果吃了一溜十三招，除了钱没了之外，身上的病症一点没改善，这都是自己在选择武器的时候选错的结果。治倒是挺积极的，治错了方向南辕北辙了。那咱们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用上的患者都是赞不绝口，用上的患者也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了。为什么他们能好？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这剂猛药。它不是单一的去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而针对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一种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一种药从里给你治到外。听众朋友们，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一来我们得感谢千年药王孙思邈，他留下的瑰宝级的秘方三通法。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啊，同时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是发酵中药，毕竟咱们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全都是积攒了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再说句不好听的，就那茶缸子放久了生锈了，你洗的时候还费劲呢，对不对？你还得用什么强效的清洗剂呢？得使劲刷，得使劲蹭，还不一定能够擦干净。何况我们身上这么多病了，
必须得是要劲儿大，要力猛，

否则你吃了也白吃，你用了也白用。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告诉咱们所有的患者朋友，说他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就这句话是怎么来的，绝对不是空穴来风。一方面咱们这个药里边的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和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那我们要求这些药材必须得是鲜活入药，也就是药房里边卖的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没有这个效果，没有活性的东西它怎么可能有效果呢？说白了，那就是药材的尸体，而咱们必须得是鲜活的。延寿方所用到的药材鲜活采摘下来，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听清楚，与疾病共生发酵。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啊，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可以讲叫千锤百炼。就这么一条流水线投入了 5.3 个亿。我们为什么要建立这么一个工程啊？因为第一代延寿方是入罐进行发酵，第二代大家伙可能也应该用过，是模拟仿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啊。那第三代我们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我们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了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了全新的高品质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关键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所以说呢，咱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听众朋友们也不用惧怕啊，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咱们就三天，你看看吧，你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像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三天的时间你能感受到胸不那么慌了，没那么闷了，呼吸也多少顺畅点了。糖尿病的，三天下来你这个血糖往下走了，全身的并发症有所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啊，浑身关节疼的，三天你看看吧，你最起码怎么样啊，痛感减轻了，手脚感觉有点热乎气儿。中风偏瘫的，三天左右下来胳膊腿啊就有知觉了。你像其他一些慢性病，你吃的也好，睡的也香，排的也畅，最多就是三副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不过三副药。哪怕说你一身的顽疾，我都能让你好利索。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就惦记着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多次的向我抛来了橄榄枝。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我的国家，出卖我的灵魂，出卖我们广大受苦受难的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本身就出身寒门，当年没有学费啊，是当地政府出的，没有路费是村里的乡亲们给捐的啊，这都是恩情，我不能说有点出息了我就忘本。而且就算是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咱们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会那么去做。所以我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就是在咱们国内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但跟我合作的厂家我得跟你们谈个条件，药品生产出来了，老外肯定是抢了药啊，那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我得让咱们国人能够用得起。因为我始终认为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也不能算是好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李老师常说的，我最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我拿了怎样的职称，或者说是啊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觉到自豪的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

0: 百姓要平价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一点我特别欣慰。唯独就是三代延寿方啊，刚才我也提到了，它这个成分呢，要求必须得是野生鲜活的，工艺呢又是极其的繁琐，啊，发酵时间特别长，所以这个生产力度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多，需求大，啊，那谁不想花小钱治大病啊？另外，我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你不出口，我们国内这个患者补贴的钱从哪出？所以说，药源一直都非常紧张，啊，即便说是限购，最多购买3副，但仍然经常会遇到一药难求的情况。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只要你们当地有药，抓紧时间用上，你们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李老师曾经说过啊，就算是1块钱一片，我一分钱也不会让你们错花，哪怕说我就是那1/1000的。马李老师，我用三代延寿方，我效果感觉没那么理想，怎么办？先不说没有这样的情况，就算是遇到这样的案例了，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可以。我们第一代延寿方在市场上销售近10年，二代延寿方也销售了5年多。如今这三代延寿方，无论是发酵技术还是药力药效，都比前两代提升了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一款药品能够十几年屹立不倒，尤其是治疗老慢病、一体多病，具备延长寿命的药品，凭借的就是效果和口碑。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正在受慢性病折磨的听众朋友，救命要争分夺秒，治病也是刻不容缓。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平价药、百姓药、治病有期限的国药延寿方，老师给大家准备好了，别的老师不多说。那，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于老师。
0: 哎，
3: 我呀是一个老患者了。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就是用了40来天了。哎，恢复的真的太好了，我们家老头都是看着我恢复的好，也跟着用上了。这回他也是心服口服了，一个劲儿的说啊，他说没想到1块钱一片的这个药效果这么好。
0: 嗯。
3: 这不是催着我吗？跟我说，他说这药啊。

0: 也不好买，有的时候呢还缺，不一定有药，让我啊赶紧再垫上一点。我寻思跟李老师您啊，麻烦您帮我俩给看看，我们听听您的建议，这次啊我们多备上点。
1: 听得出来老两口现在对治疗是特别有信心了啊。你这样吧，把你们这个具体情况啊你跟我详细的介绍一下，然后呢我再给你进行下一步的指导。
0: 哎，行，您看啊，我吧是类风湿好多年了，我这个病是真遭罪。咱们别的不说，就那个疼劲儿要是上来真受不了，有的时候疼的真是一宿一宿的也睡不着。而且吧，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我这个手啊必须得用热水泡，泡完之后然后就搓，要不你这个手啊回不了弯，你什么都拿不了。
1: 你僵硬的太厉害了。
0: 对，僵硬特别严重，而且这个手指头吧好几个都变形了。那时候吧，我真的我也不敢想说以后变成啥样。真的，要不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估计我早晚得是个废人。
1: 其实有很多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啊，到最后啊真的就可以说算是完全瘫痪了。你生活没办法自理了啊，而且他们会累积到其他的脏腑，他不是说就在我们这个骨关节上啊，累积到我们这个啊五脏六腑上，那这个就危及生命了。
0: 对，
1: 所以说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0: 对对，是李老师，你说的真的是很对啊。我吧感觉我也挺幸运的，你看啊，我这是40多天下来，现在我这手啊起码上不疼了
1: 啊，
0: 而且早晨起来还是有点僵硬，但是比过去要强多了，至少不用热水泡了，而且现在我自己穿衣服啊洗个脸啊什么都可以，反正就是摸着这个手啊也明显的比以前热乎多了，有温度了。
1: 这是好事，这就说明呢你这个血脉啊逐渐的畅通啊。我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吧，我还跟大伙讲过这个类风湿啊，它都属于骨痹之症。说白了就是咱们这个血脉不通啊，你要是通了它不会凉，你要是通了它不会硬，你要是通了它不会僵啊，你要是通了它不会疼。所以说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专门能够通我们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咱们吃的这些灵丹妙药都能够把这有效成分给利用上，你不然的话你吃了也白吃，然后再给我们通血脉啊。所以你看你现在这个血脉逐渐的通了之后吧，哎，咱们这个胳膊腿逐渐的有热乎气儿了，哎，僵硬酸麻胀这个情况就减轻很多了。再然后我们就有三通肝肾，增强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所以说咱们可以讲叫标本兼治，啊，你还有什么感觉？
0: 我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些天我这胃口吧也好了，他吃东西也不胀了，我这只是治疗这么多年啊，真的我觉得没有一个药能比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效果好的，所以说李老师真的是挺感谢您的啊，就连我们家老头都说，他说人家李老师啊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好大夫。
1: 医者仁心呐，这个病魔无情人有情，大家伙谁都不容易。李老师呢，能为你们做的我就尽量去做。那再一个，我想呢，你老伴儿能对李老师有这么高的评价呢，肯定也是用的挺好的，是不是？
0: 对对，因为他的确是用的也挺好。你看他那个臭嘴巴，一辈子也不轻易夸人，而且那脾气可酸性了，你不然他也不会落下这么一身毛病。
1: 哦，生气容易得病，百病起于气啊，这个倒没错。那脾气大的人身体都不好。
0: 对对，他就是脂肪肝好多年，前年就查出来了，这个肝脏啊都纤维化了。你看什么护肝片啊，那个瑞舒伐他汀啊，还有硝苯地平啊，还有复发跌甲软肝片
1: 啊，
0: 都吃了好多年了。
1: 常规药。
0: 但是也就是控制，就是害怕以后这个肝硬化了，发展成肝癌。那人不都完了吗？另外吧，他的血压还高，也是经常说这个太阳穴疼。我看他那个太阳穴啊，就有两个青筋啊，都暴露出来了。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吧，就是哎，有一点小事儿，那个大嗓门啊，就嗷嗷的喊呢，特别臭的脾气。所以说我真的，我们俩真的没少干仗。
1: 就针尖对麦芒了，对吧？
0: 对。但是您说老了吧，这身体都不好了，尤其是看他那样吧，我都是怕给他气出个脑出血什么，那不就麻烦了吗？ 所以说现在我也不敢惹他。
1: 主要啊，是你老伴儿这个肝气郁结，所以说他平时这个脾气啊就会非常的容易暴躁，这是因为肝气郁结之后他才会暴躁，也就是得病了。得肝病的人都这样，他不是说他自己能控制得了的。
0: 嗯，是。你看他吃了这半个月吧，还拍不到呢啊，但是血压都下来了，高压是140，低压90。
1: 他之前什么样啊？
0: 哎呀，之前吃了挺多的降压药，但是他这个高压一直都是170，低压100这样。
1: 嗯嗯。
0: 最近他不说脑袋疼了，他说这个肝区这个地方吧，也没有这个隐隐约约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了。
1: 嗯嗯嗯，肝脏啊，他是不知道喊疼的。啊，所以咱们这是提前用上了三代延寿方的，啊，
0: 嗯，
1: 那有很多没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啊，就是肝区一疼，往往到医院一检查，肝癌晚期。
0: 是。
1: 啊，因为肝脏啊，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没有痛感神经，啊，等疼的时候就已经是非常严重了，所以说老师呢也替你们高兴啊，治疗的呢非常的及时，那。
0: 对，是。而且他现在上厕所也好了，你看之前吧，大便不是拉稀就是便秘
1: 啊。
0: 最近这几天都挺好，还说身上有劲儿了。所以说嘛，我们老两口子决定跟着您走下去，这回一定给我们开够了啊！
1: 好好好，现在呢，你们老两口啊，确实恢复的都不错啊。老师呢，替所有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感到庆幸啊，因为针对于各种的慢性病来讲的话，咱们三代延寿方可以说是硬核的武器了。啊，你瞧瞧我们用上之后啊，包括你老伴儿，这才几天的功夫啊，多大的改变！
0: 对
1: 啊，原来呢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从纤维化到肝硬化，然后肝腹水、肝癌，就这么一步一步的走向恶性病的深渊。但是我们现在及时掉头了，我们开始逆转了。
0: 嗯，
1: 为什么？因为我们用三代延寿方治病，治到病根上了。咱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不管什么病。你真正的治病根源都在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哎，咱们就接着用就行。您这儿呢和您老伴儿啊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像你们俩啊各自得需要三副药，中间不能断药啊，缺多少补多少，一会儿打电话问一下，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如果有药及时的备上。啊，咱这是一场持久战，别指望个两三天的，三天两头把这仗打赢了，那不现实。那这并不是一天得的，咱得好好配合。然后过段时间再给老师来个电话，看看你们的情况，好不好？
0: 哎，行行行，好的，李老师，那我就去打电话了啊。那谢谢您啊。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是李老师是吗？
1: 哎，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
1: 嗯，
3: 我是河北邯郸的，我老家吧，本来就是个农村的，
1: 嗯，
3: 那我要是买到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我们农村的是不是也能给我们送到家呀？
1: 当然了，这点你放心，现在物流是极其的方便的，那送货上门的送到家门口啊都没有问题。啊，
3: 哦，知道了知道了。
1: 嗯，
3: 那还是1块钱一瓶是吧？
1: 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在老师没有在节目里面去公布多少钱的时候，咱们所有的老顽病患者依然可以享受是一片只卖1块钱。你厂家是提出很多次要涨价了，但是李老师这不压着呢吗？咱们是能拖一天算一天，只要我不改口，你们就是1块钱一片，你明白吧？
3: 哎呀，那个太好了，那个太好了。
1: 嗯，
3: 哎呀，没想到我们农村的还能享受这个。哎呀，李老师，要是像外国人用一片，你看，那么就用了一片就在物流市啊。
1: 对。
3: 那我就只能放弃了，咱用不起。那现在呢，李老师啊？都给我们争取到1瓶1块钱，说实在话，我要是再不用啊，我眼睛真是要瞎了，哎呀，太可惜了，或者是心脑血管犯病了，这一下子就过去了。
1: 嗯嗯，
3: 你看我这岁数吧，虽然不太大吧，今年62岁了。
1: 嗯，
3: 我真是不担心呐。
1: 62岁，你突然之间因为心脏病把命给要了，谁也不甘心。
3: 对对对，是是
1: 啊，你这放的。 1000年前可能就算是岁数大的。

0: 放到100年前，62岁的年龄都不大。啊，而且李老师最担心的就是咱们这一些农村的生活条件相对差一点的这些老患者，有病了，有好药，但是用不起药，因为拿不出来钱用药去治疗自己的疾病，而导致自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这个痛苦是老师接受不了的，因为老师曾经也经历过。我的父母都是因为拿不出来钱看病，然后才过世的。所以说我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在我的患者身上发生。您刚刚说了今年62岁呢，身体到底出现了哪些问题，您给我讲一下。
1: 我主要是有糖尿病，我糖尿病有10多年时间了。
0: 啊。
1: 哎，我就50多一点就检查了就糖尿病。
0: 嗯嗯。
1: 哎，你都不知道我现在这血糖做的太高了。那空腹血糖都15、16个，吃了完之后弄20多个。
0: 嗯，
1: 就这样，说是里面老是黏糊糊的，嘴唇都是干巴巴的那种感觉。
0: 那你用什么来控制你的血糖呢？
1: 哎呀，一直吃那个降糖药，就我常年吃那二甲双胍。头几年我的血糖控制不还可以，就最近这几年控制不好了。老师，你看我现在也不怕别的，我就是怕我这个眼睛。担心这一点，我现在看东西这个到时候雾蒙蒙的，那眼前那就跟着看不清东西。再一个就是那我这个我肾也不行了，那我觉得我上医院一检查才知道，那我身上浑身没劲儿，困得慌，晚上起夜还多。但是听到那节目一晃，我才知道这肾有问题了，因为我这腹肿的厉害，我这个脚丫子硬按一个坎儿，当时起不来。
0: 现在你是下肢浮肿，不仅是肾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心脏的问题，比如心衰，你心脏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这个感觉？
1: 心脏倒是没有太大的感觉，也没有检查过，具体也不知道。但是我有时候让我觉得胸口那有点闷气。
0: 你看，
1: 憋得慌。
0: 胸口感觉发闷是吧？
1: 对对对，
0: 这就是属于供血供氧不足了。还有没有其他地方出现浮肿的？
1: 这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皮上面有点浮肿。
0: 那这是肾的问题。尿液有没有什么变化？什么泡沫啊、尿骚味特别大啊，这些有没有？
1: 有泡沫，尿骚味很大呀。就尿着那个尿着就像啤酒一样，还有沫。而且感觉身上老发困累的慌，经常那我觉得身上反正没劲儿。你看李老师，我又想起这不前几年得过一次强心性脑梗。当时那时候我儿子开着3轮车把我拉到医院的，在医院住了12天，当时是活了100来块钱吧。李老师，你看那对我们这个农村家庭来说，这100块钱这可不是小数目啊。你看我儿子现在都30多岁了，也没有成家立业，你说我要这个身体也好好的吧，干完农活之后还能出去打个工挣点钱，你说要到现在，我现在就是到了啥活干不了，哎呀，我说实在我就感觉是勉强能活着了，我就感觉很痛苦啊！现在
0: 行了，我知道了，老哥哥啊，你听我跟你讲啊，儿孙自有儿孙福，你先把自己的一个健康问题解决了，这就是给孩子最大的福报了，
1: 是。
0: 不然的话呢，就说你这个病情要是再严重了，你不管是失明啊，还是说你这个脑中风，或者肾衰竭，你不但自己遭罪，到时候也会成为孩子的累赘。
1: 对，是
0: 我经常说嘛，世间一切的美好都是以健康为基础的，没有健康有多少钱都是白费的，但是你要是拥有健康了，我们就能够去创造财富。
1: 是
0: 啊，你现在这个情况呢，根据老师的临床经验来看，三大生命通道已经是严重的淤堵了啊。为啥这么说呢？首先你看你这个血糖太高啊，这说明什么呢？咱们那个脾胃啊，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已经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了。因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脾胃功能强大了，我们吃多少糖都没事，摄入多少碳水化合物啊这个血糖也不高，但你不行，因为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0: 再一个，糖尿病为啥叫代谢病啊？这跟我们肝肾有关。啊，你说你血糖这么高，你血液得多粘稠，这就给我们的肾脏带来了负担，因为肾脏帮助咱们过滤血液，再加上你糖分呢又都从尿液走了，啊，我们糖尿病患者尿液都有糖分，是不是又给肾脏增加了负担了？
1: 哦，是。
0: 哎，你想想，如果肾脏每天过滤的都是干净的血液了，啊，那是什么工作量？但如果过滤的都像你这样的黏糊糊的血液的话，你想想，那得加大工作量了，肾脏负担太重。导致你现在肾功能出现损伤，而且往肾衰的方向发展。临床上 30% 的糖尿病患者最终都是死于肾衰竭的啊，说白了就是尿毒症。另外呢，大河无水小河干，我们这个心脏供血供氧都不行，你这个血糖这么高，血液粘稠度一定是上去了，你这个血管就容易堵，尤其就是咱们这个眼睛的眼动脉，你想想，那么细小的雾里看花，什么原因？晶状体淤堵引发的白内障。所以说这个时候绝对不是说什么二甲双胍、拜糖平啊、胰岛素能给你解决的问题，因为你并发症太多了。那怎么办呢？听老师的，立马换药，赶紧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来讲，咱们一方三通，而且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来得非常快，基本上几天之内它就能够帮助我们稳定血糖啊，因为它一通咱们的脾胃，脾胃强大之后消化吸收好了，你这个糖就稳了。然后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好了，咱们各大脏腑这个机能都开始逐渐的恢复。尤其是三代延寿方当中毒含的863种活性多肽，到时候我们受损的组织细胞都能给你进行修复啊，你就一天比一天好，然后三通肝肾，恢复人体的正常代谢。所以说咱们可以达到标本兼治啊，一共三副药保障你治的利利索索的，你不用担心复发的问题，明白吧？
1: 啊，明白。哎呀哎呀哎呀，听你这么说更放心了。好好，我赶紧抓紧用上啊。
0: 哎，
1: 好，
0: 直接打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呢，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来购买啊，但是一定要提前备药，因为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经常断药。好了，我也不多说了，直接打电话啊。
1: 好好，那现在马上拨电话先联系一下。好，
0: 我们再见。
1: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一个患者，我叫沈丽萍。
0: 啊，
3: 就是我申请的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申请了三副药。
0: 嗯，
3: 今天呢都第四天了，什么时候能给我送过来呀？
0: 你还没收到呢是吧？
3: 对，我这就是给我亲家买的嘛，这不儿媳妇又给我打电话催了，说让我问我什么时候能到。现在他爸爸呀人太受罪了，因为我这亲家公啊是个老烟枪了，抽了一辈子烟，到老了在医院检查出来有慢阻肺了，哎呀，离老远都能听到他的咳嗽声。儿媳妇说他是，现在是一宿一宿的咳嗽了，睡不着觉，瘦的啊都皮包骨头，
0: 嗯，
3: 而且亲家母嘛走得早，就剩老头一个人，也怪可怜的。我儿媳妇吧可孝顺了，给他爸爸买了个制氧机。再听说什么好药呀就给他爸买，可就不见太大的效果。这不看见我用咱们这个药了，用效果好嘛，而且一片才1块钱，就赶紧让我帮他爸爸订上。这不我就没有收到药就着急了，我就问问李老师呀，能不能想想办法快点给他送过来。
0: 你这样啊，稍后李老师下了节目啊，我帮你催一催啊，因为老人这个情况确实挺遭罪的。咱们中医认为这个慢阻肺啊，它属于肺脏的这个范畴啊，主要就是跟我们这个肺肝肾这三个脏腑的虚损有关系。这三个脏腑虚损导致我们肺气不利，气道不畅，胸部胀满，咳喘气急，如果不及时的从根本上去治疗，最终会引发肺心病，呼吸衰竭啊。你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上不来气，一口气上不来，怎么样，憋死了。它持续性的呢是气道受阻，我们老话讲人活一口气嘛，你气儿要上不来，自然就有一种濒死感啊，尤其就是晚上啊会加重。为啥他睡不着觉啊？正常人呢 啊，你给他脑袋上套个塑料袋，憋气憋一会儿，咱都非常难受呢。何况他这个患者了，一天24小时永远都承受着这种，就是像脑袋上套个塑料袋这种呼吸这种煎熬啊，啊，所以咱都知道他有多痛苦啊，确实，急需尽

0: 舒服了。你这样的话呢，你再等一等，也千万别关机，手机一定要保持畅通。我下了节目帮你催一催。刚刚你说了是用沈丽萍这个名字定的是吧？
1: 对，沈丽萍。
0: 行，电话号码呢留的和你刚才打电话这个是同一个号码对吧？
1: 对对，是同一个手机号。
0: 那我下了节目之后给你催一催，再等一等。
1: 好。
0: 另外，我刚才听你说你是咱们三代延寿坊的受益者了是吧？
1: 对，李老师，我吃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坊，我吃了两副药了，这停药都停了一个来月了。
0: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1: 我现在就是像你说的，元气三通，疾病无踪的感觉，浑身都轻松。
0: 那你是因为什么原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坊的？
1: 李老师，我是严重的失眠，失眠的我都快抑郁了。而且这褪黑素、安定我都吃过。后期呢，这安定吃了都不管用了。你说我不到60岁，满头白发，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吃不下饭，胃还疼，有这个慢性胃炎。我那个时候呀，这人看着都焦脆的不行了。脸色嘛都是灰秃秃的，一点血色都没有。你看我吃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坊，真就是一片呀顶普通的80片。这不我吃了没几天，我就感觉我的胃口好点了，看见东西想吃了，这排便嘛也顺畅了。之前嘛我蹲厕所一顿半个点儿，还像没拉干净似的。而且到了晚上嘛就是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就跟烙饼似的睡不着。不过现在好了，现在晚上能睡着觉了，睡得还香，也不做梦了，总之是一天比一天好。你看现在我晚上10点钟上床吧，看一会儿手机，10点半左右我就睡着了。而且睡得特别沉。我老爸说我现在睡觉呀，家里来个小偷把东西搬走了我都不知道。
0: 就是进入深度睡眠了，而且我能够听得出来你现在底气是很足的，精神状态是不是也挺好啊？
1: 对，现在精神可好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因为我这个头发嘛原来都白了，最近都变成灰色了。
0: 因为咱们这里边啊有这个人形手乌，人形手乌直接入肝肾二经，能够帮助我们呢增强解毒代谢能力的同时有益寿延年的作用啊。那咱们这个益寿延年的体现在哪儿呢？往往就是在我们各大脏腑的年轻态啊，你包括什么呢？我们内在的年轻啊，还有外在的表现出来啊。有的老年人呢没有老年斑，有的人的头发呀变黑了，这都是年轻态的一种表现。所以说为什么我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你现在呀就活出来生活质量，对吧？
1: 是啊，现在我真觉得活着痛快，活着轻松。真是谢谢您李老师啊，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0: 应该的啊，我也感谢你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那这样咱们俩先说到这儿。我刚才说了下节目呢帮你催这个药的事儿啊，我也记录下来了啊。
1: 行，李老师，那就麻烦你了。
0: 没事没事，咱们再见。
1: 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着急了这是啊。
3: 哎，李老师，能跟你通上电话吧，我真的是太激动了。李老师，要不是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吧，说不定我现在吧就换了股骨头了，我真是太感谢您了。
0: 有谢咱们谈不上啊，你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啊带给李老师，我就特别的欣慰了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9岁嘛，有一次不小心摔了一下，摔的也不重，直接就起来了。可是我这下完了，髋骨就不能动了。说我那个股骨头坏死，医生的意思呢就说要是年轻人吧靠养就能养好，伤筋动骨100天养一养就行了。但是我的岁数大了，不好也养了，就建议我那个换股骨头。我这一打听呢，这个 花好几万不说吧，以后也是麻烦。
0: 对。

0: 过几年吧，还得再换，但是不换吧，在家里面不敢动弹。当时我就纠结做不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吧，没想到听到您这个节目了，我一听发效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还能治我这个病，我怎么也得试一试看看，所以我就买了一副。
1: 给自己争取一个机会，1块钱一片儿，这大家都能用得起。而且呢，先买上一副，你用上你就知道好与不好了，对吧？咱老话说得好啊，你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一遛就知道怎么回事儿了，对吧？
0: 对，您别说，效果来的吧，可快了，2、3天时候我就感觉这个疼痛减轻了，1个星期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脖子、肩膀明显的轻快了不少。
1: 那你之前多少还有点肩周炎是吧？
0: 对，就连脑袋和那个眼睛都跟着清亮了，关键是我的胯骨感动弹了。也一天比一天强了，我自己就琢磨着可能是通了，营养过来了，骨头也长得快了。
1: 没错，就是自己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啊，它怎么恢复的？实际上，一方三通。那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我天天讲，咱们老百姓都能听明白。所以说，身体一旦改善了，自己都知道是咋回事儿。分析得很正确。
0: 对，您看我现在吧，一副药马上就用完了，我这个胯骨吧，这个地方吧，好太多了。我现在吧，敢下地了，慢慢的走也可以了。说老实话吧，就是不敢有大的动作。
1: 就是咱们这个治疗的时间呢还是短，你刚才也提到了说年轻人如果说骨折的话呢，还得养多长时间呢？养100天，100天3个月，对不对？何况我们这么大年纪了，即使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但是你别忘了这个股骨头已经坏死了，所以说咱们能够逆转，咱没有手术，咱就算是白捡了。只要继续的进行服用，继续的进行治疗。那么咱们实现完全康复啊，是指日可待的。
0: 是的，现在是什么事呢？就是我后悔买少了，当时就订了那个一副药，所以吧，现在李老师，您看我这个情况还得需要多少？
1: 就你现在恢复的不错，接下来呢，再有2副也就差不多了，也别说自己说买少了怎么样的。其实我跟大伙讲了，李老师说的再好，咱们说很多的服用过三代延寿方的这些患者说的再好，他毕竟不是你，对吧？咱老话讲，一个人一个样，尽管咱们三代延寿方，它的效力强，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而且1块钱一片，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但是你适不适合先用上一副药，咱们先试试。哎，用上这一副都感觉不错，感觉挺好的。好，咱们接下来再继续用，对吧？这是我一直本着的一个原则：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所以说呢，就股骨头坏死这一块，我也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其他的听众朋友说一下，股骨头坏死在中医当中呢，我们给它分为3种，一种叫气滞血瘀型的，一种叫肝肾亏虚型的，还有一种叫做湿热下注型的。这个气滞血瘀型呢，就是我们讲的血脉不通了；而肝肾亏虚型呢，就是我们常说的肝肾经淤堵了；湿热下注型呢，就源自于脾胃。那么像你这种呢，由于外力的作用，导致我们这个髋关节的局部出现的骨断筋伤，使这个经络呀、经脉呀受损了，气滞血瘀了，气血不能够濡养我们的筋骨了，出现的叫骨壁骨萎。那么这属于血脉淤堵的问题，但是不论是哪一种病因导致的股骨头坏死，大家记住了，在我们没有达到4期，也就是晚期之前，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都可以实现逆转，所以老先生啊，我还是要恭喜你，省了好几万不说，咱们还保留了自己的原装的这个骨头，而且呢，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经济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接下来我再给你开2副药，稍后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你过段时间再给我来个电话。这2副药用完以后，到医院拍个片子，让他们用精密的仪器给咱们验证一下。

0: 一下咱们是不是真正的获得了十足的健康了，好不好？
1: 哎，好的，我听您的那个李老师。
0: 好，那就这样，咱们先聊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姜昆，他的表演风格热情豪放，幽默风趣，作品呢以新相声为主。面对传统相声，姜昆呢也具有非常深厚的功底。下面这段传统相声《大相面》就是由姜昆、唐杰忠合说的，我们一起来欣赏。
1: 第一次到葡萄演出，
2: 所以首次上市。
1: 首次上市，
2: 首次上福州市。
1: 哦，说清楚了啊，不然人以为鲜木瓜呢。首次上市，
2: 谁呀、
1: 啊？但是观众同志们跟我们并不陌生，
2: 咱们都是老朋友了。
1: 大家热烈鼓掌，我听得出来。
2: 怎么呢？
1: 喜欢像您这样的演员。
2: 大家愿意听相
1: 声、啊。大家觉得您长得还是比较有派头的。
2: 嗯，啊，演员的气质。
1: 这肚子一挺，比鼻子都高，你看。
2: 反正胖了一点。
1: 我听说像您这样的演员非常有学问呢。
2: 其实啊，没有什么学问。
1: 据说无论什么人往您眼前一站
2: 啊，
1: 您看一眼就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过去怎么样，将来如何。
2: 哎呦，我可没有那么大的本事。
1: 是吗？
2: 真正有这个本事的
1: 啊，
2: 那得过去那个算卦的和相面的。
1: 哦，这些人行。
2: 哎，不管你问他什么问题
1: 啊，
2: 他给你写几个字，写完了不改，你的前途命运家庭情况他全能算出来。
1: 都能算出来？
2: 算得特别的准。
1: 您信吗？
2: 当然信了。
1: 我告诉您，这是骗人。
2: 怎么骗人呢？
1: 这么着，您来问我啊、
2: 哦、
1: 你家里什么情况，我给你写几个字，写完了不改，保证也和你们家的情况一模一样。
2: 我问你什么都行吗？
1: 随便问。
2: 那我想问一问
1: 啊，
2: 我的父母亲在不在？
1: 问您父母在不在世
2: 啊？
1: 送您十个大字。
2: 哪十个大字？
1: 父母双双不能磕伤一位。
2: 嗯，
1: 你说你们家里什么情况？出不了我这十个字。
2: 是啊。
1: 哎，
2: 我父母亲都在。
1: 都在就对了。
2: 怎么对了？
1: 这卦里写的明白。
2: 怎么写的？
1: 父母双双，就是讲你父母双双都在。
2: 嗯，
1: 不能磕伤一位，一位都不能磕伤，您父母双全。我算的对不对？
2: 我呀、
1: 啊、
2: 父母亲不全了，就剩一位了。
1: 这就剩一位。
2: 哎，
1: 就剩一位也对。
2: 怎么也对呢？
1: 我这卦里写的明白。
2: 怎么写的？
1: 父母双双不能。
2: 哦，
1: 说你父母双双的那是不可能的。磕伤一位还剩一位、
2: 哎、
1: 对不对？
2: 他这不能后边这么一蹲，给我们家蹲死一口。
1: 哦，跟你们家情况一样。
2: 我呀
1: 啊，
2: 父母都不在了。
1: 父母都不在了
2: 啊？
1: 都不在了也对。
2: 怎么又对啊？
1: 我这卦里写的明白。
2: 那怎么写的？
1: 父母双双不能磕伤一位，要死前都死了。
2: 他这一在后边一拉长音，给我父母全给拉死了。
1: 算得准不准？
2: 嗯，我呀
1: 啊，
2: 还问问你。
1: 问什么？
2: 我结婚了没有？
1: 问您结婚没有。
2: 哎，
1: 送您六个大字。
2: 哪六个大字？
1: 有妻不能光棍。
2: 我结婚了。
1: 有妻不能光棍。
2: 我没结婚。
1: 有妻不能光棍。
2: 我就知道嘛
1: 啊，
2: 感情他这毛病啊出在不能两个字。
1: 没有不能也照样能算准。
2: 是吗？
1: 那当然。
2: 那我问问你，我弟兄几人？
1: 问你们家弟兄几个人
2: 啊？
1: 送您九个大字。
2: 这里还有不能吗？
1: 没有不能。
2: 哪九个字？
1: 桃园三结义，孤独一只。你说你们家兄弟几个？
2: 我哥一个。
1: 哥一个就对了。
2: 怎么呢？
1: 桃园三结义应该是兄弟三人。
2: 哦，
1: 孤独一只。你这个人命里太孤独，就你这么一只。
2: 哎呀，我这么孤独啊。
1: 兄弟一人。
2: 我呀、啊、哥两个。
1: 哥两个也对啊。
2: 怎么又对了？
1: 桃园三结义应该是兄弟三人
2: 啊，
1: 孤独一只，给孤独下去一只，剩两个人了。
2: 哦，孤独下去了。
1: 兄弟二人。
2: 我哥三个。
1: 哥三个就对了。
2: 怎么？
1: 桃园三结义就是兄弟三人嘛。
2: 那孤独一只呢？
1: 那说明你们兄弟之间团结友爱，都在一个枝上，你们孤独着。
2: 哦，孤独到一块儿，
1: 孤独一 一只。
2: 我哥四个。
1: 哥四个也对。
2: 怎么？
1: 桃园三结义应该是兄弟三人
2: 啊，
1: 孤独一只，又孤独出一只来。
2: 哦，你这上下孤独。
1: 哎，
2: 我哥八个，
1: 你哥67个也没事啊？
2: 怎么？
1: 慢慢往出孤独吧。
2: 嘿，太有意思了，
1: 是不是骗人？
2: 你说的
1: 啊，
2: 这都是那个摆小摊儿。
1: 那您讲的呢？
2: 我说这都是住大酒店，真正有学问的科学见面。
1: 像最近我们在北方的一些城市看到的，
2: 哎，
1: 什么写着用电子计算机算卦相面，
2: 不错。
1: 什么命相博士，
2: 哎，
1: 这些人呐，
2: 不骗，
1: 大骗。
2: 嗯。什么叫大骗？
1: 我专门研究这个。
2: 你还研究过
1: 中国相面、外国相面、中国算卦、外国算卦，我都研究过
2: 啊。有什么区别呢？
1: 中国人相面小孩不给相。
2: 哎，为什么不给小孩相？
1: 说小孩没有成相
2: 啊，还没到成相的年龄。
1: 外国人相面小孩给相
2: 啊，小孩也能相。
1: 算卦也小孩给算。
2: 是啊，
1: 他算人呢
2: 啊，
1: 一般从人什么时候在娘肚子里坐胎开始算起。
2: 哦，什么时候坐胎都能？
1: 你说你什么时候在你娘肚子里坐胎，你知道吗？
2: 是，我哪知道啊？
1: 我就知道。
2: 哎哎
1: 啊！
2: 你这叫
1: 我给你算出来，我、
2: 啊、
1: 能给你算出来。
2: 哦，
1: 我研究的呀。
2: 是啊，
1: 外国人相面什么都像。
2: 哦，
1: 肤色上下，
2: 皮肤的颜色
1: 红黄棕墨白。
2: 是、啊，
1: 头发上下，
2: 头发也成像，
1: 白头发、黑头发、灰白头发。
2: 啊，
1: 没有头发地中海。
2: 好、哦。全能像
1: 啊，
2: 嗯，
1: 连人的嘴唇都上相。
2: 人家嘴唇有什么讲啊？
1: 外国相书上讲
2: 啊，
1: 人这个嘴唇长得薄，
2: 哦，
1: 富于感情。
2: 呵，
1: 人的嘴唇长得厚
2: 啊，
1: 富于理智。
2: 是啊，
1: 哎，
2: 那么您看我这个嘴唇怎么样？
1: 你这个嘴唇长得不错。
2: 怎么不错？
1: 你看一薄一厚。
2: 哎，这有什么好处呢？
1: 说明您这个人肌肤。有感情，他还带有理智，你犯不了错误。
2: 哎，他说的我还真爱听。
1: 相面就讲你爱听的说呀。
2: 既然你这么有研究
1: 啊，
2: 能不能在这儿给我相相面呢？
1: 给您相面
2: 啊，
1: 信不信？
2: 信。
1: 相面讲究的信则灵，不信可不灵。
2: 哎，那我信呐。
1: 好
2: 啊，
1: 我来给您相面。
2: 怎么相？
1: 首先相您的掌法。
2: 什么叫掌法？
1: 就是看看您的手相。
2: 哦，先看手。
1: 哎，
2: 嗯。
1: 相书上头一句话
2: 怎么？
1: 相面不像爪，等于没章法。
2: 你等一等，这叫爪呀？啊，手
1: 相面不像手，等于没传授。
2: 哎，这就对了。
1: 先握握你的手，
2: 看看我的手。
1: 讲究是男子手要棉，无钱也有钱。
2: 呵，
1: 女子手要柴，无财也有财。
2: 啊，我这手呢？
1: 你这个手不错。
2: 怎么不错？
1: 是肉的。
2: 对，我这手不是素的。
1: 你这个手有三道纹。
2: 哪三道纹？
1: 天地人三才纹。
2: 哦，这么三道纹。
1: 您这个，哎呀哎呀，
2: 怎么了？
1: 您中间这道纹不好。
2: 这叫什么呀？
1: 这道纹叫做冲杀纹呐。
2: 有什么讲呢？
1: 相书上讲，掌中横生冲杀纹。
2: 嗯，
1: 少年一定受孤贫。
2: 哦，
1: 若问富贵。

0: 自由。
1: 怎么样？
0: 你克去本夫再嫁人。
1: 我再嫁人呐？
0: 你不能老守寡呀。公公婆婆对你不好，你干脆你走远一点。你争取嫁到福州来。
1: 行了行了，见了半天面，连男女都分不清。
0: 怎么分不清？
1: 我是男的，是女的？
0: 女的。
1: 男的。
0: 女的。
1: 男的嘛。
0: 你别让我给你问住了。
1: 这怎么能问呢？
0: 相面讲的是男左女右，男子伸左手，女子伸右手，你伸的哪只手？你
1: 我伸的就是左
0: 啊。
1: 嗨，你就说我伸错手不就完了吗？
0: 你伸错手，我当然变不出雄雌来了嘛。
1: 哎，什么叫雄雌 啊？应该是公母。
0: 像我吧，
1: 男女。
0: 男女啊，这我按男的给你算。
1: 哎，
0: 首先看看你个手指。
1: 我这手怎么？
0: 手指头长得不错。
1: 怎么不错？
0: 五个手指头都分得开。
1: 哎，废话，我五个手指头连一块成板鸭了。
0: 五个手指头有讲。
1: 有什么讲？
0: 大指为君，末指为臣，二指为主，四指为宾。
1: 嗯，
0: 讲就是君臣得配，宾主相齐。
1: 呵，
0: 八字勾配。
1: 哪八个字？
0: 乾坎艮震巽离坤兑。
1: 哦，
0: 掌心挖必发家，掌心不挖不发家。
1: 是，
0: 来翻过来看看你的手背。
1: 你干嘛呢？
0: 我翻过来看手背啊。
1: 翻手背有这么翻的吗？
0: 这么翻我方便。
1: 你方便，我成猴了。这个
0: 怎么翻？
1: 得这么翻。
0: 这么翻。
1: 哎，翻过来了。
0: 这翻过来啊。
1: 哎，
0: 首先看看你的手背
1: 怎么样。
0: 你这个相书上讲，福金若露骨，
1: 哦，
0: 终生必受苦。
1: 哦，
0: 福金不露骨，终生享清福。
1: 那么我这手背呢？
0: 你这个福金它似露不露啊？
1: 那怎么意思啊？
0: 平常而已，
1: 一般化。
0: 收起你的掌法
1: 啊，
0: 看看你的五官。
1: 什么叫五官？
0: 眉为保寿官，眼为监察官，鼻为审辩官，嘴为出纳官，耳为采听官。
1: 哦，这叫五官。
0: 五官有一官好，必走十年盛运。
1: 哦，
0: 五官有一官不好，必走十年败运。
1: 那您看我这五官怎么样？
0: 你这个五官长得还是不错的。
1: 怎么不错？
0: 你看这谁不挨着谁？
1: 还是我这五官要全凑在一块儿，成叉烧包了。
0: 不，你这个鼻子长得有特点。
1: 什么特点？
0: 你看他这个大头是冲下面的。
1: 那么我这大头要冲下面呢？
0: 那不好。
1: 怎么？
0: 下雨的时候容易存水。
1: 哦，时间长了还招蚊子。
0: 就是。
1: 什么就是？
0: 你两个耳朵长得还是不错的。
1: 怎么不错？
0: 你看一边长一个。
1: 哎，一边长三耳朵成妖怪了。
0: 两个耳朵代表14年少运。
1: 是啊，
0: 1岁至7岁走左耳。
1: 啊，
0: 8岁至14岁走右耳。
1: 你讲，
0: 15岁转过天庭。
1: 是，
0: 按照部位算
1: 怎么样？
0: 天庭、天宫、司空、中正、印堂、山根、年上、寿上、准头、人中、水星、城墙、底阁。
1: 轻点啊！
0: 哎呀，
1: 啊，
0: 你的天庭窄小。
1: 哦，
0: 天庭窄小，奔忙太早。
1: 还真是这样，
0: 对不对？
1: 从小受苦
0: 啊，14、15，
1: 嗯，
0: 16、17，
1: 啊，
0: 18岁您有大喜事
1: 儿，哎，
0: 啊，
1: 18岁我结婚了，
0: 18岁您结婚了，
1: 哎，
0: 娶了个大胖小子，
1: 啊，娶了个大姑娘，
0: 给你生了个大胖小子，
1: 你倒说清楚了，
0: 给您算一算
1: 啊，
0: 您今年多大岁数？
1: 今年55岁，
0: 周岁7岁，
1: 周岁55，虚岁56。
0: 那咱们按虚岁算
1: 啊，
0: 1987年，您虚岁是56岁
1: 啊。
0: 这样说，您是公元前生人。
1: 公元前呐，公元后1932年。
0: 哦，您是1987年虚岁56岁。
1: 对，
0: 这么说您是公元后的1932年生人。
1: 哎，
0: 这一年我们都非常清楚。
1: 嗯，
0: 这一年是丙寅年。
1: 嗯，戊申年。
0: 戊申年吗？
1: 哎，戊申年，
0: 你知道是吧？
1: 知道。
0: 啊，这一年是戊申年
1: 啊。
0: 戊申年您是属虎的。正所谓
1: 属猴的，申猴属猴的，
0: 属虎
1: 属猴。
0: 你算属虎的好不好？
1: 为什么要算属虎的呢？
0: 属虎那个词我熟。
1: 哦，你词儿熟，我就得改属性啊。
0: 不是你什么
1: 猴？
0: 我还没给猴算过，你看看这。
1: 我是猴啊。
0: 我还没给属猴的算过。
1: 啊，
0: 你今年虚岁，你是56岁。
1: 对，
0: 1932年生人，这一年是戊申年。
1: 是，
0: 您是属猴的。
1: 不错，
0: 您那是正月15的生日。
1: 我是6月17的生日。
0: 对，夏天生的。
1: 啊，是的。
0: 天多热呀。
1: 你甭管
0: 啊，
1: 我们那儿有电扇。
0: 有电扇是吧？那好，您是6月17的生日。
1: 嗯，
0: 是凌晨某时生人。
1: 哎，我是夜内子时，
0: 夜里生出来的。
1: 半夜
0: 天怎么黑出来干什么？这是。

0: 管得着吗？
1: 我给你算是你给我算了，
0: 当然你给我算。
1: 那你别说话，你听我给你算嘛。
0: 啊，对对对，
1: 我给你算，你今年虚岁，你是56岁，1932年生人。
0: 啊，
1: 这一年是戊申年，您是属猴的，您是6月17的生人，月内子时生人。你说我算的对不对啊？
0: 哎呀，太对了，
1: 太对了，我就给您算一算
0: 啊。
1: 6月17，5月17，4月17。
0: 哎，
1: 啊，
0: 你怎么往回算呢？
1: 我算你什么时候在娘肚子里堕胎呀？
0: 哦，这是得忘了，
1: 对不对？中西合参嘛。
0: 嗯，
1: 6月17，5月17，4月17，3月17，你是3个月怀胎。
0: 啊，
1: 错了，你是4个月怀胎。
0: 不对
1: 啊，
0: 我是10个月怀胎。
1: 你是10个月怀胎啊？
0: 哎，
1: 那我搞错了。
0: 怎么？
1: 我按照猫3狗4给算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姜昆、唐杰忠合说的传统相声《大相面》。我们常说呀，这表里如一是一种优秀的品质，可是在日常生活中，表里不一的现象也并不少见。有的人衣帽光鲜，行为举止却不敢恭维，有的人衣着简陋，却并不妨碍他有着一颗高尚的心。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不能以貌取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段小品《以貌取人》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表演者是宋小宝、小沈阳、赵海燕、宋晓峰等。
1: 你好，这位旅客，把手抬起来。
2: 啥意思啊？
1: 把手抬一下，例行检查。
2: 哎呀，不就是安检吗？查吧，仔细查查，好好搜搜，后边左边右边，我这还有身份证，89年的，人呢？
1: 哎，
2: 89年的，上面还有家庭住址，要不要电话号啊？
1: 前面的不那么墨迹行不？
2: 吵吵啥呀？
1: 干啥？查户口呢？
2: 你着急，你飞过去啊！
3: 保管好你的贵重物品啊，过去吧。
2: 谢谢。
3: 下一个，
1: 树脂。哇，真是的了。
3: 手抬起来啊，手抬起来，
1: 抬呀，
3: 抬手检查，抬手，抬高点，再高点。
1: 哎，别闹啊，我浑身全痒痒。哎，
3: 不笑，
1: 你
3: 笑，
1: 别这么整，你换下一项，你就收收身得了。
3: 鞋脱了
1: 啊，
3: 鞋脱了。
1: 脱鞋干啥呀？
3: 鞋底太厚，怕有夹层。脱鞋，
1: 就有个内增高。
3: 哎，穿上吧。啊，这味儿太大。身份证，
1: 身份证，干啥呀？我实名制买的票，要能进来吗？
3: 对，还有车票。完，看看。
1: 别闹了，前面刷刷往里进，到我班这儿怎么又脱鞋又身份证又检票的，干啥呀？
3: 你们不好，他们不好，注意点素质，大伙都瞅着呢，
1: 吓唬谁呢？
3: 公共场所，
1: 谁瞅我了？谁瞅我了？谁瞅我了？
2: 哎呀妈呀，这靠着大伙的谁看不着啊？
4: 你的身高和你的身高不成比例呀、啊。
2: 嗯呐，长那么磕碜，还老靠着大伙。
1: 是你家显眼了，还用你家 WiFi 了？
3: 身份证，看看，
1: 真事儿真多。哎我的妈，我就没见过这么多事儿。给，
3: 哎，不是你这身份证有毛病啊？
1: 咋的了？
3: 这咋还把你职业给写上了呢？
1: 啥职业呀、啊？

0: 哎呀，我的名我姓织，叫织毛衣。我妈为了给我温暖，给我起这么温暖的名字，
1: 这名起的还织毛衣，那你哥叫织毛裤啊？
0: 对呀、啊，我起的织围脖嘛。
2: 哎呦我的天哪，这家长也太有才了，我起那名都大窟窿小哑子的。
0: 这小样是洗出水了
2: 啊，还起球呢，巴掌还得起静电呢，咔咔的。
0: 我这行不行啊？我的吧，我告诉你啊，
1: 走吧，
0: 你别看我长得小，
1: 走吧，人总会学着慢慢长大，走吧。
0: 那什么，我感冒了，你注点意啊，注点意。
2: 我知道了，我挺注意你的。我这给我吓的，
0: 姐呀，
2: 你跟谁叫姐呢？
0: 老妹儿啊，
2: 你恶心不？
0: 亲呐、
2: 啊，你欠削啊！
0: 我想告诉你，这火焰太大了。
2: 对呀，林子大了，啥鸟都有，有喜鹊，有乌鸦，还有老鹰，以为自己是黄鹂鸟的，对不对？车站好声音呢，等着姐给你转身的吧，对不对呀？
0: 听我说吧，姐，我看你睡着了，我想勾引你一下。
2: 哎呦我的妈呀！
0: 我想指引
2: 你。你听着没？你听着没？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啊！就姐长得如花似玉的模样，对你们这些什么蜂啊、蝶呀、啊，能没点防范措施吗？看看这是啥？
0: 哎呀！哎呀妈呀！哎呀！哎呀！哎呀！大爷看不见了，洗手间给哪呢？哎呀，洗手间给哪呢？哎呀！哎呀！
2: 别怕，
0: 真厉害！
2: 亲，你咋样？
3: 小跳，
2: 看着没，就这个类型耍流氓，大张旗鼓的，一般耍流氓都尿圈的。
3: 我帮你揍他去。
2: 用不着，没看姐都已经把他摆平了吗？坐。其实我就是想知道你有没有被震到哦。
3: 震到什么？
2: 耳朵。
3: 什么玩意儿？
2: 耳朵痒子。
3: 姐你放心，你没有震到。
2: 哎呀，都什么年代了，叫姐多老土啊，现在都叫亲。亲，我们都是好朋友了，那我们加一下微信，摇一摇啊。
3: 哎，现在用微信太俗气了，我给你留个电话号码吧，我喜欢这个。
2: 还是文艺青年。
3: 当全世界都在用黑体字的时候，哥喜欢用狂草。
2: 字如其人，太狂了，姐的心跟着你狂狂的。哎，你是大夫吧？
3: 我跟大夫使的工具差不多。
2: 亲，既然我们都这么熟了又聊得来，不如我们去喝杯咖啡。
3: 赶时间。
2: 那好吧，一定要记住铃铃哦。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
3: 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
1: 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你们生姜片辣根的味儿全出来了，他这玩意真有劲呐、啊！这是我原来坐的地方吧？
3: 那我说你呀、啊，就带那 iPhone 的样儿，只不过你长那个样儿，他就带 iPhone 的样儿。

0: 喂，喂，啊！
1: 我一听哈，眼睛喷了，看不清啊！
0: 啊，这20000块钱呢，在我兜揣着呢。没事，丢不了，丢了就当丢零花钱了。咱家不差钱儿。啊，没事没事，你放心吧，一会儿到地方给你打电话啊。啊，行，我躺着，我迷糊一会儿，有点困。好了，再见。
2: 哎呀，钱就在这个兜了。迷糊一会儿，哎，就在这个兜了。钱，
3: 什么？哎呀，哎呀，啊！
0: 哎呀妈呀！一个，哎，
3: 小涛，松开我！
0: 哎，小涛，
3: 松开我！
0: 小涛，
3: 你放开！
0: 小涛，
3: 你，小涛，
4: 你个耍流氓！
3: 小涛，
4: 耍流氓！
3: 小涛，
2: 撒开！
4: 耍流氓！
3: 我没说你们两口对象，我让你对象。不，我刚才跟你说啥了？让你不让惹事儿，不惹事儿，你怎么还跟人打架呢？
2: 不是，小偷，
4: 他偷你啥了？偷你啥了？
0: 哎呀，姐，他没偷我啥。你看看你啥丢了？
4: 我啥也没丢。
0: 手机？
4: 我手机在我这
0: 儿。在哪呢？这啥？这当当。
4: 亲。
0: 嗯、
4: 哎。我手机呢？
0: 你手机在他那儿呢。
4: 你还我手机，我手机
0: 我没有，你有。刚才我看你用打电话来着，
2: 我用打电话人是我自己的。
4: 哎呀，这不就是我的吗？你看看，这是我的。哎呀，你看我还能插进去，我还能拔开，就是我的，就是我的。
3: 刚才你说你没有啊？
4: 对，我说你没有的。
0: 我说我没有拿你的手机。
4: 就你那小样的，一开始吧，我以为你是奔着我的人来的，没成想是奔着我的手机来的。
0: 我奔你手机干啥呀？
4: 哎呀，那你那意思就是奔着我这人来的吧？亲，你什么想法？嗯，太过分了！你竟然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拉近你我之间的距离，对吗？
0: 哎呀，姐，你哪来那么大自信呢？你就把你和手机摆一块儿，我拿手机，我不拿你呀！
3: 哎。
4: 哎呀，你不光长得磕碜，你说话也难听。
3: 哼，怎么样？让我给炸出来了吧？来，跟我上派出所啊！
5: 哎，是，你到，送派出所，你得我揍啊！
4: 亲，给你个赞。世界上像你这样人泛滥起来，我们的世界就好了。
0: 就完了。哎，
3: 等会儿啊，
5: 不对，有点懵。
0: 你懵就对了。我清醒啊！哎呀妈呀，大哥你逼了你呀、啊，你英明啊你呀、啊！姐，你看咱捋一下子啊，我帮你好好捋一下子。你想啊，如果我偷了你的手机，我抱他腿干啥呀？
3: 你想啥呀？明摆就他偷的。
4: 哎，我知道了。
3: 嗯，
4: 原来是你。
0: 对。
4: 他想跟我抢你！
0: 哎呦，哎，
3: 住手！
0: 大伙听我说句话行不行？我跟你们解释一下，我跟这个手机之间到底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4: 对呀、啊，你说说你跟手机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0: 我和这手机是缘
3: 分。站住！立马给我们解开啊！你欺吗？里面有微博。
0: 站住！给我的微信。
4: 还我手机！
3: 最重要的，我给他恢复出厂设置。走你！
0: 多狡猾！出厂设置一恢复的话，就不知道是谁的手机了。
4: 我刚 P 好的30000多张照片，我还指着他找对象呢。还我手机！还我手机！
0: 哎呀，你哭啥呀？我这手机这一下成砖了，就不能用了。
3: 找你的。
4: 哎呀！原来是
0: 哎呀哎呀，我一猜就是你呀、啊！你这个小犊子，这样把我干的，这样把我打的，臭不要脸的！
3: 啊，我来，
0: 对，就是他，
3: 我来，你们看着了啊！哎，
0: 看没看到？他们以貌取人呐、啊，就是他，该活该！
3: 哎呀。

0: 轻点，
1: 禽兽！
2: 你捣捣花子，
1: 你栽赃嫁祸，
3: 对，
1: 不是好人，
3: 对，你是车站好声音，姐都为你转身了。原以为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有喜鹊，有乌鸦，还有黄鹂鸟，我就没成想，你这一只小小的耗子，竟然干出了猫头鹰那么大的事儿。
0: 我长得就惹事儿啊，
3: 差事儿。
0: 哎呀，听着真得劲儿，亲姐呀。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宋小宝、小沈阳、赵海燕、宋小峰等表演的小品《以貌取人》。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学电台》。
1: 这个节目是我们来表演，
2: 明天的太阳，
1: 还是头一次来？
2: 太阳吹开了人们的笑脸，带着新的希望去打扮那明天的太阳。真诚和友情传递在我们中间，汗水化作晚霞映天边，春风啊吹。

0: 啊，这是送给你明天的太阳。
1: 这次歌曲节目播送完了。
0: 啊？哈，咱听了半天是电台广播呀。
1: 哎，这算你说对了。
0: 怎么呢？
1: 你看我往这儿一站没有？
0: 啊，
1: 就是一部收音机。
0: 收音机？
1: 落地式。
0: 嘿呀，还挺高级。
1: 嘿嘿，
0: 那我得问问。
1: 随便问。
0: 你这
1: 耳朵调谐钮，
0: 眼睛
1: 指示灯，
0: 嘴
1: 喇叭，
0: 那你这鼻子
1: 哼插座，
0: 哇，还挺全的。
1: 想听什么节目，一拧调谐钮，立刻就有。
0: 哦，那咱们试一下。呀，哎，啊，怎么还带跑电的呀？
1: 谁让你不安地线呢？
0: 那你倒说清楚了啊，你安上地线试一下。还真有声啊。咚咚咚咚咚，电台报时，
1: 刚才最后一响，
0: 嗯，
1: 是北京时间8:60整。
0: 嗨，你说9点不就完了？
1: 现在是对少年儿童广播时间。
0: 哦，少儿节目。
2: 小喇叭开始广播了。
1: 小朋友们，在这次节目里，我们请孙敬修老爷爷为我们讲故事。
0: 哎呀，孙敬修可是位老人了。
3: 小朋友们，你们好啊。
4: 老爷爷好。
3: 你们认识我吗？
4: 不认识。
3: 不认识啊？
0: 嗯，
3: 回家问问你爸爸。
0: 问他爸爸干嘛呀？
3: 你爸爸小的时候啊，就常听我讲故事。
0: 哇，这可有年头了。
3: 今天讲什么故事啊？
0: 讲什么呀？
3: 你们猜。
0: 那猜不着。
3: 猜不着啊。
0: 啊，
3: 那就对了。
0: 这怎么对了？
1: 连我也没想起来呢。
0: 嗨，
2: 小喇叭搞不完了，小朋友们再见。
0: 这就完了，
2: 拜拜。
0: 这叫什么节目啊？这是换一台吧？
1: 哦，孝林广播电台，下面是文艺专题节目时间，
0: 还什么内容都有。
1: 在这次节目里，
0: 嗯，
1: 向您介绍北京曲艺团的一对相声演员。
0: 哦，介绍哪一对？
1: 相声演员孝林。
0: 哦，是他，
1: 可以说是相声界的新秀。
0: 嗯，
1: 他口齿伶俐，
0: 啊，
1: 表演大方，幽默滑稽，活泼可爱。
0: 嘿，
2: 谢谢谢谢。
0: 他怎么什么都听得见呢？你，
1: 相声演员李国盛。
0: 哎，哟，还有我呢，你看，
1: 李国盛，
0: 嗯，
1: 五官端正，大眼睛，双眼皮儿，
0: 嗯，
1: 瓜子脸，倒长的。
0: 啊？这叫怎么长的？这是
1: 此人患有肥胖症。于1987年4月28日晚走失，有见此人者请通知本台面谢。
0: 嘿，哎呀，他到我这儿寻人启事了。
1: 面谢
0: 你谢什么呀？你这换一台吧。
1: 哦，福音福音福音福音，肥胖人的福音。
0: 嘿嘿，广告节目。
1: 肥胖，
0: 嗯，
1: 会给您的生活带来烦恼。肥胖会给您的行动带来不便。不论是青年还是老年，都希望有一个健壮的身材。
0: 哎，
1: 尤其是未婚的女子，更希望自己身材苗条。MTL 公司最近研究出最新减肥偏方，经临床试验，有效率高达99.99%，
0: 还真灵。哈哈，
1: 即将向全国推广
0: 啊，
1: 请肥胖者牢牢地记住
0: 啊。这是什么偏方？
1: 半年别吃饭
0: 啊。这半年不吃饭还不饿死啊？
1: 本偏方只治肥胖，不管生死。
0: 没听说过
1: 半年别吃饭。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影剧院广播电台。
0: 啊，哦，又改直线广播了。
1: 现在是听众点播的歌曲节目时间。
0: 哎， 听众点播的什么歌曲啊？
1: 在座的观众点播什么歌曲，本台将演唱什么歌曲。
0: 哎呀，这节目太好了，您喜欢听什么歌，您一嚷他这就给您唱。哪位喜欢听什么，您说。冬天里的一把火呀，是吗？一把火啊。
1: 爱听这首歌的人不多。
0: 为什么呀？
1: 没人鼓掌。
0: 我说这电台怎么什么都听得见呢？
1: 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火光照亮了我，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仿佛天上星是最亮的一颗。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
0: 怎么没声了？
1: 后半部分本台安排在今天晚上12:98时播出。
0: 哪有你这么播歌的呀？
1: 这是本台的特点。
0: 你这叫什么特点呢？你这换一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
0: 怎么着？
1: 我们现在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向大家转播。
0: 哦，转播什么？
1: 世界玻璃杯足球赛。
0: 啊？哪有这球赛呀？
1: 这场世界玻璃杯足球赛是由欧洲足球队对亚洲足球队。
0: 这级别还挺高。
1: 现在双方运动员在裁判员的带领下，伴随着雄壮的乐曲，步入了比赛的场地。
0: 运动员。

0: 还没开始呢就踢死一个。
1: 大家请看，
0: 嗯，
1: 欧洲运动员他们穿的是
0: 穿的什么？
1: 白色红字红边红道运动衫，白裤白袜白鞋红鞋带。
0: 嗨，怎么穿这个呀？

0: 亚洲运动员穿的是
1: 他们
0: 蓝色黄字黄边黄道运动衫，蓝裤蓝袜蓝鞋黄鞋带。
1: 嘿呀，
0: 他们一个个精神抖擞，生龙活虎。太阳一照，白色红字红边红道运动衫，白裤白袜白鞋红鞋带的欧洲队非常漂亮。蓝色黄字黄边黄道运动衫，蓝裤蓝袜蓝鞋黄鞋的亚洲队非常好看。白色红字红边红道运动衫，白裤白袜白鞋红鞋的欧洲队动作非常协调。蓝色黄字黄边黄道运动衫，蓝裤蓝袜蓝鞋黄鞋的亚洲队动作非常可爱。
1: 哎，好嘛，穿这个费嘴皮子。
0: 裁判员鸣笛，首先由欧洲队开球。
1: 比赛开始了，
0: 我们向大家介绍欧洲队开球的这个运动员。
1: 他是哪位？
0: 这是欧洲著名的球星，八号霹雳。
1: 霹雳，
0: 首先由霹雳开球
1: 啊！
0: 霹雳把球传到前面，前面传给边锋，边锋一个大脚传给了九号，塌了
1: 啊！
0: 塌了又回传给霹雳，霹雳塌了配合的非常巧妙，
1: 哇！
0: 塌拉带球向他的板带，一个长传，哎呀，这个球传得不好，被亚洲队著名的球星三号西里阻截了下来
1: 啊！
0: 西里带球向他板带，欧洲队三个队员闪电阻截，西里把球向回传，传给了四号花了
1: 啊！
0: 花了又回传给西里，西里花拉配合的非常默契，
1: 哇！
0: 这边是踢了塌拉，这边是稀里哗啦，踢了塌拉，稀里哗啦，踢了塌拉，稀里哗啦，踢了稀里哗啦，踢了稀里哗啦，
1: 行了，这样的结果。
0: 玻璃杯全碎喽，
1: 从这名字就得碎。
0: 经过90分钟的激战，比赛结果是
1: 几比几？
0: 明天的体育节目能播出。
1: 得，又白费劲了。
0: 下面是香港歌星演唱的歌曲，
1: 咱还听唱歌
0: ？Disco 皇后
1: 啊。哎呦，喝点，再点点。我这人心脏不好，
0: 你看他多么快活，
1: 要犯病，
0: 摆摆头，摇摇你的手，
1: 我就不聊了。
0: 下面是广东歌星演唱的歌曲，
1: 咱听这个
0: ，Disco 皇后。
1: 嗯。
0: 吼吼吼，跳个迪
1: 斯科。没跟你说，我听不了这样的歌吗？
0: 你看他多么快活。下面是上海歌星演唱的歌曲，
1: 这回行了
0: ，Disco 皇后。
1: 嗨，仨歌星一个歌啊！哦哦哦，我再换一个。
0: 本收音机今天全是 Disco 皇后。
1: 啊，全是啊！我给你关了，
0: 关了我也唱。吼吼吼，跳个迪斯科。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学电台》，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出口成章》。
1: 我们俩来上海啊，可不是第一次了，
2: 没错，
1: 每次来啊，感觉特别的亲。总而言之一句话啊，我们上海的观众啊，世界一流，
2: 没错。
1: 这你看看吧。首先表示一个良好的祝愿吧。
2: 好啊，
1: 祝愿今天所有到场的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愉快，阖家欢乐，一顺百顺，万事如意。
2: 好，
1: 这些话都是刚才飞机上我告诉他的，
2: 说得非常好啊。
3: 我说彭总啊，
1: 哎，
3: 既然咱们看其他的朋友们都是表演相声，
1: 咱们学习的机会，
3: 咱们换一个形式。
1: 什么形式？
3: 咱们猜个灯谜怎么样？
1: 猜谜语
3: 行吗？
1: 我最喜欢猜谜了。
3: 真的？
1: 没问题啊。
3: 哦，那我说一个谜语，你猜猜。我这谜语相当有意思，
1: 是吧？
3: 大家可以跟着一起猜。
1: 我们有点参与一下啊。
2: 什么谜语？
3: 说猪八戒。
1: 猪八戒。
3: 猪八戒，你知道吗？
1: 啊，知道。老朱同志
3: 啊，说猪八戒
1: 哎
3: 参加宴会。
1: 猪八戒参加宴会，
3: 打一人名。
1: 哦，还是个人名字。
3: 相当难猜。
1: 哟，那我猜不着了，
3: 猜不着了。
1: 不知道，
3: 告诉你，记住了。说猪八戒参加宴会，
1: 这人是
3: 冯巩。冯家好吃的就巩。
1: 啊，这个谜语不错，
2: 有点意思。
1: 好，很有水平啊。
2: 那是。
1: 不过我说个谜语，你也猜猜
2: 啊？你说什么？
1: 说这个铁扇公主给她丈夫买了件布拉吉。也打一人名，
2: 这是
1: 牛裙，就是牛魔王穿的裙子。
2: 全错了，怎么样？怎么样？
3: 你这脑子可不慢，
1: 跟着咱。

0: 名。
1: 这是谁啊？
0: 巩俐，冯巩俐这儿了。巩俐，
1: 要这么说呀啊，你这个脑门啊也是个人名，这是牛奔儿，锅撇子上瘾啊，这是
0: 牛奔儿。哦，那八戒和你的这个敬步，
1: 敬步，
0: 朱逢博，姓朱和姓冯的脖子，朱逢博。
1: 要这么说呀
0: 啊，
1: 这个你谈恋爱。牛搞那个你吃早点牛得草，把你搁在锅里煮啊牛炖，你这个脑袋呀就是那个牛黄解毒丸。
0: 开玩笑没边儿呢，
1: 换一别的形式，
0: 换什么形式？
1: 叫做首尾相接。
0: 什么意思？
1: 就是我提一个字
0: 啊，
1: 你把它连成一个词或者是一句成语，那么这个词的最后一个字呢，就是你下一个词的头一个字。
0: 你能举个具体的例子？
1: 我随便说个字 啊，比如说这个字是德，
0: 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1: 你按照德字往下接，比如你说德高望重
0: 啊，有这个词。
1: 最后一个字是
0: 德高望重，重。
1: 你按照重字往下接，比如你说重任在肩，艰苦奋斗，斗志昂扬，这就叫首尾相接。
0: 哦，这就叫首尾相接，
1: 行吧？
0: 太可是啊，这对一个大学毕业生来说，这是非常简单的问题。
1: 不是您什么毕业？
0: 本人大学毕业。
1: 牛新先生
0: 啊，
1: 这是您贵姓啊？
0: 我姓牛。
1: 对，你是够牛的你。我还有要求。
0: 你有什么要求？
1: 无论你怎么绕，最后绕来绕去，必须绕到四个字。
0: 哪四个字？
1: 十分美好。
0: 为什么要绕到这四个字？
1: 因为我们上海的观众
0: 啊，
1: 文明礼貌层次非常高。我们表示我们十分美好的祝愿。
0: 哦，这是应该的。
1: 行吧，
0: 不过我也得有个要求。
1: 嗯，
0: 既然是首尾相接嘛，咱们允许音同字不同，
1: 可以谐音。
0: 那咱们现在开始，
1: 到了，
0: 好了，提字吧。
1: 谁提字？
0: 您？
1: 我提字。我提字那叫你大学毕业了。
0: 那你的意思
1: 得请在座的观众、在座的朋友们提字啊？对不对？
0: 哦，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1: 当场让
0: 你是说让今天所有到场的朋友，
1: 对了，
0: 无论哪一位站出来提一个字
1: 都可以。
0: 我们当场绕道，十分美好。
1: 现场测验，
0: 咱们是大学毕业生，
1: 哎，
0: 词儿有的是，不怕这个。请亲爱的上海朋友们当场提字儿。
1: 什么字？等一会儿，等一会
0: 儿，等一会儿，什么字？
1: 你等一会儿，这考什么字？
0: 牛。
1: 提牛字儿，你也是大学毕业吧？肯定是农林学院畜牧专业的，这个。好，非常好。好，谢谢啊。这个朋友提了个字，就是那个，就是你过来，就是那个，就是。
0: 提的是
1: 牛，
0: 绕到
1: 十分美好。
0: 牛，咱有的是词儿。
1: 有的是词。
0: 牛，
1: 牛，
0: 牛。咱有的是词儿，牛，
1: 咱换个字行吗？
0: 就这字，
1: 非牛不可，连驴都不行啊！就是牛，
0: 牛
1: 牛
0: 牛，鬼蛇神。
1: 哎呀妈呀，这词儿我听着有点瘆得慌，那个十好几年没听这个了，这
0: 神神采奕奕
1: 奕，
0: 意气风发
1: 发。
0: 发愤图强，
1: 强
0: 强大无比，
1: 比
0: 翼双飞，
1: 飞
0: 煞走石，十分美好。大学毕业，
1: 不是这不算，这不算的，不算。为什么不算？
0: 为什么？
1: 为什么？
0: 为什么？
1: 因为刚才提牛的那位朋友
0: 啊，
1: 他是你表弟，他是你们家亲戚，今天安排一小客户坐那儿了。
0: 我知道啊，对对对，这是我表弟，
1: 这么好的票给他了。我跟你说，
0: 你上这边，你找一位不是我表弟，
1: 这边肯定没有。来一点，来一点，真行。我现场采访一下，谢谢你。什么字？随便啊，
0: 大家提字。
1: 管是狗还是狗啊？百分之十。狗。今天咱们怎么跟那个动物干上了啊？为了把这小狗狗说。
0: 啊，提了个什么？
1: 提了一个就是大伙儿啊就想咬你啊，就是那个狗是吧？
0: 对，
1: 狗对吗？真是是好，谢谢你啊，小朋友，这是我表弟。
0: 啊，狗
1: 狗非常好。
0: 你问问提狗的这位朋友
1: 啊，
0: 姓字名谁，哪里住址？
1: 你管得着吗你？
0: 对了，一会儿我从狗字绕的十分美好，你又说了提狗这朋友，这是你表姐，
1: 那是那小男孩
0: 啊，小男表姐。
1: 狗
0: 少
1: 来这套，
0: 狗绕到十分美好，狗头狗脑
1: 不像啊，
2: 恼，
0: 恼羞成怒，
1: 怒
0: 怒气冲天，
1: 天
0: 天壤之别，
1: 别
0: 别开生面，
1: 面
0: 面面

0: 能胜。
1: 就这模样能胜吗？你看这模样，胜
0: 胜利锣鼓
2: 鼓
0: 鼓往进来，
2: 来呀、啊，来了你就走不了。
1: 因为我们上海这么好来呢，
0: 来
2: 来龙去脉，
0: 脉脉搏跳动。
1: 坏了，今天有医生来没有？麻烦了，这位。
0: 动动人事迹，
2: 继
0: 继往开来。
2: 好，那什么，谢谢你啊，我的表弟啊，谢
1: 谢，这个非常好。
2: 好，来
0: 来者不善，
2: 善
0: 善者不来。
2: 来
0: 来日方长，
2: 长
0: 长生不老，
2: 老
0: 老当益壮，
2: 壮
0: 壮志凌云，
2: 云
0: 云开日出，
2: 出
0: 出生牛犊不怕虎，
2: 虎
0: 虎踞龙盘，
2: 盘
0: 盘跟错节，
2: 节
0: 节足先登登，登峰造极，
2: 集
0: 思广益，
2: 意
0: 志更坚，坚坚如磐石。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九头神雕继承达想从房树安的嘴里套点话，他算盘可打错了。他没跟房树安接触过，他不了解房树安的为人。要论武艺，房树安一万个也白给；要讲究动心眼儿，他俩这整个大翻个。继承达呀，一万个也斗不过个房树安。老方心里暗想：套我的实话，好嘞。干脆我借题发挥呀，有什么我就说什么，什么大我就吹什么。房树安打定主意，把一口酒喝干了。我说：“季老剑客，你看咱爷儿俩没见过吧？腾云，腾云呐，方才你看咱吹胡子瞪眼，现在唠得多好。”我这人是个直性人，有什么我就说什么。我看莲花观也来了不少帮兵助阵的，对吧？您就是其中的一个。那开封府也来老了，哎呀，这些天忙的，敲打后脑勺，连顿消停饭都没法吃，成宿觉干脆睡不了。为什么呢？老来人正睡着呢，砸门了。给这一波刚接进来，还没等吞裤子又来了，干脆浑身打浑身，连鞋都不脱。你看我眼睛都熬红了。
3: 那么都有谁？你能不能讲讲？不至于保守秘密吧？
2: 那哪能呢？都得在擂台见面，那有什么不能说的？不过呢，我挑那重要的说，要都说，说的明天天亮也说不完。
3: 好，
2: 知道冰山北极岛吗？
3: 知道。
2: 呵，来了几位，这几位我头回见着。有个老头个不高，那头发拖地，哎呦你娘，那头发怎么那么长啊？长发道人雪珠莲，你听那姓也特殊，冬天下雪的雪。来了，领着几个人，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鸳鹰、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风、飞飞上人、诸葛随，来四个。季承达一听，我的天！长发道雪珠莲来了，这个老家伙亲自出了马了。看来我问就算问对了，心里好做得有数，有备无患呐。他心里吃惊，脸上显着还挺平静。
3: 哦，
2: 请往下说，还有谁？峨眉山的人那是肯定得来呀。冲着云瑞那个份上，冲着上三门他们得来。白云剑客夏侯仁，一字峨眉女马凤姑，寒江孤雁女剑客上云凤，还有那最厉害的小孩似的，其实年纪可不小了，一百多岁了，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人家四个人一块来的，前天晚上来的吧。
3: 季承达看看两旁的群贼，众人用眼睛说话，
2: 对房树安讲的又信又不信。这季承达接着往下问：“
3: 法爷，还有谁呢？
2: 还有少林的，都是大秃和尚。哎呦，我说少林怎么出胖子？光那天晚上就来16个胖子，
3: 呵，
2: 一张床。”

上就能睡一个，就为了接待这帮和尚，把我屁都累出来了。来的是扭转乾坤木兰诗坊欧阳中会，欧阳普中在这儿，风僧最不提凌空在这儿，那咱就不必细说了。还有九转还阳达弥佛古风罗汉少林八大名僧的第四位，还有什么降龙僧飞虎僧，哎呀呀多了，少林的人也都来了，乾坤五老中山五老，还有个大和尚住到海外叫万年古佛，他还领个徒弟，就是海外野叟叫王元啊，王元也来了，来了，他能不来吗？他跟我干老那交情可好了，在阎王寨那时候就说过，梁子，你要有事儿，你给我打个招呼，赴汤蹈火，万死不辞，随叫随到，你看多够意思。二指宽一小纸条刚送去，倍儿爷儿俩来的，万年古佛陪着。还有谁？太多了。没说嘛，要再说那说起来就没完了，您知道这么点也就可以了。季承达点点头，这会儿房叔安也吃个不得理儿了。房叔安一想啊，趁这事谈得挺投机，我快点脚底下抹油溜之乎，别一会儿这帮小子翻了脸我再出了事儿。想着这房叔安站起来了，各位啊，多谢盛情款待，也吃饱了也喝足了，嗑也唠完了，请给我个答复吧，八忙累什么时候开始？郭长达说，我告诉你，明天继续开擂。好嘞，一言为定，明儿个擂台上咱不见不散。各位啊，我可告辞了啊，有功夫的话呢，诸位可以到开封府去做客，欢迎你们串门。寻贼一听，谁上那串门去？没事再钻到铡刀里头，倒霉不倒霉？房叔安说完了转身就走，郭长达领人把他送出莲花观。这阵三更天已经过了，房叔安三晃两晃消失到黑夜之中。等郭长达回来，群贼就议论开了。有人就说，别听他的，这小子满嘴没人话，他刚才说的话呀，我根本就不信，没那么八宗事。有的说也不见得，你说没那么八宗事，到擂台上咱不就知道了吗？即便他说话有点悬头，总不能都悬吧。季承达对这种看法表示同意。季承达一想，哪怕他说一半是假的，一半是真的呢，那我们也得做好准备。其实啊，半半都没有，整个唬人。正这时，飞剑仙朱亮一皱眉，老剑客，房叔安这小子肯定没跟咱说实话。哦，老剑客，何以见得？嗨，我最了解他，在阎王寨我就认识他。这小子说话办事是神鬼莫测，就光凭这一个人他赶上莲花观，我就不信，肯定背后有人跟着他，也有人主使他，不然他不能那么坦然。另外呢，开封府究竟来了些谁，咱们心里头没数。我的意思，领几个人出去把他抓住，严刑审讯，撬开他的嘴巴，把真话掏出来。郭长达一拨了脑袋，哎，朱老剑客，这就不对了，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啊，咱们哪能那样做呢？哎呀，我的总门长啊，您那就破例的答应了吧。什么叫不斩来使啊？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们找什么借口也能治他的罪。再这一说。

0: 在莲花观我们招待他了，供他吃供他喝还怎么的，我领人在半道上收拾他去，与咱们莲花观毫无关系。如果他们想报复的话，我就说我们私人有过节，我找他算账，甚至我还可以说房叔安过去借过我的钱，现在我要讨账他不还，所以我才治他，这不有的是借口吗？主要我是套出实话来。好吧，朱老江哥说的有一定的道理，那你现在就起身吧。好了，弟兄们，有乐意跟我去的没有？抓房叔安去，有没有报名的？我去，我去，我去，我也去。一共是12个贼报名，朱亮带着，算朱亮13个。13溜黑影越过大墙，是直奔西山奥树林，从后边就追下来。实质上这是脚前脚后的事儿。单说方叔安离开莲花观，进了树林子，一边往前走一边回头。方叔安就怕他们后反梢，老方一看后头没人，这心呢多少安定一点，心说这离着开封60来里地儿，凭着我的脚程，天亮四不亮我也就到家了。好一会儿我四爷爷还去派人在半路上接应我，快走啊，如果要有人在后头想收拾我，我可就倒了霉了。他晃着大脑袋正走着，就听后边那野草刷刷之响。方叔安就预感到情况不妙。就在这时，就见一溜白光唰从他身边射过，把道路拦住。站住！方叔安吓一蹦，
1: 我的妈，谁呀？吓我一跳。
0: 仔细观看，非见先朱亮。因为朱亮爱穿白的，动作再快，所以就像一溜白光似的。就在这时，那12个贼一字排开，拉成大网。方叔安一看坏了，怕什么来什么呢？哎呀，这把朱亮这个老东西要不死，那我这一辈子我也好不了啊。方叔安心里害怕，表面上装作挺镇定，一伸手把小片刀拽出来。你干什么？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认得不？1尺2寸长小片刀，上称一腰，1斤4两4。我这把刀神出鬼没，不服劲，你看我给你们练一趟。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叫干什么呢？这叫给自己壮胆子。练完了，方叔安使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我你们怕不怕？把群贼气的，心说谁怕这玩意儿？飞剑仙朱亮把五斤拐棍一晃，冷笑了一声：“姓方的，水贼过河甭使狗刨，告诉你一句话，走不了了。你把你那修脚刀给我扔了。”规规矩矩跪在我的面前，我问你什么你说什么，你要都说了而且说的是实话，我不要你的命。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值得我一打。我把你打死，我不但不脸上增光，我还得丢人。我就是问你实话。方叔安牙崩半个，说个不字，你看一看，大概你也走不了，两条路你自己选吧。哎，我朱亮，我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方叔安可没得罪你们，即便有什么过节，咱八王擂上比，为什么半路劫杀于我以多取胜？

0: 这不是小人的行为，又可耻又可气而又可笑乎。呸，你少在我面前穷白话，到底怎么的，把刀扔了吧，不然我可要动手了。喂喂，方若安一想，好坏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呀！36计走为上策，真要落到诸葛亮手里头，我就肯定活不了了。方若安想到这儿，故意装熊，把小片刀背上了。王老剑客，行了行了行了，别发脾气，你不就问点实话吗？你问什么我告诉你就得了呗。哎，这就算对了。那你说吧，你问什么？我问你，开封府究竟请来什么人了？说实话。欧阳普中的眼睛治好没治好？谁给治的？怎么治好的？或者是没治好，现在病情怎么样？都跟我讲。哎，好了。他说，哎，王老剑客，你问行，他跟着问什么？谁问了？你后边那位嘴之动，他想问什么？我听不清楚。诸葛亮信以为实，一回头这功夫，方若安比兔子跑得还快，滋溜钻进草丛，是撂蹶子就跑，可把诸葛亮给气的，好小子！我今儿我看你能跑到哪儿去？上天赶到凌霄殿，入地我赶到鬼门关，追！方若安怎么也跑不过人家，眨眼的功夫又叫飞剑仙给追上了。诸葛亮飞起了一脚，正踹在老方屁股蛋子上，呼通呱啦呱啦呱啦，就是一溜滚。两个贼过去刚要抓他，老方也急眼了。把小片刀拽出来，哪个过来？滚滚过来！哪个他妈往前一凑合，我就抹脖子！把俩贼吓得扎着的手没敢过来。诸葛亮说：“往后退，他跑不了。”怎么的？说不说？你说呀？为什么跑？我怕说完了你再收拾我呢。不说实话，我就不收拾你。哎，好了，哎呀，这一脚都把我踹糊涂了，哪茬我都忘了。方才我问你，你们一共请来的都是谁？
1: 那请来的
0: 方若安根本没听他这些话，他眼睛往四外看着，他正想那个老头，心说打百步神拳无影掌，那老家伙你跑哪儿去了？你不说了吗？要遇上为难之事，你必定出头帮忙啊。现在正好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可不能袖手不管呐！要不管，我老方这条命可保不住了。哎呀，他往四外一看，黑洞洞的，根本瞅不着个影子。老方又想，得了，那老头跟我定的约会是这么说的：如果遇上危险了，叫我可劲儿吹，吹的呜丢呜丢的，越大越好。不如我就提高嗓音可劲儿吹，我看看他能来不。想着这，方若安把脑瓜子一拨了，冷不丁这一嗓子把13贼吓了一跳。啊，我什么毛病？这小子一惊一乍的。诸葛亮把拐棍一晃，你怎么了？你疯了？你才疯了呢！我诸葛亮啊，我他妈也看出来，我退一尺你进一丈，蹬鼻子上脸给脸不要脸呐！我方若安是何许人也，你知道不知道？其实你不知道，我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不单你不知道，谁都不知道。今天我也急了，我露出两手叫你看看来。我诸葛亮，你站好了，你就在那站着，你看看我给你一掌，叫你知道知道我掌法的厉害。方若安说着，把小片刀交到左手，把正手举起来了，这手是一个劲儿的晃动，那意思啊，那叫那老头好看着点儿。心说的老祖宗，你在哪儿呢？来没来呀？我可比量上了啊，这一切都是

按你交给我办的，你可别叫我当众丢人呐，丢人是小事儿，别把我命给我搭上。房祖安提高嗓子吵吵的挺凶，看见没，我这巴掌可举起来了，诸亮啊，这巴掌我可揍你的脑门子，先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诸亮好像没气趴下，方叔安呐，你真是疯了，信口雌黄。咱俩离着好几丈远，你能打着我？你打着我试试。哎，你这样能打着我，方叔安，我趴在地下拜你为师，你看怎么样？哎，这话可你说的啊，我后面那12小子听见没？你们可以做见证啊！行了，这徒弟我算收下了，虽然品质差一点儿，但是呢，将来还可以改吧。归家给师傅磕头，放屁！没打着我磕什么头啊？还得打着。好了，你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掉泪。打了，这叫百步神拳无影掌，隔山打老牛。招！方川的手往前一拍，其实他也真使劲儿了。他再使劲儿，他不会这种功夫。谁也没想到，朱亮就脚这个脑门子上，啪！打的这个清脆劲儿，在半里地以外都能听见声音。把朱亮打得哎呦一声，身子往后一仰，当时摔了个仰面朝天。把房川吓得一闭眼睛，哎，心里行啊，哎呀，我说那老祖宗你在哪儿眯着呢，你真帮了我的忙了，哎呀，这掌法太好了，哪也离着这么远就给削上去了。哎，看来人呢，活到世上想什么有什么。不说方叔安高兴，单说飞剑仙就地翻滚，两眼发黑，好不容易挣扎着站起来，群贼就过来了。老剑客您怎么了？老剑客往飞剑仙朱亮脑门子上一看，鼓起了像核桃那么大一个包，这包是红肿高大呀。朱亮一只手摁着头，一只手点指方川，姓方的，你什么时候学会打暗器了？你可不应该用暗箭伤人。你废话，我你要不明白你就别说，那是暗器吗？那是功夫，这叫百步神拳无影掌，隔山打老牛，你懂吗？看来你还没明白。行了，我再给你后脑勺来一下。房叔安说完了，把手一晃，后脑勺啪，朱亮往前抢了一丈多，哭啾摔了个狗啃屎，再猫后脑勺比脑门那包还大。朱亮一瞅，他妈这怎么回事？这哎呀，不用问了，我中了计了。这周围都是房叔安布置的天罗地网，干脆我跑吧。朱亮率领这些贼站起来就想跑，方叔安把手一举，站住！哎，朱亮，我可打你眼睛了，你要胆敢跑，我今天把你眼打瞎。真把朱亮给唬住了啊！方叔安，难道说你小子还得理不让人？不是，我告诉你朱亮，冲你这么大的年纪，我再一次警告你，往后学好，如果你要再继续为非作歹，你可小心你的狗命。就这么跑不行，都站好了，你领头站好这一队，赶奔莲花观，我说一二三就给我滚啊，一二三滚。哎，是您呐，夸夸夸夸夸，还真听话，排着队跑了，给方叔安乐的。哎呀，你说可真了不得，前牙奴背手，一牙当行人。

0: 我不是做梦啊。一直看朱亮他们走远了，方山就觉着脖子后头有人吹凉气儿，回头一看，正是那位老者。方栓双膝跪倒，我的老祖宗，我的祖宗家，我这个大了孙给您磕头来呀，您可帮了我的大忙了。我说方爷，咱这戏法变得如何？你太好了，可惜呢，打的是朱亮，这要是给郭长达来一下嘛，郭长达也是人，他来了也是照旧，那纪承达呢？纪承达也是人，他叫九头神雕，我把他九个脑袋挨个给他造瘪。
1: 哎，是吗？
0: 我说老祖宗，咱这么办行不行？您跟我回奔开封府，您跟大伙见见，让我们相爷好好款待款待。我回去把您这些事一说，您就是我们的神仙了。无论如何，老爷子您得答应。嗯，今天我出头也是为了此事。说完了，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咱们赶紧离开才是。
1: 哎，好了。
0: 说着话，俩人往回走，一边走一边唠。方栓的脚程太慢了，怎么使劲也跟不上。我说老爷子，您背着我点儿吗？我这边这走太慢了。我倒没关系，是不是累赘了您了？方说，你这小子是不是想冒坏？我这个岁数，你这个年纪，你叫我背你行吗？怎么办吧？我掐着你脖子，拎着你的耳捏捏，这脖子够细的，你一掐再掐折了，砰！老头给攥住了。方栓手刨脚蹬，干脆没有反抗能力，老者往下一塌腰，就像拎包似的，把方栓是拎回迎宾馆，往门前一放，手撒开了，方栓直翻白眼儿。
1: 我说您可够损的，再待一会儿我这气儿就上不来了。我说老爷子您等等，我到里边送信儿，叫他们列队迎接。
0: 房树安把帮忙的那位老者带到迎宾馆，打算给大伙介绍介绍。等他把门砸开，爱虎从里边出来了。树安回来了。
1: 哎，老叔，我回来了。
0: 怎么样？
1: 哎呀，一言难尽呐。木叔啊，等没事咱们爷儿俩再唠唱。现在我请了一位世外的高人，鼎鼎了不起的人物。您快点给送个信儿，让我四爷爷和我干老亮全队迎接。
0: 至于那样，哎呀，老叔啊，将来你就知道了，这是个活宝贝儿。爱虎果然到里边送信儿去了。翻江叔蒋平、白眉大侠徐良、云瑞等人都在这儿呢，正盼着方栓回来。他要不回来，徐良就决定亲自去看看。后来听爱虎这么一说，人回来了，这心才放下。又听说他请了一个鼎鼎了不起的高人，猜不透是谁，只好率领七杰、小武艺各位英雄来到迎宾馆门前。方叔啊，你回来了。
1: 哎呀，干爹回来了，咱爷俩有话一会儿再说，给您介绍介绍啊。这位就是吴彦祖。
0: 方叔安回过头去一看，那老者是踪迹不见。
1: 哎，我这老头缺德带冒烟的，把我折腾的上吐下泻，他躲了。老祖。

祖宗，老祖宗家儿，老家伙，老不是东西的。徐良过来给他一巴掌，可放锁啊，你吵吵什么？哎呦，甘老，你说怪不怪？明明我请了那高人，刚才还跟我讲话呢，怎么一会儿的功夫没了？你说他拿我这不打岔吗？大伙儿找半天没有，徐良就知道方主安不是开玩笑，看他急的那个样子也是真事儿，肯定这个人是戏耍方主安，不乐意露面，也就不必勉强了。找了一会儿没有，大家这才回到迎宾馆，把门关好。老少英雄把方叔安围住，细问经过。方叔安呢，一边喝着水，一边晃着大脑袋，把奔莲花观的经过是讲述一遍。这回他可真没说瞎话，特别是方叔安提到了那位世外高人，大伙一听就为之一惊啊！哦，真有这么个人？有。年轻的人不知道，就是上了岁数的人也都糊涂了。这时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身体已经康复了，正准备着最近几天就登上八王擂找郭昌达算账。听方叔安这么一说，老罗汉是紧皱双眉，阿弥陀佛，我倒想起一个人来。哦，大伙一想，那人家经历多见得广，那么大年纪了，他可能有个眉目，特别是方叔安凑到眼前就问你：“老爷子，您说他是谁？”我说的不一定对呀。想当年，有一位叱咤风云、了不起的人物，人送绰号叫长寿仙翁，姓陶，叫陶禄。陶夫安，老陶家就善打百步神拳、无影掌、隔山打老牛，除了他们家之外没有第二个会的。今天冲叔安这一说，他就是老陶家的人肯定无疑，但是又不像是陶禄、陶夫安。这老头如果今年要活着的话，得130多岁了，估计他不在世上了，莫非是他的后人？不成，那也背不住啊，人家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儿，就冲他打那个漂亮劲儿，水萝卜就酒嘎嘣脆，嗯，没有第二个人。肯定那老陶头还没死，还活着呢，但愿如此。欧阳普中说，老陶家的人自成一派呀，不在五大派81门之中，人家是专门研究百步神拳、无影掌。我老人家你怎么不学呢？嗨，这个不是想学的事儿。我在12岁那一年也想学这种功夫，可叹学了几次都失败了。这种能耐不是人人想学而且都能学到身上的，它是一种特殊的本领，必须一种特殊的人才能学。那位说，那怎么会？什么叫特殊的？当时是大宋朝，人们能想的那么多吗？知识也没那么广，实质上像这种人都有半点特异功能，
没这个你学不了。他们说不清这个道理，所以归功于特殊的人。咱们闲言少叙，大家就问方叔安，莲花观都来了谁了？方叔安啪啪啪做了介绍，众位高人闻听，心头感觉到十分沉重。有一个郭长达，三尺地灵魔陆坤就很难对付了，如今又来了个九头神雕纪承达，岂不难上加难？但是已经一言为定了，明天接着打八王擂，所以大家都早早的休息。书说简短，到了次日天还没等亮呢，蒋平就把大伙招呼起来，书席已毕，全都到前厅集合。蒋四爷代表开封府是当众讲话呀。蒋平一抱拳，各位老前辈，各位弟兄，今天咱们大家要赶奔西山坳八王擂，我已经请示过相爷，相爷的意思，这次赴擂无论如何也要把八王千岁请回来呀。今天可就是今天了，咱们能行风的行风，能行雨的行雨，有多大的本领你全都拿出来。尤其咱们办差官这是为国尽忠效力的时候到了，各位帮忙的英雄也不要在旁边看热闹，也希望尽力帮忙，咱们齐心努力把八王千岁请回来。我代表开封府相爷向各位来宾致意了。蒋平说着鞠了仨躬，大伙心里头十分受感动啊。欧阳普中说，弥陀佛，蒋平啊，你不必往下说了，不管从公说还是从私方面讲，我们都是责无旁贷，一定要把八王爷请回。好嘞，多谢各位。还是按上次那样，咱们大家别互怼，互怼太扎眼，行动也不便，各找各相好的，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十个一帮，咱们分批赶奔莲花观。今夜定更天，在莲花观山门前集合，谁也不准私离兄弟，里应外合，好捉拿郭长达，解救八王爷。扎实，明白了。大家起身了。蒋平马上让南侠知会五军都提府，这五军都提府就是管兵的，头头就是铁帽子王爷岳恒。原来包大人早就请了旨，也跟老元帅打了招呼。岳恒啊，为了捉拿这帮贼，事先准备了20000精兵、10000步兵、10000骑兵，随时听开封府的。现在展雄飞一到五军都提府见了老元帅之后，岳恒把桌底拍，妥了，我这弓早就拉满了，就等着往外放箭呢。展老爷，请你先行一步吧，军队的事交给我了，我准时到指定的地点把莲花观和西山坳包围。遵命。南侠回去了，老元帅岳恒传下令箭，马步军兵分批行动。你想要人到10000，无边无厌，要20000人马在大道上平铺往前走，那太扎眼了，那不就等于给贼送了信儿了吗？因此
白

天不动。等到晚上要分批来个急行军，定更的时候偷偷的把西山坳和莲花观包围。安县老元帅岳恒怎样调兵遣将咱不必细说，再说莲花观的群贼，这天早晨起来，他们是饱餐了战饭，郭昌达率领群贼来到擂台，挑帘往前台一看，哎呦，看热闹的老百姓比上一次多地多呀，因为老百姓知道擂台远没有结束，既然头一次打得那么激烈，那么第二次比头次还得激烈的多得多。一传十，十传百，有好奇心的，爱看热闹的，关心的都来了，所以能多打几万。山坡上平地都是老百姓了。郭长达看了看，又退归到后台，因为时间还没到，他打算闭目养神。跟他来的有飞剑仙朱亮、三尺地灵魔陆坤、九头神雕纪成达、那个老家伙公孙良，还有五雷金刚道以及其他的贼寇。哎，正这么个时候，小老道从后台过来了，回祖师爷的话，什么事？来客人了。哦，郭长达一愣，这时候哪来的客人？你没问他叫什么名字吗？哎呀，祖师爷您快接一接吧，来者非别，正是您的授业老恩师，带着不少人来了，是帮您忙的啊。郭长达赶紧站起来了，心说我老师，难道真是他老人家？他简直有点不相信，跟着这个小老道到后台，可顺着梯子下去一看，哎呦，果不出所料，来者正是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这大和尚在后头带着半的和尚、小和尚、和尚子儿，能有五六十号，一个个脑瓜倍儿亮，被早晨起的阳光照得刷刷直反光啊。就见卧佛昆仑僧身材高大，身披绛紫色袈裟，灰布僧衣，手托一对钢胆，背后有人给扛着金顶九连环。这卧佛昆仑僧岁数太大了，满脸都是瘦斑，这个人呢要超过七八十了，脸上就添零碎，起这种黑斑，一般人给他起个美名叫瘦斑，瘦路越大，岁数越多，哎，这斑越多。再看卧佛昆仑僧脸上的瘦斑几乎都长满了，两只怪眼冤翻，大秤砣鼻子，鲶鱼嘴，是耳戴金环。郭长达一看是双膝跪倒，以头触地，师父，我真没想到您能亲自来，我郭长达感动的过分，鼻子一酸，他哭了。昆仑僧用手相搀，长达起来吧，这么大的年纪，这是何苦呢？师父，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见着您呢，我这心里头热乎乎的。师父，赶紧跟我。

0: 回庙吧。
1: 不必，
0: 在这儿不挺好吗？
1: 我想开开眼，瞅瞅这八王擂胜负如何。
0: 师父，您万水千山而来也够辛苦的了，这个地方乱马人花，您也不得休息，我看还到庙里为宜。
1: 不必，
0: 我都休息得很好了，
1: 不让我看看我也不放心。郭长达不敢多说，陪着卧佛昆仑僧登上八王擂，到后台，
0: 纪承达众人一看真是昆仑僧，呼啦朝全站起来了。那在这儿来讲，昆仑僧的身份是最高的，纪承达也得矮着两等。他带着公孙梁五雷金刚道赶紧过来，躬身施礼迎接老罗汉。卧佛昆仑僧也没客气，把手一摆，各位你们倒先来了一步。说着众星捧月一般来到里边，大家归坐。那帮贼没座，都是卖不了的书该戳起来看，远远的在旁边垂手站立。有座的仅是十来个人呢。郭长达就问，师父，您这是从哪儿来呢？
1: 哎，长达呀，我这是从边山卧佛寺来呀，你的信为师接着了。
0: 师父，既然接着我的信，您怎么才到呢？
1: 哎，从中有一段隐情，现在不必细说，将来我再告诉你吧。
0: 卧佛昆仑僧说的这是紧皱双眉，唉声叹气，看得出他心里头有不痛快的事儿。书中代言是那么回事吗？一点都不假。因为卧佛昆仑僧在边山卧佛寺很多年没有下山了，他就这么一个宝贝徒弟郭长达，您看他们爷俩最投缘，郭长达说什么他听什么，他就有点逆耐不明啊。这郭长达呢，专门在外的挑动是非，远的不说，就说这次立八王擂囚禁赵德芳，他也没隐晦，跟他老师卧佛昆仑僧都说了，最后约请昆仑僧出面帮忙，帮着他镇擂。这昆仑僧对这个事儿有点为难呐、他身边还有金银铜铁四如来这四个看家的徒弟，帮着他参谋这件事儿。这金面如来就说，师父，既然我大师兄已经把八王擂立起来了，这架子已经支起来了，您不能不管呐。您要不周着他点儿，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您交给我师兄这几十年岂不前功尽弃？再者一说，他丢人不是他一个人的事，人家笑话就得笑话您，不管从哪方面来说，你也得亲自出头啊。
1: 弥陀佛，长达太不对了，
0: 有道是官棍不到势力，你哪能跟官面为仇呢？古往今来跟朝廷作对者绝不会有好结果呀，他老了老了，他糊涂了，居然敢囚禁一国的八王千岁，这不是造反吗？ 犯下了十大不赦之罪，连老僧都被牵连在内，我怎好帮忙呢？师父，您说对了，现在您帮忙也得帮，不帮也得帮，因为事情已经把您

父子，你怎么教育呢？你就得跟着掉脑袋。所以这个事儿管也得管，不管也得管。师父别耽搁了，赶紧起身吧。这昆仑僧啊，听着他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有自己的想法。他一想，不如我到莲花观去一趟，摸摸尸底，看看这个八王泪到了什么时候了。如果这件事情能够及早收场，还可以挽回，我就逼着郭长达离开西山坳，别再贪乱是非。如果事情没法挽回了，那也就讲说不了了。因此卧佛昆仑僧这才从边山卧佛寺起身。他这一走，金银铜铁似如来非要跟着不可，他们呢还从来没到东京去过，想开开眼，所以昆仑僧答应了。这金银铜铁似如来的下边还有徒弟呢，有20多个，也想借光跟着去开开眼，昆仑僧也答应了。那么谁还没有撒好俩后的呢？互相这么一荐举，凑了60-70人。卧佛昆仑僧一看，哎，跟着跟着，让他们都开开心。再者说，莲花观肯定用人呢，我带去的人哪有饭桶，都是一丁食的，无非就是多吃点饭呗。因此一律照准，把这些和尚可乐坏。昆仑僧带着他们列着队，这才起身。可是正好路过山西万里白树林，昆仑僧就想起仨朋友来，三教堂的3位堂主。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化，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三堂主肩担日月斜昆仑陈仓和尚。昆仑僧一想，我们的交情莫逆呀，我们有事他帮忙，三教堂有事我帮忙啊。如今我徒儿遇上为难的事儿，我想他们老三位也绝不能袖手不管。已经到家门口了，我岂能越门而过呀？不如我到那儿跟他们打个招呼，倘若三位堂主乐意帮忙，那可就保了险了。到了八王泪，我们是准赢，不能输。对，就这样，昆仑僧领着手下的弟子徒孙一拐弯来到三教堂，正好三位堂主都在家。他们跟卧佛昆仑僧交情之后，听说他来了，列队迎接，把老罗汉接到里边，其他的人在配方招待。这屋里就是他们四位。这三位堂主就问老罗汉，您怎么这么得闲？这是从哪儿来，要上哪儿去？阿弥陀佛，是这么回事。三教堂的几位堂主就吃了一惊，啊，有这等事儿？这么说，总门长郭长达在皇上的眼皮底下立了一座八王泪？对，这个孩子太叫我不省心了。你说我本应不管，但是他给我来了信了，再三地恳请让我出面，我是他师父，我怎好拒绝呢？因此我这是赶奔东京，从此路过。三位啊，咱们都有交情，我打算如果你们三位得暇的话，能跟我去一趟。如果三位不能都去，哪怕去一位

两位，我也非常欢迎啊。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明奇站起来了，大哥，您来的太好了，您不来我还想去找您呢，头两天我就做好准备了，就想去莲花观，我大哥不去，老三不去，我陪您去，您看怎么样？卧佛昆仑僧知道这哥仨有三种不同的能耐，尤其这二堂主铁掌霹雷子掌中的掌法是天下绝伦呢，有他跟着那太好了。二弟，哥哥我怎么谢谢你呢？要那么说咱可不能多耽搁，今儿个就得起身。好嘞，我这全准备好了，咱说走还就走。话音未落，三堂主陈仓和尚站起来，把大手一伸，慢，二哥去不得。二堂主就一愣，老三你反对？对，说什么我也不同意二哥你去。你就没想到那八王类乃是龙潭虎穴，是有趣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生。

0: 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句话说，药补不如食补，药和食物的区别是什么呢？黄帝内经告诉我们，药叫做毒，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个毒指的是偏性。食物跟药相比，我们用的是它的平和之气。药对我们的身体来讲是纠正偏性的，当人体得了疾病以后，出现了阴阳偏盛的问题，偏虚偏盛的问题，药可以用来纠偏，但药不可以天天吃，它只是临时赈灾，所以我们不要过分的依赖药物。

养生医院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音乐不仅是艺术享受，也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可以影响情绪，让人从中获取力量。音乐减压作为一种使人身心放松的养生方法，非常适合老年朋友。例如一些表现高山、草原、溪流、大海、森林、田野等大自然风光的音乐，容易给人轻松美好的感觉。您可以选择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一种舒适的姿势，放松并进入想象，这有助于稳定身体的内在环境，达到减压催眠的效果。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为什么有的人扭伤了一次，这个部位就容易再次发生扭伤呢？这种反复扭伤我们称之为习惯性扭伤，原因是因为第一次受伤后早期治疗以及早期运动康复干预不充分，造成了韧带的松弛和损伤。那么如何避免这种习惯性损伤呢？首先，运动损伤出现后早期要充分制动。第二呢，要加强受伤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的锻炼，还要特别注意患处的保暖。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中医认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如何调养脾胃，给您三点建议。第一，饮食要规律，品类要丰富，总量要减少。饮食重在控制量，吃饭七八分饱，量出为入。在饮食结构上，应当追求营养均衡，吃得越杂，营养越全面，脾胃越受益。第二，起居要有常，睡眠要规律，劳逸要结合。第三，情绪要稳定，心情要放松，心态要平和。我们都有体会，情绪差了，食欲就差，这是情志对脾胃的影响。总之，调养脾胃说来简单，贵在坚持。而且许多高龄老人的饮食习惯也证明，饮食清淡，适时适量，是保护脾胃的一个重要因素。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手下绑缚手摇旗回到了昆阳，元帅邓禹气坏了，命手下绑缚手给摇旗上了绑，然后传下命令，让刀斧手捧着刀把摇旗压到辕门斩首示众。刘秀急坏了，陈鹏看了看刘秀，喊了一声刀下留人，然后呼啦一声，众斩将全都跪倒在帅案之前。元帅呀，请您息怒，看在我等的份上，饶了摇旗吧。元帅邓禹用手一指，众位将军，摇旗犯了军规，你们给他求情，这是大家的义气，本帅不恼，求情之事不准，要是再有人给摇旗求情，是一律同罪，尔等退立两旁。众斩将一看求情元帅不准，没有办法，只好站起来往两旁一退。这么一来，大堂之上可没人敢说话了。刀斧手已然出去了，刘秀急了，高声喊嚷刀下留人。有这一句话，刀斧手就站着不走了。元帅邓禹就问刘秀，千岁，莫非也是给摇旗求情吗？元帅呀，摇旗所犯之罪固然该斩，可是元帅你也知道，摇旗的母亲一死，叫他舍校全忠啊。现在摇旗死了，姑心里不踏实，如果将来灭了王莽了，摇旗呢，他跟姑家吃过一年的太平粮，享过半年的福，拿过半年的太平饷，元帅他犯了军法，你再杀他，姑绝不会给他求情啊！他总算沾着国家的雨露之恩了。现在你要是把姚琦杀了，姑家是难对死去的老伯母啊，天下人也得说姑家是薄待功臣。元帅，望你看在孤家的情面之上，饶取姚琦的死罪，从轻发落，让他戴罪立功吧。元帅邓禹冲着刘秀一抱拳，千岁啊，臣邓禹身为元帅，掌管三军，赏罚要分明，现在姚琦犯了罪不杀，日后本帅如何节制三军？千岁，这件事儿您就不用多管了。君无法何以治君？国无法何以治国呀？刘秀碰了个软钉子呀。刘秀也觉得脸上无光，心中暗暗埋怨邓禹不顾大体。我是君，你是臣，我替姚琦求饶都不成啊！刀斧手一看元帅邓禹不给千岁刘秀面子，刀斧手仍然往外走。就在这时候，突然间听见姚琦在外边喊上了，冤枉，我姚琦冤枉啊。元帅邓禹一听姚琦喊冤，气得脸上颜色更变，心说好啊，这姚琦他倒冤上了。刘秀听见了，刘秀真是不愿意元帅杀了姚琦呀，有个台阶刘秀能不下吗？只要保住姚琦的命就好办了。刘秀赶紧往下吩咐，来来来，把姚琦推回来。战帐军看了看刘秀，看了看大帅邓禹，听千岁的还是听元帅的呀，不敢去可又不好不去。元帅邓禹吩咐一声，来把姚琦推回来。时间不大，绑缚手就把姚琦推回来了。姚琦跪在大堂之上，刘秀就问， 姚皇兄啊，你有什么冤枉尽管说出来，孤家为你做主。
3: 哎呀，现在我尤其不冤。
2: 好家伙，这下把元帅气得直哆嗦。那么姚琦他到底冤不冤呢？姚琦确实不冤。那么姚琦为什么喊冤呢？因为姚琦被绑缚手推出辕门，傅尊在辕门这站着呢。傅尊一看要杀姚琦，傅尊急了。妹妹许配给姚琦可还没过门呢，姚琦一死，妹妹就是望门寡呀。傅尊一着急就跟姚琦说：姚大哥，你跟元帅说了没有？有致意使给你立功赎罪。哎呦，我一见了元帅一害怕把这事给忘了。那你赶紧喊冤呐，你喊呐，好跟元帅说呀。哎呀，那我就喊哎冤呐。姚琦一喊冤，刘秀

0: 一传话，大元帅邓禹只好给个台阶，命人把姚琦押回大堂。元帅就问姚琦：“姚琦呀，你到底干什么去了吧？情况在大堂之上，对本帅讲明。”元帅，您听我慢慢道来。元帅呀，我姚琦可不是无故私离顺帝，我是跟马武商议好了，到戴安山去搬兵，好解昆阳之围。哎，我走了这么多日子，我是找赤眉王刘洋去了。姚琦呀，你既然到戴安山搬请救兵，救兵搬来没搬来呀？姚琦就把到戴安山搬兵的情形说了一遍。
1: 嗯，
0: 元帅邓禹哼了一声，点了点头。姚琦，你到戴安山搬兵，谁也没看见，你以何为凭呢？元帅，俺姚琦到戴安山碰见了千岁的皇兄，可以为凭。刘秀一听，赶紧就问：“姚皇兄啊，你遇见了孤家的皇兄，他叫什么呀？”姚琦就把遇见刘玄的事情说了一遍。刘秀点了点头：“不错呀，姚皇兄，你说的非常对。哎呀，千岁呀，我虽然没搬来救兵，可是我姚琦却是为国着想，为昆阳汉兵汉将着想，冒死前往，有忠君报国之志。哎，元帅，现在有我的朋友来到昆阳，要给我姚琦立功赎罪。”姚琦，你的朋友啊，给你立什么功劳？哎，我的朋友在三天之内，也许一把火烧了巨无霸大营的凉台，也许在三天之内献上巨无霸项上人头。哎呀，元帅邓禹一听有人给姚琦立这样惊天动地的功劳，不是平常人呐。姚琦，你这个朋友能给你办这么大的事情，必然是惊动乾坤的人物，他姓什么叫什么呢？姚琦心里这么一琢磨，我这二哥矬子治军章，身人这么矮，三尺多高不到四尺，我要是告诉元帅是小矬子治军章给我立功赎罪，大元帅是绝对不信的。凭这小矬子能有这么大的能耐吗？姚琦可没敢说实话。哎呀，元帅，我这朋友要给我办这么大的事情，事关重大，保守秘密，暂且不宣。如果三天之内两件事情办不到一件，我姚琦情愿在帅府领死罪。好吧，既然是这样，本帅就宽限你三天。姚琦呀，你的朋友要在三天之内两件事办成了一件，本帅就饶你不死。哎，俺姚琦谢过元帅。来呀，给姚琦松绑。姚琦也磕了头，谢了恩了，然后也谢过刘秀了。绑夫手过来给姚琦松了绑绳。姚琦顶盔贯甲，罩袍束带，全身披挂好了，往旁边一站。刘秀就问姚琦：“姚王兄，那个姚二奇呢？”“哎，他是来效力当差，现在辕门号令求见。”元帅邓禹传下命令，命姚二奇进见。中军官立刻往外喊元帅的命令。这个命令喊到辕门了，傅俊这么一听，合算我还是姚二奇呀、啊，这姚奇可真能胡闹啊。傅俊没有办法，一撩于特伟，迈步走进帅府大堂，先冲刘秀跪倒：“草民傅俊拜见千岁。”刘秀一听是傅俊：“你不是姚二奇呀、啊，千岁啊，草民傅俊是汉室老臣傅有德之子，奉父命前来报效。”刘秀点了点头：“原来你是老忠臣傅有德傅老将军之子，你来得很好啊。国家现在正在用人之际，将来你立了功劳，好扬声父母。”傅俊又给大元帅邓禹磕了头：“傅俊拜见元帅，请元帅收留录用。”

好吧，你刚到昆阳还没有功劳可立，等你立下功劳之后再为重用，现在暂派你军前效力，谢元帅。傅正磕完头，然后往旁边一站。这时候天光已然大亮了，元帅邓禹退了堂，众将各自散去。马武、陈鹏、杜茂三个人拉住姚琦就聊啊，姚琦就带着傅俊给众胆将一一引荐了。然后姚琦拉着马武、陈鹏、杜茂，嘿，我说哥仨呀，头一天马武你请我，第二天陈鹏你请我，第三天杜茂伟我吃你，你们哥仨可得给哥哥我预备好酒好菜，好吧。哥哥，三天请完了您了，第四天怎么办呢？嘿嘿，到了第四天，我姚琦兴许活得了活不了呢，咱们是乐一天算一天。这哥仨就听了姚琦的了。头一天是马武请姚琦、陈鹏、杜茂作陪，第二天呢是陈鹏请姚琦、马武、杜茂作陪，第三天是杜茂请姚琦、马武、陈鹏给作陪。反正那姚琦啊是想开了，足吃足喝吃饱了，找人聊天是足聊一气。汉营中众战将看姚琦这样，又可笑又替他担心。姚琦在昆阳城里整整欢欢喜喜度过了三天，到了第三天吃晚饭的时候，姚琦心里可就动了，不见矬子志军章的动静。姚琦心说，再没动静，明天我脑袋就得搬家呀。马武、陈鹏、杜茂知道姚琦着急，看他不高兴就劝他吧，姚大哥，您这人宽心，事事不着急，今天您干嘛着急？哎呦，我能不急吗？明天命就没了。马武是真着急，姚大哥，你的朋友能不能给你立功？哎，他的能耐我知道，至于事情办到办不到，我姚琦也不好说呀。这哥四个正在这谈着呢，一直谈到出谷，忽然间就听见外边一阵大乱，蹭蹭蹭，这哥四个由他屋中就出来了，一齐往南观瞧，只见南门外大火冲天。姚琦高兴了，难道说我矬哥哥果然烧了巨无霸大爷的凉台吗？那么这把大火是不是志军章放的？书中暗表，飞天大王志军章自从跟姚琦父尊分了手，就绕道奔了昆阳了。他上哪儿呢？他奔昆阳城南。等到了昆阳城南，矬子志军章由打这驴城下来，就照这驴屁股上啪啪啪打了这么三巴掌。这头驴善通人性，四蹄蹬开，自个儿就回归宝君山波罗岭了。志军章这头驴呀、啊、是早就训练好了的，只要志军章不用他，在他屁股上打这么三巴掌，他自己乖乖的就回归宝君山。您瞧这哑巴畜生，只要训练好了，他就特别听话。等这头驴走了之后，志军章一个人就走到了昆阳城南兴隆岗。他个儿小啊，谁也看不见他。他站在兴隆岗上往正北这么一看，只见王莽大营壁垒森严，旌旗密布，刀枪密排，出入的兵将就跟蚂蚁盘窝似的。小矬子志军章可不知道敌人大营的凉台在哪儿啊，也不知道王莽的先锋官巨无霸身在何处，他冲着敌人大营直发浪。等着等着，就听见出谷炮响了，再一看敌人大营万盏灯火齐鸣，雄灯走筹的声音不断。矬子志军章站在兴隆岗上想主意，就在这时候，忽然间听见南边有人说话的声音。志军章回头借着星斗月色光华一看，有几百王莽的官军由打南边往北而来。
矬子这军章立刻施展陆地飞腾的功夫，就下了兴隆港，绕到这几百人的身后，他想听听这些人都聊什么。志军章跟着他们走，走了没有多远就听明白了，原来这几百人呢是巨无霸手下四个棋牌官新抓的新兵。因为巨无霸在前十几天派出四个棋牌官，给他们半个月的期限，让他们在半个月之内每人招募新兵100名，如果要是到了期招不足数，那么回到营中必然受到重责。这天到了四个棋牌官回营交令的日期了，四个人呢各自带来招来的新兵回归大营，走到兴隆港南边是不期而遇，几个棋牌官碰到一块了。这三位棋牌官呢就问这李棋牌，哎，李棋牌，这回你招够100了吗？哎，李棋牌叹了一口气，别提了，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才招了99名，还是不够数了。你们哥仨呢？啊，李棋牌，对不起您，我们哥仨每人都招齐了100。我说三位棋牌呀，我上回招了64个，巨先锋当着你们的面可打了我40板子呀，今天你们全招齐了100，我还差一个呢，差这一个回到营中巨先锋准得打我，我到营中又得挨板子。我问问你们三位棋牌大人，你们每回怎么都能招齐这100兵呢？这三位棋牌官把嘴一撇，李棋牌，告诉你，我们哪回也能招齐这100兵，谁像你呀，100新兵你都招不齐，你干什么吃的呀？哎呦，我是求教求教，你们哥仨为什么每次都招齐了100人呢？李棋牌，赖谁呀？都赖你的人不好啊。我问问你，每月关的饷银你全都烧到家里去了，兜里一个子儿也不留，你是请谁喝过一回酒，是请谁吃过一顿饭呢？你这人不懂得交朋友，招不齐100新兵啊，那算你没能耐。哦，这个李棋牌也觉悟过来了，三位棋牌大人，你们说的太对了，我下月关了饷银一定请你们哥仨吃饭，我豁出10两银子还不成吗？求求你们哥仨把招兵的办法告诉我们还不行吗？啊，我要是不请客说话不算数，告诉你们我是普天下人的孙子。行了行了，你也甭起誓啊，这算你开了窍了。李棋牌，俗话说得好，好汉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出来当兵的人都是在家里不务正业，吃喝嫖赌游手好闲的人，你要出来招兵你得招这种人。什么？招这种人？对呀，招这种人还不算，还有一样，你还得找着种地的老实人，你呀到各村去抓人，看谁老实你就抓，愣说他是逃兵。咱们几十万大兵在昆阳城外扎着大营，谁敢惹咱们呀？嘿嘿，这是当地的县官也不敢惹咱们。李棋牌，你看见人你就抓，没错，连抓带拉，怎么着也能凑齐100人回营交令，没别的说的。哎，还告诉你一样，抓人的时候要是有人多管闲事，你呀就让你手下随从狠狠的把他揍一顿，打个烂酸梨似的，看他还敢不敢管闲事。哎呀，李棋牌点了点头，看起来我是傻小子呀，我招兵还净找好人。三位棋牌，我是这么想，如果净招坏人到了营里他也不好好当差呀。哎呀，这三个人指着李棋牌的乐呀，我说李棋牌你好糊涂啊，咱把新兵招起来一交令，没咱们事儿咱不管了，新兵听话不听话也不归咱们训练呢。
可是我见了那些不规矩的人，我还不要呢，我怎么这么冤呢？行了，我先给你们哥仨做个揖，下。

也发饷银，10两银子我请客，请你们众位在前面等我一会儿，我再凑齐一个人，要是不够100呀，聚仙方非打我板子不可。好吧，你去吧，我们在这儿等着你，你可快着点啊。这样李七牌带着自己招的99人往南走，想再抓一个好凑数，凑成100就能交差了。这个巨无霸呢，经常派棋牌官上外边招兵去。巨无霸招兵有巨无霸的想法，个儿高的当护旗兵，那么个儿矮的呢，可以到火旁去帮忙，可以寻鹰料哨啊，用这眼神好的、耳音好的，可以探听敌人的消息。所以说，巨无霸招来什么兵，他有什么用处。咱们单说这个李七牌，他带着99个新兵跟手下随从往南走，想再抓一个。这些话智军章可全听见了。智军章心说，好小子，我教训教训你们，让你们看好人就打，见好人就抓呀。这样矬子智军章就暗中跟着李七牌下来了。小矬子有功夫，噌，他跑头了去了，往地下一躺。李七牌往南走了没有多远，一下一迈脚就踩到小矬子智军章的身上了。小矬子一伸手，砰，就把李七牌的脚脖子攥住了，啪，往前一扔，这李七牌来一大跟头。李七牌也急了，脚底一软，好像踩着什么似的，摔一大跟头。他爬起来一看，嗯，眼前站一小矬子。矬子，你为什么绊我一跟头？哼哼，你家矬爷爷我在这睡得好好的觉，你为什么踩我的脖子？你为什么不回家？黑夜之间你在这儿睡觉呢，还我走道走累了，躺下歇会儿，一发迷糊我睡着了，你踩我的脖子，我还不抄你的拐子，抄谁呀？李奇牌跟矬的智军章说着话，忽然间他灵机一动，对呀，我还缺一个人呢，干脆我把这矬子弄去，反正巨先锋不论高矮胖瘦全要，我补上他可就够100了。想到这儿，李七牌冷不丁的啪一把就把智军章给抓住了。好啊，你跑不了了。到底智军章到了巨无霸大营，能不能替姚琦立功赎罪，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巨无霸的棋牌官李棋牌伸手就抓住了小矬子。李棋牌乐了，巨先锋不论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全都要，我把这矬子带走，我就招够100新兵了，我看看巨先锋你还打我板子不打。他抓住这矬子呢，正趁了小矬子智军章的心。这李奇牌冲这矬子一瞪眼，好啊，你这个逃兵啊，你白白吃了我们7天的饭，今天我要回营交令了，你跑，告诉你，好好的跟我走没事儿，走。他拉着矬子就走，矬子直嚷啊，哎，你干嘛抓我呀，谁吃了7天饭了？嘴里喊着，智军章可不反抗，就跟着李奇牌走了。矬子智军章要借这个机会将计就计，混进敌营，好替三弟姚琦立功赎罪呀。李奇牌官把矬子揪来了，新兵凑够100了，他带着人往回走，又见到这三个棋牌官了。三位棋牌，这回我抓着一逃兵，听你们的可算真听对了，咱们走吧。李七牌下回请客，没错没错，我要不请客我是普天下人的孙子。4名棋牌官带着400新兵还有亲水人等一同回归巨无霸大营。进了营门口，快到辕门了，把守辕门的小校就说话了，哎呦，四位棋牌大人，你们怎么才回来呀？巨先锋已然升上办公了，问了好几回了。好啊，知道了。
这四名棋牌官一转身就对这几百名新兵说：

走吧。新兵跟着进了辕门，离着先锋大帐还差挺远呢，新兵就不能再往前走了。四百新兵在这儿等着，四个旗牌官拿着新兵的花名册走进中军大帐，给巨先锋跪倒十礼，拜见先锋大人。九把一看，四个旗牌官全都回来了。四位旗牌，你们把新兵招齐了吗？遵先锋大人之令，已然招齐了四百新兵。说着就把花名册一举，中军官接过花名册呈到了九把的帅案之上。九把呢，不看那三个旗牌官的花名册，他专看李旗牌的。打开李旗牌花名册一看，上边写的很清楚，共招募新兵99名。九把心说，好啊，李旗牌，花名册上明明写着99名，你愣说招齐了100，那人上哪儿找去？九把不由得冲冲大怒，李旗牌，在你招的是100新兵吗？回禀先锋大人，我招的是100新兵。这回李旗牌横啊，最后我添个矬子呀。好，既然你招的是100新兵，你就把100人分成10队，每队10个人，一队一队带进我的先锋大帐，本先锋要亲自点名。遵命。李旗牌说完一声遵命，站起身形走出了中军大帐。九把又让另外三个旗牌官站起来退离一旁，三个人就往旁边一站。这个李旗牌往外走，他一边走一边生气呀。你说这巨先锋是跟我干上了，上回我没招齐人，我挨着40板子，这回我把100新兵招齐了，他还难为我。怎么那300新兵他不点名，单单点我这100新兵啊？九把，你等着，我把这100人都让你过了目，我看你把我李旗牌怎么样。李旗牌想着就走到他100新兵头了了，起队，10个人一行，新兵排好了队了。100个新兵吧，10个人一行，正是10行。这李旗牌让他们报数，1、2、3、4、5、6、7、8、9、10，报完了之后，李旗牌一行一行的数，1、2、3、4、5、6、7、8、9、10，最后一个是这矬子，看得非常清楚，没错啊，100，来，随着我一波一波往里拜见先锋大人。李旗牌就把这头一波带进中军大帐了。先锋大人，这是前10名，九把是挨着个的点名啊。点完了之后，让他们往旁边一站，不让这10个新兵出去，恐怕李旗牌从中作鬼。这中军大帐也是真大，这10个新兵往后这么一站，跟着李旗牌出去，带着第二波。巨先锋仍然是挨着个的点名，就这样一波一波一波，9波过去，该最后一波了。李旗牌让这10个人站好了，1、2、3、4、5、6、7、8、9、10，这最后一个是矬子，李旗牌放心了，进去。这10个人往里走，排成一行，这李旗牌还数呢，1、2、3、4、5、6、7、8、9、10，没错了。李旗牌等这10个人进去，挺着胸脯就进去了，这回整整100。巨先锋，我看你怎么难为我。等小矬子制军章跟着进了大帐了，他偷眼往帐中一看，只见帐内灯火通明，照月如同白昼。就在帅案前边，环立着众战将，一个个盔明甲亮，身带佩剑，真是威风凛凛，煞气腾腾，老闸酸泥腿，挺战虎标区，往这一站。24名刀斧手，一个个横眉立目，十分威武，头上是红绸子蒙着，每个人捧着一口杀人的利刃。绑缚手一共40名，也是雄赳赳气昂昂，腰掖绳索，另外还有40名战长军，各持鞭板锁棍，在帅鞍后虎皮椅上坐。

0: 这先锋官巨无霸，呵，飞天大王智金刚仔细一看，这个巨无霸怎么这么高的身影啊？他坐在椅子上比别人站着还高呢，要是站起来得身高够1丈3寸啊。这脑袋这么大个，头如麦斗，膀阔三庭，胸宽背后，肚大腰圆，蓝娃娃一张脸，面似蓝靛，两道朱砂眉斜插入鬓，这双大眼睛黑眼珠小白眼珠大，皂白分明，狮子鼻高颧骨，四字方开口，脸鬓络腮红胡须在腮边扎里扎上，头上戴着一顶青铜荷叶盔，翻卷荷叶边，四指宽搂海带，密配青铜钉，包耳护项，双卡搂汉骨，身上披着一副青铜大叶甲，胸前护心镜，肋下佩戴一口5尺的纯钢剑，内衬一件绿缎色战袍，身背后5杆护背旗，周围红火焰，大红飘带，衬着紫金铃，精神百倍，气度不俗。下边让帅案挡着就看不见了。小矬子智军章暗收大指，好一个王莽的先锋官巨无霸，可称得上是百万军中第一将。这个李七排看着10个人进去，1、2、3、4、5、6、7、8、9，他想再数这么一回，没想到他这么一数，这矬子身形真快的，呲溜一下没了。这下可把李七排吓得这哆嗦呀。九把数，1、2、3、4、5、6、7、8、9，李奇牌，啊猜，这不是9个人吗？李奇牌心说：“错爹错爷爷，你上哪儿去了？”先锋大人，刚才进来的时候我还数了40个呀！胡说，本先生明明数着是9个，你愣说是10个人，妄报不实，搪塞公事。来呀，展将军，给我重打40大板。先锋大人，我冤枉啊！李奇牌可快哭了。哎呦，错爹错爷，你是人你是鬼呀？九把把大眼一瞪，打！展将军过来，把李奇牌摁倒在地，把中音往下一吞，打了整整40板子，打的李奇牌是皮开肉绽，鲜血直流，疼痛难忍，哎呦不止啊。九把怒其未息，来呀，把这99名新兵带出中军帐去。李奇牌哆了哆嗦站起来，冲这99名新兵一瞪眼，给我出去，一波一波的走。这李奇牌不甘心呐，他一波一波的数，一波两波三波四波五波六波七波八波九波第10波了，1、2、3、4、5、6、7、8、9、10，这矬子怎么又出来了？先锋大人，您看这是不是100？九把一看，最后一波果然是10个人，李奇牌呀。你的人数虽然够100，可是这花名册上怎么写着共招募新兵99名啊？这下李奇牌可无言答对了。等这些人都走出去了，矬子智军章最后一个往外走。这个巨无霸仔细看着智军章，一瞧这小矬子身量虽然矮小，但是四肢并没有残疾，而且精神足满，气都不俗。矬人，你留下来，你叫何名？小矬子智军章扑通一下就跪在地上了。中军大帐的将士儿郎全都瞧这矬子。矬子一听巨无霸问他姓叫何名，矬子可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名实姓啊。谁不知道我宝君山波罗岭飞天大王智军章啊，我要说出来我就不能给三弟摇旗立功赎罪了，我姓什么叫什么。矬子心里一琢磨，我要凭着小小的身躯致死巨无霸这么一个大个儿，
1: 先锋大人。

叫小之大。这九马听错了，以为呢矬子至军章有口音，哦，你叫萧志达，哎，是了，先锋。萧志达，你可练过武艺？哎，我练过几天乡下把式。好，你既会武艺，那好极了，叫他们闪躲一旁，你练练武艺，让本先锋过目。如果武艺高强，我是量才而用，绝不能叫你屈才。怎么样？小知道我谢过先锋大人。中军大帐的人往两旁边一闪，这时候小矬子智军章站起来了，在中军大帐中间一站，从身上取出自己的兵刃一对小棒槌，他先把左脚一抬，脚心冲天。九把跟全帐的人一看，这个小矬子腿上功夫这么好，全都佩服。智军章把腿放下来，把他的轻功施展开了，就练起了这一对小棒槌，真是蹿高越远，滴溜乱转，形如猫鼠，恰似猿猴。因为矬子这身功夫受过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教，练起来一点声音都没有，这腿跟腰绵软极了。智军章这一练把式，上至先锋官巨无霸，下至战将战长军刀斧手绑斧手，全都看得入神了。智军章是想把大家伙眼神拢过来，他一看大家全都入了神了，矬子知道机会到了，他要利用这个机会把先锋官巨无霸治死，好给三弟姚琦立功赎罪。矬子想什么呀？巨无霸身上太高了，这棒槌下去，我得把他脑袋打得粉粉碎才行呢。所以呢，他在这练着练着练着，他想出主意来了。突然，这矬子噌，他一窜，他练到帅案底下，他不动换了，他就在案前练起来了。九把正爱看呢，看着看着他看不见了，因为矬子这军章他太小啊。这九把呢，他就站起来了，把这身子趴到帅案之上，往案前观瞧。这时候智军章把身体一缩，缩成一团，抬头看九霸，两个人一对着眼光，他战长军也乐了。九霸这么大的眼睛，小矬子那么点的眼睛，这真是大眼看小眼啊。大家伙正瞧着呢，猛然间飞天大王智军章往上一窜，噌跳起多高来。九马立刻扬起脸来往上一看，只见这小矬子悬在半空之中，脑袋朝下，两只小脚丫冲天，手里拿着一小棒槌，唰冲他自己就打来了。九马大吃一惊，帐中的将士二郎一看这矬子要用小棒槌打先锋官九霸的脑袋，可了不得了，吓得众将谁也不敢远也。大家伙声音都岔了，这时候就听扑通一声，啪啪两声响，大家伙再一看，九把虽然身材高大，但是九把身体灵活，他不往前窜，也不往后退，一横身扑通一声就掉在了帅案之后虎皮椅的前面，正好在当中这儿躺下了。他虽然挨了一下摔，可是九把这是死里逃生，就躲开了这一对小棒槌。智军章他得往下打呀，这对小棒槌就打在了帅案之上，啪啪，就把这帅案打了两道升高。这一下整个帐中的人全都乱了，九把一个鲤鱼打挺，噌就挺起来了。拿战帐军立刻把中军保障的帐门关上，将士儿郎再找智军章踪影皆无，大家伙全都吓愣了，没了，这矬子哪儿去了？大家伙找吧，帅案底下没有，椅子底下没有，他怎么跑得这么快，跑到哪儿去了？

0: 至今张在暗中一瞧，帐中的将士儿郎这么狼狈，不由得扑哧这么一笑，他这一笑大家伙可听见了，大家顺声音一看，至今张在哪儿呢？正在这帐杆上呢，两个小脚丫勾住帐杆，人往下这么一探，夜叉探海式就跟那猴似的挂着呢。九把用手一指，小智达，你给我下来，你竟敢来到中军大帐暗算本先锋，今天你休想逃走。
1: 嘿嘿，金先锋，你这人怎么不说理呀、啊、
0: 你要打我的脑袋，我怎么不说理？季先锋，
1: 我可没暗算你，我是想打搅你，你怎么倒说我暗算你呀、啊？
0: 肖志达，你既然没有暗算我，为什么用棒槌打我的脑袋？
1: 季先锋，告诉你，自打我肖志达落生以来，只有我生身的父亲母亲疼我爱我，叫我念书习武，谁也看不起我呀。我不管干什么，谁也不要我。我好不容易遇见先锋大人，大人您要给我一条出路，叫我练练把式好，量才而用。先锋大人，您既然看得起我肖志达，我能不好好练吗？没想到我正在施展自己的能耐呢。先锋大人，我忽然间看见您的头上蹲着一只黑老虎，我怕老虎吃您，我才纵起身来窜起来，我要打您头上这只黑老虎。嘿，真奇怪，我窜起来之后往下一打，这黑老虎没了，啪啪，我这小棒槌就打到您的帅案之上了。九把听矬子指军长这么一说，心里他琢磨呀，难道说我九把真是黑虎星转世投胎吗？要不然我怎么长得这么高的身量啊？大概我这个人来历不俗，也许是我的元神黑虎星出现了，这个小矬子不知道，认为黑老虎要吃我，看这意思矬人是为了保护我，不是害我呀。对呀，我巨无霸这么高这么大，就凭这个小小的矬子，他能在几十万雄兵大营中暗害我这个先锋官吗？不对不对，这个肖志达绝不是刺客。九把想到这儿，他就跟这志军章说，肖志达，你给我下来。好大胆子飞天大王志军章纵身往下一跳，两只脚啪就站在帅岸上了。九把这么高的身量，一伸手砰，整把志军章的腰给攥住，就把志军章给提溜起来了。九把放心了，这个肖志达绝不是坏人了，他要是坏人绝不敢叫我把他揪住。那么小矬子志军章为什么敢让九把揪住呢？因为矬子有一种特殊的技能，他会气功，会点穴，所以他不怕九把揪住他。因为人身上有36个死穴，点上一个穴眼，这人可就动不了了。另外还有72道麻穴，要是点在人的麻穴之上，这个人立刻筋骨麻木，就失去知觉了。志军章诚心让九把揪住，是给九把一个便宜，他想用点穴之法点住九把，然后再把九把打死。但是矬子志军章往这一站，九把是一伸手把他腰攥住了，把他提溜起来了。矬子志军章后悔了，九把跟一般人身人不一样，他的胳膊比一般人都长，矬子够不着他的36道致命穴，也够不着他72道麻穴。九把倒放心了，就把志军章往帅案前一摔，志军章两只脚落地了。九把爱呀爱矬子的本事，肖志达，我跟你商量一点事儿，你愿意不愿意？先锋大人有话请讲当面。九把还没说话呢，用这袍袖一挡自己的脸，
0: 小志达，我想收你为义子干儿，你愿意不愿意？差点把飞天大王矬子智军章给气死啊！智军章心说：“好啊，继武把你占我的便宜。你看看我多大岁数了，我今年都43了，少说也比你大6-7岁呀、啊。好小子，我还得打死你呀！”矬子刚要发火，他转念一想，不对，我可不能生气。我明着行刺未必能够成功，我可以暗中行刺，想方设法取巨无霸项上人头。再说我要干这么大的事儿，我得借机会靠近他才行啊，干脆我逢场作戏，他要认我为义子干儿，我就假意答应，趁他不防备我要他的命。智军章想到这儿，他就对巨无霸说：先锋大人，你要收我为义子，我是求之不得，老干爹我磕头了。好家伙，他倒成了老干爹了。巨无霸经过了高兴了，可就没听出来。矬子给巨无霸磕了3个头，矬子如何给姚琦立功，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每天都会给大家伙详尽的讲解像心脑血管、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还有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囊肿啊、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来龙去脉，助力大家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么咱们收音机前还在一把把吃药啊，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以及一年这医院呢是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一定要认真的收听。今儿个这节目的一开始啊，李老师要给大伙聊一聊有关于糖尿病的一些问题。现在咱们中国糖尿病啊，不仅仅说是井喷式的爆发，而且也有低龄化的趋势。就像前几天呢，有一个母亲找我给他儿子看病，这个母亲大家都猜不到多大岁数，40才出头，想想这孩子才多大呀，刚过18岁，很长一段时间了，说这个孩子一直是口干呐，特别能喝水，身形呢也越来越消瘦，最近还伴有严重的腹痛，说疼起来呀还会伴有恶心呕吐。孩子小啊，谁都不会往这个糖尿病上想，对吧？哎，他就以为说孩子呀可能是吃坏肚子了，胃不好啊，还给孩子买了一些胃药。但是没想到的是，情况不仅没有缓解，反而病情还加重了，甚至出现了神志不清这样的一个症状表现。这个时候他跟他老公就害怕了啊，赶紧把孩子送医院里边急诊呢去进行检查，结果发现什么呢？这孩子的血糖明显的偏高，并且尿酮体呈现了阳性。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这孩子他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了。不过好在啊，到医院里边了，知道怎么回事了，赶紧注射上胰岛素了，把这孩子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想一想这个挺危险的，如果家长还以为孩子是难受的说胡话了，真给耽误个一天两天再去医院，这人命就没了。因为酮症酸中毒闹不好就要人命啊。但是这么小的孩子得了糖尿病了， 而且以后的生活要依靠扎这个胰岛素生存，这父母就不敢相信，也不想去认，同时也愁得不得了。不过经人介绍啊，得知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所以说呢，来电话呀，就请求我帮帮孩子。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它有一定的代表性啊，所以说今天呢，跟咱们听众朋友先说一说啊，毕竟孩子年轻，而且呢，还有从这个死神身边擦肩而过的这个经历。糖尿病呢，事实上来讲哈，它是个慢性病，并发症呢也往往都是逐步的产生的啊，就是随着你糖尿病带病时间的延长，一点一点的什么糖心病、糖脑病、糖足病啊，包括糖网病以及糖肾病等等。但糖尿病呢，它也有一些急性的并发症啊，就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男孩一样，来势汹汹，让人猝不及防，威胁我们的性命。你像平时在节目当中啊，李老师就总是讲一些慢性的并发症啊，讲的比较多吧。所以说咱们今天呢，就着重的讲一讲这个急性的并发症。你们得知道啊，这个急性并发症是怎么回事啊，你别我急性并发症都来了，我还不知道多危险呢，对不对？咱们就先说说这个酮症酸中毒。你像糖尿病患者啊，身体当中胰岛素的水平是过低，没有办法正常的利用血液当中的葡萄糖，糖代谢出问题了啊，那就会给我们这个肝肾呢带来极大的负担。那这个时候啊，它的中间产物叫丙酮酸代谢也会受到影响啊。记住听众朋友们，只要出现代谢这两个字，跟什么有关？没错，就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血液当中的这个酮的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浓度太高了，超出了肝肾解毒代谢能力了，就会引起中毒的现象。那么这一类的患者在中毒的初期啊，他会感觉到极度的口渴，并且会伴有腹痛，肚子疼得受不了，恶心呕吐，继续发展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崩溃以后，就会出现胸痛，岁数大了可能伴随着什么呢？心绞痛，或者说是昏迷，甚至会造成急性的肾衰竭，严重脱水，你这个时候就性命堪忧了。所以说千万要重视啊，酮症酸中毒。另外一个是什么呢？也是急性的啊，叫乳酸中毒。这个临床当中啊，血糖控制不好啊，服用大量的双胍类药物的糖尿病患者，乳酸中毒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啊。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国外有很多地区啊，就不允许双胍类的药物进行流通了啊。咱们国内呢，现在有很多人呢还在吃这个双胍类的药物进行降糖。告诉大伙啊，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双胍类的降糖药物对血糖控制的还算可以，但是它的这个有一个副作用，咱必须得了解。这个副作用之一啊，就是乳酸中毒现象。那么乳酸中毒的这个表现呢，还涉及到代谢问题啊。那么老师讲过，只要跟代谢有关的问题，那我们甭考虑别的，就往肝肾上想，就跟肝肾有关啊。你记着，肝脏就是给我们解毒的，肾脏就是给我们滤血的啊，他们俩这个功能如果一旦不足了，或者说是肝肾经不通了，我们体内的无氧酵解就会产生，而这个无氧酵解的产物呢，就是乳酸。大量的乳酸不能够及时的有效的被分解掉，一直就会在我们体内积聚，哎，那我们就产生麻烦了。当乳酸水平过高的时候吧，你这个体液的酸碱平衡就会被打破，酸性太强了，它的腐蚀性太高了，对我们生命就会造成威胁了。这类患者的初期啊，可能会出现头晕、乏力、食欲下降。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你置之不理的话，我们有可能会出现口唇发紫、血压下降、意识障碍、昏迷，甚至于休克。另外一个呢，就是低血糖。这个低血糖啊，大家可能是相对的比较熟悉了啊，因为常见低血糖呢要比高血糖的危害大很多了啊，所以说呢，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注意，你这个血糖要是低于 3.9 了， 听好了啊，低于 3.9 毫摩尔每升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出现呢头晕眼花，或者是心慌手颤腿发抖，心脏都感觉哆嗦，面色苍白，全身冒冷汗。这个时候记着啊，兜里边啊你带点小零食也好，小饼干也罢，你赶紧给它吃上，否则就容易导致意识模糊、抽搐、惊厥，甚至昏迷，严重的就会死亡。这是第三个，叫低血糖急性发作的，就糖尿病急性发作。第一个是什么？酮症酸中毒。第二个乳酸中毒。第三个低血糖。另外一个高渗性的非酮症糖尿病，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这糖尿病最危险的急性的并发症之一，死亡率是非常高的那么这类患者的尿液当中，他这个糖的水平是极高的，但是酮体的水平不高有的患者这个血糖啊可能达到了30了出现昏迷、抽搐、失语，甚至偏瘫等等类似于中风的这个症状他有的呢会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严重的会使人丧命。所以为什么我们讲糖尿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呢？因为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后果是很直接的，非死即残。所以医学界叫糖尿病是甜蜜的杀手，而且这个甜蜜的杀手在当今这个时代还非常多了那为什么现在得糖尿病的这么多呢？你像过去那个年代啊，一日三餐生活规律，很少有人得这个病啊。现在这次好了，这糖尿病大爆发了，咱大伙说说这糖尿病怎么来的。就我们现在的生活跟当年糖尿病少的时候的生活一对比，我们就发现第一个得糖尿病的原因就吃出来的，对吧？因为现在吃的比之前吃的好了，对吧？就像我之前提到那个小伙子才18岁他母亲跟我说，这孩子有个啥习惯呢？爱喝可乐，爱喝碳酸饮料，就是不爱喝水你瞧瞧吧，并且他不爱吃蔬菜水果，吃的很少，号称自己是肉食动物，无肉不欢。14岁的时候，这孩子就已经接近150斤了。即便是说已经控制了，等到这4年以后，孩子又长了30多斤，那18岁体重接近190斤。很明显，这样的饮食习惯已经让这孩子的脾胃不堪重负了。我没说吗？中医认为这个糖尿病它其实就是脾的病。因为脾胃是主管人体消化吸收的，一旦你脾胃功能低下了，我们对摄入体内的糖分不能够有效的全部的吸收和利用了，这样一来它没有吸收掉多余的糖分，就会扩散在你的血液当中，那你血糖不就升高了吗？血糖一高，那我们想想看，这个血液是不是就粘稠了？你血液一粘稠，它不就容易堵了吗？血脉一旦淤堵之后啊，是不是就会产生多种并发症？同时糖尿病还叫代谢病，代谢紊乱了嘛，就是该去哪儿的他没去，这就跟肝肾有直接关系了。所以说糖尿病它这个确实是比较复杂，但是经过李老师给大伙分析，大家伙发现没发现，它再怎么复杂，无非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老师天天讲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不管是糖尿病也好，身上多种并发症也罢，包括你其他的一些病变，其实都是这么来的，琢磨去吧，就这么回事。我们如果说想要一劳永逸的草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让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听众朋友们讲解介绍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本身呢，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我们一通脾胃，让患者消化吸收好。那个脾胃功能一恢复好了，你吃进来的食物，包括药物，都能够被充分的利用你这个身体恢复起来就快了。同时呢，通过脾胃对摄入的糖分咱们能充分的消化吸收了，你这个血糖是不是也就稳定了？所以说这是治疗糖尿病的基础一通脾胃，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了，我们这并发症是不是就能够迎刃而解了？

70%的糖尿病患者死于心脑意外，然后还有30%的死于肾脏衰竭。你只要血脉通了，那我们这个心和脑这个危险是不是就给你解除了，性命是不是就无忧了？而且只要血脉畅通，我们三代炎症方里边的药物精华就会给你输送到受损的组织脏腑啊，那咱这个并发症来讲，不管是一种的还是多种的，是不是就能够有药到病除的可能了？然后再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我们代谢就不会出现紊乱了，你这个血糖就能够持续的稳定。同时有了肝肾超级强大的解毒代谢能力，摄入体内的毒素该分解的给你分解了，血液垃圾该过滤的给你过滤了，血液不会受到污染了，脏腑也不会受到侵袭了，是不是就能够保证我们长久的健康了？那是不是就不会复发了，不会反弹了呢？所以说为什么李老师说研究了半辈子总结这么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当然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啊它这个效果神奇，不仅仅是因为它方向准确，你光有方向没有能力还是白费。这还要源自于什么呢？我们是发酵中药。我反复的强调，我提醒大家伙儿，我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连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这个药效，你现代医学家呀更是从发酵技术当中寻找到了中医药的突破口了。你比如说像屠呦呦前辈，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人家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而李老师也利用现代的发酵工艺，在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了我们今天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可以说也是做了创新革命，改写了老慢病患者命运这样的一个目的。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都是来之不易的，因为我们先要建立一个强大的 3D 打印仿生车间，然后运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接着再把这个三通方里面所涉及到的所用到的中药材，我们取新鲜的采收晾晒，并在24小时之内把这些中药放置到 3D 打印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药材与疾病共生发酵，那可以说是打入敌人内部，从内部去瓦解疾病根源的一种方法。而这个过程啊也是难熬的，因为我们需要不断的配比对比，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就是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我们为什么要建立这么一个工程技术？第一代呢还是入罐进行发酵的，第二代呢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的，而第三代则是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也正是因为三代延寿方具备这样强大的作用，它才能够实现治疗各种老慢病。只要李老师说能治，那就绝对可以做到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当然了，也正是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啊，一直就向我抛出橄榄枝啊，想要高价的购买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一己私利啊，让他们坐享其成。别说什么医学无国界这一套啊，还无国界呢，这种事儿我见得太多了。

0: 我说吧，一旦李老师要是把配方和技术卖给老外了，很快三代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杨中药，回过头来不知道翻多少倍卖给你中国人。不过也得感谢老外追捧和殷勤。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不管是外国的媒体的宣传呢，还是国外医疗机构对于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寄语，哎，都让我有了跟国内厂家谈判的资本。国内我不要钱，我无偿捐献，而且国外卖多少钱你厂家我不管，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国内你要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所以说这就有了什么呢？三代延寿方国外一片$8，合人民币50多60，但是你看看我们国内，不管南京、北京、上海还是东北，是吧，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能用得上。这对于广大患者来讲，尤其是那些经济上比较差一点的患者来说，这不就是一条活路了吗？所以为什么我讲，我说这是我最值得骄傲自豪的地方，因为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而且老师还说了，就算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你比如说哪位患者他要是说了，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我用上三代延寿方效果就没那么理想啊！先不说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咱就算是真遇到了，你把药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你们放心，只要当地有药赶紧用上，你用上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咱们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摆脱的是早死和疾病的厄运，收获的是健康长寿及晚年的幸福生活。好了，老师也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咱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已经吃完3副药了。
0: 哦，
3: 现在都停药8天了。
0: 停药8天了，那一定恢复得非常好啊。
3: 对啊，我就这么想的啊。
0: 嗯，
3: 本来呢我是想再吃一点巩固巩固的。
0: 嗯，
3: 但是呢您那个学生呢、啊、那个小杨大夫嘞，
0: 嗯，
3: 他跟我说我这情况不用吃了，但是我没跟你通话，没有经过您把关，嗯，说实话啊我还是有一点不太放心。
0: 嗯，
3: 所以我怕停了以后再复发了咋办呢。
0: 好的好的，您这样啊，把您的具体情况你跟我说一下，既然电话打进来了咱好好分析分析。嗯
3: 嗯，好，谢谢李老师。哎呦，我今年48岁。
0: 嗯，
3: 得那个脑梗呢有2年多了。那次得了脑梗之后吧，我这个胳膊啊腿呀、啊、就不像以前那么灵活了，虽然说还没有到躺在床上动不了那么糟糕，但是呢他不管干啥呀身边都离不开人啊。
0: 嗯，
3: 其实哎呀，我在这个得病之前呢，我那个媳妇呢一直想跟我离婚的
0: 啊，
3: 因为最近这前2年吧，我在网上染上了赌博，输了好多的钱。
0: 哦哦哦！
3: 哎呦，当时基本上是一天到晚，连续10天半个月都在外面赌，
0: 嗯，
3: 很少回家。
0: 嗯嗯嗯。
3: 到了有一天下午，人呐说不行就不行了，当时这个说话也说不出来，

0: 舌头也不听指挥，动不了了。
1: 因为本身来讲的话哈，就是你这个嗜好就不好。不好在哪儿呢？我不说它本身的这个事儿，我就说它对我们人体的伤害，它肯定是有一个兴奋度在里边。
0: 嗯嗯。
1: 哎，只要是涉及到赌，这个人呢心里边都会有一种紧张感、紧迫感。啊，赌赢了很兴奋，
0: 对对对，
1: 输了很失落，这种情绪的波动非常大，
0: 对对，
1: 这第一。第二就是熬啊。
0: 嗯嗯嗯嗯。
1: 十赌九熬啊。熬什么？
0: 对对，
1: 熬心血呀、啊，熬精气神啊。所以说你这样下来的话，你这个身体肯定是吃不消的呀。
0: 就是就是，哎呦，就在那一刻爆发了。后来呢，我这个胳膊啊、腿啊就不会动了嘛。
1: 嗯。
0: 哎呀，这不都会家里有人啊？当时，哎呦，哎呦，没人的话，我真不敢想啊。
1: 嗯嗯。
0: 哎呦，但是嘞，得了这个病之后，我媳妇就没有提跟我离婚了。哎呦，我天天在我跟前伺候我，毕竟这二十多年的夫妻了。
1: 你看看。你能说出毕竟这二十多年的夫妻了，二十多年的夫妻是你媳妇儿说的，你爱人说的，你当时可是没这个心情，你还是玩，只要身体条件你还能出去玩半个月不着家呢。你老婆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这样的女人呢值得你用一辈子去珍惜啊。
0: 嗯，真是的。哎呦，那哎呦，那段时间真是着迷了，没日没夜的就想搞钱，输了钱又想找回来。
1: 嗯，
0: 说到这个，李老师，说实话，我的家庭呢、啊，真的是多亏了这个三代延寿方，把我们家给挽救过来了。为啥这么说呢？
1: 嗯，
0: 因为我第一感受就是这个发酵的中药，它效果来得快，药劲儿比较大。我记得用了几天的时间啊，首先呢，我那个手脚啊，摸着开始有热乎了。
1: 嗯，
0: 不像原来又冰又冷的。反正手脚吧，多少能够使上一点劲儿了。
1: 嗯嗯，
0: 关键明显的就是我这个血压降下来了。以前呢，我即使是吃的降压药，这个高压有时候要到160左右。
1: 嗯，
0: 低压也在110左右。可是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我记得用了有差不多十来天的时间，我吃了血压高压也不到140了。
1: 嗯嗯，
0: 低压不到90了。就是发现这个血压下来了，这个脑袋也清醒了，
1: 嗯，
0: 手脚慢慢的也不那么麻了，不会木了，像走路抬腿啊，这个都能抬起来一些。
1: 这就说明什么呢？咱们这个血脉啊，逐渐的是畅通了啊。
0: 对对对，反正哎呦，我一天那时候那段时间嘛，一直在屋里不停的锻炼，我就感觉这个效果真是一天比一天好。
1: 那你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0: 目前现在吧，我基本上自己可以照顾自己了。
1: 嗯，
0: 反正吃喝拉撒呀，什么都自己都能行。反正我现在没事的时候，还能在电脑前面画画图什么的。
1: 啊啊！
0: 因为本来呢，我就是搞那个装修设计的。现在就是因为哎呦，那段时间不是染上赌博了吗？
1: 嗯嗯嗯。
0: 现在呢，有啥活呢？我还可以在电脑上帮他们搞一搞，远程帮他们搞一搞。
1: 嗯。
0: 也能挣点小钱。
1: 好好好，嗯。
0: 再一个吧，我现在这个特别是睡眠，我以前呢基本上成宿成宿的睡不着，
1: 嗯，
0: 现在就不失眠了嘛，
1: 嗯嗯，
0: 因为我原先就是因为失眠，七想八想的就跑去赌博，搞游戏赌博去了，
1: 嗯嗯嗯，
0: 那现在呢，哎呦睡觉好得很，
1: 嗯，
0: 啊一躺下感觉没多久是吧就能睡着，
1: 嗯，
0: 而且吧不光是睡觉睡得好，现在吃饭胃口也好很多，
1: 嗯，
0: 反正我自己感觉得到啊，我觉得我身上好像。到处都通了，哪哪都舒服了。
1: 嗯、好好好、嗯，
0: 哎呀，所以李老师，我真的特别感谢您，是我的恩人呢、啊，不知道怎么感谢您了。
1: 过奖了啊，治病救人到什么时候？你记住了，这是老师的本职工作，啊，咱们大家伙也用不着感激。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特别欣慰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在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方面，可以说是三管齐下。一来呢是通咱们这个脾胃。啊，让你消化吸收好。你这样一来的话，咱们三代延寿方当中它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就能够派上大用场了。而且脾胃啊，它是人体的第二个大脑。脾胃通了之后啊，对于脑细胞养料的供应它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啊，因为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啊。我们的脑部它是需要大量的血液供养的。脾胃通了就可以逐渐的生产气血了。啊，不让你这个脑细胞缺粮了，所以说你这个脑袋瓜子你就清楚了。那再一个呢，血脉通，

0: 二通血脉吗？血脉通了之后，营养通道畅通无阻，各大脏腑都能够吃饱喝足了。你之前失眠是因为什么？神经衰弱啊，那个时候可能说你本身你是做这个网络设计啊，平面设计啊，用电脑啊，咱别说电脑对身体的辐射呀，天天对着电脑了之后吧，它这个感光的刺激啊，对这个脑神经的衰弱造成很大的影响，就很容易出现这个神经衰弱睡不好觉的情况。然后我们在睡不好觉的情况下，我们在失眠的情况下，我们就哎呀误入歧途了啊。但是那个事情过去了，咱就不再提它了。但是现在呢，咱们血脉畅通之后，让我们各大脏腑组织器官都能够得到营养供给，都能够吃饱了，吃饱了他就知道什么时候干活，什么时候休息了，他自我调整好了，脑神经就不衰弱了，睡觉就好了。而且你现在血脉畅通了之后吧，你个大脑司令部啊，它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呢，还有你这个肢体了，所以说你现在这个身体协调也就好了啊。最后我们要三通肝肾，肝肾是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肾脏，每隔几分钟啊，要给你这个血液过滤一遍的啊，你就想要复发，只要肝肾功能强大，它都很难的。哎，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强调，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不过三副药。只要你能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副药用完停药，什么问题都没有。生活当中注意保持。有一句话叫做黄泉路上无老少，那现在啊这个病啊不光是老年人得，年轻人呢他也容易得，所以说把不良的嗜好规避一下啊，把良好的生活习惯给保养好啊，你这个健康保持住啥问题都没有。
1: 好好好，哎呀，说实话谢谢您李老师，有您这话呀我真的把心放肚子里了。
0: 嗯嗯，
1: 说实话我自从得了这个病之后吧，我也想了很多，我真的以后再也不读了，以后就守着老婆孩子好好过日子。尤其是啊，经历了这一次大病之后啊，哎呀，我真的终于明白什么是对我重要的了。
0: 对对对，
1: 眼下就是我那个老伴儿媳妇对我最重要的了。要这次要是没有她呀，你说我那次病倒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0: 人家原本是不想跟你过了，对吧？
1: 嗯，
0: 在你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了，人家又来了。对吧，就是一直还是照顾你啊，如果你不改他能照顾好你之后了他再跟你离婚。但是只要你改了还是就是少来夫妻老来伴儿。所以说珍惜吧啊，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咱们这是经历过生死的人，有些事情该看淡了，有些事情该看重了。什么事情看淡看重就在你这一念之间。好了，咱就聊到这儿啊，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吧？
0: 哎，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
0: 嗯。
3: 啊，我是陕西的一个心患者。
0: 嗯。
3: 啊，这两天我是刚听到你的节目嘛，我就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还是保健品呢？
0: 哦，这真是新朋友啊，对咱们这个还不大了解、
3: 啊、
0: 是吧？
3: 嗯，对。
0: 咱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听好了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的。并且是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保健品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这一点大家伙一定要认清楚，就是国药准字号的，听明白了吧？
3: 哦，听明白了。
0: 嗯，
3: 那是1块钱一片对吧？
0: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虽然说近些年来那个中药材的价格是连年上涨啊，药厂也这边施加压力了，提过很多次啊，要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价格上调，但是李老师一直压到这儿呢。咱是能拖一天算一天，只要是你今天打开节目没听李老师跟大伙讲这个价格上涨了、嗯、那咱们还是能享受到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价格啊。
3: 哦，那行了。
0: 嗯，
3: 老师，因为再好的药说实话咱们这价格贵了，我们真的吃不起
0: 啊。啊啊，
3: 我现在的身上的病啊就是太多了，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呢？
0: 多大年纪了，身体都哪些问题讲一下。
3: 我今年65岁了，我这个病啊就是类风湿，主要是啥呢？这疼，这手就是僵硬僵硬的，什么都干不了， 可以说这个手啊现在连外都拽不住了。
0: 嗯嗯。
3: 再一个就是心脏也不行了，一咳嗽啊就吐血，吃了好多的止咳的消炎的药都不行。后来到医院检查，人家说我是风湿性心脏病，
0: 嗯，
3: 把肺部都盖来了才会这样子。反正就给我开点阿司匹林呀，还有那消炎的药，说这些药能起到控制的作用，
0: 嗯，
3: 建议我换那个瓣膜呢。但是我一打听，这换个瓣膜得十好几万呢。你说这我这就砸锅卖铁，我也弄不出这么多钱来啊。
0: 嗯，
3: 这里没办法，我只能等死了。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你说给两个儿子娶媳妇盖房子，花了我所有的全部积蓄了，我也不知道是抽的啊是腿的啊，反正是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也吃不进东西，感觉愁死我了，我都这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
0: 我能理解你现在的这个感受啊，就是有一种身心疲惫啊，不知道这个还有没有活路了，不知道活路在哪儿了，就没盼头，
3: 哎、
0: 是吧？
3: 是啊，李老师，我也想好好的活着。
0: 嗯，
3: 你说我疼的就受不了嘛？这做手术对于我来说又没有那么多钱。就卡在这儿了，我就什么也不能做。
0: 其实能够感觉出来啊，就如果说我们有这个钱，你让我手术去、
3: 嗯、
0: 啊，我也不怕遭罪，只要能救活我就行，是不是有这个心理？
3: 对对，我要是有钱别说遭罪了，只要能救我就行。
0: 嗯嗯。
3: 但是主要就是没这个钱嘛。
0: 你看，这就是我常说的，药品再好，老百姓用不起不叫好药；治疗的手段再高明、再先进、再高科技啊，老百姓治疗不上依然是摆设。我能够体会到咱们现在这个处境。要不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他们俩捆绑到一起。
3: 是的，我有时候就想了，能活就活，不能活咱就死了算了。但是这两天吧，我听了你的节目，我就感觉李老师，你干什么啊，都是我们这些穷人着想的。卖给了外国人一片五六十块钱呢，卖给我们才一块钱，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就是麻烦李老师，你给我看一看嘛，我这个病还有没有救呢？
0: 其实呢，刚刚听到你说的这番话呀，李老师心里边也是万分的感慨，因为我呢也是出身寒门，十二岁的时候父亲确诊肝癌，那时候家里边就因为没钱，连冻冷丁就是连止疼药都买不起了。母亲从牙缝里边攒那点钱全搭进去了。后来呢，等到参加工作了之后，我母亲有病。当我母亲有病了之后了，我用中医药的方法去给我母亲治病，也没有让我母亲延长寿命。67岁母亲过世了。所以说我回过头来我开始搞科研。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叫淋过雨的人才愿意去给别人撑伞。我是有过这段经历的人。我知道了老百姓得病了之后，不是说没有办法。如果说我这个病我到哪儿去看了都告诉我治不好了，啊，那行了，那我心里边可能没有什么遗憾，只能说我处在这个时代不同啊，我没有赶上高科技的时代能治好我这个病。但是当遇到了能治好病的方法的时候，遇到了能够治好病的药品的时候，老百姓吃不起。
3: 对，
0: 你这样的话就让人很不甘，就是不甘心死亡。所以说我能够非常的理解咱们这些穷苦的老百姓。那当我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研制成功了之后，我可以国外给我开多少钱，说你买断了把这个专利啊卖给我们呢，把这个技术配方啊你卖给我们，给我多少钱我可以不要。我个人认为人活着吃饱穿暖更多的是能让身边的人跟认识你而感觉到幸福，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在国内找一些靠谱的厂家，把这个方子和技术我捐献出去，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跟我没关系，但是国内一片只卖一块钱，为的就是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争一条活路出来。有钱人能够用得起的药，我们穷人一样可以用得起，这叫寻求一个公平。
3: 嗯，
0: 啊，那回过头来看你的问题，你也别上火也别着急，既然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们有这个缘分，李老师一定是帮你把身上的病给你治好了。
3: 嗯，
0: 因为咱们现在来治的话还来得及，你也没有步入到心脏衰竭啊。这个风心病就怕什么呢？就怕心衰。一旦心衰四级之后啊，你再找我麻烦了。因为李老师也不是神，我就是一普通的医者，我能治我就告诉你我能治，不能治的谁也没办法。 那么讲到类风湿性关节炎，它主要的病根在什么呢？
3: 嗯，

0: 人体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外来的风寒湿邪进入身体了。比如说我们这个脾胃经要是不通的时候，或者说脾胃比较虚弱的时候，脾是什么？脾是人体的免疫器官，
1: 嗯
0: 啊，最大的免疫器官，那它一旦不通了，哎，风寒湿邪乘虚而入，继而会产生痹症。痹是什么？痹就是血脉不通。
1: 嗯，
0: 哎，所以为什么会出现僵麻肿胀疼？就是因为血脉不通啊。
1: 嗯，
0: 哎，而且我们人体的各大脏腑之间都要靠血脉给它联系到一起的。
1: 嗯，
0: 所以说一旦产生痹症了，五脏六腑的营养供给都会出现问题啊。
1: 嗯，
0: 然后继而它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瓣膜，累积到你的肺脏。你瞧瞧，它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先是免疫力低下，然后血脉不通，然后五脏六腑吃不饱，然后病邪开始接踵而至。哎，这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啊。另外，只要病在骨骼，就跟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你看看你这个病，病灶在骨骼也好，在瓣膜也好，其实它背后的病根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一个是血脉啊，所以说不是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能解决的。
1: 嗯，
0: 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你要听老师节目，应该知道怎么治病，一方三通，全国独家，没有第二份。而且咱这个药名叫延寿方，延寿这两个字，在说明书里，包括药盒上都明确标注了，延寿指的是什么？整体脏腑的一个健康。你没有整体脏腑的健康，你何谈延寿啊？
1: 对，
0: 哎，所以它是治疗我们整体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现在赶紧用，基本上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见到明显的效果啊！别看你病情挺重的，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但是三副药，我能够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健健康康的。
1: 嗯，
0: 哎，所以说老姐姐，一块钱一片啊，也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你抓紧时间用上。具体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工作人员会给你指导啊。
1: 哦，那太好了，李老师，
0: 嗯，
1: 我这次终于有救了。
0: 你就放心啊，
1: 嗯，
0: 打场外电话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您好。
0: 喂，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我是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老患者了啊。
0: 嗯嗯嗯，
3: 这三副药用完呢，哎呀，都停药也第八天了。
0: 哦，
3: 真像您说的啊，人体三通，疾病不通啊。今天呢，我这个跟您通话呀，一个是感谢李老师啊，
0: 嗯，
3: 再一个呢，麻烦您再帮我看看，我还需要再巩固巩固呗，然后呢，给我儿子也看看，也开点咱们的药。
0: 您这样啊，您先说说您的情况。
3: 哎呀，李老师，
0: 嗯，
3: 我是2019年的时候啊，做过这个肺结节手术
0: 啊，
3: 一开始啊，大夫们都怀疑是肺癌了。切完了之后呢，才知道是良性的，
0: 这就是万幸了。
3: 但是呢，我这个体质呢，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爱长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嗯嗯嗯。
3: 去年呢，哎呀，我又查出来胃间质瘤，这不又开刀了？
0: 嗯。
3: 哎呀，这遭老鼻子罪了啊！经历了好几次的这个大手术，身体呀都虚的，哎呀，不行，不得了。人瘦的都不像话了，这两个病啊就够我受的了。完了呢，我这腰间盘突出这几年也严重了。
0: 嗯，
3: 压迫的我这两个腿呀，啊，发麻发木，医院大夫说呀还得手术。
0: 嗯，
3: 你说我这都手术几回了，哎呀，我可不错了。
0: 嗯嗯，
3: 但是我这个腿的关节啊老是发凉，就是说呀天暖和点气温高点啥的还行，这天一凉啊，哎呀，变个天啊，刮个风啊，下雨啥的都完了。
0: 嗯嗯，
3: 都不敢回玩，疼的呀，哎呀，而且呢还便秘，这个我这个大便呢好几天都拉不出来。
0: 嗯，

0: 好，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的研究方啊。
1: 嗯。
0: 哎呀，可把我救了！这么会是这个发酵中药啊？两副药下来呀，腰啊就直起来了。
1: 嗯。
0: 能治腰这一点不说啊，主要是不疼了。
1: 嗯嗯嗯。
0: 而且还热乎乎的，一摸关节呀、啊、不发凉了啊，有热乎劲儿的吗？而且我这便秘啊也跟着好了。
1: 嗯。
0: 天天早晨。可有规律了啊，几分钟就解决战斗了。
1: 是咱们所有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就是吃的香排的畅睡得好啊。从吃喝拉撒到我们这个身体的各方面来讲的话，我们都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啊。
0: 哎呀是啊，但是我想着啊，咱们这个药这个延寿方这能延年益寿吗？
1: 嗯，
0: 哎呀，我这就又买了一副，现在我感觉呢，真的是就像您说的啊，能吃能喝能睡，脸上气色也好了，哎呀，红扑扑的，人也精神了。不管上哪儿去，碰见我的那帮，哎呀，老朋友们，都说我又精神了，年轻了好几岁。
1: 没错，你看看哈，老师跟你们都讲过，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两句话表明了两个观点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说的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畅通了之后吧，我们这人就不得病了，那不得病健康长寿，这就是延寿。
0: 嗯，
1: 而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说的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如果畅通的话，你即便是有病了，我能够给你治好。
0: 嗯，
1: 哎，这就是得病了之后快速的康复。你比如说这个腰间盘突出，它就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的一个退行性的病变，咱们中医给它称之为叫骨痹的一个范畴。
0: 嗯，
1: 啊，你不管是外伤引起的、劳损引起的，还是肝肾不足，或者是筋脉失养、髓不养骨，还是风寒湿邪所致的这个血脉淤堵，只要是堵在这个椎间盘了，椎间盘它这个椎体的骨头之间，它这个垫儿就是那个软垫儿，时间长了气滞血瘀了，就出现这么一个症状，啊，什么腰疼啊。不舒服啊，啊，像你说的不敢弯腰啊，不敢直腰。
0: 嗯，
1: 但是通过咱们三代延寿方啊，超级强大的药力能干什么？叫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
0: 嗯嗯。
1: 啊，你瞧瞧，不管是哪种病情引来的这个疾病，我们都能够从三代延寿方这真正的达到一个痊愈的治疗，这都好啊。重要的是什么？你现在的内环境干净了，血液干净了。内环境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我们的血液呀。啊，那血液一干净的话，咱就不用担心其他的乱七八糟的病再复发再反弹了啊，所以你就继续的停药就行了，不需要再巩固了，明白吧？
0: 哎呀，这回终于不用再遭哎呀这些罪了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哎呀，我真得好好感谢感谢您啊。
1: 哟，你不用客气啊，咱们治病救人，李老师一直在讲，这都是老师应该做的啊，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我都非常的欣慰了。刚才你还说了，说想给儿子开点药，儿子是怎么回事啊？
0: 哎呀，我儿子今年呢才37岁。
1: 嗯，
0: 他那体检呢在医院查出是血糖高
1: 哦，
0: 完了还有这个脂肪肝，还有肠息肉。
1: 嗯，
0: 这家伙我气得我都骂他了一顿。这家伙一天胡吃海造的能好吗？
1: 嗯，
0: 哎呀，但话说回来，李老师你说，哎呀，这骂归骂是吧，他身体不好，我这当爸的咋能不管呢？
1: 刀子嘴豆腐心嘛，啊，爱之深责之切，心疼他的身体，还这么年轻就这样啊，这为人父母都理解啊。
0: 是啊，我就想让您呢这个给他，让他哎呀也早点吃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1: 嗯，
0: 趁年轻得赶紧治啊。
1: 确实是，现在这个年纪，他这个年纪实际上属在天不怕地不怕的时候啊。如果说没有人呢在旁边啊旁敲侧击啊教条他的话呀，他还真就是容易往这个糖尿病啊这方面发展。啊，你真到40多岁了之后，再出现一大堆并发症啊，他自己遭罪不说，影响的很大，上有老下有小，卡到那儿的很难办了，啊，所以说呢，现在呢，你已经用了，啊，你就抓紧的 给他用上，因为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我还给大伙讲到这个事儿。18岁的孩子都糖尿病，那父母都愁得不得了。也是找我来看病了。所以你孩子呢 ,37 岁。你看跟那小孩差多远。有一句话叫做黄泉路上无老少。对吧，所以说抓紧时间。

0: 说你训他两句了，他知道就行了。
1: 嗯，
0: 这个药给他买回来了之后了，一定要是按时按点的去吃。
1: 嗯
0: 啊，你别今天吃了明儿忘了，那不行。所以说这个你作为父亲的话，你要给他教育好啊。
1: 对，
0: 嗯，好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啊。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啊，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0: 嗯，
3: 您看哈，我的邻居王丽英，她是看我用的效果好了。然后他再找你们订的药啊。
0: 嗯，
3: 前两天我又买了2副药，包括我这个邻居王丽英，他也和我同一天订的药。嗯，你说他吧是上午订的，我是下午订的，但是都是你说同一天订的药，人家都就是都那个收到了，但是我都过了一天了还没收到呢，是不是把我落下来？
0: 那不能，咱们都是说有电脑备案的啊。这个事情是这么回事啊，你这么想一下。你别看咱们是一个上午定的，一个下午定的，但这个上午下午之间，咱们全国各地的有多少人呢？可能在这个档口上就排上了，就把你排后面去了。
3: 哦哦，
0: 哎，你要是说你是上午定的，他是下午定的，他先收到了，你没收到，那这个我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得去问一问。哎，对，所以说呢，他中间这个有差的，别说差了一天了，就半天了，你差一个小时、半个小时都会差距很多。啊，因为现在全国它在处在一个断货的这个阶段，就有很多地区它都没有货，啊，所以说呢，这个情况呢是情理之中的，啊，你也不用多担心，啊，估计这两天保持电话冲烫，这一半天就能给你这个打电话了，你就注意接听电话就行，啊，我问一下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3: 嗯，我是老患者，现在我用药就是用一副吧，还快用完了这一副药。
0: 你感觉怎么样？
3: 哎呀，感觉特别好啊！
0: 啊，
3: 你说我吧，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就这个胰岛素我都打30个单位呀。
0: 嗯，
3: 已经打了4-5年了，但是自从我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哎，我就不扎胰岛素都1个礼拜多了。哎呀，这血糖啊，然后还特别稳定。你说餐前5点多，餐后7-8个。哎呀，我都不敢想啊，就是我这血糖能这么好。我之前呢，我就寻思啥呢？我这辈子啊，指定得扎一辈子胰岛素了。
0: 嗯嗯。
3: 但没想到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身打通了，还真的不用扎胰岛素了。
0: 咱们是给你治到病根儿上了，药到病除。我问一下，你这糖尿病得了多久了？
3: 嗯，我这糖尿病都15年了。
0: 15年，这是老糖人了。
3: 对呗。你说李老师，你都不知道我一开始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
0: 嗯，
3: 后来为啥加的是胰岛素呢？
0: 嗯，
3: 就是我的心脏不行，后来就是哎呀妈，怎么说呢？这心脏啊老难受了，这心率不齐，就是跳的有时候快，有时候慢
0: 啊，
3: 哎，有时候心慌了，就感觉从嗓子眼就要蹦出来那样似的。完了，然后吧还房颤、倒脖子都有，
0: 嗯，
3: 而且脑袋瓜子吧怎么说呢，总迷糊呀。你说我就怕万一什么时候要是中风了，那可就完了。因为我婆婆就是这个病啊，瘫痪在床上8-9年呢。
0: 嗯，
3: 你说死死不了，活又活不起。你说，哎呀妈，这身上都是褥疮，最后走的时候那根本都没人样了。
0: 是是是。
3: 所以我这心里我就特别害怕呀。另外吧哈，你说我这手脚还发麻，脸呢还有点浮肿，然后这身上吧，你说痒还不敢挠，一挠就破呀。这要是破了时间长。他都不愿好啊，
0: 嗯嗯，
3: 所以我这才扎了胰岛素。但是这血糖啊虽然下来了，可是并发症也不好啊。不过这回好了，这胰岛素也不扎了，而且这一副药用完以后，我这回心脏吧也稳当多了，身上也没那么痒了，哎，脑袋也轻了，吃饭呢这肚子也不胀了，
0: 嗯，
3: 而且还能睡好觉了。最近呢我这脸浮肿也消下去了，这眼看着吃的效果这么好，哎呀，我说我呀，我赶紧把药得备上啊！看着我那邻居都收到了，我还没收到，所以我这心里就着急，特别着急。
0: 别着急啊，因为咱们每个患者登记上以后，全都录入电脑了。 他不是说像过去这个高人等级。

0: 啊，可能这个人登记的会有漏的，但是电脑这个你放心，绝对不可能。耐心等一下，而且这一副药用下来呢，我看了您这确实恢复的不错。老师也跟大伙讲，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主要就是这类的患者对于糖分的这个消化吸收利用的这个能力不行了。所以说，你看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啊，一通的就是咱们这个脾胃。啊，让我们能够把吃进去的东西有效的给消化和吸收了，啊，这是治疗糖尿病的一个基础，啊，再一个糖尿病还是什么病呢？代谢病，啊，这跟肝肾有关，那我们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通的就是脾胃、肝肾还有血脉，通血脉啊，就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我们各种并发症的问题，啊，因为你血脉粘稠了，啊，一粘稠它就容易堵啊，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容易出问题了。你比如说你这个心脏的问题，那就是心血管的淤堵啊。你脑袋为啥迷糊？因为脑供血不足了啊。你血液那么粘稠，它流速不畅了啊，怎么可能给你足够的供血供氧呢？所以说我们要是给你通血脉啊，血脉一通，供血供氧充足了，再一个多亏你及时的治疗啊。你知道你这个脸部的浮肿是怎么回事吗？
1: 哦，
0: 肾功能出现损伤了。
1: 哦，
0: 本身我们肝肾不足，那你肾脏都已经出现实质性病变了，要知道有 30% 的这个糖尿病患者是死于肾脏衰竭的，所以你治的是挺及时的，你也是既然已经走上正道了啊，在这块呢就别着急了，耐心等一等，咱们一共三副药用下来，不光能够康复我们十几年的糖尿病，最重要的是能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啊，你会感觉到你哪哪都舒服，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以后不用忌口，想吃什么吃什么，好好配合治疗，不用加量，不用减量，正常服用就行，然后保持电话通畅啊，这两天等电话就行了啊。
1: 好的好的，李老师。
0: 嗯，那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每天都会给大家伙儿详尽的讲解像心脑血管、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还有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囊肿啊、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来龙去脉，助力大家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么咱们收音机前还在一把把吃药啊，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以及一年这医院呢是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一定要认真的收听。今儿个这节目的一开始啊，李老师要给大伙聊一聊有关于糖尿病的一些问题。现在咱们中国糖尿病啊，不仅仅说是井喷式的爆发，而且也有低龄化的趋势。 就像前几天呢，有一个母亲找我给他儿子看病，这个母亲大家都猜不到多大岁数，40才出头，想想这孩子才多大呀，刚过18岁，很长一段时间了，说这个孩子一直是口干呐，特别能喝水，身形呢也越来越消瘦，最近还伴有严重的腹痛，说疼起来呀还会伴有恶心呕吐。孩子小啊，谁都不会往这个糖尿病上想，对吧？哎，他就以为说孩子呀可能是吃坏肚子了，胃不好啊，还给孩子买了一些胃药。但是没想到的是，情况不仅没有缓解，反而病情还加重了，甚至出现了神志不清这样的一个症状表现。这个时候她跟她老公就害怕了啊，赶紧把孩子送医院里边急诊呢去进行检查，结果发现什么呢？这孩子的血糖明显的偏高，并且尿酮体呈现了阳性。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这孩子他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了。不过好在啊，到医院里边了，知道怎么回事了，赶紧注射上胰岛素了，把这孩子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想一想这挺危险的，如果家长还以为孩子是难受的说胡话了，真给耽误个一天两天再去医院，这人命就没了。因为酮症酸中毒闹不好就要人命啊。但是这么小的孩子得了糖尿病了，而且以后的生活要依靠扎这个胰岛素生存，这父母就不敢相信，也不想去认，同时也愁得不得了。不过经人介绍啊，得知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所以说呢来电话呀就请求我帮帮孩子。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它有一定的代表性啊，所以说今天呢跟咱们听众朋友先说一说啊，毕竟孩子年轻，而且呢还有从这个死神身边擦肩而过的这个经历。糖尿病

那事实上来讲哈，它是个慢性病，并发症呢也往往都是逐步的产生的啊，就是随着你糖尿病带病时间的延长，一点一点的什么糖心病、糖脑病、糖足病啊，包括糖网病以及糖肾病等等。但糖尿病呢，它也有一些急性的并发症啊，就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男孩一样，来势汹汹，让人猝不及防，威胁我们的性命。你像平时在节目当中啊，李老师就总是讲一些慢性的并发症啊，讲的比较多吧。所以说咱们今天呢就着重的讲一讲这个急性的并发症。你们得知道啊，这个急性并发症是怎么回事儿啊，你别我急性并发症都来了，我还不知道多危险呢，对不对？咱们就先说说这个酮症酸中毒。你像糖尿病患者啊，身体当中胰岛素的水平是过低，没有办法正常的利用血液当中的葡萄糖，糖代谢出问题了啊，那就会给我们这个肝肾呢带来极大的负担。那这个时候啊，它的中间产物叫丙酮酸代谢也会受到影响。啊，记住听众朋友们，只要出现代谢这两个字，跟什么有关？没错，就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血液当中的这个酮的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浓度太高了，超出了肝肾解毒代谢能力了，就会引起中毒的现象。那么这一类的患者在中毒的初期啊，他会感觉到极度的口渴，并且会伴有腹痛，肚子疼得受不了，恶心呕吐，继续发展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崩溃以后，就会出现胸痛，岁数大了可能伴随着什么呢？心绞痛，或者说是昏迷。甚至会造成急性的肾衰竭，严重脱水，你这个时候就性命堪忧了。所以说千万要重视啊，酮症酸中毒。另外一个是什么呢？也是急性的啊，叫乳酸中毒。这个临床当中啊，血糖控制不好啊，服用大量的双胍类药物的糖尿病患者，乳酸中毒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啊，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国外有很多地区啊就不允许双胍类的药物进行流通了啊。咱们国内呢现在有很多人呢还在吃这个双胍类的药物进行降糖，告诉大伙儿啊，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双胍类的降糖药物对血糖控制的还算可以，但是它的这个有一个副作用咱必须得了解。这个副作用之一啊，就是乳酸中毒现象。那么乳酸中毒的这个表现呢，还涉及到代谢问题啊。那么老师讲过，只要跟代谢有关的问题，那我们甭考虑别的，就往肝肾上想，就跟肝肾有关啊。你记着，肝脏就是给我们解毒的，肾脏就是给我们滤血的啊。他们俩这个功能如果一旦不足了，或者说是肝肾经不通了，我们体内的无氧酵解就会产生，而这个无氧酵解的产物呢就是乳酸。大量的乳酸不能够及时的有效的被分解掉，一直就会在我们体内积聚，哎，那我们就产生麻烦了。当乳酸水平过高的时候吧，你这个体液的酸碱平衡就会被打破，酸性太强了，它的腐蚀性太高了，对我们生命就会造成威胁了。这类患者的初期啊，可能会出现头晕、乏力、食欲下降啊，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你置之不理的话，我们有可能会出现口唇发紫、血压下降、意识障碍、昏迷，甚至于休克。另外一个呢就是低血糖。这个低血糖啊，大家可能是相对的比较熟悉了啊，因为常见低血糖呢要比高血糖的危害大很多了啊。所以说呢，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注意，你这个血糖要是低于 3.9 了，听好了啊，低于 3.9毫摩尔每升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出现呢头晕眼花，或者是心慌、手颤、腿发抖、心脏都感觉哆嗦、面色苍白、全身冒冷汗。这个时候记着啊，兜里边啊你带点小零食也好、小饼干也罢，你赶紧给它吃上，否则就容易导致意识模糊、抽搐、惊厥，甚至昏迷，严重的就会死亡。这是第三个，叫低血糖急性发作的。就糖尿病急性发作，第一个是什么？酮症酸中毒，第二个乳酸中毒，第三个
低血糖。

另外一个高渗性的非酮症糖尿病，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是糖尿病最危险的急性的并发症之一，死亡率是非常高的。那么这类患者的尿液当中，他这个糖的水平是极高的，但是酮体的水平不高。啊，有的患者这个血糖啊，可能达到了30了，啊，出现昏迷、抽搐、失语，甚至偏瘫等等，类似于中风的这个症状。啊，他有的呢会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严重的会使人丧命。所以为什么我们讲糖尿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呢？因为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后果是很直接的，非死即残。所以医学界叫糖尿病是甜蜜的杀手，而且这个甜蜜的杀手在当今这个时代还非常多了。啊，那为什么现在得糖尿病的这么多呢？你像过去那个年代啊，一日三餐生活规律，很少有人得这个病啊。现在这次好了，这糖尿病大爆发了，咱大伙说说这糖尿病怎么来的。就我们现在的生活跟当年糖尿病少的时候的生活一对比，我们就发现第一个得糖尿病的原因就吃出来的，对吧？因为现在吃的比之前吃的好了，对吧？就像我之前提到那个小伙子才18岁啊，他母亲跟我说，这孩子有个啥习惯呢？爱喝可乐，爱喝碳酸饮料，就是不爱喝水啊，你瞧瞧吧。并且他不爱吃蔬菜水果，吃的很少，号称自己是肉食动物，无肉不欢。14岁的时候，这孩子就已经接近150斤了。即便是说已经控制了，等到这4年以后，孩子又长了30多斤，到18岁体重接近190斤。很明显，这样的饮食习惯已经让这孩子的脾胃不堪重负了。我没说吗？中医认为这个糖尿病它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因为脾胃是主管人体消化吸收的，一旦你脾胃功能低下了，我们对摄入体内的糖分不能够有效的全部的吸收和利用了，这样一来它没有吸收掉多余的糖分，就会扩散在你的血液当中，那你血糖不就升高了吗？血糖一高，那我们想想看，这个血液是不是就粘稠了？你血液一粘稠，它不就容易堵了吗？血脉一旦淤堵之后啊，是不是就会产生多种并发症？同时糖尿病还叫代谢病，代谢紊乱了嘛，就是该去哪儿的他没去，哎，这就跟肝肾有直接关系了。所以说糖尿病它这个啊确实是比较复杂，但是经过李老师给大伙分析，大家伙发现没发现，它再怎么复杂，无非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老师天天讲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不管是糖尿病也好，身上多种并发症也罢，包括你其他的一些病变，其实都是这么来的，琢磨去吧，就这么回事。我们如果说想要一劳永逸的草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让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听众朋友们讲解介绍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本身呢，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啊，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我们一通脾胃，让患者消化吸收好。啊，那个脾胃功能一恢复好了，你吃进来的食物，包括药物，都能够被充分的利用啊，你这个身体恢复起来就快了。同时呢，通过脾胃对摄入的糖分啊，咱们能充分的消化吸收了，你这个血糖是不是也就稳定了？所以说这是治疗糖尿病的基础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了，我们这并发症是不是就能够迎刃而解了？ 70% 的糖尿病患者死于心脑意外，然后还有 30% 的死于肾脏衰竭。你只要血脉通了，那我们这个心和脑这个危险是不是就给你解除了？性命是不是就无忧了？而且只要血脉畅通，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物精华就会给你输送到受损的组织脏腑啊。那咱这个并发症来讲，不管是一种的还是多种的，是不是就能够有药到病除的可能了？然后再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我们代谢就不会出现紊乱了，你这个血糖就能够持续的稳定。

定。同时有了肝肾超级强大的解毒代谢能力，摄入体内的毒素该分解的给你分解了，血液垃圾该过滤的给你过滤了，血液不会受到污染了，脏腑也不会受到侵袭了，是不是就能够保证我们长久的健康了？那是不是就不会复发了，不会反弹了呢？所以说为什么李老师说研究了半辈子总结这么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当然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啊它这个效果神奇，不仅仅是因为它方向准确，你光有方向没有能力还是白费。这还要源自于什么呢？我们是发酵中药。我反复的强调，我提醒大家伙儿，我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连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这个药效，你现代医学家呀更是从发酵技术当中寻找到了中医药的突破口了。你比如说像屠呦呦前辈，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人家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而李老师也利用现代的发酵工艺，在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了我们今天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可以说也是做了创新革命，改写了老慢病患者命运这样的一个目的。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都是来之不易的，因为我们先要建立一个强大的 3D 打印仿生车间，然后运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接着再把这个三通方里面所涉及到的所用到的中药材，我们取新鲜的采收晾晒，并在24小时之内把这些中药放置到 3D 打印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药材与疾病共生发酵，那可以说是打入敌人内部，从内部去瓦解疾病根源的一种方法。而这个过程啊也是难熬的，因为我们需要不断的配比对比，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就是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我们为什么要建立这么一个工程技术？第一代呢还是入罐进行发酵的，第二代呢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的，而第三代则是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也正是因为三代延寿方具备这样强大的作用，它才能够实现治疗各种老慢病。只要李老师说能治，那就绝对可以做到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当然了，也正是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啊，一直就向我抛出橄榄枝啊，想要高价的购买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一己私利啊，让他们坐享其成。别说什么医学无国界这一套啊，还无国界呢，这种事儿我见得太多了。就这么跟大伙说吧，一旦李老师要是把配方和技术卖给老外了，很快三代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来不知道翻多少倍卖给你中国人。不过也得感谢老外追捧和殷勤。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不管是外国的媒体的宣传呢，还是国外医疗机构对于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寄语，哎，都让我有了跟国内厂家谈判的资本。国内我不要钱，我无偿捐献，而且国外卖多少钱你厂家我不管，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国内你要统一售价。

0: 一片只卖一块钱。所以说这就有了什么呢？三代延寿方，国外一片$8，合人民币50多60。但是你看看我们国内，不管南京、北京、上海还是东北，是吧？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能用得上。这对于广大患者来讲，尤其是那些经济上比较差一点的患者来说，这不就是一条活路了吗？所以为什么我讲，我说这是我最值得骄傲自豪的地方，因为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而且老师还说了，就算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你比如说哪位患者他要是说了，说我就是那1/1000，我用上三代延寿方效果就没那么理想啊，先不说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咱就算是真遇到了，你把药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你们放心，只要当地有药赶紧用上，你用上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咱们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摆脱的是早死和疾病的厄运，收获的是健康长寿及晚年的幸福生活。好了，老师也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已经吃完3副药了，现在都停药8天了。
0: 停药8天了，那一定恢复得非常好啊。
3: 对呀，我是这么想的啊。本来呢我是想再吃一点巩固巩固的。但是呢您那个学生啊，那个小杨大夫嘞，他跟我说我这情况不用吃了，但是我没跟你通话，没有经过您把关，说实话啊，我还是有点不太放心，所以我怕停了以后再复发了咋办呢？
0: 好的好的，您这样啊，把您的具体情况你跟我说一下，既然电话打进来了，咱好好分析分析。
3: 好，谢谢李老师。哎呦，我今年48岁，得那个脑梗呢有2年多了。那次得了脑梗之后吧，我这个胳膊啊腿呀、就不像以前那么灵活了。虽然说还没有到躺在床上动不了那么糟糕，但是呢他不管干啥呀身边都离不开人啊。其实哎呀，我在这个得病之前呢，我那个媳妇呢一直想跟我离婚的。
0: 啊，
3: 因为最近这前2年吧，我在网上染上了赌博，输了好多的钱。哎呦，当时基本上是一天到晚连续10天半个月都在外面赌，很少回家。到了有一天下午，人呐、说不行就不行了，当时这个说话也说不出来，舌头也不听指挥动不了了。
0: 因为本身来讲的话哈，就是你这个嗜好就不好。不好在哪儿呢？我不说他本身的这个事儿，我就说他对我们人体的伤害，他肯定是有一个兴奋度在里边。只要是涉及到赌，这个人呢心里边都会有一种紧张感、紧迫感，啊，赌赢了很兴奋，输了很失落，这种情绪的波动非常大。这第一，第二就是熬啊，十赌九熬啊，熬什么？熬心血呀、熬精气神啊。所以说你这样下来的话，你这个身体肯定是吃不消的呀。
3: 就是，哎呦，就在

0: 那一刻爆发了，后
1: 嗯。
0: 来呢，我这个胳膊啊、腿啊就不会动了嘛。
1: 嗯。
0: 哎呀，这不多亏家里有人啊，当时哎呦，没人的话我真不敢想啊。哎呦，但是嘞，得了这个病之后，我媳妇就没有提跟我离婚了。哎呦，我天天在给我跟前伺候我，毕竟这20多年的夫妻了。
1: 你看看，你能说出"毕竟这20多年的夫妻了，20多年的夫妻"是你媳妇儿说的，你爱人说的。你当时可是没这个心情，你还是玩，只要身体条件，你还能出去玩半个月不着家呢。你老婆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这样的女人呢，值得你用一辈子去珍惜啊。
0: 真是的，哎呦，那也，哎呦，那段时间真是着迷了，没日没夜的就想搞钱，输了钱又想找回来。
1: 嗯。
0: 说到这个，李老师，说实话，我的家庭呢，真的是多亏了这个3代延寿方，把我们家给挽救过来了。为啥这么说呢？
1: 嗯，
0: 因为我第一感受就是这个发酵的中药，它效果来得快，药劲儿比较大。我记得用了几天的时间啊。首先呢，我那个手脚啊，摸着开始有热乎了，
1: 嗯，
0: 不像原来又冰又冷的，反正手脚吧，多少能够使上一点劲儿了。
1: 嗯嗯。
0: 关键明显的就是我这个血压降下来了。以前呢，我即使是吃的降压药，这个高压有时候要到160左右，
1: 嗯，
0: 低压也在110左右。可是用上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之后。我记得用了有差不多10来天的时间，我测了血压，高压也不到140了，
1: 嗯嗯，
0: 低压不到90了，就是发现这个血压下来了，这个脑袋也清醒了，
1: 嗯。
0: 手脚慢慢的也不那么麻了，不会木了，像走路抬腿呀，这个都能抬起来一些。
1: 这就说明什么呢？咱们这个血脉啊，逐渐的是畅通了啊。
0: 对对对，反正哎呦，我一天那时候那段时间嘛，一直在屋里不停的锻炼，我就感觉这个效果真是一天比一天好。
1: 那你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0: 目前现在吧，我基本上自己可以照顾自己了，
1: 嗯。
0: 反正吃喝拉撒呀，什么都自己都能行。反正我现在没事的时候，还能在电脑前面画画图什么的。
1: 啊啊。
0: 因为本来呢，我就是搞那个装修设计的。现在就是因为哎呦，那段时间不是染上赌博了吗？现在呢，有啥活呢？我还可以在电脑上帮他们搞一搞，远程帮他们搞一搞，也能挣点小钱。
1: 好好好，嗯，
0: 再一个吧，我现在这个特别是睡眠，我以前呢基本上成宿成宿的睡不着，现在就是不失眠了嘛。因为我原先就是因为失眠，七想八想的就跑去赌博，搞游戏赌博去了。那现在呢，哎呦，睡觉好得很，一躺下感觉没多久。是吧？就能睡着，而且吧，不光是睡觉睡得好，现在吃饭胃口也好很多。
1: 嗯嗯嗯嗯。
0: 反正我自己感觉得到啊，我觉得我身上好像到处都通了，
1: 嗯，
0: 哪哪都舒服了。
1: 好好好，
0: 哎呀，所以李老师，我真的特别感谢您，是我的恩人呢，不知
1: 哎
0: 道
1: 呦，
0: 怎么感谢您了。
1: 过奖了啊，治病救人到什么时候你记住了，这是老师的本职工作，啊，咱们大家伙也用不着感激，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特别欣慰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在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方面可以说是三管齐下，一来呢是通咱们这个脾胃。啊，让你消化吸收好。你这样一来的话，咱们三代延寿方当中，它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就能够派上大用场了。而且脾胃呀，它是人体的第二个大脑，脾胃通了之后啊，对于脑细胞养料的供应，它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啊，因为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我们的脑部它是需要大量的血液供养的，脾胃通了，就可以逐渐的生产气血了。啊，不让你这个脑细胞缺粮了，所以说你这个脑袋瓜子你就清楚了。那再一个呢，血脉通，啊，二通血脉吗？血脉通了之后，营养通道畅通无阻，各大脏腑都能够吃饱喝足了。你之前失眠是因为什么？神经衰弱啊，啊，那个时候可能说你本身你是做这个网络设计啊，平面设计啊，用电脑。咱别说电脑对身体的辐射呀，天天对着电脑了之后吧，它这个感光的刺激呀，对这个脑神经的衰弱造成很大的影响，就很容易出现这个神经衰弱、睡不好觉的情况。然后我们在睡不好觉的情况下，我们在失眠的情况下，我们就哎呀，误入歧途了啊！当然那个事情过去了，咱就不再提它了。但是现在呢， 咱们血脉畅通之后，让我们各大脏腑组织器

0: 管都能够得到营养供给，都能够吃饱了，吃饱了他就知道什么时候干活，什么时候休息了，他自我调整好了，脑神经就不衰弱了，睡觉就好了。而且你现在血脉畅通了之后吧，你个大脑司令部啊，它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呢，还有你这个肢体了，所以说你现在这个身体协调也就好了。最后我们要三通肝肾。肝肾是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肾脏，每隔几分钟啊要给你这个血液过滤一遍的。你就想要复发，只要肝肾功能强大它都很难的。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强调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最多不过三服药，只要你能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服药用完停药什么问题都没有。生活当中注意保持，有一句话叫做黄泉路上无老少，那现在啊这个病啊不光是老年人得，年轻人呢他也容易得，所以说把不良的嗜好规避一下啊，把良好的生活习惯给保养好啊，你这个健康保持住啥问题都没有。
1: 好好好，哎呀，说实话谢谢您李老师，有您这话呀我真的把心放肚子里了。
0: 嗯嗯，
1: 说实话我自从得了这个病之后吧，我也想了很多，我真的以后再也不赌了，以后就守着老婆孩子好好过日子，尤其是啊经历了这一次大病之后啊，哎呀我真的终于明白什么是对我重要的了。
0: 对对对，
1: 眼下就是我那个老伴儿媳妇对我最重要的了，要这次要是没有她呀，你说我那次病倒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0: 人家原本是不想跟你过了，对吧？
1: 嗯，
0: 在你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了，人家又来了，对吧？就是一直还是照顾你啊。如果你不改，他能照顾好你之后了，他再跟你离婚。但是只要你改了，还是就是少来夫妻老来伴儿。所以说珍惜吧。啊，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咱们这是经历过生死的人，有些事情该看淡了，有些事情该看重了。什么事情看淡看重，就在你这一念之间。好了，咱就聊到这儿。
1: 嗯
0: 啊，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吧？
0: 哎，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
0: 嗯。
3: 啊，我是陕西的一个新患者。
0: 嗯。
3: 啊，这两天我是刚听到你的节目嘛，我就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国药准字号的呀，还是保健品呢？
0: 这真是新朋友啊，对咱们这个还不大了解，是吧？
3: 嗯，对。
0: 咱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听好了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的，并且是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保健品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这一点大家伙一定要认清楚，就是国药准字号的，听明白了吧？
3: 哦，听明白了。
0: 嗯，
3: 那是1块钱一片对吧？
0: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虽然说近些年来那个中药材的价格是连年上涨啊，药厂也这边施加压力了，提过很多次啊，要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价格上调，但是李老师一直压到这儿呢。咱是能拖一天算一天，只要是你今天打开节目没听李老师跟大伙讲这个价格上涨了，那咱们还是能享受到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价格啊。
3: 哦，那行了。
0: 嗯，
3: 老师，因为再好的药，说实话咱们这价格贵了，我们真的吃不起
0: 啊。
3: 我现在这身上的病啊就是太多了，我就想问问老师，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呢？
0: 多大年纪了，身体都哪些问题讲一下。
3: 我今年65岁了，我这个病啊就是类风湿，主要是啥呢，这疼，这手就僵硬僵硬的，什么都盖不了，可以说这个手啊现在连外都拽不住了。
0: 嗯嗯。
3: 再一个就是心脏也不行了，一咳嗽啊就吐血，吃了好多的止咳的消炎的药都不行，后来到医院检查，人家说我是风湿性心脏病。
0: 嗯，
3: 把肺部都盖来了才会这样子，反正就给我开点阿司匹林啊还有那消炎的药，说这些药能起到控制的作用。
0: 嗯，
3: 建议我换那个瓣膜呢，但是我一打听这换个瓣膜得10好几万呢，你说这我这就砸锅卖铁我也弄不出这么多钱来啊。
0: 嗯，
3: 真的没办法，我只能等死了。 我就是一个普通农民。

0: 他给两个儿子娶媳妇盖房子，花了我所有的全部积蓄了。我也不知道是抽的还是腿的，反正是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也吃不进东西，感觉愁死我了。我都这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
1: 我能理解你现在的这个感受啊，就是有一种身心疲惫，不知道这个还有没有活路了，不知道活路在哪儿了，就没盼头，是吧？
0: 是啊，李老师，我也想好好的活着。你说我疼的就受不了嘛？这做手术对于我来说又没有那么多钱，就卡在这儿了，我就什么也不能做。
1: 其实能够感觉出来啊，就如果说我们有这个钱，你让我手术去，啊，我也不怕遭罪，只要能救活我就行，是不是有这个心理？
0: 对对，我要是有钱，别说遭罪了，只要能救我就行。但是主要就是没这个钱嘛。
1: 你看，这就是我常说的，药品再好，老百姓用不起，不叫好药；治疗的手段再高明、再先进、再高科技啊，老百姓治疗不上，依然是摆设。我能够体会到咱们现在这个处境，要不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他们俩捆绑到一起了。
0: 是的，我有时候就想了，能活就活，不能活咱就死了算了。但是这两天吧，我听了你的节目，我就感觉李老师，你干什么啊，都是我们这些穷人着想的，卖给了外国人一片5、60块钱呢，卖给我们才1块钱。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就是麻烦李老师，你给我看一看吧，我这个病还有没有救呢？
1: 其实呢，刚刚听到你说的这番话呀，李老师心里边也是万分的感慨。因为我呢也是出身寒门，12岁的时候父亲确诊肝癌，那时候家里边就因为没钱，连冻冷丁就是连止疼药都买不起了。母亲从牙缝里边攒那点钱全搭进去了。后来呢，等到参加工作了之后，我母亲有病。当我母亲有病了之后了，我用中医药的方法去给我母亲治病，也没有让我母亲延长寿命。67岁，母亲过世了。所以说我回过头来，我开始搞科研。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叫"淋过雨的人才愿意去给别人撑伞"。我是有过这段经历的人，我知道了老百姓得病了之后，不是说没有办法。如果说我这个病，我到哪去看了，都告诉我治不好了。啊，那行了，那我心里边可能没有什么遗憾，只能说我处在这个时代不同啊，我没有赶上高科技的时代能治好我这个病。但是当遇到了能治好病的方法的时候，遇到了能够治好病的药品的时候，老百姓吃不起。你这样的话就让人很不甘，就是不甘心死亡。所以说我能够非常的理解咱们这些穷苦的老百姓。那当我把这个三代炎热方研制成功了之后，我可以，国外给我开多少钱？说你买断了，把这个专利啊卖给我们呢，把这个技术配方啊，你卖给我们，给我多少钱？我可以不要。我个人认为，人活着吃饱穿暖，更多的是能让身边的人跟认识你而感觉到幸福，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在国内找一些靠谱的厂家，把这个方子和技术我捐献出去。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跟我没关系。但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为的就是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争一条活路出来。有钱人能够用得起的药，我们穷人一样可以用得起，这叫寻求一个公平。啊，那回过头来看你的问题，你也别上火，也别着急。既然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们有这个缘分，李老师一定是帮你把身上的病给你治好了。因为咱们现在来治的话还来得及，你也没有步入到心脏衰竭。啊，这个疯心病就怕什么呢？就怕心衰。一旦心衰4级之后啊，你再找我麻烦了。因为李老师也不是神，我就是一普通的医者，我能治我就告诉你我能治，不能治的谁也没办法。啊，那么讲到类风湿性关节炎，它主要的病根在什么呢？人体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外来的风寒湿邪进入身体了。比如说我们这个脾胃经要是不通的时候，或者说脾胃比较虚弱的时候，脾是什么？脾是人体的免疫器官，啊，最大的免疫器官，那它一旦不通了，哎，风寒湿邪乘虚而入，继而会产生痹症。痹是什么？痹就是血脉不通。哎，所以为什么会出现江麻肿胀疼？就是因为血脉不通啊。哎，而且我们人体的各大脏腑之间都要靠血脉给它联系到一起的。所以说一旦产生痹症了，五脏六腑的营养

0: 上供给都会出现问题啊，然后继而它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瓣膜，累积到你的肺脏，你瞧瞧，它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先是免疫力低下，然后血脉不通，然后五脏六腑吃不饱，然后病邪开始接踵而至，哎，这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啊。另外只要病在骨骼，就跟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你看看你这个病，病灶在骨骼也好，在瓣膜也好，其实它背后的病根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一个是血脉啊。所以说不是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能解决的。
1: 嗯，
0: 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你要听老师节目应该知道怎么治病，一方三通，全国独家，没有第二份，而且咱这个药名叫延寿方，延寿这两个字在说明书里包括药盒上都明确标注了，延寿指的是什么？整体脏腑的一个健康，你没有整体脏腑的健康，你何谈延寿啊？
1: 对，
0: 哎，所以它是治疗我们整体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现在赶紧用，基本上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见到明显的效果啊！别看你病情挺重的，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但是三副药我能够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健健康康的。
1: 嗯，
0: 哎，所以说老姐姐，一块钱一片啊，也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你抓紧时间用上。具体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工作人员会给你指导啊。
1: 哦，那太好了，李老师，我这次终于有救了。
0: 你就放心啊，打场外电话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李老师您好。
0: 喂，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我是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老患者了啊。
0: 嗯嗯嗯。
3: 这三副药用完呢，哎呀，都停药也第八天了。
0: 哦。
3: 真像您说的啊，人体三通，疾病不通啊。今天呢，我这个跟您通话呀，一个是感谢李老师啊。
0: 嗯。
3: 再一个呢，麻烦您再帮我看看。我还需要再巩固巩固呗，然后呢给我儿子也看看，也开点咱们的药。
0: 您这样啊，您先说说您的情况。
3: 哎呀，李老师，
0: 嗯，
3: 我是2019年的时候啊做过这个肺结节手术
0: 啊，
3: 一开始啊大夫们都怀疑是肺癌了，切完了之后呢才知道是良性的，
0: 这就是万幸了。
3: 但是呢我这个体质呢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爱长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嗯嗯嗯。
3: 去年呢，哎呀，我又查出来胃间滞留，这不又开刀了。
0: 嗯、
3: 哎呀，这遭老鼻的罪了啊，经历了好几次的这个大手术，身体呀、啊、都虚的，哎呀，不行不得了，人瘦的都不像话了。这两个病啊就够我受了的，完了呢我这腰间盘突出这几年也严重了。
0: 嗯，
3: 压迫的我这两个腿呀、啊、发麻发木，医院大夫说呀还得手术。
0: 嗯，
3: 你说我这都手术几回了，哎呀我可不错了。
0: 嗯嗯，
3: 但是我这个腿的关节啊老是发凉，就是说呀天暖和点气温高点啥的还行，这天一凉啊，哎呀变个天啊刮个风啊下雨啥的都完了。
0: 嗯嗯，
3: 都不敢回玩，疼的呀，哎呀，而且呢还便秘，这个我这个大便呢好几天都拉不出来。
0: 嗯，
3: 幸好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的延寿方啊。
0: 嗯，
3: 哎呀可把我救了，这么会是这个发酵中药啊，两副药下来呀腰啊就直起来了。
0: 嗯，
3: 能治腰这一点不说啊，主要是不疼了。
0: 嗯嗯嗯，
3: 而且还热乎乎的，一摸关节啊不发凉了啊，有热乎劲儿的吧，而且我的便秘啊也跟着好了。
0: 嗯，
3: 天天早晨哎可有规律了啊，几分钟就解决战斗了。
0: 是，咱们所有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有这种感觉， 就是吃的香，排的畅，睡得好啊。从吃喝拉撒到我们这个身体的各方面来讲的话，我们都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啊。
3: 哎呀，是啊，但是我想着啊，咱们这个药，这个延寿方，这能延年益寿吗？
0: 嗯。
3: 哎呀，我这就又买了一副，现在我感觉呢，真的是就像您说的啊，能吃能喝能睡，脸上气色也好了，哎呀，红扑扑的，人也精神的，不管上哪儿去，碰见我的那帮，哎呀，老朋友们都说我又精神的，年轻了好几岁。
0: 没错，你看看哈，老师跟你们都讲过，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两句话表明了两个观点。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说的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畅通了之后吧，我们这人就不得病了。那不得病，健康长寿，这就是延寿。
3: 嗯。
0: 而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说的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如果畅通的话，你即便是有病了，我能够给你治好。
3: 嗯
0: 嗯。哎，这就是得病了之后快速的康复。你比如说这个腰间盘突出，它就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的一个退行性的病变。咱们中医给它称之为叫骨痹的一个范畴。
3: 嗯
0: 啊，你不管是外伤引起的、劳损引起的，还是肝肾不足，或者是筋脉失养、髓不养骨，还是风寒湿邪所致的这个血脉淤堵，只要是堵在这个椎间盘了，椎间盘它这个椎体的骨头之间，它这个垫儿就是那个软垫儿，时间长了气滞血瘀了，就出现这么一个症状，啊，什么腰疼啊、不舒服啊，啊，像你说的不敢弯腰啊、不敢直腰，
3: 嗯，
0: 但是通过咱们三代延寿方。啊，超级强大的药力能干什么？叫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
3: 嗯嗯。
0: 啊，你瞧瞧，不管是哪种病情引来的这个疾病，我们都能够从三代延寿方这真正的达到一个痊愈的治疗，这都好啊。重要的是什么？你现在的内环境干净了，血液干净了。内环境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我们的血液呀。啊，那血液一干净的话，咱就不用担心其他的乱七八糟的病再复发、再反弹了。啊，所以你就继续的。停药就行了，不需要再巩固了，明白吧？
3: 哎呀，这回终于不用再遭哎呀这些罪了啊！
0: 嗯，
3: 所以说呢，哎呀，我真得好好感谢感谢您啊！
0: 哟，你不用客气啊，咱们治病救人，李老师一直在讲，这都是老师应该做的啊。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我，都非常的欣慰了。刚才你还说了，说想给儿子开点药，儿子是怎么回事啊？
3: 哎呀，我儿子今年呢才37岁。
0: 嗯。
3: 他的体检呢在医院查出是血糖高。
0: 哦。
3: 完了还有这个脂肪肝，还有肠息肉。
0: 嗯。
3: 这家伙我气得我都骂他了一顿。这家伙一天胡吃海造的能好吗？
0: 嗯。
3: 哎呀，但话说回来，李老师你说，哎呀。这骂归骂是吧，他身体不好，我这当爸的咋能不管呢？
0: 刀子嘴豆腐心嘛，啊，爱之深责之切，心疼他的身体，还这么年轻就这样啊，这为人父母都理解啊。
3: 是啊，我就想让您呢这个给他，让他哎呀也早点吃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0: 嗯，
3: 趁年轻得赶紧治啊。
0: 确实是，现在这个年纪，他这个年纪实际上属在天不怕地不怕的时候，啊，如果说没有人呢在旁边啊旁敲侧击啊教条他的话呀，他还真就是容易往这个糖尿病啊这方面发展啊。你真到40多岁了之后，再出现一大堆并发症啊，他自己遭罪不说，影响的很大，上有老下有小，卡到那儿的很难办了啊。所以说呢，现在呢你已经用了，啊，你就抓紧的。啊，给他用上，因为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给大伙讲到这个事儿。18岁的孩子的糖尿病，那父母都愁得不得了，啊，也是找我来看病了。所以你孩子呢，37岁，啊，你看跟那小孩差多远？
3: 嗯，
0: 啊，有一句话叫做"黄泉路上无老少"，对吧？所以说抓紧时间给他用上三代延寿方啊。现在他年轻，又属于刚发现这个情况，也用不着三副，两副就差不多了。两副药，从头到脚，整个身体焕然一新。稍后呢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因为现在咱们全国各地的这个药源都比较紧张， 然后呢让他服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一定得坚持，

0: 说你训他两句了，他知道就行了。
1: 嗯，
0: 这个药给他买回来了之后了，一定要是按时按点的去吃。
1: 嗯，
0: 啊，你别今天吃了明儿忘了，那不行。所以说这个你作为父亲的话，你要给他教育好啊。
1: 对。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李老师啊。
1: 哎，你好。
2: 哎呀，李老师啊，
1: 嗯，
2: 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1: 嗯，
2: 您看哈，我的邻居王丽英，她是看我用的效果好了，然后她再找你们订的药啊。
1: 嗯。
2: 前两天我又买了两副药，包括我这个邻居王丽英，她也和我同一天订的药。嗯，你说她吧是上午订的，我是下午订的，但是都是你说同一天订的药。人家都就是都那个收到了，但是我都过了一天了还没收到呢，是不是把我拉下来？
1: 那不能，咱们都是说有电脑备案的啊、嗯。这个事情是这么回事啊，你这么想一下，你别看咱们是一个上午定的，一个下午定的，但这个上午下午之间，咱们全国各地的有多少人呢？可能在这个档口上就排上了，就把你排后面去了。
2: 哦哦，
1: 哎，你要是说你是上午定的，他是下午定的，他先收到了，你没收到，那这个我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得去问一问。哎，对，所以说呢，他中间这个有差的，别说差了一天了，就半天了，你差一个小时、半个小时都会差距很多啊，因为现在全国它在处在一个断货的这个阶段，就有很多地区它都没有货啊，所以说呢，这个情况呢是情理之中的啊，你也不用多担心。啊，估计这两天保持电话冲烫，这一半天就能给你这个打电话了，你就注意接听电话就行啊。我问一下，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2: 嗯，我是老患者，现在我用药、嗯、就是用一副吧，还快用完了这一副药。
1: 你感觉怎么样？
2: 哎呀，感觉特别好啊！
1: 啊，
2: 你说我吧，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就这个胰岛素我都打30个单位呀。
1: 嗯，
2: 已经打了4-5年了。但是自从我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
1: 嗯、
2: 哎，我就不扎胰岛素都1个礼拜多了，哎呀，这血糖啊然后还特别稳定，你说餐前5点多，餐后7-8个，哎呀，我都不敢想啊，就是我这血糖能这么好。我之前呢我就寻思啥呢，我这辈子啊指定得扎一辈子胰岛素了。
1: 嗯嗯，
2: 但没想到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身打通了，还真的不用扎胰岛素了。
1: 咱们是给你治到病根上了，药到病除。我问一下，你这糖尿病得了多久了？
2: 嗯，我这糖尿病都15年了。
1: 15年，这是老糖人了。
2: 对呗？你说李老师，你都不知道，我一开始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
1: 嗯，
2: 后来为啥加的是胰岛素呢？
1: 嗯，
2: 就是我的心脏不行，后来就是哎呀妈，怎么说呢？这心脏啊老难受了，这心率不齐，就是跳的有时候快，有时候慢
1: 啊，
2: 哎，有时候心慌了，就感觉从嗓子眼都要蹦出来那样式似的。完了，然后吧，还房颤、倒脖子都有。
1: 嗯，
2: 而且脑袋瓜子吧，怎么说呢，总迷糊呀。你说我就怕万一什么时候要是中风了，那可就完了。因为我婆婆就是这个病啊，瘫痪在床上8-9年呢。
1: 嗯，
2: 你说死死不了，活也活不起。你说，哎呀妈，这身上都是褥疮，最后走的时候那根本都没人样了。
1: 是是是。
2: 所以我这心里我就特别害怕呀。另外吧，哈，你说我这手脚还发麻。脸呢还有点浮肿，然后这身上吧，你说痒还不敢挠，一挠就破呀，这要是破了时间长它都不愿好啊。
1: 嗯嗯，
2: 所以我这才扎了胰岛素。但是这血糖啊虽然下来了，可是并发症也不好啊。不过这回好了，这胰岛素也不扎了，而且这一副药用完以后，我这回心脏吧也稳当多了，身上也没那么痒了，哎，脑袋也轻了，吃饭呢这肚子也不胀了，
1: 嗯，
2: 而且还能睡好觉了。最近呢我这脸浮肿也消下去了，这眼看着吃的效果这么好，哎呀，我说我呀，我赶紧把药得备上啊，看着我那邻居都收到了，我还没收到，所以我这心里就着急，特别着急。
1: 别着急啊，因为咱们每个患者登记上以后啊全都录入电脑了啊，他不是说像过去这个高人登记啊，可能这个人登记的会有漏的。但是电脑这个你放心，绝对不可能，耐心等一下。而且这一副药用下来呢，我看了您这确实恢复的不错。老师也跟大伙讲，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主要就是这类的患者对于糖分的这个消化吸收利用的这个能力不行了。所以说你看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啊，一通的就是咱们这个脾胃啊，让我们能够把吃进去的东西有效的给消化和吸收了啊，这是治疗糖尿病的一个基础。啊，再一个糖尿病还是什么病呢？代谢病，啊，这个跟肝肾有关。那我们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通的就是脾。

0: 胃、肝肾还有血脉。通血脉啊，就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我们各种并发症的问题啊，因为你血脉粘稠了啊，一粘稠它就容易堵啊，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容易出问题了。你比如说你这个心脏的问题，那就是心血管的淤堵啊。你脑袋为啥迷糊啊？因为脑供血不足了啊。你血液那么粘稠，它流速不畅了啊，怎么可能给你足够的供血供氧呢？所以说我们要是给你通血脉啊，血脉一通，供血供氧充足了。再一个，多亏你及时的治疗啊。你知道你这个脸部的浮肿是怎么回事吗？
1: 哦，
0: 肾功能出现损伤了。本身我们肝肾不足，那你肾脏都已经出现实质性病变了。要知道30%的这个糖尿病患者是死于肾脏衰竭的，所以你治的是挺及时的。你也是既然已经走上正道了啊，在这块呢就别着急了，耐心等一等。咱们一共三副药用下来，不光能够康复我们十几年的糖尿病，最重要的是能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啊。你会感觉到你哪哪都舒服，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以后不用忌口，想吃什么吃什么，好好配合治疗，不用加量，不用减量，正常服用就行。然后保持电话通畅啊，这两天等电话就行了啊。
1: 好的好的，李老师。
0: 嗯，那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1: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2: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1: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早安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一楠。今天是2026年的7月2号星期四，农历的5月18。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敦化红色基因传薪火，产业聚力促发展。
3: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4: 红色热土薪火传，实干兴业起新城。敦化是东北抗联重要主战场，百年来不畏艰难艰苦奋斗，敢闯敢干的抗联红色基因深深镌刻在这座城市发展脉络中。长久以来，敦化市以红色精神为引领，把革命先辈攻坚克难的奋斗姿态转化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实干动能，科学构建1+6+3现代化产业体系，让红色底蕴转化为发展优势，让革命老区焕发高质量发展全新活力。
5: 青山埋忠骨，精神永流芳。陈汉章烈士陵园松柏苍翠，肃穆庄严。曾经抗联将士们在敦化这片热土上浴血奋战，抗击日寇，如今这份生生不息的红色血脉成为敦化创新突破破浪前行的精神底气。走进吉林敖东延边药业智能生产车间，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一派繁忙景象。全流程智能化管控，确保药品质量稳定可靠。从早年小型制药作坊起步，历经40余年攻坚克难，迭代图强，一代代敖东人传承抗联艰苦奋斗精神，扛住市场竞争、技术瓶颈等多重考验，成长为总资产超340亿元大型现代化医药产业集团，成为老区实现振兴的红色标杆。
6: 我们敖东药业扎根敦化这片红色热土40余年，始终传承着革命先辈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的精神。近年来，我们围绕敦化市163产业发展战略，不断加大科研投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建成了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150余个。未来，我们将继续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引领医药健康产业集群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敖东力量。
5: 一家龙头企业的实干攻坚是红色精神赋能实体经济的生动缩影。依托艰苦奋斗、攻坚克难的红色基因，敦化市立足资源禀赋，全面构建1+6+3现代化产业体系。一即做强医药制造核心产业，支持敖东、凯莱英等龙头企业扩能增效，打造百亿级医药集群。六即推动木制品加工、矿产建材、食品加工、装备制造、清洁能源、现代服务业6大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三即前瞻布局新能源、新装备、新材料3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新动能。1+6+3现代化产业体系促使敦化是传统产业提质增效，就业岗位持续扩容，新兴产业加速成长，发展后劲不断增强，为敦化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坚实产业根基。新源木业有限公司是敦化市1+6+3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公司生产的实木地板、实木家具等产品远销欧美、日韩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敦化市出口创汇的重要力量。企业自1995年建厂，深耕木业产业30余年，年产值近2亿元，产品95%以上远销海外。面对全球贸易波动、欧盟贸易壁垒等严峻挑战，企业秉持抗联坚韧不屈奋斗底色，主动维权应诉，坚守外贸阵地，全力守护民族品牌海外市场。 目前企业现有职工480余人，在岗职工平均年龄50岁，老职工坚守初心，扛起传承重任，同时积极吸纳青年人才，注入创新活力，以代代接力的奋斗姿态，推动传统木业提质升级，扬帆出海。
7: 红色精神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近年来，我们西园木业不断加大技术改革和产品创新力度，推动传统木制品加工向高端定制、绿色环保方向转型发展。我们将继续坚守工匠精神，打造更多优质产品，为敦化市木制品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多年来，敦化市始终把红色资源作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深度融入产业布局、企业发展、城市建设全过程，把红色精神作为推动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
8: 红色精神是敦化砥砺前行、实干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始终赓续红色血脉，将艰苦奋斗、攻坚克难的红色初心融入城市发展全过程，以红色精神赋能产业升级，助力城市振兴。
5: 红色为魂，产业为基，实干为要，敦化人民正以永不松懈的奋斗姿态，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做强主导产业，做优传统产业，做大新兴产业，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持续书写革命老区产业兴旺、经济繁荣、民生幸福的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9: 接下来继续走进伟大征程专栏，带您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及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深挖红色资源潜力，擦亮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时代名片。
2: 作为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杨靖宇烈士陵园暨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始终以传承东北抗联精神为核心主线，持续擦亮本土红色资源的时代底色，充分发挥爱国主义教育阵地的示范引领作用，在史料深挖、活动创新、校地联动等多个维度持续发力，让沉淀在黑土地上的红色记忆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
10: 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一支国光口琴格外引人注目。这支口琴与杨靖宇将军生前随身携带的口琴为同年同款，抗联将士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就深深镌刻在这枚小小的口琴上。
11: 我们看到的这个口琴，它是1934年生产的，和杨靖宇将军使用过的那枚口琴是同一批次的。2023年的时候，上海国光口琴厂张龙贵先生就把它捐赠给我们馆。在这个口琴的背后，代表着杨靖宇将军和当年抗联战士们的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抗战必胜的信心。
10: 为了进一步补全

0: 南东北抗联历史的史料拼图。场馆近年来持续加大文物与历史影像的征集收录力度，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散落民间的抗联相关实物遗存。目前馆藏珍贵文物已达600余件。依托详实的史料储备，这里已经成为国内收录东北抗联时期资料最全面、体系最完整的专题展馆之一。通过场景复原、实物展陈、史料影像联动的形式，完整还原了东北抗日联军在林海雪原中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让到访游客从鲜活的红色记忆中触摸历史温度，汲取前行的精神力量。
1: 当年抗联的这些物品呢，也都陈列出来了，挺震撼的，挺触动的。
0: 目前该场馆已经与20余所大中小学校挂牌建立实践教育基地、思政教育共建基地，通过资源共享、活动联办的模式，把红色课堂从展厅延伸到学校。
2: 从杨靖宇将军冰天雪地里与敌周旋，以及东北抗联将士们用鲜血和生命守护家国的事迹中，读懂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核心要义，让先烈用生命守护的为人民谋幸福的目标，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不断变为现实，以实际行动告慰先烈，服务人民。
0: 眼下，杨靖宇烈士陵园正在推进新一轮升级改造，将于近期完成全部施工。改造完成后，陵园内的展陈设计、参观路线等将得到进一步优化升级。
3: 计划在7月底前完成升级改造。升级改造后的杨靖宇烈士陵园，把厚重的抗联历史转化为更具感染力的教育场景，红色氛围更加的厚重，展览设施更加全面，让红色文化内容常学常新。
4: 初心未改，
5: 105年风华正茂，
4: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我们都是赶路人。
5: 山河作证，初心不渝，举国同庆，盛世如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4: 加强民族地区干部队伍建设。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确保各级领导权掌握在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手中，要更加重视、关心、爱护在条件艰苦地区工作的一线干部，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要重视培养和用好少数民族干部，对政治过硬、敢于担当的优秀少数民族干部要充分信任，委以重任。我们党历来重视民族地区干部队伍建设，在民族地区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各民族干部，为党领导和团结各民族人民夺取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牵挂民族地区干部，进一步将民族地区干部队伍建设放到全国干部人才队伍建设和民族工作大局中考虑，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出台一系列政策，民族地区干部培养选拔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同时加大对少数民族干部培养选拔和使用的力度，加强总体规划，注重后备干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队伍结构不断优化，少数民族干部适应市场经济和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不断提升。要着力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对民族地区干部提出的4个特别要求，为做好民族地区选人用人工作指明了方向，树立了标尺。各地要按照4个特别要求，指导推动民族地区严把人选政治观、品行观、能力观、作风观、廉洁观，特别是突出政治标准， 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为贤，牢固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真正把符合四个特别要求的干部选出来用起来，严防政治上的两面人，确保各级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手中，为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要做好民族地区干部队伍的爱才引才工作，许多民族地区地广人稀，条件差，任务重，挑战大，对那些长期奋战在基层一线，把宝贵年华奉献给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的干部，要给予更多关爱和支持，解决其实际困难，减少其后顾之忧。要落实好艰苦边远地区津贴正常调整机制，让民族地区干部感受到党和国家的温暖和关怀。民族地区要有计划地做好公务员、选调生、事业单位的公开招录招聘等工作，同时要探索更为灵活的干部政策，对艰苦边远民族地区急需紧缺专业给予适当政策倾斜。要持续加强干部人才援藏援疆援亲工作，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进一步做好西部之光访问学者、博士服务团组团式以及民族地区专业技术人才特殊培养、订单式培养等工作。要建立健全领导干部联系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和知识分子的制度机制，加强政治引领，引导他们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要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使用，少数民族干部首先是党和国家的干部，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份子，在培养使用上要一视同仁，坚持标准，严格把关，选贤任能。要以四个特别要求为标尺，对政治过硬、敢于担当的优秀少数民族干部充分信任，委以重任。要完善少数民族干部培养使用的政策机制和长远规划，将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融入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全局，处理好局部和整体、数量和质量的关系，推动民族地区加强领导班子政治建设，优化班子结构，增强整体功能。要加大干部交流锻炼的工作力度，加大民族地区与中央和国家机关、经济相对发达地区间的干部交流力度，推动企事业单位优秀少数民族干部和党政机关干部交流。要让更多民族地区的干部在更多场景的实战中得到培养锻炼，对有发展潜力需要递进培养的抓紧放到关键岗位历练。
5: 危难之际不畏牺牲，重任面前勇于担当，
4: 奋斗路上创新求索，平凡岗位辛勤奉献，
5: 105载风雨兼程，
4: 105载波澜壮阔，
5: 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和使命，顽强拼搏，牺牲奉献，铸就闪亮的精神坐标。
4: 延边各族儿女牢记嘱托，砥砺前行，奋力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6: 在中国，是什么让你倍感安全？是危难时刻救死扶伤的医者仁心，是寒冬凛冽下极限坚守的信念，是勇往直前挺身而出的责任担当，是雷霆出击惩恶扬善的正义，是攻坚克难精细入微的严谨，是孜孜不倦 对未知领域的追求探索，

0: 是不同领域维护人民安全的恪尽职守，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科学指引，是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精心统筹，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心与坚持，是职责，是使命，更是每一个平凡的你。让我们共同成就安全的中国。国家安全，我们在一起。
1: 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南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0上16度至0上24度；敦化，中雨，0上16度至0上23度；安图，中雨，0上16度至0上23度；汪清，小雨，0上14度至0上21度；合隆，中雨，0上16度至0上24度；龙井，小雨，0上15度至0上25度；珲春，小雨，0上15度至0上22度；图门，小雨，0上16度至0上22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0上16度至0上24度；敦化，中雨，0上16度至0上23度；安图，中雨，0上16度至0上23度；汪清，小雨，0上14度至0上21度；合隆，中雨，0上16度至0上24度；龙井，小雨，0上15度至0上25度；珲春，小雨，0上15度至0上22度；图门，小雨，0上16度至0上22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歌香三秋，
2: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2: 金色的旋律，
1: 每周金曲。
3: 没有共产党。
4: 听众朋友，请听由曹火星谱曲填词的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朴实的歌词，滚烫的旋律，表达出亿万中国人民的心声，始终如旗帜似号角，坚定着人民跟党走的信念，鼓舞和激励着几代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奋勇前进。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四十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上午九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出力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

0: 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1: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0: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0: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3: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积蓄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
4: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3: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5: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3: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6: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勋章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3: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7: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

0: 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1: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2: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

0: 铁路动车司机刺弹扎西。
1: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2: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同。
3: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0: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0: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5: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0: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6: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3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8: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

0: 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十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3: 你看到人家住八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2: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3: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2: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 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3: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也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诚，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1: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1到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 2.3 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0: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 6%。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美国和伊朗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0: 委内瑞拉代总统1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2: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4: 延边新闻。
5: 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等领导在州政务中心集中收看大会实况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在回望党的光辉历程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我州各界引发热烈反响。
5: 6月30号晚，延边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场音乐会在延边工人文化宫举行。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

0: 闻。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佳孚、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等领导在州政务中心集中收看大会实况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在回望党的光辉历程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上午十点，庆祝大会正式开始，大家着装整齐，佩戴党员徽章，认真观看七一勋章颁授、两优一先表彰实况，直观领略功勋模范和先进典型、坚守初心、无私奉献的动人风采。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大家全程聚精会神、专心致志聆听记录。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深情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深刻阐述了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牢牢把握的五个方面重要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大家一致表示，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初心使命，勇担发展重任，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谱写延边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延边力量。州委常委、州人大常委会、州政府、州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参加集中收看。
1: 七月一号，我州各界党员干部群众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共同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峥嵘岁月，聆听时代奋进号角，深刻领会大会精神内涵。大家纷纷表示，今后要立足自身岗位，攻坚克难，以实际行动为建设美丽延边贡献力量。7月1号，延边州生态环境局组织全体党员干部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温党的奋斗征程。大家一致表示，将会认真学习大会精神，并转化为工作动力，立足生态环保本质，深耕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坚守生态为民初心，筑牢延边生态安全屏障，以过硬环保铁军担当守护边疆绿水青山。州生态环境局机关党委负责人王广新：
2: 作为机关党委负责人，我将以此次大会作为新的动力，对标先进，担当履职，在污染防治、环境治理各项工作中冲锋在前，实干尽责，以实际行动为建设美丽延边贡献力量。
1: 7月1号，州农业农村局组织全体党员干部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共同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峥嵘岁月，聆听时代奋进号角，凝聚起推动全州三农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州农业农村局轻工委主任张兴：
3: 党中央始终把三农发展放在重中之重，从解决温饱到全面脱贫，再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正是党为民初心的生动见证。作为青年干部，我将牢记使命，实干担当，为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青春力量。
1: 在州兴边富民促进局，全体机关干部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

0: 播。与会人员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共同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的光辉历程与伟大成就。州新编富民促进局新编富民合作处处长杨晓丹。
1: 作为新编富民局的一名干部，我将赓续红色血脉，汲取榜样力量，勇担时代使命，把边境村建设抓在手上，放在心上，想边民之所需，帮边民之所难，为新编富民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团州委组织机关全体党员干部及西部计划志愿者代表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盛况，共同见证这一光辉时刻。大家一致表示，今后将把大会精神转化为工作动力，团结带领全州各族青年扎根边疆，奉献边疆。团州委机关党总支干事郭鑫。
2: 作为青年党员和团干部，我将自觉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决心，立足共青团主责主业，竭诚服务青年成长发展，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和更加务实的担当作为，为延边共青团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汪清县长荣街道江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吴善花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这让集中观看直播盛况的长荣街道机关干部和辖区居民难掩喜悦之情。汪清县长荣街道江北社区居民李兴路：
3: 这些年我深深感受到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越来越完善，居民的生活质量越来越高，民俗文化越来越兴旺，民族团结氛围越来越浓。我相信在党的领导下和民族和睦同心，今后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4: 6月30号晚，延边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场音乐会在延边工人文化宫举行。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等领导与全州干部群众代表齐聚一堂，在红色旋律中共同重温党的辉煌历程，礼赞党的丰功伟绩。音乐会在管弦乐《红旗颂》大气磅礴的旋律中震撼开场，女声独唱《映山红》，伴随着伽耶琴悠扬婉转的琴声，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男声独唱《中华》，以浑厚沧桑的音色，真挚浓烈的表达，生动呈现了新时代中华儿女凝心聚力、携手奋进的昂扬姿态。女声重唱《党徽》，你是我最美的胸针，以温柔抒情的歌声，唱出了广大党员始终与党同心同德、同享同行的坚定信仰。管弦乐《丰收》用欢快热烈、质朴明快的旋律，生动描绘了在党的领导下，延边各族儿女日子越过越红火，生活蒸蒸日上的幸福画卷。女声独唱《唱支山歌给党听》，通过质朴真挚的歌声，真切表达了延边各族人民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坚定信念与如磐初心。男声独唱《红太阳照边疆》，通过铿锵嘹亮的歌声与昂扬豪迈的旋律，生动再现了在党的光辉照耀下，延边各族人民开山拓荒、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女声独唱《难忘的那一天》，以真挚的情感、细腻的歌声，深情抒发了延边各族儿女对党的核心、人民领袖、军队统帅的忠心爱戴，字字饱含深情，句句情真意切，将演出气氛推向最高潮，现场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音乐会在大合唱《我和我的祖国》的激昂旋律中圆满落幕。 整场音乐会主题鲜明，精彩纷呈，通过独唱、重唱、合唱、管弦乐等多种艺术形式

0: 搭配独具匠心的音乐编排与深情款款的精彩演绎，生动回望了中国共产党105载风雨兼程的奋斗征程，表达了延边各族人民对党的无限热爱和感恩之情，激励着泉州上下更加紧密的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不移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奋发有为，开拓进取，奋力开创延边更加幸福美好的明天。州委常委、州人大常委会、州政府、州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州两优一先代表、州职机关党员干部代表、社会各界群众代表一同观看音乐会。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肖涵、金正勇报道。
1: 6月30号，由州委宣传部、州总工会、州委党史研究室联合主办的《山河作证：筑梦者情景思政课》在延边工人文化宫举行，泉州各领域各条战线的干部职工代表共同聆听，在沉浸式课堂中感悟百年党史，汲取奋进力量。本次思政课以百年党史为主线，设置薪火开篇、浴血立魂、实干深耕、庚戌华章四大篇章。课堂打破传统授课模式，融合主持人讲述、视频展播、情景演绎、歌舞表演、模范人物访谈、集体诵读、大合唱等多种形式，生动再现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红军长征、抗美援朝等重大历史场景，深刻诠释伟大建党精神、长征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劳模精神的时代价值。作为中国工人大思政课在延边的创新实践，本次活动深挖延边红色资源，更续边疆红色血脉，集中展现了我州各个时期涌现出的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风采。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朴军峰等领导参加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报道。
0: 七一来临之际，为深入传承红色基因，凝聚起奋进力量，我州各单位开展丰富多彩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日，延边广播电视台召开庆祝建党105周年全台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主题党课活动。会上为党龄超过50年的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与会人员共同上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加快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为主题党课，引导全体党员干部求真务实，担当作为，筑牢思想根基，锤炼过硬作风，以扎实作风和过硬实际推动全台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延边广播电视台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
2: 作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的一名一线党员记者，我始终呢把党性放在首位，扎根在新闻采访的基层一线，用心讲好延边发展民生实事的鲜活故事，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踏实地做好每一篇新闻报道。
0: 6月30日，在延边博物馆临时展厅内，铁骨铸山河，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光辉岁月展览迎来大批退役退伍老兵前来观展。本次展览汇集退役老兵无偿捐赠的近100件套珍贵史料实物，涵盖军服装备、施工器械、防护用具、立功证书、荣誉奖章、手写手稿等珍贵物件，全方位还原基建工程兵热血奉献建设山河的光辉历程。在建党105周年华诞之际，来自深圳、鞍山、唐山基建工程兵退伍老兵及延边本地基建工程兵退役老兵齐聚延边博物馆，重温军旅记忆，追忆奋斗初心。活动现场，延边博物馆还为史料老物件捐赠老兵代表颁发收藏证书，退役老兵代表向场馆赠送纪念锦旗，退役基建工程兵周顺斌。
3: 再次回望我们基建戍边的奋斗岁月，我们内心感到无比激动。当年 我们听党指挥，闻令而动，远离家乡，扎根边疆，不畏严寒酷暑，攻坚克难，全力完成了戍边建设的任务，践行了军人的初心，坚守如党使命。在这个意义非凡的日子里，看到这些珍贵的奋斗史料被永远珍藏，代代留存，让基建特军听党话跟党走无私奉献的精神永续传承，我们深感欣慰。
0: 鲜活的实物史料，厚重的建设故事，吸引了大批党员干部、青少年学生、市民游客前来观展。大家驻足凝视展品，回望建设岁月，在沉浸式红色教育中感悟老一辈建设者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矢志报国的崇高精神。据了解，本次展览将持续至8月9日，全程面向社会免费开放。6月30日，图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举办红馆启幕祝忠诚、联学共建庆华诞、红色国门政治生活馆揭牌暨联合主题党日活动。活动期间，图门边检站及共建单位党员代表跟随讲解员沉浸式参观百年党史，深入了解图门口岸党史故事，并开展了为党员过政治生日活动，发放政治生日贺卡，共同切分红色主题蛋糕，重温入党誓词，铭记入党初心。图门边检站政治处工作人员李木然：
4: 红色国门政治生活馆的正式启用，是图门边检站党建工作的全新起点。我们将充分运用这一红色教育载体，组织开展党史教育、党性教育，与共建单位常态化开展联学共建活动，把红色教育激发的奋进力量转化为守边护边、服务开放、助力地方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梓潼、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5: 盛会擘画蓝图，
6: 奋进引领新城，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6: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6: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5: 书写延边答卷。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8: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
9: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9: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62，7505888。
8: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 您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湖里城一楼吉泰中医。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节目，我是韩晶。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白天偏东风2到3级，夜间偏东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4到17摄氏度，图门22到16度，敦化24到17度，安图24到16度，合隆24到16度，龙井26到15度，汪清21到14度，珲春22到17度。我们从相关部门了解到，预计7月1号到夜间到4号夜间，我州将有一次较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降水主要集中在3号下午到夜间和4号夜间，各地需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和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风险。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同步直播。节目中为大家开通了直播热线 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我们看到有一位网友说，你好，怎么样可以投稿呢？您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通过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这三部电话现在是正在开通的状态哈。如果您有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有问题需要反映的话，都是可以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您也可以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给您提供帮助。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我们来看一则延吉计划性停水通知。2026年7月3号，也就是明天，因配合燃气项目施工临时停水，停水的区域是延吉市爱丹路、红光路以南、朝阳街、延春

0: 春路以西不包含延吉市15幼儿园，人民路平安胡同以北、太平街以东不包含地质花园区域的用户受到停水影响。具体的停水时间是7月3号8点30到16点哈。具体的这个时间段我们再来和大家说一下哈，停水的时间是7月3号8点30到18点。停水的原因是因配合燃机项目施工临时停水，停水的区域是延吉市爱丹路、红光路以南、朝阳街、延春路以西不包含延吉市15幼儿园，人民路平安胡同以北、太平街以东不包含地质花园区域的用户受到停水影响。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延吉计划性停水通知的消息，供各位参考。我们再来看一下，名称变更公告。吉林延吉恐龙文化研究发展中心发布公告，原延吉帽儿山恐龙文化旅游区正式更名为延吉朝鲜族民俗旅游区，景区的经营管理范围、地址、运营主体、各项服务功能保持不变。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有网友提问说，每天的7点30都直播吗？来跟您介绍一下我们具体直播的时段哈，周一到周五哈，7点25分到9点25分两个小时的时间段，下午是16点到16点55分一个小时的一个时间段哈，是在每周一到周五这个时间我们是正常直播的哈，如果您有问题的话，都是可以在这些时间段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直播热线是 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哈，网友们在平台上留言提问，我们也会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知识，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直播热线是 255-1545、 255-1546、 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我们来看一下这位网友提问说，龙井市职工医保有视同缴费年限吗？这个具体情况得具体分析，得需要根据咱们的出生日期，还有您参加工作的这个时间段来帮助您评判哈。因为每个人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建议您把电话打到我们的直播间，根据您个人的一个情况的话，我们来帮助您解答，这个是给您做的答复。 好的，下段时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延边中小学生暑假的一个时间安排。延吉市中小学暑假时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是7月11号到8月30号，普通高中学校是7月18号。

号到8月30号。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开设景区免费摆渡公交专线的一个公告内容。为进一步提升游览体验，优化文旅服务品质，延吉朝鲜族民俗旅游区即日起开设免费摆渡公交专线。具体的时间和线路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首末班时间，景区南部停车场首班是8:30，末班是17:30。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首班是8:50，末班是17:50。发车间隔高峰时段是客流情况，25到30分钟一班，中午时段是约50分钟一班。运营期间将根据实际客流灵活调整车格。首末班时间保持不变，线路走向。上行是景区南部停车场、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景区南部停车场、延吉恐龙王国、延吉恐龙博物馆、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延龙路、考试帽饭店、帽儿山山泉路、延边山深研究所、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终点。下行是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景区南部停车场、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终点、延边山深研究所、帽儿山山泉路、考试帽饭店、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延龙路、延边宾馆、延吉市第二高级中学、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延吉恐龙博物馆景区南部停车场。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开设景区免费摆渡公交专线的一个公告内容，供各位参考哈。下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图门市人社局发布的关于申报基层就业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的一个通知内容。为进一步落实高校毕业生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政策，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服务基层，依据吉林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及财教2022-1196号，现就2026年申报工作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通知。补偿的代偿的范围有一、普通高校城乡低保家庭应届毕业生，在图门市基层单位就业服务满3年以上含3年的，对其在校期间的学费给予补偿或用于学费的国家助学贷款代偿。二、自2019年起，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赴图门市基层单位就业服务满3年以上含3年享受同等政策。三、高校应届毕业生是指离校2年内未就业且无养老保险记录的全日制本专科生，含高职第二学士学位研究生应届毕业生，定向委培以及在校期间已享受免除学费政策的学生，和已享受国家基层就业学费补偿代偿的中央高校毕业生除外。基层单位的范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是指乡镇不含市区街道以下基层机关及事业单位，具体包括乡镇政府机关及所属的各办所、农村中小学、国有农牧林场、农业技术推广站、畜牧兽益站、乡镇卫生院、计划生育服务站、乡镇文化站等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现场地处图门市乡镇以下的七项地震、地质、水电施工、煤炭、石油、航海、核工业等中央单位艰苦行业生产第一线。具体标准及发放的范围，代偿标准，本专科生每生每年最高不超过12000元，研究生每生每年最高不超过16000元，毕业生在校期间每年实际缴纳的学费或获得的国家助学贷款低于补偿代偿标准的，按照实际缴纳的学费或获得的国家助学贷款金额实行补偿代偿。毕业生在校学习期间每年实际缴纳的学费或获得的国家助学贷款高于补偿代偿标准的，按照此标准实行补偿代偿。毕业生学费补偿或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的年限，按照学生攻读最后学历规定的相应学制计算，并采取分年给予补偿代偿的发放形式，即申请当年、下一年两次发完。具体申报的流程，首次申请的材料是吉林省基层就业人员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申请表，高校毕业生身份证的正反面，毕业生

0: 提供毕业证、学校出具的非定向未培生的证明、就业录用手续、录用通知书、聘用合同书、劳动合同书、公示名单、基层单位证明等。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明不属于代偿范围第一项人员的，无需提供。银行卡指定中国银行必须提供本人的复印件。次年申请材料、基层就业单位在职证明申请表。以上材料呢，报送纸质版之外，请同步提供扫描件发送到邮箱。具体申请的时间和地点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申报的时间呢是在2026年7月1号到7月10号工作日时间，时间为8点30到11点、13点30到16点。申报的地点是在就业单位汇总符合条件人员的材料，提交至人才交流服务中心政务服务中心一楼第16号窗口。联系方式，联系电话是04333668531，邮箱是 rcjlfwzx2024@163.com。 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图门市人社局发布的关于申报基层就业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的一个通知内容，供各位参考。好的，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我们的热线当中，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来迎进一下这位是申女士的电话。早上好，申女士。
1: 嗯，
0: 你好，请讲。
1: 七月份几号啊？
0: 中甲比赛的时间吗？
1: 啊，就是七月份那个客串那个踢球那个龙井和那个延边队那个。
0: 龙井和延边队，龙井吧？
1: 龙井队和延边不是吗？那个。
0: 您是要咨询中甲比赛的时间吗？
1: 啊
0: 啊，中甲比赛的时间七月份，来帮助您看一下啊。
1: 嗯，
0: 七月份的时间是七月四号、七月十一号、七月十七号、七月二十六号。我
1: 慢
0: 点
1: 说
0: 啊，我慢慢说啊，别着急。
1: 啊，
0: 我来告诉您，七月份一共是有四场比赛。
1: 啊，七月份四场比赛。
0: 哎，对。
1: 那几号啊？
0: 七月四号。
1: 七月四号啊，还是十号啊？
0: 四，一二三四的四。
1: 四号，哦，
0: 哎，对，
1: 四号，几点呢？
0: 下午六点。
1: 下午六点。
0: 啊，对。
1: 下午六点，完了还有。
0: 七月十一号。
1: 七月四一号。
0: 哎，对。
1: 四一号。
0: 哎，对，也是下午的六点。
1: 几点呢？
0: 也是下午的六点。
1: 下午六点啊。
0: 嗯，对。
1: 嗯，
0: 然后第三场比赛啊，七月份第三场比赛的时间是七月十七号。
1: 七月十七号。
0: 哎，对，七月十七号。
1: 七月十七号。
0: 对。
1: 几号？多少？几点呢？
0: 晚上的七点半。
1: 晚上七点半。
0: 嗯。记好了吗？
1: 还有
0: 一场是七月二十六号。
1: 七月二十六号。
0: 啊，对，也是在下午的六点。
1: 下午六点。
0: 啊，对。
1: 完了，一共七月份那个四场啊。
0: 对，四场比赛。
1: 四场是那个嘎嗦雪糕。
0: 申女士。
1: 那个七月。四号。
0: 对。
1: 完了七月四一号。
0: 对。
1: 完了七月十七号。
0: 对。
1: 完了七月二十六号。
0: 对，您记得都是对的。
1: 完了那个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客串队吧，是吧？
0: 来跟您介绍一下这个主场和客场的这个时间段啊。七月四号和十一号是主场比赛。七月四号和十一号还有二十六号是主场比赛，只有七月十七号那一天，七月份的比赛是客场的。
1: 我刚才那个弟弟是那个不是那个七月四号吗？那个
0: 对， 我刚才跟您说了，七月份一共是有四场比赛。
1: 哦。
0: 然后七月四号、七月十一号、七月二十六号这三天啊是主场比赛。
1: 四以后是四七号、二十六号是吧？
0: 四号、十一号、二十六号是主场比赛。
1: 哦，四以后，四七号、二十六号是吧？
0: 您记得不对呀，慢慢记。我重新说一下啊，主场比赛的时间，您刚才就是在这个您记得这个信息当中，我说的这个日期您画上对号，画上对号的话就是咱们主场比赛，这样的话您能记得清楚一些。
1: 嗯，
0: 七月四号是主场比赛，您画一个对号。
1: 嗯，
0: 然后七月十一号也是主场比赛。
1: 嗯
0: 啊，七月二十六号也是主场比赛。
1: 嗯，
0: 哎，好。
1: 十七号呢？
0: 十七号是客场。
1: 哦，
0: 这回能记明白了吧？
1: 哦，一共四场。
0: 对，一共四场比赛，有三场是主场。
1: 九号是什么比赛呀？
0: 十七号是客场比赛。
1: 客场。
0: 哎，对。
1: 啊妈的，怎么兄弟？别说话了，你一说话吧，我听不见。
0: 听不清楚吗？
1: 哦。
0: 嗯。
1: 我刚才那个说了吗？你。
0: 对，申女士这样吧，就是先别着急，如果我刚刚给您提供的信息您还是没有记明白或者是不清楚，节目之后我再给您回一个电话，咱俩再慢慢说，可以吗？
1: 念一下吧啊。
0: 嗯，
1: 七月四号。
0: 嗯，
1: 七月四以后。
0: 对，
1: 七月十七号。
0: 对，
1: 完了七月二十六号。
0: 哎，对，您记得都是对的。
1: 哦，完了一个你那个，一个你，七月四号。
0: 这样，申女士啊，先别着急，节目之后我给您回电话，您等我电话吧，九点半的时候我给您回电话。关于这个主场和客场这个比赛这个时间，您可能还是有点纠结，记不太清楚哈，没关系，节目之后我跟您联系，好吗？
1: 完了，那个一共四场比赛啊。
0: 嗯，对。
1: 完了，那个冻的。
0: 那这样，申女士，节目之后我给您回电话吧，因为就是还有听众需要咨询问题，咱们就不占用太多的时间了。我给您回电话，您电话保持开通就可以了，然后我再告知您啊。好的，我们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抖音号和视频号也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 2551546 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在延边新闻广播的百姓热线哈，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接下来的时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州发布汛期严禁在河湖水域等危险区域涉水行为的一个警示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近日为切实防范溺水等安全事故，

0: 指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河道、水库、湖泊、塘坝等水域进行游泳、嬉水、野炊、垂钓以及从事其他危险作业等活动。此类行为不仅危及生命安全，还可能对防汛及水域管理秩序造成严重干扰。呼吁强化对未成年人的监管力度，各学校和家长要加强对在校学生、未成年人的安全教育与监护，严格防范未成年人私自前往河道嬉水、游泳，从源头上杜绝溺水等安全事故发生。同时要学会科学应对溺水事件，一旦遭遇溺水等紧急事件，现场人员应立即采取施救措施，并拨打110报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如果要下水救援，一定要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施救。另外，各县市乡镇村级河长要进一步加大巡河力度，严禁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河道、水库、湖泊、塘坝等水域，并设立警示标识，全力避免人身伤害事故发生。对于违反规定擅自在水域及周边进行危险涉水行为的，相关人员要及时予以批评教育和劝导制止，对拒不服从管理、涉嫌违法违规的，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下面的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暑运高峰哈，延吉车务段临时加开列车的一个情况。这条信息我们稍后来给大家做介绍，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我们继续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进一下这位是朴先生的电话。朴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请讲。
1: 七月份那个九球的那个，你告诉我呗。
0: 是中甲比赛的时间吗？
1: 啊，对对对。
0: 啊，来跟您说一下啊，七月份我们刚刚也有一位朋友咨询了关于中甲比赛的时间，一共是有四场比赛。
1: 嗯。
0: 分别是七月四号。
1: 四号一个。
0: 啊，七月十一号。
1: 十一号。
0: 还有七月十七号。
1: 十七号是礼拜五还踢啊？
0: 七月十七号。我看一下、啊、
1: 那天我看那个我看那个礼拜五呢、
0: 哎、对呀，星期五那个是客场比赛
1: 啊。
0: 嗯，然后七月二十六号，
1: 嗯，六点。
0: 对，七月二十六号是晚上六点啊，七月四号也是六点，七月十一号也是六点啊，都是下午的六点，七月十七号是晚上的七点半
1: 啊。
0: 嗯，
1: 好了，谢谢。
0: 能记清楚吗？哎，好，不客气。
1: 好，
0: 哎，好，再见。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马上要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的话，也可以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下面的时间进入一段广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四十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

0: 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股护股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1: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1: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154525、25156、251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为了应对暑运高峰，延吉车务段临时加开了列车，具体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为有效应对暑运客流的高峰，全力保障探亲返乡与暑期旅游、学生流多重客流出行的顺畅，延吉车务段于7月1号0点至8月31号24点临时加开多趟旅客列车，覆盖了长白山、延吉、图门、长春、沈阳、哈尔滨、北京等重点出行方向。加开列车的具体情况啊，来关注一下。长白山方向往返动车组列车高4408次长白山至北京朝阳，高9178次长白山至阜新，高9170次长白山至沈阳北，乘1341乘1344次长白山至长春，高9169次沈阳北至长白山，乘1323乘1322次长春西至长白山，乘1343乘1342次长春至长白山。再来看一下延吉西方向往返动车组列车高4308次延吉西至哈尔滨西，乘1062次延吉西至长春，乘1066次延吉西至长春西，乘1072次延吉西至长春，乘1074次延吉西至长春，乘1033次长春至延吉西，乘1061次长春至延吉西，乘1065次长春至延吉西，乘1071次长春至延吉西，乘1073次长春西至延吉西。长春往返图门北普速列车，看一下具体有快5015次长春至图门北，快5017次长春至图门北，快5016次图门北至长春，快5018次图门北至长春。出行方面的提示，本次暑运临时加开列车运行期限为7月1号0时至8月31号24时，运行期限届满后，所有加开车次将统一停止运行。列车运行时刻，车票、余票将随客流的变化、线路、运维等情况动态调整。具体加开列车情况，请以中国铁路12306官方平台及车站现场公示内容为准。另外，本次部分加开车次